0: 真诚服务，供好水。
1: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3: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啊。那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咱们徐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啊。各位有关我们治安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你比如说身份证啊、户口啊等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你有不清楚的都可以咨询了解。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已经向您开通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给我们留言。视频直播呢，您可以在微信里面视频号里啊搜索一下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随时留言，我们记者会把问题呢转到我这儿，我们在现场呢就可以给您做一个解释。好，那提醒各位，我们在节目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方式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您可以留言，比如说我们的抖音平台，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徐州航风热线的公众号。那视频号同样在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的公众号里面呢，我们随时会把每期的预告呢发到这里面。同时呢，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也会剪辑成小视频在这个平台上推发，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啊。您有问题呢可以随时评论留言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同时我们下午还有一档节目哈，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也就是我们正常的工作日。像明天呢是周六啊，周六明天是我们正常上班的时间。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第一中学啊，关于这个第一中学的一些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啊了解哈，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06分了哈，也要提醒各位，是我们航风热线呢也是面向全市市民征集僵尸车的线索，就是如果您发现这个身边有这种僵尸车啊，你拿起手机拍下清晰的照片或者是视频，然后标注好具体的位置，你比如说啊哪个区哪条路，或者是某某小区，肯定要标注一下是哪个区的啊，某某区、某某小区、某某号楼附近。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关注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私信我们提交线索。就您提交完了之后呢，其实都可以成为整治僵尸车的一个重要的依据。我们也会把这些线索呢，及时转交给我们城管、交警等相关的部门，督促他们尽快的处理啊，然后让这些长期霸占车位的一些僵尸车呀，早日的被清理出去。好，北京时间8点07分，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我们是徐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党委副书记孟磊带队，四大队副大队长张磊，五大队民警姚卫，六大队教导员冉宪静，还有七大队副大队长高威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有问题呢随时联系。那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是我们公安局治安支队的孟书记。你好，孟书记。
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很高兴走进徐州广播电台航风热线栏目，就大家关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线上交流。公安机关治安部门主要职责，社会面的治安管理、户籍身份证办理、涉娼、涉赌、涉及案件的查办、公共场所和特种行业的管理、保安监管、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烟花爆竹等危险物品的管控、大型活动的安保，以及犬类和噪音扰民的治理。我 我们的工作离不开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治安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我们将以更加诚恳的态度、更加包容的心态欢迎你的监督。下面请大家就关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电话交流，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解决听众朋友们的问题，希望能够给予你最大的帮助。
3: 嗯，好的，孟书记，这样已经有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我们来听一下。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3: 嗯，你好，请讲。
5: 我小孩就是在去年的11月7号，在学校被课间的时候被同学到身上去掏钱，并辱骂，然后把我孩子左大腿打了骨折。一开始学校说小孩打闹，我说小孩打闹很正常。我一直以打闹的要处理的，后来一个多月过后，小孩才跟我说了实话，说他到他身上去抢钱呢，不止一次了。然后接着我就报警，1月8号我就报了警，1月9号，派出所民警带我小孩去做了法医鉴定，法医鉴定到现在将近4个月了吧，
3: 嗯，
5: 结果一直都没出来，每次我打电话给他，他都说是。法医是他的上级，他也没办法，他打电话催促，只有法医给他回复，他在第一时间通知我。中间我打了10几次电话，一直都没有，一直都这样摆着。所以我也问一下，这种情况法医一般多长时间出结果？
3: 嗯，你是在什么地方？
5: 我在邳州市碾庄镇。
3: 嗯。就是邳州碾庄的，然后派出所告诉你这个得他们的上级部门，也没有告诉你是
5: 对法医是他上级部门。
3: 嗯，王孟书记这个问题。
4: 好，你提的这个问题，那个伤情鉴定比较复杂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功能需要康复，病情需要稳定以后，有的时候这个伤情鉴定这个意见才能出具，这个情况比较复杂。我请我们这个法制大队长高威来进行解答。
6: 哎，这位朋友你好，就刚才孟书记说的，根据这个伤情的情况，法医会根据这个情况然后出结果，然后线下我们给办案机关了解一下情况，然后线下再给你答复。
3: 那这个法医到底是哪个地方的法医来给他出这个鉴定结果？
6: 一般请的就咱叙州市公安局这个法医。
3: 哦，并不是说他，
6: 私立医院，
3: 因为他刚才我说他是邳州的，
6: 嗯，
3: 他是邳州的，他是邳州市公安局法医给他出鉴定，还是说我们徐州出鉴定？
6: 在邳州就是出鉴定，
3: 邳州出鉴定，
6: 他要对这个鉴定有异议了，在是。
3: 那就是这个鉴定一般是什么时间出？他刚才主要是问这个问题，他比较着急嘛，他说大概你看从报警之后大概是4个月的时间，
5: 我
3: 已经过
5: 了
3: 4个月，
5: 伤了6个月在家里面。
6: 我们线下看看这个案件的一个复杂情况，然后再给他进行答复。
3: 就正常情况下，像正常情况下，如果说需要这个法医鉴定的话，这个鉴定时间是等他好了之后你再出结果，这个就不太可能。
6: 他根据不同的情况，有些就是看他的功能恢复，就要你身体面部了、美容了、身体的机能恢复。
5: 不，我还是大腿。
3: 他腿部肯定也牵扯到恢复。你比如说，他是不是现在能正常行走了，还是说这个还得在家里躺着，还是什么情况？
6: 对，你
5: 主持人现在已经正常了，现在已经正常了。我昨天前天带着小孩去复了查，然后骨骼什么东西已经完全好了，小孩进步。对，现在小孩就是
3: 这个家长
5: 好了，
3: 他是应该在这期间要经常去给。
5: 对，我经常给孩子做复查。
3: 还是怎么办？你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到什么程度了，下段时间又到什么程度了，他肯定是这个流程他不太清楚，因为他没有这个法医鉴定的话，他最后可能在这个就是判决上，或者是就是这个判定到底这个问题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肯定是不清楚的。
6: 法医鉴定这块毕竟是他们专业的情况，对这一块我不太清楚，我也给法医了或者办案机关沟通一下子，然后再给他们进行答复。
5: 麻烦我还有一个问题问一下。
3: 嗯，
5: 就是对方当初出事的时候，正常小孩比我孩子大1岁，13岁。如果这个问题，他就上身去掏钱，没掏到辱骂这种情况，他是不属于抢劫了？13岁，他就是不是案件到时候他是处理还是不处理这对方这个小孩？
6: 一般这小孩恃强凌弱这种情况下，

0: 根据他这个复杂情况，是不是根据你现有说的，目前好像不像是构成抢劫，然后我们具体根据这个案情，然后次数多少，还有这个强烈的程度，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综合，然后决策判决定。
1: 就是你把这些情况都已经告知咱们派出所了，对吧？
2: 对，我当时已经反映这个问题。当时我报警，我是看到，当时我报警，我看到的视频监控，我才知道他是上身上去抢钱的。一开始小孩不说，吓得慌。
1: 就是这些，你这个视频，然后也提供给了派出所，派出所也了解，是吧？
2: 对对对，派出所有。他的派出所里面他全部都有这东西。
1: 嗯，那刚才高大队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去了解一下这个案子，然后一定给你一个回复，好不好？了解一下情况。
0: 对，
2: 关键我孩子已经当时已经，他已经让我孩子办了休学，在家里面。现在孩子吧，学习是没办法学，一直在家里面吧，我看着也闹心。
1: 嗯，
2: 对不对？时间一长，家长嘛也都等着公家一个公正的结果。
1: 嗯，
2: 那该谁心里面也着急啊，对不对？
1: 你这样，今天一定给你一个回复，可以吗？
2: 可以，
0: 我们
1: 积极
0: 等待
1: 一下，然后节目之后就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
2: 啊，可以，可以。
1: 那你再耐心等待，我们至少应该得到十点多，好吗？
2: 啊，行，麻烦你了啊。
1: 那样这样说，好，再见啊，这位朋友，再见。
2: 啊，对。
1: 哎，我们再来接下一位，您好。
3: 喂，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讲。周先生，请讲。
3: 我想反映一下子。我想反映一下子咱那个转角派出所这个取经就是不履职的，未依法制止违法行为的，就是因为我在这个转角烟火呢，我承包了个大狗，里边全部养殖的鱼，被这个本村的村民叫李建英，他持续一个月啊，每天持续一个多月，破坏我的就是我鱼塘转圈这个围栏网，还有我今年栽这个小树有70多棵。在这一个月啊，期间，我上这转局派出所报七次警，对吧？转局派出所呢，也出了七次警，就说派出所，就是七次呢，都没有制止侵权破坏我的行为，也没传唤这个违法人，就放任他这个违法行为就是持续发生，对吧？造成我的这个财产的损失的不在乎的。就像这种情况，
1: 嗯，你就说没有任何一个处理结果是吧？也出警了，
3: 对，
1: 到现场可能也就是教育啊，或者其他的方式，或者是只是
3: 他因为呢，他是公然聚众，就是每天就是聚集了有20多口子村民，就每天去破坏。
1: 就你们之间是有一些矛盾，还是一些什么原因引起？
3: 不，他呢，这个呢也不叫矛盾，因为呢，这个村民呢。他是侵占集体的土地，侵占集体土地得有20多年，对吧？因为我承包的是集体这个大股，这个集体有权利他去承包给我，对吧？我承包对吧？我承包合同，对方呢他就是侵占集体土地，他没有任何的手续，派出所也很清楚，因为派出所也给我明确说了，他也没有合同，他也没交钱，因为我是有合同，我是交过钱的，对吧？我是受法律保护的。对吧？是这种情况。
1: 就是如果按周先生说的这种属实的话，比如说他有合同，
3: 事实都很清楚。
1: 然后就是，然后对方还有20多人来，就是把你的什么栅栏呀，或者你的树啊进行破坏。
3: 每天。
1: 然后他报警之后，
3: 是
1: 这种情况，他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处理结果？王主席，这个问题是
4: 好，你说这情况呢？如果在这个鱼塘全数归属的没有问题的话。这个公安机关这个出警以后应当立即受案调查啊，这个情况
3: 啊，对，是不错，
4: 请高大队来解释一下啊。
3: 啊，
4: 高大队，
0: 哎，像你说这个情况，要是事实的话，然后他涉嫌破坏生产经营和故意损害公司财物。
3: 对，这个就按咱那个治安管理法的第49条。对吧？这个是完全是对吧？是对咱那个，因为呢，我给咱那个派出所，我把我的合同，我也交到派出所了，把我就是每年交钱的这个交钱的票据，我也送给派出所了，派出所都有，派出所都有呢。还有一个呢，我问派出所的民警，对吧？就是处理我的案件的民警，我说的对方他有合同吗？他说没有，他交钱吗？没有，对吧？这事实都很清楚了。

0: 你们我跟群里边签的合同啊，上半年体验了很久多，在我室内呢，只要你发了，你不能再逮，你不发，你可以永远在用。
1: 你这样，周先生现在只是听你在讲这个事情，你讲
0: 出对，
1: 只是听你在讲，这个肯定还要去了解一下。派出所也已经出警了，出警之后为什么没有给你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处理？这个要去了解一下情况。
0: 对，有什么呢？他又是有什么吧？像这种情况，就是最关键一个呢，我报七次警，每一次报警，在民营在这个出警的民营面前，我对这个老百姓就是明确的说了。假如你们对我的合同有问题，你们可以到法院去起诉我去，你不能破坏我的东西，对吧？你对吧？在这一个月每天持续对吧一个半月，我报七次警，为什么派出所你不制止？为什么不对这个犯罪嫌疑人你不去处理他去？对吧？我报了七次，不是报一次，咱按理说一次咱就应该制止。
2: 派出所，哎，我问一下，派出所出警
0: 啊，
2: 不就制止了吗？
0: 制止以后，然后过了第二天。他们依然去给你搞破坏，
2: 就是没有给您解决这个事儿，是吧？
0: 他就没解决。
2: 嗯，行，
0: 对吧？我一个月去，你看他给我破坏一个月啊！我一个月去，我报了七次警。
2: 哎，好嘞，你等一下吧，我给你解答一下子。然后你这个巡视是多少？大概？
0: 我的巡视现在得有六七千块钱。那个就只是破坏我的网络跟我这个树木。也不包括这一个月去演入，你看现在我这个鱼塘现在去。
2: 你等一下吧，然后到线下我们看一下这案卷的情况，你报警起诉的情况，民警是不是存在处警不力、处置不当的问题，还有看了以后然后给你解答好不好？
0: 不是，他还有个什么情况呢？他派出所呢是否在他是有谋学同志呢，咱不能一概而论。谋学同志他是给你
2: 咱这时间也
0: 我明白
2: 时间很宝贵的。
0: 好，我明白我明白。
2: 回来我线下我跟你沟通好不好？有什么情况？
0: 谢谢啊。
2: 有些不清楚，我再问你，好吧？
0: 对，因为他这个是典型的保护黑恶事。
2: 行，我客观的分析双方面的情况，然后再给你满意答复，好不好？
0: 这种你都有，
1: 这不是你来判断的，这位先生，好不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
2: 好的，先说到这儿吧。啊，好，
1: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7: 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民服务。
5: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7: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是成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7: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5: 基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7: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

0: 桥。
1: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好，北京时间8:26了，25分，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微信里面视频号里的徐州航风热线，我们的公众号正在直播啊，您可以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微友的问题，二代身份证8月份到期，能提前换吗？还是到期以后再换？如果说过期了，生活当中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这个问题。
3: 你好，这位观众，这位听众，你提出的问题啊，请我们五大队姚卫警官进行答复。
4: 嗯，好，这位微友上午好。我们来讲一下，正好您的身份证是8月份到期，因为我们这个徐州吧，或者是全国范围内，我们是2005年底开始集中的换发二代居民身份证，所以就从2025年底开始，我们就正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关于这个集中换证，就是20年有效期了，就都到期了。根据我们省厅4月30号推送的数据呢，咱们徐州的话8月份到期的人数有23万，所以您这个8月份到期了，现在就要抓紧时间去换证，因为一直到5、6月份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办证量还是可以的。8月份的话，到时候天气炎热啊，包括这个到期换证量大，所以我们也是想趁这个机会呢，就是呼吁一下广大的市民，您看一下您的身份证国徽一面，如果这个有效期在6个月之内，都是可以提前换证的。
2: 嗯，
4: 特别是就是，我们这样讲哈，就是2025年，我们徐州市全年的办证量是71.8万，但是我们8月份呢就有将近9万。然后7月份呢是将近10万，这个呢就是说7、8两个月，每一年暑假办证高峰期，因为学生们都放假了，就是相对于平常，他这个办证量都是全年最高的。但是今年呢，因为是我们20年到期换证的一个高峰，7、8月份就特别的高。
2: 嗯，
4: 现在就是7月份到期的，现在将近13万，然后8月份现在是23万。然后其实我们历史最高的这个办证量是1个月15万。
2: 嗯
4: 嗯，所以这个形势其实还挺严峻的，就大家如果能够就是看到这个视频啊，就是互相转告一下，如果您的身份证7月份、8月份到期，然后就趁着5、6两个月去抓紧时间去换证。就算是排队，现在排队肯定好过7、8月份，那时候天气炎热。
2: 嗯，这是一个方面哈。另外就是如果是到期了，我们就刚才介绍了可以提前。
4: 嗯，
2: 那提前的话，比如说他到就是到户籍所在地去办理，还是怎么办？
4: 不用，我们身份证呢现在就是省内通办，然后全国都可以通办。
2: 全国也可以，比如说他是外地的。
4: 外地的也可以，
2: 在外地出差或者任何情况都可以。
4: 可以，正常情况下，就我们现在有一个身份证，居民身份证叫跨省通办，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办。但是呢，就是省外的要提供一个证明，比如说我在这居住啊、就学呀、或者是工作啊，一个证明。省内的就是在我们全省任意一个身份证受理点，带着一个公安机关签发的有效证件，就是您这个即将过期的身份证，就可以直接照相，就是我们说采集数字照片和指纹办理就可以了。
2: 嗯
4: 啊，
2: 那这个人群刚才说也特别多哈，那大概是哪一批？比如说是多大年纪的可能到期了？
4: 多大年纪的话，我们身份证的话就是正常情况下20年有效期的，就是然后是差不多是46岁左右，再往上就是20年，2005年底一直。其实我们徐州的话，到2008年，就大家还想问为什么你过去，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第一次统计的时候，我们8月份是29.8万的量，就是大家可能会问，那时候你为什么一个月你能办将近30万，现在办不了？因为那个时候 照个相就可以，06、07、08年的时候我们照个相就可以。现在我们要采集指纹，特别是年龄大的人，他这个指纹有的时候10分钟采不上去。
2: 哦，也就是说这个并不是说只是某一个年龄段，
4: 哎，
2: 现在应该是牵扯到，肯定很多所有年龄段都会牵扯到20年到期。
4: 因为这个集中焕发是一个20年到期的，其实我们还有5年有效期满，10年有效期满，还有年满。像学生们呢，孩子们如果到小中考的时候，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高考，高考的学生我们开通了一个绿色通道，然后就是会加急办证这个事情，就是孩子们从小中考开始就要身份证，所以高考的时候要，中考的时候还要身份证，所以我们现在重点工作就是在做高考，然后7、8月份每年孩子们因为上学考试需要呢，放假的时候都来办，他本身7、8月份就是一个高峰期，然后我们20年有效期满，还有10年有效期满，还有5年有效期满的，这个时候都要还证。
2: 那就是说这个最好是提前，
4: 提前，
2: 再有一个到附近的，你就近的不一定叫，就近就可以办理，到那之后就拿着这个原来身份证就行了，
4: 对，
2: 相对就比较简单了。
4: 我们就
2: 那如果说过期了，他说他是8月到期，比如说8月20号，那过了这个8月20号再去换的话，
4: 再去换我们是没有问题，但是会影响您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现在出行一定要刷身份证的，如果您身份证过期了，它就不是有效期内的有效证件，还有银行的业务、网上支付的业务，包括您住宾馆呀、办理保险，这个都是需要的。其实身份证挺重要的，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工作中有几个求助的，就是孩子们在国外然后回来的时候路途遥远啊，包括回去的签证这个问题，他们不能回来。但是现在呢，就我们一定要现场采集照片和指纹，然后疫情期间的一个委托办证，现在因为疫情停了嘛，所以这个业务也就不办了。
2: 就现在没有办法是委托了。
4: 哎，对对对，
2: 那就必须要回来重新去。
4: 是的，所以您如果孩子呀，或者是亲朋好友，就是在国外有这种情况。回国的话也趁机就把身份证给换掉，这个解决了您的后顾之忧。
2: 提前是没有任何问题，比如说他要是牵扯到还有一年的话，这种是不是能换
4: 啊？这个呢我们规定上呢正常就是
2: 半年
4: 也是为了应对这个集中换证的一个高峰，所以我们把3个月扩大到了6个月。但是如果您特别有这个特殊情况，如果您是比如说一年呢，但是你这一年之内你不想再回来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稍微变通一下的嘛。
2: 好的，好，提醒大家哈，就是一般情况下，因为它时间这一个身份证主要是20年，大家可能也不会关注到底是几月份到期。如果听到我们节目的话，还抓紧时间看一看，看一眼你的身份证什么时候到期啊？这样的话呢，就
4: 对，特别是8月份到期的，大家一定要看去办。对，另外一个呢。大家也不要着急，因为我们的受理点还是挺多的，到时候我们肯定会就是分流啊，但是人多啊，天热啊，您肯定还
2: 是要，对，你就到你就近的派出所，
4: 对对对，
2: 我们这个办理身份证的地方就
4: 可以
2: 了，
4: 对对，抓紧时间去换证。
2: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6: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6: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5: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好，北京时间8:36，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治安支队，有问题随时联系。您好。哎，你好，请讲。王女士，请讲，电话已经接到我们直播间，还在线上吗？
7: 哦，喂，你好，
2: 请讲。
7: 我想求助一下，我是在徐州市云龙区青年路凤园大厦这边开宾馆的。我们店的这个水电费都是物业代收代缴的，但是这个物业他连续3个月，每一个月都多收我电费，多收了10000多块钱，就是他给我报电费的单子，比如说是100度，但是我到电表上去看，1号给我报单子，我到15号去看才跑了75度，就是每个月多收10000多块钱，我持续关注了3个月，每个月我也拍照了，也用水印相机拍照了，然后3月7号的时候我打了110，报的警，报警出警之后，派出所让我等，然后我到11号，我把材料整理了之后，又到派出所去报了一个案，到现在都5月份了。也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而且报警的时候我跟派出所说了，我说这个电表是我们最重要的证据，想让派出所来把这个证据固定一下，但是也没有固定证据。到4月26号的时候，物业就突然把我们酒店的电给停了，停了之后到4月17号凌晨4点的时候，物业又自己报了一个警，他说电表被人偷走了。然后我们说那电表被人偷走了，是不是能立案调查一下这个电表弄哪去了？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回复。物业一直给我们停电，停到了4月30号下午5点，然后又给我们装了一块水表。
2: 这个
7: 是那么长时间，搁置那么长时间，也没有负责那个搭配。
2: 青年派出所。
7: 王街派出所。对。
3: 好，这位女士，你反映的问题呢，请我们那个七大队大队长高飞来负责答复。
7: 好。
8: 哎，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
8: 你这个代收代扣，他具体是怎么协商的？
7: 他因为我们在这开店，他代收代缴电费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协议，他交的电费是6毛多一度，他收我们9毛多一度，9毛钱一度， 这个价格本身就有问题，但是呢我们不按照这个价格缴的话，他就会无缘无故给我们停电，有一次都一夜停了10次电，就故意停电了。所以我们在这干了10年。

0: 了，就是这个物业公司进驻几年是第三年了，我们都干的可憋屈了，而且这个物业经理他们派出所的之前也给我们协调过，就说他是坐牢坐了几年才出来，让我们不要给他硬干，我们一直也没有给他硬干，但是稍不顺心他就会给我们停电，也没有协议说怎么带手带脚，都是每一次他把电表的度数、
1: 这位朋友你听我说一下子，后来我们跟这个广电派出所联系一下子，看这个是什么个情况，然后再给你答复，行行，好吧？
0: 行，好了好了，
2: 这个得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因为你这说起来好像虽然是事情好像挺简单，但说起来好像挺复杂的，这中间又牵扯到又换了新表，对吧？你之前还有什么证据？各个方面
0: 争辩。对，因为他这个电表有问题。
2: 是的，是的。
0: 我发现了之后，我证据很充足。
2: 我要打断你，因为我们这个线上还有好多朋友其他的一些问题，你这个事情现在一两句话是说不清的，但这个节目之后会给你了解，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2: 那这样说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你好杨先生，你好，请讲。
3: 好，我是那个问一下我的身份证。
2: 这刚听到说一个身份证的事儿啊，您说。
3: 就是他的这个签发机关是徐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有效期限2007年7月31号-长期，像这样身份证还要换吗？
4: 这位听众上午好，您这个身份证是长期的，就不需要换了。就看您办证的时候是已经满了46周岁，这个时候您的身份证长期不需要更换。
3: 好，应该就那种硬卡的，不带
2: 长期的肯定就不用换了。
4: 对。
3: 好，
2: 他有很多，比如写10年、20年，像这样的要换的。这刚才听到节目，肯定是啊，还要看一下。你可以问问家人，还有其他的啊，包括这个孩子有没有到期啊？要是到期的话，抓紧时间去换，好不好？
3: 好，行，谢谢你。
2: 这样说哈，再见啊！我们这位微友的一个问题，通过我们这个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他我是农村户口，在铜山街道办事处，现在和父母、妹妹等在一个户口本上，本人已婚，有个孩子。想和父母分户，能不能单独立户，要什么条件？
4: 这位微友上午好。关于您说这个分户呢，因为我们这个分户的前提条件就是你要有单独的合法稳定住所的证明，就比如说您现在和父母啊和妹妹在一个户口上，如果那这个房证我们这样想就应该是父亲啊或者是母亲的，如果您自己有房证或者是宅基地证，这个宅基地证农村地区我们也视为合法稳定住所，是要您自己名字登记的，你就可以分户，否则的话就不能分户。
2: 最好是打电话过来哈，能说得更清楚一点。
4: 对，可以。
2: 好，我们这位有的问题，他说农村养狗可以散养吗？我们家附近散养狗太多，农村养狗。
5: 你好，你的提出的问题请我们四大队张林大队长来负责答复。
6: 你好，这样，这个关于这个养狗这一块呢，根据我们徐州市养犬管理条例这个第8条规定，这个我们徐州市绕城高速以内区域以及绕城高速合围区域以外，徐州经济开发区的已建成区域和咱风景名胜区的核心区域为重点管理区，其他区域为一般管理区。在这个重点管理区需要这个有个这个关于这个养犬的一些重点规定。关于你说这个农村散养，这个
2: 范围比较大哈，
6: 对，
2: 具体是在什么地方？
6: 是的，但是呢我们徐州这个养犬管理条例已经明确规定，这个养犬要需要这个圈养，不能随意在这个区域进行散养。
2: 那反过来现在咱们说一个现实情况，其实在农村又有几家把它在圈养的，农村基本上都是小土狗，然后都是散养的哈，家家户户今天窜到这家明天窜到那家，而且大部分都是都认识的，这种情况。
6: 这种情况呢，这个目前呢这个我们已经规定了，这个 这个条例也有规定，你无论你是在农村还是在市区，你养犬要进行注册登记，要进行依法合规的养犬。
2: 好的，我们这是个微友的问题，我们来接部电话。您好。哎，您好，秦先生。
7: 喂，你好，
2: 秦先生讲。
7: 我就想咨询一下我24年打架的问题。
2: 先说。
7: 因为在24年9月份在榆润那边，胡大帅给我接的经，然后是打架，然后到现在都不给练，轻伤二级，为什么不给练这个？
2: 你24年当时就打架，你和别人打架，然后当时就报警了是吗？
7: 对，当时报警，我想做那个伤情鉴定，他拖半年才给我做。
2: 啊，然后呢？
7: 到现在都不给练，然后说什么不给练的理由，说什么旋转什么受伤，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想咨询一下。
2: 你知道24年九月份，这都马上都已经2年的时间了，你才想起来？
7: 没处理啊，不是不是，就是一直没处理，不是我才想起来。
2: 嗯。
5: 你好，秦先生，你
7: 咨询一下，
5: 你提出的问题啊，这个情况比较复杂，线下呢我们会及时和派出所进行了解，在第一时间内给你答复，好不好？
7: 记者，我再跟你说一声啊，因为当时我们在那个饭店干活，当时打完架，然后那个就对方的人都跟我们店里边说他们有关系，就是这就是说他们找关系了，他们当天就出来了。
2: 嗯，
5: 这个情况我们线下进行核查，核查以后给你答复好不好？因为那个这个情况我们要了解啊。
7: 好，
2: 有你的电话尾号是2929是吧？你报案可以是用这个电话号码 对吗？
7: 报案是用其他的电话号码，已经不用了。
2: 已经不用了，那也就是说，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联系到你，但是你这个你报案的时间，然后具体这个是不是通过可以查一下？
1: 好的，可以可以、
2: 嗯、都可以查，可以查到的，好吗？节目之后跟你联系。
7: 谢谢
2: 啊。哎，那这样说哈，再见啊！北京时间的8:46，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公安局治安支队，有问题随时联系。
8: 4000年前，瑶峰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9: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10: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8: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
11: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8: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1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8: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助企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

0: 雪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1: 北京时间8:49，我们有很多朋友都在我们这留言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网友的问题。他说是，这个迁户口以后还要重新办理身份证吗？何警官？
2: 这位网友上午好。户口迁移以后呢，您的身份证是不需要重新换发的，因为有效期内的有效身份证，您的变化只是地址变化了，主项没有发生变化，除非您自己觉得。我使用方便，有的人比如说他迁到上海去了，他可能想要一个新的户籍地的公安机关签发的，您自己有必要您就去换发，但是呢不影响您使用，是可以直接用原先的身份证的。
1: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徐州地区，你要是从这个地方从这个区迁到另外一个区，这样的话应该是不受影响的。
2: 对对对
1: 啊，就是还用原来的那个地址都没有问题。
2: 是的。
1: 那要是说他这个把这个房子卖了以后，他然后他又迁到其他地方去了，那这样的话他户口他迁走了，他这个身份证他还用原来的那个地址吗？
2: 因为我们的这个办理身份证的系统和这个户籍的系统，就是人口信息，它是两个系统，它不会影响到您。就至于说就是您的户籍地址，这个地址就是您已经不在那儿住了，但实际上这个身份证因为办了，它是一次成型的，它不会变化。但是因为您的主项没有变啊，身份证号码、姓名、性别、民族没有变化，而且还是有效期内，不影响您使用的。
1: 但他这个，比如说他把这个房子卖了，那户口写的是几号楼，还是他这个？
2: 不会影响，就是现业主的权益。就是除非您自己觉得有必要，您可以去换。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们身份证嘛，它主要是证明您的身份，户籍地址它不是一个主项，可以继续使用的。
1: 好的，好，我们来接部电话。您好。你好，请讲，赵先生，请讲。
3: 哎，你好，我是苏州这边，就是要求发展派出所给我出一个证明也可以。
1: 没听懂，说的啥？
3: 我的诉求，我要求塔山镇派出所是否能给我出一份我跟邻居嫖娼发函的证明。
1: 你罚款证明？
3: 对，
1: 罚款证明你要是不是可以给票据？应该给票据。什么时候的事儿？
3: 98年，97年到98年的时候。
1: 那现在怎么能证实你当时给他交了这个钱呢？
3: 对呀。我当时我的现金我就交给他所长的。
1: 你现金你这个有其他的证据吗？怎么证实你当时交了这个钱？当时你没让他给他收据，你现在1998年的事。
3: 当时我是没在派出所交，是在家网区，他拉着这个嫖娼人，但我在家网取的现金都给他的，给所长的。
1: 有其他人作为证明，证明这个事情吗？
3: 这个呢，有一个司机现在也不干了那么长时间了，有一个司机开车过去的。
1: 你现在想起来了，然后要求他给你开收据？
3: 不是，
1: 1998年的事情。
3: 对。
1: 怎么现在隔了那么多年，现在想起来了呢？怎么能就是说怎么能证实这个钱是你交的？
3: 当时我的邻居嫖娼。
1: 你邻居把这个钱给你了吗？
3: 没有啊。
1: 那就牵扯到邻居不给你钱，你帮邻居做了好事儿是吧？
3: 对啊。
1: 那就是现在你们两家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不给你这个钱，所以说你要这个收据。
3: 对，他那个邻居。这个邻居呢，他说你要有票，他不承认现在。
1: 那为什么会拖那么多年？
3: 因为那么多年他没有钱，他在外地没住多少年。
1: 咱先说一下这个期限嘛，1998年的事儿，有没有过这个期限？
3: 对，
4: 那个人有出发决定书吗？你得有证明，证明你交过了。
1: 没有。
3: 没有出发决定书。
1: 所以说，怎么能证实这个钱你交过了？
3: 对，我交了，我也不交他，他不连他放出来。
1: 那你邻居肯定也是这样想的，那你怎么能证实你给我付了这5000块钱？
3: 我确实交了，我是给所长的，李川运所长。
1: 这样是等相当于实名。
4: 他就说没见。

0: 有参与，
1: 可以问问有没事没事，
2: 嗯，
1: 对吧？
3: 对，那个所长现在也退休了。
2: 嗯，
1: 你没烟没药没热水，
2: 嗯，
1: 大概交多少钱？我们问一下子，只能说问一下子。
3: 这个我跟解放军一直打了很多电话，他也说这个事儿，也知道，都知道，无法给你开这个手续。
2: 这个因为确实时间比较久了，看这个问题。
3: 对，他也说时间长。
2: 怎么去调查了解一下？
3: 我们
2: 好不好？
3: 阿山派出所也时间时间比较长。
2: 就是说要开收据的，这但是他是1998年那个时候有没有开收据？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应该
3: 应该那回
1: 他
3: 定
1: 说收据应该有。
2: 你当年没
3: 应该有可能应该
2: 你当年没给要。
3: 当年应该，当年应该都没开，缴款司法缴罚款应该都没开。
2: 这个节目
3: 当时那
2: 调查了解吧，好不好？咱就今天就不聊了，你再聊就聊更多了，好吗？好，北京时间的8:55，这样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公安局治安支队，我们这样有一位微友问到：户口迁走了，再迁回原籍很难，有什么办法吗？姚警官能不能解释一下？比如说我们像这种情况有哪些？
4: 好的，这位微友上午好。就您这个表述呢不是很清楚，户口迁走了，那我们理解肯定就是迁出了徐州市，但是就是就您这个客观情况来讲呢，就是您户口在市外，我们没有就是说市外迁入没有说回原籍这个原因，所以您准备迁往的地址比如说是农村地区和城市城区还不一样，我们就分两个方面来解释一下。如果是城区的话呢，您可以按照就是夫妻投靠啊，如果您是未婚子女的话呢，您可以投靠您的父母，如果您年纪大了呢，您也可以投靠子女，但是呢这三种投靠就要求被投靠人要有合法稳定住所的证明，也就是不动产登记证。农村地区呢它这个要求呢是比较严格，如果您是成年人的话，您就不能够投靠父母，可以投靠配偶和子女吧。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您是一个成年人的话，您就是要有农村地区要有宅基地证。我们没有回原籍的这个就室外迁入的选项。
2: 嗯，好，就是还是比较复杂的，说他也没有说得太清楚，我们只能从这几个方面去给他判断一下。
4: 对，
2: 嗯，好，我们这位微友的问题，他我咨询一下，同栋，应该是同栋楼，邻居养了6条狗，在天台上面自己围起来的，他家是顶楼，就围的他自己家上面那块，合不合法？肯定是指的能不能养那么多条狗。
5: 这个问题请张大队来负责答复。
6: 这样，这个刚才我说了，这个有个重点管理区，我不知道你反映的这个问题是否属于我们重点管理区。如果在重点管理区内是禁止饲养大型犬和烈性犬，而且要求每户居民限养一条小型观赏犬，而且呢必须要依法办理登记才可以继续饲养。如果在一般管理区，这个就是非重点管理区，每个一般管理区有个县区他们自行规定，这个呢我们得还得看你具体的反映问题的属于哪个区域。
2: 嗯，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在这个限制区是一条，那其他地方是几条？
6: 目前我们了解情况，一般情况下在其他县区是也是在限养2条以内。
2: 嗯，2条以内。
6: 嗯，
2: 这样的话他如果是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
6: 这个呢你反映这个情况可以在听到节目之后可以拨打110进行举报投诉。
2: 嗯，好的，好，我们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出警记录能作为受理案件和不受理案件的凭证吗？
5: 好，这个问题请高大队来负责答复。
1: 比如说出警记录啊，是吧？
2: 嗯，
1: 出警记录可以作为接警报警的一个辅助的方面，这个报警呢就基本上要有给你报警回执，接受证据材料呢要有接受证据材料警览，告知你案件的进展情况的了解的渠道。
2: 这个朋友就是

0: 因为这个问的，你问的就是多数几个字能说得清楚一点，对吧？像这种情况下确实他是刚才说是养六条狗的，是在徐州紫金东郡，都不是大型犬，都是小狗。好，这样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这刚才那位朋友，这个作为案件的这个凭证，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你至少得说清楚，说清楚之后才能给你一个解释，好不好？那这样我们最后来孟书记来总结一下吧。
1: 好，你好，今天我们共接到听众的咨询投诉和建议13条，其中当场给予答复了8条。对于不能当场解答和需要线下核查的，我们将下线后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核查，在第一时间内把工作的进展情况对你进行反馈。最后再次感谢广大听众对治安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谢谢大家。
0: 好，这样有几个问题我们需要去，确实是需要了解，大部分都是一些案件的问题啊，就派出所然后不接警了，或者是接警的速度慢了，或者是后续没有一个处理结果了。这些案件听起来好像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啊说的这个事情都比较简单，各自也都站在各自的角度去陈述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在现场是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确切的一个答复的，我们必须要后期进行调查了解和派出所进行沟通之后才能给您一个确切的一个答复。好，那这样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稍后呢就是关注新闻台其他节目内容，明天的上演单位是徐州市第1中学，明天早上的8点钟我们再见。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

0: 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0: 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啊，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美金，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儿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呢？那1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啊，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疗的却是最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它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啊，你看为什么国家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啊，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这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

种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法，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它没有活性的啊，自然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啊。你看我们去找这个老中医看病的时候，找人家看病给你抓回来那个中药回来喝，一副药不少花钱，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有效果吗？没效果，对吧？哎，为啥？药材没有活性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我常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同时呢也正是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三四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了，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保证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还是问题吗？所以为什么叫它延寿方，真的实至名归。自打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
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五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两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啊，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啊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万多一盒到2万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啊，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啊，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啊，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啊，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啊，但是钱嘛，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儿忍着。但是他的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这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他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的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啊，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啊。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啊，他也不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而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啊，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啊。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的。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啊等等，那种声音那就此起彼伏。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啊，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啊，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啊。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的，我不会说考虑什么医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
然后他们呢

0: 些垃圾是怎么来的？
1: 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5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三代延寿方痊愈的患者，我们不复发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5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三代延寿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最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最好的医院。我记得是10月5号认识的，等到25号等于说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啊，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权威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三代延寿方啊。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啊。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的啊，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的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啊，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也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啊，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啊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事儿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一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

0: 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哎，
3: 也效果确实好啊。
0: 嗯。
3: 哎呀，我上回呀、就寻思着买一副试试，哎，可是没想到啊，给我用了不知道到底多少年的药都强，而且呢，这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
0: 对，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了啊，这是咱们最大的亮点。
3: 我现在呀，感觉全身的毛病都好多了，
0: 嗯，
3: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但是啊，咱们这药不好买，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呀，提前申请上。哎，您看看啊，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我这次呢，直接就给他订购了。
0: 嗯，我今天呢，就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伙就聊这个事儿了。那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患者呀。还真都得提前备药，以免中间断药了它影响效果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呀，要说起来吧，我得的就是那个磨人的糖尿病。
0: 嗯，
3: 这个病啊得了得有14-15个年头了。
0: 哦，那年头可不短了，这老糖人了。这是
3: 是啊，我呀每天需要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哎呀，光打胰岛素还不行，我中午还得再吃2甲双胍，可就是这么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吧，哎，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3: 还有吧，那个并发症，尤其是啊，我这个眼底出血呀，都出了3回呀，这打激光花了不少钱不说吧，还特别疼。哎呀，打完以后呢，就那块黑影啊，就在那个眼睛上，它不动弹，它也影响视力。哎呀，我就害怕这眼睛啊啥时候再瞎了，我都看不清了。
0: 嗯，
3: 都看不着东西了。
0: 对，
3: 另外吧，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呢，就是我这个腿也肿了，脸也肿了。
0: 嗯，
3: 我上医院查这个尿去，哎，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因为吧，以前呢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3年前都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哎，人没了。
0: 嗯嗯，
3: 他出殡的时候吧，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同事呢还一起去送他了。哎呀，看着可揪心了。所以啊，我就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以后，哎，我心眼可小了，一直也就在注意这注意那，啥都不敢吃。哎，就一直控制着自己。哎，然后吧也舍得花钱治了。我就想着，这人要是没了，你就是留着金山银山它有啥意义呀？
0: 对。哎，这句话你说的就算是大实话了啊！咱们慢性病患者真就得这么想，你不然的话呢，你用药不对症，你天天维持你痛苦啊，然后选择对症的药品呢，又前怕狼后怕。

0: 苦，实际上遭罪的还是自己。
1: 哎呀，是啊，自从遇到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吧，
0: 嗯，
1: 哎，我这看来看去啊，就咱们这个药便宜，而且呀，效果还好。
0: 没错啊，效果是有保障的啊，这之前也肯定是走了不少弯路，是吧？
1: 哎呀，可不就是嘛，花钱就不说了，关键呢，他能保住这条老命，就算万幸了。不过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吧，我确实没有用过。
0: 嗯，
1: 我一用我才知道，就像您说的，药劲儿大，见效也快。我是三四天的时候吧，这血糖就往下降了。到了七八天的时候吧，血糖基本上就在那个正常值了。
0: 嗯嗯。
1: 而且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血糖降下来以后吧，哎，它还特别稳的。你就是你吃点啥含糖分的水果啥的吧，哎，它也不往上走了。哎呀，我都亲自试验过了啊，因为呀，前段时间呢，我老伴儿他过生日，孩子们呢就买了那个生日蛋糕，但是蛋糕哪有不甜的呀？
0: 嗯，
1: 我寻思我也吃点儿，我沾沾喜气儿。
0: 嗯嗯。
1: 那结果吧，我吃完之后，我测血糖，餐后才七八个。哎呀，我当时啊，我瞅着那个指标，哎，我都不敢相信呢。
0: 那你最近有没有检查一下你餐前血糖是怎么样啊？
1: 我查了，我昨天早晨是 5.3、
0: 嗯、餐前 5.3 餐后 7.8， 而且吃的是蛋糕，非常好啊。那你这个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现在还用吗？
1: 我不吃了，我降糖药和胰岛素 啊， 我都停了。
0: 你看看，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我们不忌口，哎，我这血糖还能够稳定，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做到了。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咱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用的是最对的。啊，其实呢，糖尿病呢，我一直跟大伙就几乎每天我都会讲到这个事儿，因为病多嘛。
1: 嗯。
0: 主要啊，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啊，你不光是能吃，而且能给你消化吸收给你利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糖分对于我们来讲它就不是毒药了，它是一种能量，你吃完以后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血糖还不高啊。我们过去糖尿病患者你吃多少东西啊都没劲儿，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我们患者自己都在说，说老师我整天饿，我吃这么多东西，你说我吃哪儿去了啊，我还瘦我还没劲儿，什么原因呢？哎，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是脾的问题啊。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说糖尿病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没几天的时间你就看着这个血糖往下走啊，只要平稳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忽高忽低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老糖人肯定得有挺多并发症是吧？
1: 哎，是我现在吧，我这一副药下来了呀。
0: 嗯，
1: 我这个尿蛋白，哎，还没上医院去化验呢。
0: 嗯，
1: 但是啊，我看出来了，我尿的那个泡沫明显的减少了。
0: 嗯嗯，
1: 而且呢，我也消肿了。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啊，觉得它能睁开了。哎，不像是那种眼泡的那种。
0: 嗯，
1: 眼皮儿不肿了。哎，看东西呀、啊，可清亮了。
0: 啊啊，
1: 就是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它虽然还有，但是好像也透亮了一些。哎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李老师，
0: 嗯，
1: 您别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哪怕啊，它一片卖到50块钱，甚至100块钱，我都得用。
0: 嗯，
1: 因为啊，确实啊，它别的药比不了。
0: 这也是主要咱们自己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啊，它给咱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发酵中药你说50块100块有没有人买？一定有人买。
1: 对、
0: 啊、因为它效果好，它真治病。但是啊，想买买不起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1: 是是。
0: 所以说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发酵中药1块钱一片，就是为了让那些真正想治病却治不起病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啊。你像你这个糖尿病，咱们一通脾胃啊，现在呢血糖正常了，二通血脉，并发症能消除，三通肝肾，恢复正常解毒代谢能力啊，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好。
1: 是啊，别的病啊我反

0: 正不知道。但是啊，有糖尿病的人啊，你赶紧来问问李老师。
1: 哟，
0: 我呀，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吁这些患者。
1: 这是给咱们当了活广告了啊！
0: 是，
1: 只有自己淋过雨，才能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你知道这个痛苦，你知道自己遭了多少罪，你也知道别人尽量不要走弯路啊，这都是好的。嗯，
0: 是李老师啊，现在呀、得糖尿病的人啊，属实不少。
1: 嗯，
0: 我呢也希望我身边这些个老糖人儿，他们能早点康复。我觉得吧，这就是在做好事儿，积福报。
1: 嗯，
0: 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正能量的一种传播。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不光能够给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彻底的摆脱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你看你现在最起码呀，咱不担心我什么时候失明了啊，我也不害怕我什么时候得这个肾衰竭尿毒症了啊，把我老命再夺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通往了健康的一个道上了。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它是个慢性病。那慢性病一般呢都是带病很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即便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发酵中药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啊，那我们也不得不说它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看看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啊，而且呢还是不是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有抓紧把药备齐了啊，嗯，咱们这儿就不说了，你抓紧打电话吧。嗯，
0: 哎行，我听李老师的啊。
1: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李老师。
1: 嗯。
4: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想咨询一下，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要是能行的话，你给看看得用多少合适？
1: 说一下您的病情。
4: 哎呀，我这主要就是有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12年了。
1: 嗯嗯。
4: 这些年加药都换了好几种了，可是这血压始终高的就降不下来。就那高压平时都在个156呢啊，
1: 嗯，
4: 低压也在个90多100多，这天天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就没清亮的时候，
1: 嗯，
4: 啊，而且还经常头晕头疼的，哎，有时候这脑袋还发胀，这不就上个月的时候刚得了腔梗了，倒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1: 嗯嗯。
4: 但是我也害怕，关键你看我们一块住院的好几个年纪都比我小啊，
1: 嗯嗯，
4: 咦，那都偏瘫了，那所以我就想我这次还是幸运的，那但是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1: 没错，而且这个病它叫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次可能没啥事儿，下次就危险了，所以说咱不能抱留侥幸心理啊。
4: 对对对对，你说我这真要是。

0: 先喷了，那活不活的那真都没啥意思。
1: 有这个危险意识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光害怕你不行动。偏瘫呢确实影响咱们的生活品质，让咱们活得没有尊严，但是你光说不练不行，光说不动不行，对吧？
0: 对对对对，是是是。关键你看我这为啥害怕呢啊，你看这出院以后吧，我这胳膊还疼，而且胳膊还老是发麻，有时候就感觉好像没知觉了一样。再呢你看本来这血压就高啊，还再来个便秘，这便秘也挺严重的，有时候吧三四天才大便一次，而且那个大便吧特别干，那这怎么使劲都便不出来，我就感觉这小肚子那块吧，憋胀憋胀的特别难受
1: 啊。那也不要太使劲儿太用力啊，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排便的时候切记要小心，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气行则血行，肺主气，你这个要排便的话你得需要努气，你这么憋了一口气之后了，你那边用力的一排，这气全到那儿去了，你就容易出现脑梗啊、脑出血啊或者心梗啊，有这个前车之鉴咱得意识到这一点。
0: 对对对，所以我每次都特别小心特别小心，就现在我这平时吃饭都不敢吃饱了，就吃完饭以后就感觉肚子发胀，我就感觉他根本不消化一样啊。另外就是这次在医院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这一检查吧发现这个左肝还有囊肿。
1: 多大还记着不？
0: 我记得是个2厘米多。
1: 疼不疼？
0: 隐隐约约的疼。
1: 隐隐约约的疼啊。
0: 我就想着这也不是小事，所以这个搞得我也挺害怕的。
1: 你听我说啊，肝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就好像我们这肝上起了个小水泡一样，两厘米的问题不大啊，你也不用着急。5厘米以下的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在给你通肝肾的过程当中，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以后，咱们都能给它化掉。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为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得过腔梗，而且有严重的便秘，这一点呢挺可怕的，因为随时随地也有可能发生再次的脑卒中。在咱们中国来讲啊，每12秒就有这么一个人因为脑卒中啊，有可能是缺血性的，有可能是出血性的发生危险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52
1: 岁，很年轻啊。所以说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咱们尽早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给它用上。三代延寿方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你这个血压就能下来。因为它净化血液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一碗凝固的积血在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都给它化成新鲜血液的流动状态。所以说它净化血液是非常好的。那血液一旦净化下来以后，血液垃圾没有了，你这个血流速度就正常了，血压就平稳了，血脉就畅通了。而且你这个脑细胞通过863种活性多肽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给你进行修复，不胀不疼了，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它二犯了，不用担心脑梗了，它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我们从根上去治病。而且你现在没有发生严重的脑卒中，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说现在治疗很及时，不用多，两副药咱就可以全面的康复，两副药就够了。你也别愁，你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抓紧时间的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就行。
0: 行行，好好，我明白了。那李老师，现在这是一片是1块钱对吧？
1: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另外厂家呢给咱们限定了一个名额，就是你想1块钱一片去应用上三代延寿方那你得有名额才行所以说你打场外电话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0: 好，那我先赶快打电话问一下，那就谢谢李老师您了。
1: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

0: 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倪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倪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发酵中药。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起三痛，疾病无踪了。
1: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啊，用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2: 我现在都停药一个月了啊。
1: 嗯，
2: 我当时是用了两副药。
1: 恢复的怎么样？
2: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了。
1: 嗯，
2: 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
2: 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的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1: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2: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1: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的，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2: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儿了啊。
1: 嗯。
2: 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1: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
2: 嗯。
1: 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2: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
1: 嗯，
2: 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1: 斑都没了
2: 啊，
1: 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2: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125，低压呢是85。
1: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
1: 啊，
2: 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她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她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他就一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1: 哎呦，
2: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吧，就一起去医院看了他啊。哎呀，他一见到我们那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1: 嗯。
2: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但是胳膊腿啥的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就重新站起来了，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哎，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是行不行呢？
1: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它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如果说它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它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只有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它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 哎，他这个肢体。

0: 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那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1: 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
0: 嗯，
1: 就现在一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0: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
1: 嗯，
0: 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一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老师绝对是有保障的。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去问吧。嗯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一趟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哎，干杯！

0: 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36，400710-2836。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0: 年诊。
1: 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 徐州农村广播、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在这里呢，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行走者的世界没有绝路，只有待转的弯与待攀的高处。这不仅是脚步的丈量，更是对平庸的拒绝，对可能的拥抱。只要保持前行，每个转角都可能遇见生命的壮丽绽放。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

0: 笑，就永远不会老。
1: 因为心而年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我是以云系天气变化为主，受冷空气的影响，这两天我是气温有所下降，但是在盛夏来临之前能有这样不冷不热的天气呢，我觉得是已经非常的舒适了。大家呢可以不妨趁着这样的好天气外出踏青啊，出去呼吸新鲜空气，走进大自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今天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现在正值初夏时节，阳气上升，容易燥热上火，提醒大家呢注意补充水分，多喝白开水进补水分，另外呢多吃新鲜的水果，顺应时节来补充水分和维生素，让自己安然健康入夏。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歌。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

0: 我们知道五月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它属于母亲，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五月是属于感恩的季节，给妈妈一个微笑，一个祝福，用一杯热茶的温度温暖妈妈的心房。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即将到来，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最伟大的妈妈。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就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妈妈。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方少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一荤一素》。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少。在母亲节到来之际，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首翻唱歌曲《一荤一素》。这首歌曲从开篇用简单的白描手法写着从早到晚母亲忙碌的身影，写着我们许多人的妈妈起早贪黑做饭清扫，妈妈的身影在一日之中似陀螺永不停歇，一双劳作的手为平凡的光阴锦上添花，为冰冷的岁月增加暖意。同时这首歌也提醒了我们要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时光。祝天下所有的母亲健康快乐，平安幸福，谢谢大家收听。

0: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知道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那今天已经是五月八号了，马上迎来母亲节了。五月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它属于母亲，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五月是属于感恩的季节，给妈妈一个微笑，一个祝福，用一杯热茶的温度来温暖妈妈的心房。今天的幸福主打歌

0: 和大家一同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妈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秀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最难是爸，最不容易是妈。
1: 雪儿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秀。母亲节马上到了，一首感人歌曲，最难是爸，最不容易是妈，唱给日夜操劳毫无怨言的爸爸妈妈。祝天下所有的父母开心、快乐、幸福、安康。

0: 位工作五十年。
1: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2: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3: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4: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5: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6: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6: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8: 别怕，爸爸在呢。
9: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0: 妈妈，
9: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1: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7: 幸福是当我
9: 一天天长大，
7: 一天天的老去，
9: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7: 有你在，就是幸福。
12: 我的青春高八度，
13: 我的幸福我做主，
12: 幸福主打歌，
13: 有你才幸福，
12: 幸福主打歌，
13: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在母亲节到来之际，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妈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宋吉庆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儿行千里》。
1: 董雪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宋吉庆。母亲节快要到了，在母亲节即将到来之际，我把《儿行千里》这首歌献给天下所有的母亲们，祝愿天下所有的母亲身体健康，永葆青春，节日快乐，谢谢。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3: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2: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3: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2: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4: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2: 抽烟的同学多吗？
4: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2: 知道抽烟有害吗？
5: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4: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6: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7: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
8: 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 徐州农村广播、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10: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1: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五月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它属于母亲，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五月是属于感恩的季节，给妈妈一个微笑，一个祝福，用一杯热茶的温度来温暖妈妈的心房。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即将到来，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妈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陈少娟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童年的小摇车》。
13: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陈少娟。大家还记得童年时的小摇车吗？在摇车轻轻的摆动中， 我们感受到的都是母亲细心的呵护和无尽的爱。这种母爱的温度将会陪伴我们一生。有了母亲的爱和支持陪伴左右，使我们有勇气走向新的生活，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风雨。在母亲节到来之际，我送给大家这首《童年的小摇车》，祝愿全天下的母亲健康、快乐、平安、幸福。谢谢大家的收听。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五月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它属于母亲，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五月是属于感恩的季节，给妈妈一个微笑，一个祝福，用一杯热茶的温度来温暖妈妈的心房。在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到来之际，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妈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松岗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人生第一次》。
1: 雪儿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王松岗。母爱最伟大，母亲是世上最亲切、最受人尊敬的称呼。值母亲节即将来临之际，我把这首《人生第一次》献给天下的母亲，祝你们节日愉快，永远幸福安康，谢谢大家。

0: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五月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它属于母亲，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五月是属于感恩的季节，给妈妈一个微笑，一个祝福，用一杯热茶的温度来温暖妈妈的心房。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妈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孙宗荣和女儿高歌给大家带来的朗诵《妈妈的手》。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孙宗荣。五月是一个美丽的季节，感恩的季节，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母亲的爱是刻进骨子里的温柔，她总是先你一步把荆棘踏成平路，又总是慢你半拍藏起踉跄的脚步。母亲和孩子的情感深似海，请听一段母女的对话，题目是妈妈的手，并祝天下的母亲幸福美满。谢谢大家。你小时候总攥着我的小拇指，像攥着一根不会断的风筝线。我弯腰为你系紧红鞋带，抬头时你也竟跑进阳光里面。
3: 你总把削好的苹果塞进我书包，甜味儿悄悄染透作业本的边角。那年运动会，你为我喊加油，我摔倒了，先看见你奔跑的双脚。
2: 我们是共用过心跳的两个人呐。你是冒芽的新枝，
3: 你是安静的树根，
2: 在四季里画着同样的年轮。记得吗？发烧夜，你滚烫的额头贴着我的肩膀，吊瓶滴答声里数到第1000只羊。
3: 当然啊，你凌晨悄悄来掖被角的脚步声比我所有的闹钟都

顿时清醒。现在以行李箱越装越满，我的钉烛被折成最软的衬衫。可视频里你突然咳嗽那晚，我下单的枇杷膏及时送到你身边。妈妈的手啊，托起你的儿童时光，正举着我的未来向大地托起翅膀，向河流抱着浪花，永远分不开。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是星期六，但是也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所以说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咯。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健康好物推荐时间。中国睡眠研究会2025年3月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65岁及以上睡眠困扰率达到了 73.7%， 睡到半夜醒了，整夜睡眠时断时续，早上醒得特别早，这些碎片化睡眠的困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在经历。
5: 是的，很多人呢都说每天要睡足8个小时就行了，其实啊，这里呢忽略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又该起，像很多的年轻人那样哈，说刷手机追剧到夜里2点钟睡，然后第二天早上10点钟肯定是不起床的嘛、嗯、啊，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睡眠呢，对于身体的健康真的不好。
4: 是的，俗话就说啊，日升而作，日落而息，这里面藏着养生的智慧。你看咱们白天的时候呢，太阳很暖和，忙家务啊，干劲儿十足，精气神呢是以阳为主，可是到了晚上呢，太阳下山，月亮出来了，人就要休息，就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了，好好睡觉就特别重要。所以睡眠实际上就是我们请阳入阴的过程。
5: 听起来呢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问题来了，我身边其实有很多人入睡困难，为了能够睡个好觉呢，真的是没少花心思，试过的方法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呢晚饭过后就早早的上床躺着等瞌睡，就认为说呢多躺总会睡着，结果证明呢不见得有用。有的人呢就睡前喝个一小杯，认为酒能助眠，可还是辗转难眠。还有很多人晚饭过后呢出门散步走1个小时，觉得呢累到困总能睡了吧。事实是啊，身体很疲劳，但是大脑很兴奋，依然睡不着。最后一招呢就是服用安眠药了，这招呢见效倒是快了，但是对于身体的伤害真的太大啊、嗯、第二天呢可能能迷迷糊糊一整天。
4: 是的，失眠的痛苦啊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够体会，这睡不好对身体的伤害可真不小。你看心主血脉，睡不着就会消耗心血，像小炉子上炖的粥，心血啊越熬越浓稠，晚上多梦呢往往会让肝火旺盛，早晨起来嘴里发苦，晚上盗汗的人群啊夜里咳嗽也多，对肺很不好。所以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是要注重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调理。
5: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了，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实用的小方法啊，您可以取酸枣仁10克、莲子15克、百合10克、茯苓5克，洗干净之后呢加水煮沸，然后再转成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沸渣之后呢去喝。那建议呢是每天1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就看看呢是否有改变。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呢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师的意见哦。
4: 那我有个问题啊，刚才的食疗方法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掌握不好，有没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呢？
5: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睡眠的问题真的是不能够操之过急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可以长期去服用。在熬制的过程当中不加蔗糖，那每盒呢净含量是300克，零售价要149块钱。说实话这个价格在膏方当中已经算是很实在了。那今天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传统膏方的魅力，我们为听友呢也是争取到了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啊，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9的听友呢发放大额的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是的，就相当于呢是两折的体验机会，每天花费呢不到一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是有限的啊。这个热线呢只开通三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4: 咱们的睡眠啊，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年轻的时候呢，身体能自然调节状态，帮我们顺利进入睡眠。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调节能力会慢慢下降，不少人会遇到入睡慢、睡眠浅的困扰。其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摄入一些具有传统养生价值的食材，能帮我们更好的放松身心，为良好睡眠打下基础。咱们这一款安睡膏里面包含了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保留食材本味，适合日常食用。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呢是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个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9，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5: 是的，抓紧时间来获得这份睡眠福利。其实呢，这款膏方的选料也是必须很讲究的啊。像酸枣仁肯定是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好，因为这里呢是地处太行山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昼夜温差大，有利于酸枣仁的有效成分的积累。还有龙眼肉，那肯定呢是福建莆田的好，茯苓呢是云南丽江的好，山药是。

0: 河南温县的好。那您可能会说，这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吗？是不是质量不行啊？这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安睡膏呢，是国药药材公司出品，依托的是大品牌的严格品控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标准的哈。那您打开盖子就可以看得到，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个小勺挖一勺，温水一冲呢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呢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呢是厂家啊为了推广好睡眠的一个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了29元啊！不要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是不等人的，卖完之后呢就没有优惠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啊，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的话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啊！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9，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呢，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的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1: 那睡眠问题呢，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越难受。年轻时候呢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需要日常维护一样，我们的身体也需要通过日常饮食和作息来调整，保持良好的状态，避免小问题积累成大困扰。这个道理呢，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精装正品保障。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然后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等多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遵循传统工艺的熬制，口感温润，适合日常食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您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所以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4007999689，4007999689。
0: 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听众在询问说，咱们吃膏方会不会有一些依赖呢？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酸枣仁的安睡膏呢，是通过食疗的方式，讲究的呢是循序渐进。那么这个11味的组方里面呢，是有酸枣仁、茯苓、百合、莲子等等，这些呢都是天然草本成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的生产标准。它的作用是通过食材的温和滋养，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的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而并非呢直接治疗或者是改善睡眠。是食品的话，所以说您不需要去担心依赖性的问题啊。您现在呢就唯一要当心的是呢，优惠名额能不能抢得到啊。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放心吃，不要去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1: 总结一下，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以次充好，遵循传统工艺，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草本，每天来两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细腻，很多上年纪的朋友都吃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不必担心有依赖，安全值得您信赖。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 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7: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6: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7: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6: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7: 那只是个意外。
6: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7: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8: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2: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9: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精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 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美金。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儿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一块钱一片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呢？那一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啊，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疗的却是最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它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啊，你看为什么国家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啊，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的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 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手乌啊、西仙草、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它没有活性的啊，自然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啊。你看我们去找这个老中医看病的时候，找人家看病给你抓回来那个中药回来喝，一副药不少花钱，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有效果吗？没效果，对吧？哎，为啥？药材没有活性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我常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同时呢，也正是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三四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了，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保证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十年二十年呢还是问题吗？所以为什么叫它延寿方，真的实至名归。自打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五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两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啊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万多一盒到2万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可能就不复发。就这么个事儿。 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啊，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啊，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啊，但是钱嘛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忍着。但是他的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这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他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的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啊。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啊。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啊，他也不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而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啊，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啊。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的。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啊等等，那种声音就此起彼伏。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啊，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啊，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啊。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的，我不会说考虑什么医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的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的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了我的手就说了，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权威的专家，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呢？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5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
12: 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

0: 它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它去稳定它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最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最好的医院。我记得是10月5号认识的，等到25号，等于说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权威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三代延寿方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的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他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也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时候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一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

0: 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2: 哎，
3: 也效果确实好啊。
2: 嗯，
3: 哎呀，我上回呀，就寻思着买一副试试，哎，可是没想到啊，给我用了不知道到底多少年的药都强，而且呢，这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
2: 对，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了啊，这是咱们最大的亮点。
3: 我现在呀，感觉全身的毛病都好多了，
2: 嗯，
3: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但是啊，咱们这药不好买，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呀，提前申请上。哎，您看看啊，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我这次呢，直接就给他订购了。
2: 嗯，我今天呢，就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伙就聊这个事儿了。那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患者呀。还真都得提前备药，以免中间断药了它影响效果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呀，要说起来吧，我得的就是那个磨人的糖尿病。
2: 嗯，
3: 这个病啊得了得有十四五个年头了。
2: 哦，那年头可不短了，这老糖人了。这是
3: 是啊，我呀每天需要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哎呀，光打胰岛素还不行，我中午还得再吃二甲双胍，可就是这么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吧，哎，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
2: 嗯，
3: 还有吧，那个并发症，尤其是啊，我这个眼底出血呀，都出了3回呀，这打激光花了不少钱不说吧，还特别疼。哎呀，打完以后呢，就那块黑影啊，就在那个眼睛上，它不动弹，它也影响视力。哎呀，我就害怕这眼睛啊啥时候再瞎了，我都看不清了。
2: 嗯，
3: 都看不着东西了。
2: 嗯，对。
3: 另外吧，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呢，就是我这个腿也肿了，脸也肿了。
2: 嗯，
3: 我上医院查这个尿去，哎，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因为吧，以前呢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3年前都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哎，人没了。
2: 嗯嗯，
3: 他出殡的时候吧，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同事呢还一起去送他了。哎呀，看着可揪心了。所以啊，我就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以后，哎，我心眼可小了，一直也就在注意这注意那，啥都不敢吃。嗯，哎，就一直控制着自己。哎，然后吧也舍得花钱治了，我就想着这人要是没了，你就是留着金山银山它有啥意义呀。
2: 对，哎，这句话你说的就算是大实话了啊！咱们慢性病患者真就得这么想，你不然的话呢，你用药不对症，你天天维持你痛苦啊，然后选择对症的药品呢，又前怕狼后怕虎，谁让遭罪的还是自己。
3: 哎呀，是啊，自从遇到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吧，
2: 嗯，
3: 哎，我这看来看去啊，就咱们这个药便宜，而且呀，效果还好。
2: 没错啊，效果是有保障的。啊，这之前也肯定是走了不少弯路，是吧？
3: 哎呀，可不就是嘛，花钱就不说了，关键呢，他能保住这条老命，就算万幸了。不过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吧，我确实没有用过。
2: 嗯，
3: 我一用我才知道，就像您说的，药劲儿大，见效也快。我是3-4天的时候啊，这血糖就往下降了。到了7-8天的时候吧，血糖基本上就在那个正常值了。
2: 嗯嗯。
3: 而且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血糖降下来以后吧，哎，它还特别稳的。你就是你吃点。

0: 点啥含糖分的水果啥的吧，哎，他也不往上走了。哎呀，我都亲自试验过了啊，因为呀，前段时间呢，我老伴儿他过生日，孩子们呢就买了那个生日蛋糕，但是蛋糕哪有不甜的呀？
1: 嗯，
0: 我寻思我也吃点儿，我沾沾喜气儿。
1: 嗯嗯。
0: 那结果吧，我吃完之后，我测血糖，餐后才七八个。哎呀，我当时啊，我瞅着那个指标，哎，我都不敢相信呢。
1: 那你最近有没有检查一下你餐前血糖是怎么样的？
0: 我查了，我昨天早晨是 5.3、
1: 嗯、餐前 5.3 餐后 7.8， 而且吃的是蛋糕，非常好啊。那你这个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现在还用吗？
0: 我不吃了，我降糖药和胰岛素 我都停了。
1: 你看看，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我们不忌口，哎，我这血糖还能够稳定，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做到的。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咱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用的是最对的。啊，其实呢糖尿病啊，我一直跟大伙就几乎每天我都会讲到这个事儿，因为病多嘛。
0: 嗯。
1: 主要啊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啊，你不光是能吃，而且能给你消化吸收给你利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糖分对于我们来讲它就不是毒药了，它是一种能量，你吃完以后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血糖还不高啊。我们过去糖尿病患者你吃多少东西啊都没劲儿，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我们患者自己都在说，说老师我整天饿，我吃这么多东西，你说我吃哪儿去了啊，我还瘦还没劲儿，什么原因呢？哎，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是脾的问题啊。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说糖尿病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没几天的时间你就看着这个血糖往下走啊，只要平稳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忽高忽低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老糖人肯定得有挺多并发症是吧？
0: 哎，是我现在吧，我这一副药下来了呀，
1: 嗯，
0: 我这个尿蛋白，哎，还没上医院去化验呢，
1: 嗯，
0: 但是啊，我看出来了，我尿的那个泡沫明显的减少了，
1: 嗯嗯，
0: 而且呢，我也消肿了，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啊，觉得它能睁开了，哎，不像是那种眼泡的那种，
1: 嗯，
0: 眼皮儿不肿了，哎，看东西呀、啊、可清亮了，
1: 啊啊，
0: 就是眼前的那个黑影啊。虽然还有，但是好像也透亮了一些。哎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李老师，
1: 嗯，
0: 您别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哪怕啊，它一片卖到50块钱，甚至100块钱，我都得用。
1: 嗯，
0: 因为啊，确实啊，它别的药比不了。
1: 这也是主要咱们自己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啊，它给咱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发酵中药你说50块100块有没有人买？一定有人买。
0: 对、
1: 啊、因为它效果好它真治病。但是啊，想买买不起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0: 是是。
1: 所以说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发酵中药1块钱一片，就是为了让那些真正想治病却治不起病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啊。你像你这个糖尿病，咱们一通脾胃啊，现在呢血糖正常了，二通血脉并发症能消除，三通肝肾恢复正常解毒代谢能力啊，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好。
0: 是啊，别的病啊我反正不知道，但是啊有糖尿病的人啊，你赶紧来问问李老师。
1: 哟，
0: 我呀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吁这些患者，
1: 这是给咱们当了活广告了啊。
0: 是，
1: 只有自己淋过雨才能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你知道这个痛苦，你知道自己遭了多少罪，你也知道别人尽量不要走弯路啊，这都是好的。嗯，
0: 是李老师啊，现在呀、啊、得糖尿病的人啊属实不少。
1: 嗯，
0: 我呢也希望我身边这些个老糖人他们能早点康复，我觉得吧这就是在做好事积福报。
1: 嗯，
0: 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正能量的一种传播。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不光能够给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彻底的摆脱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你看你现在最起码呀，咱不担心

0: 嗯，我什么时候失明了？啊，我也不害怕，我什么时候得这个肾衰竭、尿毒症了？啊，把我老命再夺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通往了健康的一个道上了。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它是个慢性病。那慢性病一般呢，都是带病很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即便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发酵中药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啊，那我们也不得不说，它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看看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啊，而且呢，还是不是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有，抓紧把药备齐了啊。嗯，咱们这儿就不说了，你抓紧打电话吧。嗯，
1: 哎，行，我听李老师的啊。
0: 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个月了。
0: 嗯，您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哎呀，嗨，那也得感谢李老师啊。你看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又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0: 嗯，
3: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啊。
0: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3: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1000自损800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1方3通，咱们一步到位，1块钱一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什么原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
3: 哦，刘老师，我今年63了。
0: 嗯，
3: 我呀是在机关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
0: 嗯嗯，
3: 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啊、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
0: 嗯，
3: 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0: 嗯，
3: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人家看大的大孙子。
0: 嗯，
3: 有时候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呀、啊，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走不了了。
0: 嗯，
3: 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0: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3: 是啊，
0: 嗯。
3: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还特别注意
0: 啊，
3: 你说什么海鲜、啤酒啊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的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呀，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0: 嗯，
3: 这个病也不是说我自己都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那西医根本没有什么高招。哎呀，给我开的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选择放下中药三大验收方啊，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放下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好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是就29天吧。
0: 嗯，
3: 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啊，浑身这个腰一这个腰热乎了，
0: 嗯，
3: 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痛风石变小了，
0: 嗯嗯。
3: 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我觉得非常神奇。而且看着腰一舒服，晚还能睡好觉了，翻身屋的也不会疼醒了。
0: 嗯嗯。
3: 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用我老伴说的话，你这个头一拿枕头一会儿就呼噜声就响了，
0: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修养身心就非常好了啊。
3: 啊、嗯、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0: 嗯，
3: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伴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
0: 嗯嗯，
3: 我老伴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一个乳腺结节，去了第一家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嗯，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啊，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
0: 嗯。
3: 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三代延寿方，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自己摸着我说变软了。
0: 嗯
3: 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
0: 哎，
3: 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单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彻底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0: 嗯，
3: 另外1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0: 你们是哪儿的？
3: 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
3: 啊、
0: 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
3: 嗯、
0: 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啊、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3: 对。
0: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
3: 哦、
0: 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3: 哦，
0: 哎，胸痹 心肌缺血，股臂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臂，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3: 哦。
0: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氧，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儿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一气血不足归脾胃管，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叫一方三通。
3: 嗯，
0: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
3: 哦，
0: 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血液干净，它不长，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对不对？
3: 对。
0: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3: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更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批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倪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倪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发酵中药。
0: 嗯。
5: 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啊！用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5: 我现在都停药一个月了啊。
0: 嗯，
5: 我当时是用了两副药。
0: 恢复的怎么样？
5: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了，
0: 嗯，
5: 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
0: 嗯，
5: 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的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0: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5: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0: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都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 演艺圈又是演员的。

0: 这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呢，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1: 是，我现在这一天呐，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儿了啊。
0: 嗯。
1: 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0: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
1: 嗯。
0: 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那、啊、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1: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啊、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
0: 嗯，
1: 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0: 嗯，斑都没了。啊，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1: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 125, 低压呢是85。
0: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
0: 啊啊啊。
1: 啊，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嗯，她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她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他就一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0: 哎呦，
1: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嘛，就一起去医院看了他啊。哎呀，他一见到我们那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0: 嗯。
1: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但是胳膊腿啥的呢，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就重新站起来了，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哎，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是行不行呢？
0: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它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如果说它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都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只有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它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它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它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那、啊、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1: 嗯，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
0: 嗯，
1: 就现在1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0: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 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

0: 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一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老师绝对是有保障的。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厂外电话去问吧。嗯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5: 别管我！
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3: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6: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3: 爱，不曾释手。
4: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7: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4: 请你爱不释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3: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0: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1: 欢迎收听跟你说法，我是小东。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薛鹏公证员，走进节目为大家以案说法。好，我们接下来有请薛鹏。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薛鹏。今天由我为大家分享公证小知识啊。
1: 在公证员分享案例之前呢，我们先帮一位听众啊问个问题。他的亲人呢去世了，这个银行的这个存款呢不知道密码，那存款应该怎么领取呢？
2: 这个呢就是分几种情况啊。第一种啊最简单，如果是知道老年的银行账户和密码的话，如果亲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存单等存款凭证都还在，而且密码也都知道，那个就比较容易了。您可以直接到就是咱们老百姓嘛，就是群众呢可以到直接到带着那个卡来银行的 ATM 机上进行取款就可以了。或者你也可以到银行柜台做代理取款。存款5万以下的呢，需要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和亲人的银行卡，就可以到银行做代取。存款超过5万以上的话，要带上卡主和你自己的身份证来做代取。生活中呢总有意外发生。如果亲人去世非常突然，而且亲属不知道亲人生前的情况，这样处理起来呢有时候会也是一种伤害。如果还有牵挂之人，如果无论年龄大小，也都可以尝试提前安排好一些事宜，让亲属不会在悲伤之际手忙脚乱。第二种呢就是比较麻烦一点，也比较难。如果是不知道存款在哪里，或者是不知道密码这种情况。如果是不知道在哪个银行有存款，或者不清楚银行账户密码的话，可以带着死亡证明，或者因死亡注销户口的注销证明，直系亲属关系证明，去各个银行去挨个查询了。亲属关系证明呢，可以到在当地的派出所开具，或者是部分地区可以线上办理。比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可以在长三角一网通办来申请。有一点要注意一下啊，有的银行呢会要求查询人提供公证处开具的存款查询函，但如果你是已故存款人的继承人，其实银保监会呢在2019年就已经规定了，并出台了中国银行银保监会办公厅司法部办公厅关于简化查询已故存款人存款相关事项的通知，这个通知的文件呢是银保监会于2019年发布的，是107号这个文件，通知显示，已故存款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凭已故存款人死亡证明，可表明亲属关系的文件，如户口本、居民户口本、结婚证、出生证明等等。以及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公证遗嘱呢是指继承人、公证遗嘱受益人凭已故存款人死亡证明、公证遗嘱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单独或共同向开户银行、银行业那个金融机构提交书面申请办理存款等查询业务，无需办理公证机关出具的存款查询函。但是到现在呢还有一些银行不是很清楚这款规定，如果遇到了银行仍然要求出具银行查询函的，记得拿出规定和银行说清楚这个情况下面还有一个小提醒还需要注意的是，不需要出具银行这个存款查询函的情况，目前呢只适用于继承人，若是继承人以外的其他查询已故存款人存款余额的，如遗产的被遗赠人，仍然要办理查询那个查询函的查询人证，比如像还有一些兄弟姐妹啦等其他的亲属这种情况的，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有点复杂了，就是存款提取这个存款呢超过5万了啊，提取存款超过5万的话，如果是小于5万的话是不需要办理公证。这个家属呢一次性拿出可以到银行去提取就出来，这个也有明

0: 的规定，下面这个规定呢是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出台的一个，还有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关于优化就是小额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的有关要求的通知，这个是五万块钱以下的一个通知啊，这个是今年的上半年才发布了一个新规定，过去呢咱们就是超过一万块钱的话是不能直接提取的，啊，对于新手来说是比较麻烦也比较不方便，现在呢这块这个文件的出台呢，对于他们对于咱们超过不超过五万块钱的以下的这个存款，这个一些客户呢是就包括存款人是比较方便的啊。银保监会呢就是出台的一个规定呢是放宽到2025年的12月31号要求必须要落实完毕，所以说不是每个银行现在都是五万块钱这个分界线，这是一个小于五万块钱的一个规限。如果是提取存款超过5万块钱以上的，如果资产累计5万元以上的话，由于金额较大，银行呢出于保障资金的安全，防止遗漏继承人等考虑，这个时候呢必须要去公证处要办理公证了，由任意一位继承人凭借相关的材料去公证处申请办理存款的继承公证。不然如果每个银行如果将钱直接给其中一个继承人，后面如果再冒出一个人把他遗嘱或者是遗赠抚养权的受益人又或者有其他的继承人来找银行要上述的存款，银行又把存款都给了他一个人的话，这样的话就是银行可能要因此对过错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了啊，主持人。
1: 那公证员刚才提到的这个继承公证要办理的话需要都准备哪些材料呢？
0: 哎，好的，主任。好，继承公证呢需要办理这个材料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列举的一个清单啊。第一项就是如果需要办理的话，咱们可以携带下边材料联系咱们许可公证处的公证员来办理啊。第一项呢，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注销户口的证明啊。第二个被继承人当时和配偶子女在一起的派出所的老的户籍档案，就是原来有些他们子女成年之后呢可能成家了，成家之后呢可能把户口要迁出去了啊，这个老的户籍档案呢就是到派出所调一个原来就是子女和配偶还有去世人原来在一起的一个老的户籍档案，就是没分户之前在一起的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被继承人的结婚证，如果是去世人的话，就是被继承人他离婚的话可能要提供离婚证啊，离婚协议或者是法院的判决书啊，调解书等等啊。第四个是被继承人的职工履历表，职工履历表呢就是如果他是生前有单位的话可以到单位调取啊，如果是咱们退休的话可能要去咱们的居委会了去调取了啊，主要想调取里面的关于家庭成员关系那一块的那个材料啊，比如说包含配偶、子女、父母这些，或者是兄弟姐妹这相关的一些材料等等啊。第五个是过世人和其父母亲的关系证明材料啊，如果是其父母已经过世，需要提供父母亲的死亡证明材料，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就是户籍档案，或者是被继承人的职工履历表上面只要能显示出来啊这种家庭情况的啊这种情况那个材料就可以啊，这是第五个。第六个呢是财产权利凭证，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办理的存款证明、存折啊，还有呢如果是涉及到房产的话可能还需要提供房产证啊等等相关的一些财产权利凭证啊。第七个呢是所有继承人的身份证户口本这里所指的继承人呢就是能继承这个被继承人财产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继承人啊，比如说像子女、配偶，可能如果是没有结婚没有子女的话可能要牵扯到兄弟姐妹啊，或者是祖父母、外祖父母这样的这些情况，这些人的啊，这是第七项。第八个呢是公证人要求开具的其他证明材料，因为各个被继承人的家庭情况和财产情况不一样，所以呢其他的材料以承办公证人根据的具体情况一对一的开具，因为有些呢这个证明材料呢就是可能 然后是呢，这个家庭情况可能不一样，可能材料呢需要可能也不一样，所以说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啊。第二个是特别提示啊，第一，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话，遗嘱是优先的啊。这是法律有规定的，如果是遗嘱的话，他们办理公证时候呢是要把遗嘱要拿出来的啊。第二个，被继承人呢，第一顺序继承人是其配偶、父母还有子女。啊，第三个，被继承财产是被继承人在婚姻存续期间内取得且没有特殊规定的，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啊，因为现在呢，就是存款呢，包括房产呢，有些可能显示只显出一个人，但是如果是婚姻内取得的话，这些财产呢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啊，这个请到时候办理时候得注意一下啊。第四啊，被继承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先于其死亡的，均需要提供死亡证明，还有亲属关系证明。五啊，继承人中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继承、法定代理人或者是法院指定的监护人来代理。像咱们这个限制行为能力人呢，有些比如说像有些去世人的话，他的子女可能没有成年，可能不满18周岁。如果他没有那种这个独立的生活能力的话，是需要家这个父母亲其中一个人呢来代理的。无民事行为能力呢，比如说像被继承人被继承人当中的他的父亲母亲有可能年龄比较大，可能呢比如说像有很多老年人可能神经意识已经不清楚了，可能需要他的法定代理人，比如说像他的子女，或者是由法院指定的监护人来代理了。材料准备好后呢，就可以和公证承办公证人预约办理公证手续了啊。再有配偶的继承人如果本人不能亲自到场，自愿放弃遗产的啊，在当地的公证处办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的公证书，继承遗产的办理委托公证书啊，办理继承公证时向我处提交递交上述公证书的原件啊，最好到时候让在外地办理的话，最好是准备两份啊，因为我们这边公证处要留存一份原件啊，还有一份呢要拿到相应的部门去办理啊，其他的公证手续啊，最终办理后等待公证处审核，没有问题出具公证书，就拿着公证书就可以去办理相关的过户手续啦、取款手续等相关手续了啊。
1: 那公证员能不能给大家普及一下咱常见的办理公证的一些指南呢？
0: 好的，主持人。我来说一下三种比较常见的一些公证啊，和咱们老百姓密切相关的一些公证啊。第一个是遗嘱公证。遗嘱公证呢，就是我先说一下遗嘱公证需要的准备的一些证明材料啊。一，立遗嘱人的身份证。二，遗嘱受益人的身份证。三，财产的权属凭证，比如说不动产权证书啊，相应的存款凭证，还有比如说有如果是车辆的话，就提供车辆的登记证等等啊。四，立遗嘱人的婚姻情况证明，比如说像结婚证啦、离婚证啦，还有离婚的法院判决书、离婚的调解协议书等等啊。五，承办公证人呢认为新郎提到的其他材料可能需要，比如说有些情况复杂的话，可能需要提供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再提供相应的材料啊。第二个是特别提示啊，一，立遗嘱人可以将其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数人继承，当然也可以捐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啊。二，受遗赠人。法定人是指法定人以外的人啊，应当要在知道或者是受遗赠之后的60天之内啊，因为以前的民法的那个法律规定呢是在2个月之内啊，现在民法典出台之后呢，这块期限呢改成60天了啊，一定要在60天之内啊做出接受或者是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就视为放弃接受遗赠了啊，可能这一块可能要到时候要办理法定继承了，就不能按照遗赠这一块来办理了啊。 第三，遗嘱是以最后一次订立的有效遗嘱为准啊。

0: 这个一定要注意，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为了收回遗嘱，可能，但是咱们办理如果是办理这个遗嘱这个话，要以最后一份遗嘱为有效遗嘱啊。第二个是委托公证啊，我先把委托公证的手续先给大家说一下啊，需要提供哪些证明材料啊？一，委托人的身份证啊；二，受托人的身份证明或有关身份信息；三，需要咱们办理公证的委托书啊，最好能提供，如果确实不好提供的话，可以由咱们承办的工人来进行代书啊。四，承办工人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这个也是一样，有些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有些是比较复杂的，可能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二，特别提示啊，委托售房呢，需要提供咱们不动产证书的原件啊，或者是房产证、土地证的原件啊，要提供，因为我们要工作人员要审核那个原件啊，审核原件，然后提那个留存复印件啊。二，委托他人出售或者是抵押房产呢，需提供房屋所有权证，及该房屋的房产信息摘要。这一块呢，主要想证明什么啊？证明咱们这个房子呢，现在是，没有被抵押、没有被查封这种情况的啊。如果是有抵押的话，可能要分别要办两次这个委托公证了啊。第三个啊，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的。我是婚后购买的啊，可能需要两个人要共同委托了。如果是房产证是两个人的，如果是婚前购买的话，但是还贷是夫妻共同来还的，这个呢可能委托呢可能需要委托人一个人来办，但是呢可能要对方就是配偶，我们找到公证处这边来要做一个核实的手续，里面还要告知他这个你爱人办理这个委托公证。他是不是经过同意的？经过你同意的这样一个啊，还要再核实这个协议书有没有约定为房产共同所有。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可能要两人要共同来办理这个委托了啊。需要夫妻双方来共同委托的啊，还要提供可能相应的亲属关系证明，比如说像结婚证，像一些如果是配偶之间委托的，如果是委托其他亲属的话。可能要提供其他的相应的证件，比如说像子女、父母这种情况，可能要提供相应的出生证，或者是户口本，或者是相应的人事档案等等啊。第三个是声明书啊，还有是声明书和咱们也是比较那个联系比较近的一个公证啊。第一个呢，提供声明人的身份证，还有一个是你公证的一个声明书的文稿。啊，比如说像咱们的放弃继承的声明，咱们一个未婚声明等等等啊，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由承办的工人进行代书啊。第三个是公证人、承办工人认为提交的其他的相应的一些材料啊，等等等啊。行，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先稍作休息。
2: 徐州公证处温馨提示：办理继承、委托、合同协议、留学、商务、移民、旅游相关公证业务，请拨打热线电话。85699507，85693019，83575010。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工作人员给大家介绍。
0: 好的，主持人，我来再说说遗嘱有哪些公证的一些形式啊。根据民法典继承篇的规定啊，遗嘱分为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其中呢，公证遗嘱需要公证之后才能生效，其他的遗嘱形式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就能生效，但是大家要记住，要以最后一份有效遗嘱为准啊。自书遗嘱呢，是指遗嘱人亲笔书写制作的遗嘱，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啊，这些要素是缺一不可的。大家在如果是需要办遗嘱的话，一定要写清楚啊。自然人在涉及死后个人遗产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

0: 和遗嘱人签名，遗嘱人不会书写自己名字的，可按手印。第三个是打印遗嘱，打印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页签名并注明年月日。第四个是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是肖像啊，以及年月日啊。第五个是口头遗嘱，口头遗嘱是指由遗嘱人口头表述的而不以任何方式记载的遗嘱，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见证人在场见证。特别要注明的是，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或者是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遗嘱无效啊。最后一个是公证遗嘱，公证遗嘱是指公证机关根据遗嘱人的申请，证明其遗嘱真实性和合法性的活动或者行为。公证遗嘱呢，由公遗嘱人向公证处向公证机关进行申请啊。与其他遗嘱相比，公证遗嘱比较严格啊，但是呢，更能保障遗嘱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因而效率相对较高。公证遗嘱相较于其他遗嘱形式，证明效率更强啊。在司法实践中，经公证证明的文书在法院的采信率更高。一旦遗嘱人的家人之间经所立的遗嘱产生纠纷并诉至法院，那么经过公证的遗嘱就可以直接作为人民法院审判过程中鉴定事实的依据。对于公证遗嘱的是遗嘱受益人而言，大大减轻了其举证责任，降低了诉讼成本。对于法院而言，不仅降低了诉讼成本，而且还提高了诉讼效率，缩短了结案时间。公证遗嘱相对于其他遗嘱方式专业性更强啊。公证人办理遗嘱公证必须严格遵循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以及遗嘱公证细则的相关规定。遗嘱公证是指公证机构的一项常规业务，各个公证机构根据遗嘱公证都有一整套完备的公证流程，具体的承办公证人也都具有丰富的实际办证的经验啊，能够帮助遗嘱人订立合法、全面、专业、有效的公证遗嘱。经过这些充分完备的公证程序所订立的遗嘱，不仅可以反映遗嘱人的真实想法，而且在实践中极少能够被推翻或者是不被采信啊。而反观其他形式的遗嘱，在内容上和要件上都很大的随意性和不专业性，比如实践中经常遇到遗嘱中的字迹模糊难辨，多份遗嘱的先后顺序难以认定，遗嘱人订立遗嘱时的头脑意识是否是清楚啊，难以查明，订立的时间和时间缺失等等情况，从而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主持人，
1: 那办理完这个遗嘱之后，等到遗嘱生效了，是不是就可以凭着遗嘱去办理后续的手续了呢？
0: 不是这样的，主持人啊，还要再办理一份遗嘱继承的公证啊。我说到这里，大家肯定会有疑问，不是遗嘱不是公证过了吗？为什么就是公证的遗嘱当中已经写明了财产如何处理的，为什么还要再办一次公证呢？啊，这个现在就简而言之呢，就是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一下，就是因为遗嘱它不等于继承啊。遗嘱是指立遗嘱人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可以指定财产日后的归属。立遗嘱人去世之后呢，要经过继承的程序来确认啊，确认这个有效，咱们才可以对相关的一些财产才能继承啊。我继承方呢，应该是根据遗嘱的内容继承财产，这其中包含了对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的确认，以及是否属于最后一份遗嘱的检认啊。这个由公证处这边来做一个相应的一个确认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42条的规定，立有受贿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啊，虽然立有公证遗嘱，但是不能排除在之后又有其他的相应的遗嘱，所以说需要办理遗嘱继承公证，与其他继承人进行一个核实的确认。啊，主持人，
1: 那如果其他的继承人不配合，是不是就代表这个遗嘱就没有用了呢？

0: 哦，当然不是啊。遗嘱虽然不能作为处分财产的直接依据，但是呢，可以作为继承人主张，继承财产的重要的证据啊。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继承分为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呢是优于法定继承的啊。法定继承呢，第一顺位继承人包括是配偶、父母、子女。这意味着，如果没有遗嘱，法定继承人第一顺序的都有继承权啊，就是所有的继承人都可以继承啊。如果是想要排除相关人员的继承权，所以说需要被继承人要生前立好公证的遗嘱，在遗嘱中明确财产的这个分配。如果其他继承人不配合办理继承手续，但是不能提供其他真实有效的遗嘱，或者是足以推翻遗嘱真实性、有效性的证据，作为这个遗嘱继承人呢，依然是可以按照遗嘱继承来继承这个财产的。很多到公证之前的当事人呢，说民法典已经取消了公证遗嘱的优先性啊。如果公证遗嘱的效力不是最高的，那我还有必要办公证吗？我们认为呢是很有必要的啊，因为遗嘱看似简单，但是很多人呢不能准确的把握遗嘱的形式要件，例如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等遗嘱都有严格的形式要求。实践中呢，有遗嘱不符合法定程序的这个形式，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形，也是有很多情况这种发生的啊。公证遗嘱呢，是由公证人按照立遗嘱人的意愿撰写，文本呢更加专业规范啊，更会考虑到继承人日后实际继承的可能性啊。另外呢，但是公证人呢会在笔录中呢会详细询问立遗嘱人的家庭情况，比如财产分配的起源因啊，有没有需要赡养和赡养的人等等的啊，作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共同情况，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等等的啊，这些呢都是其他遗嘱在订立过程中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关键点啊，也是实践中发生矛盾的一个风险点啊。民事诉讼法第72条啊，经过法定程序公证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文书和事实，人民法院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是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所以即便公证遗嘱没有优先效力，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证据的能力呢依然要高于其他形式的遗嘱，也是最好用的遗嘱。有立遗嘱相反的，可以不用犹豫，直接选择咱们公证的遗嘱啊，过来。
1: 好，最后来说一下我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哎，好的，主任。我处呢共有三个办公地点，分别位于徐州市复兴南路128号一楼大厅。复兴公证处业务科的电话呢是85699507。第二个办公地点是位于徐州市中山南路52号啊，中山公证事务科的电话是85693019。还有一个办公地点是位于咱们徐州市产权处综合大厦3楼，中山业务科的产权处电话办公电话是83575010。
1: 好的，非常感谢薛鹏的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哎，好的，观众朋友们再见。哎，
2: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3: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法典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4: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5: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6: 我是合同，有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7: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8: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9: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0: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1: 我叫负责，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2: 为什么？
13: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1: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2: 民法典全面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14: 进入场。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先把这个好消息重复给大家。冯老师为广大听友争取到鹿心粉免费体验活动，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免费送6瓶6天用量的鹿心粉，不收取任何费用，给您免费邮寄到家。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结合的一剂强效药，这一剂粉可强心壮元阳，专治心脏病，这一剂粉可活血补血，专治脑血管病，这一剂粉可以驱风湿，专治风湿骨病。遵循中医以形补形的治病理念，以血入药，吸收更快，效果更快。冯老师说了，好药不怕大家试，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希望收音机前广大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不要错过，一定把握住机会。你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电话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4: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啊，各位的

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呢又跟大伙相聚在电波当中。那关于这次鹿心粉的免费试用，首先在这儿啊，我呢不作为医生啊，我也不作为大夫，我作为一个老朋友、老伙伴，我想呢掏心窝子跟你讲，如果说你是一名心脏病患者，如果说你是一名脑血管病患者，如果你有脑血管病，如果你是一名风湿骨病患者啊，我希望这次鹿心粉免费试用、免费参与的活动啊，我呢希望呢你能参与，我希望你能报上名，我希望你能喝上，我希望呢你喝上之后能有感觉。那今天呢我说的这番话啊，还是那句话，不是以一个医生的角度说的，我也不是以一个大夫的角度说的，我是以一位老朋友、老伙伴、老相好的角度跟你说的。有人听完笑了，说这老冯头还整个老相好，哎，这话没毛病啊，为啥呀？咱们不好吗？咱俩不好吗？好，是真心的不？是真心的。对我老冯头来讲，我对你的好，是我发心发愿的。我发心发愿两件事，第一件事，我希望你的病能好，对吧？咱别遭罪啊。第二呢，我希望你能幸福，一天高高兴兴的，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所以你说，啥人能发心发愿的为你这么着想啊？肯定这关系是不错啊，肯定咱们俩关系好，对吧？而且呀，咱们这个好不是说一天两天了，你听我一句，这鹿心粉免费试用，你说啥你得参与，你说啥你得报个名，你说啥你都得给他喝上，我也希望你喝上。可能有人说，冯老师你这人不错啊，但再不错啊，不可能让一万个人、十万个人都说你好，对吧？那是不现实的。可能有人说，这药又让我们试用了，这是不是有啥目的呀？其实你说我有目的没？我有目的。说我一直都有这么个目的，啥呢？我就希望你的病能快点好，我就希望你能少受点病痛的折磨。因为从小啊，我就看着我娘每一天被那个病啊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最后我娘不就走了吗？我看见我娘每天忍受病痛，我看见我娘每天无奈的在屋子里边在床上躺着，我看见我娘想好病那期盼的眼神，所以我不希望大伙跟我娘一样，每天忍受着病痛，每天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有的时候啊还要忍受着家人的不理解。其实我能理解，我也能体会大伙的那种不容易，咱们病友真的很不容易，即使我再难，我再不容易，我没跟大伙抱过委屈，对吧？我没发过牢骚，我就是这么一心一意的为咱大伙整好药，为大伙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好药，我就一个目的，咱们呢快点好，对吧？就像咱说这个鹿心粉，我实话实说啊，大伙你也别想多了，说老冯头是不是有啥目的啊？你就记住。

这药你还没用，这药你还没开始吃呢，那你告诉我，我能有啥目的？就哪怕我有目的，说这药不好使，讲话了，狗屁不是，这药一点效果都没有，我就有一万个目的，我能怎么的吧？对不对？如果说这药好使，这药真行，这药真有效果，我就不让你用，可能你都不干。为啥呢？因为你见到效果了。所以一切的一切呀，咱们都得看什么？看效果。我还是那句话，就鹿心粉这药五天没有效，你就不用吃了。我就有这自信，我没这点自信，我就不能把这药呢再给你带来。我实话跟你说啊，就这鹿心粉强心效果，对心脏好的效果，不少心脏病患者喝完说20来分钟感到热了，感到手心脚心热乎了啊，感觉这个什么呢啊，血上来了，感觉前胸后背开始热了，心脏开始舒服了，敞亮了。你知道就现在鹿心粉速度是多快吗？就喝完多长时间有感觉你知道吗？你猜，我告诉你吧，听好了，最快的3分钟，3分钟这感觉就上来了，就这么快。所以现在这鹿心粉药效就针对于心脏的这个效果是最好的辅酶 Q10 的5倍以上。其实我这还是保守说的，如果按时间来讲，按见效时间来算，就相对于心脏啊药力更加持久了。就喝完鹿心粉之后，这药让你心脏舒服，这效果持续的更久了。过去啊，鹿心可以说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现在鹿心粉这当中呢融入了鹿心血，所以这个药药力更持久，而且同时针对于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因为鹿心主要针对的就是心脏病，而鹿心血主要针对的就是脑血管病和风湿骨病，所以鹿心粉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专治脑血管病，专治风湿骨病。首先我问你，血是热的还是凉的？那血肯定是热的，对吗？一腔热血嘛，对吗？过去我们讲话了，你没说一腔凉血的，对不对？这个热血进入你体内，就把你体内的寒、体内的风、体内的湿气给你往外拔出去，给你的心脏、给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啊，包括你的风湿骨病的老病根、老病底子，通过咱们这个鹿心粉，通过鹿心和鹿心血，给你把这个病往外头赶一赶、拔一拔。心脏病你看发展到最后，你告诉我，你怕冷不？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背心儿、坎肩都穿上了，是不是？有多少别人过秋天他直接过冬天了，为啥呀？心脏怕冷了。心脏为啥怕冷了？因为寒气入了心脏，所以前胸后背啊怎么样总那么怕冷，遇到凉这个心脏啊就不舒服，遇到点凉就咳嗽声了。心脏病人那寒气还在心脏里呢，包括脑血管病还有风湿骨病患者，那风啊湿气啊都在脑袋和骨关节里边呢，要么脑血管病最后怎么叫脑中风呢？脑袋中了风了，风进入脑袋里了，所以这病就叫啥？脑中风。因为啊风进脑袋里了，所以风在脑袋给嘴给眼睛啥的都给你吹歪了，对吧？

你看咱们说平时刮大风了，家里边那小树啊，晾衣服杆啊，有好多都给刮倒了，刮歪了，对不对呀？所以你看为啥脑中风他就摔跟头，走路你看他走的也不正，瘸了拐弯的，有的讲话了口眼歪斜了，对不对？这不就是中风了吗？口眼歪斜。脑中风的病人他走路走不稳，摔跟头，是不是？就是这风太大了，给你刮倒了，嘴也歪，舌头也歪，眼睛也不正，胳膊腿也不好使，说明啥呀？脑袋里面进风了。那还有就是风湿骨病，说为啥这个病叫风湿骨病？说明这个病啊，风也好，湿也好，都在哪儿呢？都在骨头上了，所以骨头关节疼，叫风湿骨病。你说这些是不是得借助一下吃鹿心喝鹿心血，对不对呀？所以眼下这也是最好的时候，借助鹿心以及鹿心血组成的鹿心粉，借助梅花鹿鹿心脏里面这个一腔热血吧，把你的心脏病，把你的脑血管病，还有你这个风湿骨病的病根啊，给它往外拨一拨，拔一拔，赶一赶。咱给它拔出来了，所以啊，我是免费给你开展鹿心粉免费试用的这个目的，能明白了吧？你说我有啥目的？我不是想给你拔病根吗？以后花钱不花钱的，那是以后的后话了，对不对？如果不好使，不要钱给你吃，你可能都不要，对吗？那我吃它干啥？吃完了它都没有效果，是不是？那如果说好使呢，对吧？好使，很多人多少钱都认，就像肿块病人用药似的，一个月四五万，你吃不吃？保命啊，都砸锅卖铁你也得吃啊，对不对？所以鹿心粉以后要不要钱那都是后话，你现在你先来喝，你先来试，你先来用，对不对？最起码现在他不用你花钱呢，对吧？一分钱都不要你花。所以我告诉你啊，这次鹿心粉咱们每人呢给你六天的量，就光这六天的量就好几百块钱的成本。你记住啊，这叫鹿心粉，这是梅花鹿的心脏和心脏里边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那还了得？但是有一点我需要说明，什么呢？就是糖尿病患者他这个效果来的会稍微慢一点，这是在临床上他们分析出来的，只有糖尿病患者感觉会稍慢点，但再慢他也会有感觉，只是相对于其他的心脑骨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呢会稍微慢点，因为糖尿病的人他全身血液啊都有问题，血糖高，血液有问题，所以呢他神经传导啊不敏感，然后就会慢一些。但我认为越是这样就越应该用，你再不用那心梗脑梗全来了，你再不用那眼睛彻底啊白内障看不着了，你再不用那糖尿病足它只会一天比一天重，你再不用糖尿病肾病就容易发展到什么呢？慢性的糖尿病肾病肾炎肾衰竭尿毒症。所以这一次鹿心粉免费试用，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你就来用，你就赶紧报名。你说我啥病没有，我就想凑个热闹，我就是想保健保健，
那你就别参与了。想治病的你就来，想治病的你就报名参与。现在啊，有这么个机会，大伙你用一用。就像我说的，你看一看，对你到底有没有帮助啊？赶紧报名。那最近呢，有些病友他就问我，说有一些问题啊，我想问问冯老师。然后呢，我们工作人员就把这些问题啊整理了一下。我根据咱们上万患者提出的问题，我呢总结出来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比较尖锐性的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啊。第一个问题，鹿心粉是啥？是保养品吗？第二个问题，鹿心粉有啥作用？都能干啥？第三个问题，鹿心粉这药贵吗？我能用得起吗？说关于这些问题啊，我一一的来给你回答。首先呢，咱说第一个问题，鹿心粉是啥？是保养品吗？首先问这话呀，我就有点生气了。我是大夫，我开的是药啊，我救的是命啊。大伙你是第一天认识我吗？我信奉一句话，叫治病吃药。你得明明白白的，我今天明确的告诉你，鹿心粉这是药，有功能，有主治，有药品批号，所以这鹿心粉它能是保健品吗？它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就拿鹿心血来讲，首先中医以血入药由来已久，许多的医学典籍当中啊都有这方面的记载。你比如说什么以血养心、以血强心、以血祛风啊，《本草纲目》是这么记载的，说以血入药，可强心、护脑、祛风湿。清代啊有一个名医啊，大家伙都听过，叫叶天士。说这个太医是啥呢？太医啊就是给皇帝看病的，给皇上皇后看病的。就在当时呢算得上顶级顶级的医生了。这个人就叫叶天士。他这么说的啊，他说温邪上寿，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宣用血凉血，用血强心活血。所以包括现在咱们临床上一般血管病住过院的一般都听过或者都打过一种血，叫什么呢？叫小牛血，全名叫啥呢？叫去蛋白小牛血，从小牛身上抽出来的血，用这个血给人注射，用这个血给人打。这药特别贵啊，那不是一般的贵，一针呢就好几百。这个血专门营养脑部神经，我相信很多人都打过，所以以血治病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是非常受认可的。但是血入药可不是所有的血都能入药，可不是什么血都有药效的。你像那个猪血啊、鸭血，就这东西你解解馋可以，对不对？说这个逢年过节的杀猪了灌个血肠，是不是那个行？但你说我用它入药那就不行了，知道吧？它没有什么药性。中医认可的四种血可以入药，什么呢？蛇血、鹿血、甲鱼血，还有就是小牛血。咱们比如说这个蛇血啊，滋阴凉血，临床上主要用来治疗一些妇科类的疾病，包括一些美容养颜。小牛血呢，从6个月的小牛血液提取出

主要治疗脑血栓、脑梗塞，有扩充血管的作用，但只有这么一个作用啊，太单一。鹿血，就梅花鹿的血液，有强心壮骨、活血的作用，尤其梅花鹿心脏里的那管血叫鹿心血，强心效果、活血效果，那都是血中极品。包括有祛风湿、给脑部补足血氧的作用。因为我和老伴儿们都喝过鹿心粉，我和老伴儿喝完了都有效，所以我想着给咱们所有的这些兄弟姊妹们也用一用。这鹿心和鹿心血通过浓缩深度提取，最后制成超微粉。就咱说的这个鹿心粉呢，用水一冲就能直接喝，很方便的啊。另外超微粉能穿透人体的血脑屏障啊，就直接进入脑袋，直接吸收。心脏病严重的你呢，也可以在舌下含服。就这血啊，抽出来之后马上进行什么呢？取血、提取、冻干，马上空运到医疗基地。第二步，超细微处理技术，就把冻干的血清啊磨碎到几微米的这个粒径。第三个，进入微生物酶解环节，提取血中多肽，将大分子转变成小分子，并通过过滤网过滤掉大分子以及不溶物。最后是什么呢？喷雾干燥。过1200目超微筛网才有的这个超微粉，才能穿透血脑屏障。所以我这就相当于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了啊。那么鹿心粉是治病的药，是吃上有效果的药。那么第二个问题，鹿心粉啥作用，都能干啥？记住我一句话啊，第一句话啊，鹿心粉等同于四个药，鹿心粉等同于四个药。说哪四个药呢？强心药、活血补血的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另外还有第二句，鹿心粉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脑病、骨病。那么比如说针对心脏，鹿心粉是怎么治这个心脏病的？我告诉你，鹿心粉能直接强心。你要知道啊，鹿奔跑，鹿的跳跃就靠这一管心脏里的血，本身鹿血就可以强心。你说鹿血中的极品鹿心血，强心效果那就更强了。你看记载，鹿血在民间也广为流传，视为中药上品。早在宋代就有生饮鹿血的记载，明代李时珍对鹿血的医疗作用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在《本草纲目》当中呢，记载为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疫毒、解痘毒、药毒等等。近代通过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也证明了鹿血确实具有强心活血、治疗贫血啊、心悸、心绞痛等作用。这是鹿心血。过去呢，长白山老人讲说，这鹿心血又叫是麒麟血，见光现光芒啊。你这样啊，你拿回去之后，中午你拿阳光底下你照一下，你看看你玻璃杯里当中的鹿心粉是什么颜色的，我告诉你是金光灿灿的。你试试，你看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鹿心粉表面一层金光灿灿，这叫什么呢？叫见光现金芒。有人说鹿心粉针对于心脏病能干啥？记住俩字儿，活。

血补血，活血补血啊。中医有句话，人得血能动。你看心绞痛的人，这人敢动吗？你看梅花鹿可以不停歇的走，因为他的血液流动非常快。李时珍曾记载，鹿心血的活血功效是丹参的十倍有余。血活了，血液不粘了，血流动快了，心脏还能憋闷胀痛吗？你像长白山梅花鹿基地的工作人员就跟我讲过，说17年他们在当地医院开展临床的时候，有一个病人临床免费试用，60多岁啊，在当地呢是住别墅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钱的，是个大老板，但一般大夫看不了，谁看都是眼花缭乱。他那个心血管啊，就像你看到四层高架桥一样，密密麻麻，搭的是左一条右一条的。因为这个心脏问题，每天要吃十多种西药，但是还是无济于事，针扎样的疼痛，钻心的疼，几乎持续24小时，无时无刻不疼。有一次心脏又犯病了，抢救过来之后就住在重症监护室，在那儿啊观察了3天，一看稳定了就给转到心内科病房了，正好医院开展鹿心粉的临床试用，当时给他开了大剂量的鹿心粉，这病人当天喝完，晚上就感觉心脏有劲儿了，一周左右心脏明显好转，虽然不能和正常人一样，但起码让他心脏疼痛缓解了，让他心脏憋闷缓解了。这一晃一个礼拜，心绞痛心梗没犯过一次，所以你就说鹿心粉针对于心脏好不好？非常好，就现在讲话完美，真的完美。鹿心粉针对于心脏病完美，那么鹿心粉又怎么治疗脑病的呢？三个方面。第一个，针对于脑血管病，鹿心粉它活血，这个我不多说了，活血的目的是为了脑部血管没有血栓斑块。你像鹿心血也好，鹿心也好，都有极强的活血作用，和你吃那个阿司匹林一个道理。但反过来我们来讲，西药那玩意儿你能天天吃吗？但鹿心粉你可以天天吃，天天用，每天相当于都在给你活血补血，血液动起来了，脑干也好，脑血管也好，你就想吧，那血管还能被堵死吗？那就不能了呗。第二，针对于脑病，鹿心粉里边有鹿心血，这个血能给大脑补血氧，一般呢在急诊经常能听到大夫喊说，这病人脑血氧含量低了，怎么办呢？赶紧输血，赶紧给他吸氧。你记住啊，大脑最怕什么？大脑最怕的就是缺氧，所有的脑梗都是从早期的脑缺氧开始演变而来的啊，困呐、晕呐、迷糊啊、乏力啊、记忆力下降啊等等，都是脑部的缺氧表现。而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因为是血，是可以直接补血氧的，因为脑部的氧都在血里边，所以你只有通过补血的方式才能给我们脑部去补这个氧。我问大伙一件事儿啊，就啥药你有血来的直接，就啥药你有血来的快吧。所以你看，从中国的秦始皇开始，一直到这个大清朝，那皇帝多聪明啊，所以皇上就知道喝鹿血大补，因为那时候舍不得喝鹿心血，你喝鹿心血吃鹿心，你这得宰杀这个梅花鹿，所以那个时候呢，连皇上他只是

0: 喝这个鹿血。你看看现在都开始吃鹿心喝鹿心血了，咱们这辈子能用上这鹿心粉，能吃上鹿心粉，喝上这个鹿心血，我认为活得值。真的啊，也比那个时候的皇上都厉害了。咱们都知道这个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对吧？比如说鹿心血，这血针对于脑血管病啊，鹿心血也好，鹿心也好，还有大量的卵磷脂。说这种物质可以直接修复脑神经和脑细胞组织，逆转脑死亡。那你说你的记忆力，你的半身不遂，手脚落下的后遗症，是不是慢慢的就得到了缓解，得到了康复？所以你说脑病患者应不应该喝吧？你说应不应该？大家你自己合计吧。那第三，鹿心粉是怎么治这个风湿骨病的？那这还用说吗？其实一句话你就明白了。中医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你像有风湿的，你摸摸你的关节，你摸摸你的膝盖，是不是凉飕飕的？那为啥凉啊？因为不过血呀。那我给你活血，给你补血，血活了不就有温度了吗？血行风不就没有了吗？所以中医最早记载的血可以养筋，血可以乳筋。中医的筋呢，就是西医的软骨、椎间盘、韧带等等。你之所以不能弯曲变形，其实都是什么呀？筋短了，受损了，被风寒湿形成的这个壁毒啊给腐蚀了，所以必须得养筋。中医记载，梅花鹿心脏里边的这管血可壮骨养筋去风湿。你看长白山脚下住的人，养梅花鹿的这帮人啊，那都是七八十岁了，但是人家健步如飞，靠的就是鹿心以及鹿心血的滋养。而且我告诉你，你像风湿骨病患者喝的这个鹿心粉一天一个样，所以你就记住，一剂鹿心粉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药、补血药啊，这个补脑药、祛风湿药。那这么好的药，你问我贵不贵的时候，你让我咋说呢？我告诉你啊，我给你那一支鹿心粉成本就三四十，这话啊没一点水分。那一个月多少钱？1000来块钱。但我觉得现在合计这些没有用，没效果白给你，你都不要，对吗？所以你问我贵不贵，值不值钱，我觉得啊，钱买不来健康，钱也买不来生命。所以啊，咱们先别考虑以后多少钱啊，你先看效果。就这鹿心粉吃上效果好不好，有没有效果，是不是冯老师说的这样。所以我还是那话，你得试啊，对不对啊？虽然说真金不怕火炼，但是你得试。你要不练，你知道它是不是真金呢？那鹿心粉你要不试，你知道它是真的对你好吗？是不是这理儿？所以赶紧的报名，咱们这是免费试用的啊，你不用花一分钱啊。还是那句话，赶紧报名参与上。
1: 感谢冯老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重复给大家。冯老师为广大听友争取到鹿心粉免费体验活动，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免费送6瓶6天用量的鹿心粉，不收取任何费用，给您免费邮寄到家。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结合的一剂强效药，这一剂粉可强心壮元阳，专治心脏病，这一剂粉可活血补血， 专治脑血管病，这一剂粉可以驱风湿，专治风湿骨病。遵循中医以形补形的治病理念，以血入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冯老师说了，好药不怕大家试，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希望收音机前广大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不要错过，一定把握住机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电话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
0: 同志你好。
2: 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冯老师啊，我听您的课吧，这有好长一段时间了。
0: 好，谢谢对我的关注啊。
2: 冯老师啊，就是那个鹿心粉呢、您看看能不能麻烦您帮我报个名啊。
0: 哦，就是想用这个鹿心粉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好，那你跟我说说，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81了。
0: 81，哦。
2: 嗯。
0: 家是哪儿的呀？
2: 我家是辽宁的。
0: 辽宁的啊。
2: 我听您的课吧很长时间了。
0: 嗯嗯。
2: 哎呀，我感觉您真是个大好人呐。
0: 客气了。其实我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啊，因为自己淋过雨嘛，所以总想给别人撑把伞啊。说说你的情况。
2: 好的好的。就是现在吧，是怎么说呢？就我感觉现在这个医院里边啊，可能有些话我的话说的可能也不对，但是吧，我就觉得现在这个医院，是越搞越不像样。
0: 哦，怎么讲？
2: 哎呀，你看我这个就是风湿，就是关节这块疼
0: 啊。
2: 哎，你上医院去，他们用那个仪器呀、噼里啪啦的给你检查完了
0: 啊。
2: 哎，完了就给你打那个激素的针。那个针吧，你刚打完的时候吧，一两个小时的时候，确实是它一点都不疼了。但是你过了能有个4-5个小时啊，该疼它还是疼，
0: 还是疼。
2: 所以从那时候起，我一直到现在，我这得有半年多了，我都没去过医院了。
0: 其实风湿关节疼啊，主要是在哪个关节上？你能告诉我？是手指的关节呀，还是脚趾的关节，还是说咱这个膝盖肩膀头，还是腰，是哪个具体的位置啊？
2: 腰那块吧倒不疼，就是这个脚脖子。
0: 哦，这脚脖子往上对吧？
2: 对对对对，就那个地方。
0: 大关节的话呢就是风湿。要是小关节啊，你就像这个手指啊脚趾啊，这个就叫类风湿。它是不一样的啊。
2: 那个指头那地方都没事都不疼。
0: 你这个风湿啊，从我们中医来讲是身体感受风寒湿邪，闭阻于膝盖，淤阻于脚踝，所引起的关节组织病变。一般要是在这个膝盖的话呀，也就咱们说的滑膜炎、半月板损伤这类情况。从中医来讲，你这是什么呢？感受寒，膝盖有没有磕碰受伤过？再一个，回想一下膝关节、膝盖、脚脖子有没有着凉啊？你是两个这个脚脖子都疼，膝盖都疼吗？
2: 那是两个，两个都疼。
0: 哦，是对称性的啊。
2: 但是吧，从来它也没红过、肿过的。
0: 哦，
2: 也不发红。就是这个上下楼吧，就感觉挺吃力的。走道倒是还是可以。
0: 就是上下楼吃力，走平道还可以，是吧？
2: 对对。
0: 然后关节响不响？就一走路的时候，膝盖里面有没有那种咯嘣咯嘣的响？
2: 没有，不响，一点都不响。
0: 然后有没有积液？有没有骨刺？
2: 这个也没有，检查过没有？
0: 查过没有？那是不是骨质增生啊？
2: 去医院吧，大夫说是风湿性关节炎。
0: 哦，风湿性关节炎对吧？
2: 对对对。
0: 然后半月板呢，滑膜有没有损伤？就单纯的关节问题吗？
2: 对。
0: 哦，那我知道了。你这个咱们中医讲就是什么呢？感受寒湿，关节存在非菌

0: 性的炎症啊。
1: 哦，对对对，大夫好像也这么说的。
0: 对，平时你要去医院呢，他就给你打那个激素针儿，或者说给你打那个封闭针儿啊。
1: 是，哎，还有各种止痛药。
0: 对，封闭针儿里有止疼药，有激素，还有点什么的消炎药啊。
1: 哦，是啊，他们那开的那大部分都是那止疼药。还有那个布洛芬那个，你知道，
0: 对，布洛芬，
1: 布洛芬片儿。
0: 哎，就是这样，因为你这个已经确诊了，就是关节这个病变，无菌性炎症，风湿性关节炎。但这个病从中医来讲，你得靠活血啊。你看中医有一句话叫治风先行血，血行风自灭，都是按照这个医理调理治疗的。如果常年打激素针啊，对我们身体不好，尤其是伤害心脏，损伤骨头，特别是对那个骨头啊，就容易出问题。所以像你刚才说的，想报名鹿心粉，我刚才正想问你呢，咱们鹿心粉不光针对你心脏病、脑血管病，对于风湿引起的风湿骨病也管用啊。就是这种风寒湿的这个风湿骨病啊，你有风湿的话，用鹿心粉完全可以。为啥鹿心粉能调理风湿呢？因为鹿心粉里边有鹿心，还有鹿心血。这个鹿心血呀，它是以血活血，这个活血刚好满足了咱们中医所说的血行风自灭。尤其是你这种只是单纯性关节疼痛，没有实质性组织损伤啊，半月板呐、关节软骨啊都没病变，没坏，那怎么办呢？你用这个啊，西医只能是止疼，止不住就只能用激素了啊。
1: 是是是，确实是。
0: 哎，用中医就不一样了，中医就按照我们中医治疗风湿骨病的理论，就是治风先行血，血行风自灭，因为它是长时间的风寒湿混合，闭阻在我们的膝盖，导致我们的膝盖，导致我们的脚踝出现问题，所以你用鹿心粉可以啊，我给你争取个名额，咱们是免费试用，不用花钱了，放心吧啊。
1: 那个太好了，那太谢谢您了。
0: 不用客气啊，好用不好用，你亲自啊用一用就知道了，是不是？
1: 是，冯老师，我用一段时间，要是调理好了呢，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啊，
1: 这到那时候你别嫌我麻烦呐，冯老师。
0: 不麻烦，不麻烦，有问题随时就联系啊。有问题呢，咱就解决问题，对不对？
1: 对对对，也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
0: 哎，没事啊，因为咱们就是奔着解决问题来的。你别管啥病，能用的我跟你说一声啊，咱报名争取上，不能用的呢，咱就想别的招，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另外，冯老师，我还有个情况，就是我这个眼睛啊，不太好，已经做过手术了。
0: 哦，以前眼睛做过手术，
1: 啊，
0: 那是怎么回事？是白内障啊、青光眼呢，还是其他什么眼病呢？
1: 是白内障。
0: 哦，白内障做的手术啊。两个眼睛都做了，还是只做一个呀？
1: 当时做一个，这是7、8年前做的。
0: 啊。
1: 另外的我另一只眼睛今年又做了。
0: 哦，那你现在眼睛流眼泪，是有这情况是吧？
1: 对。
0: 是双眼都流还是单眼流啊？
1: 两个眼睛都流，这眼睛里边，我总感觉好像里边有什么东西似的。
0: 有异物。
1: 就像进了什么沙子了，什么东西似的，就特别的不舒服。
0: 哦，那你早上起来眼睛里边有没有分泌物啊？就是感觉眼皮黏糊糊的那种。
1: 有那么一点点。
0: 有一点啊。还有你看你那个眼白发红吗？
1: 有一点发红，但是不是那么特别的明显。
0: 哎，那就是啥呢？啊，发红，有分泌物。像你这种情况应该属于角膜炎。那怎么办呢？
1: 角膜炎。
0: 你得去滴一滴眼药水了。滴什么眼药水呢？妥布霉素。哎，你滴这个，因为你这个情况呢还不算太重啊，眼睛略微有点红，多少有点分泌物，多少呢还是有点炎症的，所以你滴一滴这个妥布霉素，你试试好不好啊？
1: 那好的好的，我听您的。我试试。
0: 好好用一用啊，然后鹿心粉名额我给你争取一个，因为毕竟你风湿骨病还是重的啊。

0: 强心壮元阳，专治心脏病。这一剂粉可活血补血，专治脑血管病。这一剂粉可以祛风湿，专治风湿骨病。遵循中医以形补形的治病理念，以血入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冯老师说了，好药不怕大家试，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希望收音机前广大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不要错过，一定把握住机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电话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36，400-710-2836。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爱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

0: 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
6: 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啊，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的。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啊等等，那种声音就此起彼伏。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啊，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就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的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啊，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啊。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的，我不会说考虑什么医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这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就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了我的手就说了，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权威的专家，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呢？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

世上本无癌，只有淤和堵。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5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三代延寿方痊愈的患者，我们不复发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5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三代延寿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最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她买药。父母是农村的，她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她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最好的医院。我记得是10月5号认识的，等到25号，等于说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权威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三代延寿方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的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他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也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事儿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1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

0: 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这个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哎，
3: 也效果确实好啊。
0: 嗯，
3: 哎呀，我上回呀、就寻思着买一副试试，哎，可是没想到啊，给我用了不知道到底多少年的药都强，而且呢，这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
0: 对，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了啊，这是咱们最大的亮点。
3: 我现在呀，感觉全身的毛病都好多了，
0: 嗯，
3: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但是啊，咱们这药不好买，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呀，提前申请上。哎，您看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我这次呢直接就给他订购了。
0: 嗯，我今天呢就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伙就聊这个事儿了。那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患者呀，还真都得提前备药，以免中间断药了它影响效果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呀，要说起来吧，我得的就是那个磨人的糖尿病。
0: 嗯，
3: 这个病啊得了得有14-15个年头了。
0: 哦，那年头可不短了，这老糖人了。这是
3: 是啊，我呀每天需要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哎呀，光打胰岛素还不行，我中午还得再吃2甲双胍，可就是这么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吧，哎，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3: 还有吧，那个并发症，尤其是啊，我这个眼底出血呀，都出了3回呀，这打激光花了不少钱不说吧，还特别疼。哎呀，打完以后呢，就那块黑影啊，就在那个眼睛上，它不动弹，它也影响视力。哎呀，我就害怕这眼睛啊啥时候再瞎了，我都看不清了。都看不着东西了。
0: 对，
3: 另外吧，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呢，就是我这个腿也肿了，脸也肿了。我上医院查这个尿去，哎，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因为吧，以前呢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3年前都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哎，人没了。他出殡的时候吧，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同事呢还一起去送他了。哎呀，看着可揪心了。所以啊，我就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以后，哎，我心眼可小了。一直也就在注意这注意那，啥都不敢吃。哎，就一直哭。

0: 控制着自己，哎，然后吧也舍得花钱治了。我就想着，这人要是没了，你就是留着金山银山它有啥意义呀？
1: 对，哎，这句话你说的就算是大实话了啊。咱们慢性病患者真就得这么想，你不然的话呢，你用药不对症，你天天维持你痛苦啊，然后选择对症的药品呢又前怕狼后怕虎，谁让遭罪的还是自己。
0: 哎呀，是啊，自从遇到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吧，
1: 嗯，
0: 哎，我这看来看去啊，就咱们这个药便宜，而且呀效果还好。
1: 没错啊，效果是有保障的啊，这之前也肯定是走了不少弯路是吧。
0: 哎呀，可不就是嘛，花钱就不说了，关键呢他能保住这条老命就算万幸了。不过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吧我确实没有用过，
1: 嗯，
0: 我一用我才知道，就像您说的，药劲大，见效也快。我是三四天的时候吧，这血糖就往下降了，到了七八天的时候吧，血糖基本上就在那个正常值了。
1: 嗯嗯，
0: 而且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血糖降下来以后吧，哎，它还特别稳的，你就是你吃点啥含糖分的水果啥的吧，哎，它也不往上走了。哎呀，我都亲自试验过了啊，因为呀前段时间呢我老伴儿他过生日，孩子们呢就买了那个生日蛋糕，但是蛋糕哪有不甜的呀，
1: 嗯，
0: 我寻思我也吃点儿，我沾沾喜气儿，
1: 嗯嗯，
0: 那结果吧我吃完之后我测血糖，餐后才七八个，哎呀我当时啊我瞅着那个指标，哎我都不敢相信呢。
1: 那你最近有没有检查一下你餐前血糖是怎么样啊？
0: 我查了，我昨天早晨是 5.3、
1: 嗯、餐前 5.3 餐后 7.8， 而且吃的是蛋糕，非常好啊。那你这个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现在还用吗？
0: 我不吃了，我降糖药和胰岛素 我都停了。
1: 你看看，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我们不忌口，哎，我这血糖还能够稳定，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做到了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咱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用的是最对的啊。其实呢糖尿病呢我一直跟大伙就几乎每天我都会讲到这个事儿，因为病多嘛，
0: 嗯，
1: 主要啊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啊，你不光是能吃，而且能给你消化吸收给你利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糖分对于我们来讲它就不是毒药了，它是一种能量，你吃完以后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血糖还不高啊。我们过去糖尿病患者你吃多少东西啊都没劲儿，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我们患者自己都在说老师我整天饿，我吃这么多东西你说我吃哪儿去了啊，我还瘦我还没劲儿，什么原因呢？哎，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是脾的问题啊，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说糖尿病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没几天的时间你就看着这个血糖往下走啊，只要平稳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忽高忽低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老糖人肯定得有挺多并发症是吧？
0: 哎，是我现在吧，我这一副药下来了呀，
1: 嗯，
0: 我这个尿蛋白哎还没上医院去化验呢，
1: 嗯，
0: 但是啊我看出来了，我尿的那个泡沫明显的减少了，
1: 嗯嗯，
0: 而且呢我也消肿了，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啊觉得它能睁开了，哎，不像是那种眼泡的那种，
1: 嗯，
0: 眼皮儿不肿了，哎，看东西啊可清亮了，
1: 啊啊，
0: 就是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它虽然还有，但是好像也透亮了一些。哎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李老师，
1: 嗯，
0: 您别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哪怕啊它一片卖到50块钱甚至100块钱我都得用，
1: 嗯，
0: 因为啊确实啊它别的药比不了。
1: 这也是主要咱们自己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啊它给咱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发酵中药你说50块100块有没有人买？一定有人买
0: 啊，
1: 因为它效果好它真治病，但是啊想买买不起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0: 是是。
1: 所以说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发酵中药一块钱一片，就是为了让那些真正想治病却治不起病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啊。你像你这个糖尿病，咱们一通脾胃啊，现在呢血糖正常了，二通血脉，并发症能消除，三通肝肾，恢复正常解毒代谢能力啊，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好。
0: 是啊，别的病啊我反正不知道，但是啊有糖尿病的人啊，你赶紧来问问李老师。
1: 哟，
0: 我呀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吁这些患者，
1: 这是给咱们当了活广告了啊。
0: 是，
1: 只有自己淋过雨才能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你知道这个痛苦，你知道自己遭了多少罪，你也知道别人尽量不要走弯路啊，这都是好的。嗯，
0: 是李老师啊，现在呀、啊、得糖尿病的人啊属实不少。
1: 嗯，
0: 我呢也希望我身边这些个老糖人他们能早点康复，我觉得吧这就是在做好事积福报。
1: 嗯，
0: 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正能量的一种传播。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不光能够给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直到外，让我们彻底的摆脱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你看你现在最起码呀，咱不担心我什么时候失明了啊，我也不害怕我什么时候得这个肾衰竭尿毒症了啊，把我老命再夺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通往了健康的一个道上了。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它是个慢性病。那慢性病一般呢都是带病很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即便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发酵中药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啊，那我们也不得不说它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成两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看看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啊，而且呢还是不是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有抓紧把药备齐了啊，嗯，咱们这儿就不说了，你抓紧打电话吧。嗯，
0: 哎行，我听李老师的啊，
1: 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一个月了。
1: 嗯，您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哎呀嗨，那也得感谢李老师啊，你看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又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1: 嗯，
3: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啊。
1: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3: 对对，
1: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1000自损800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一块钱一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什么原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
3: 哦刘老师，我今年63了。
1: 嗯，
3: 我呀是在技馆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
1: 嗯嗯，
3: 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啊、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
1: 嗯，
3: 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1: 嗯，
3: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 我们就负责给他看大的大孙子。
1: 嗯，
3: 有时候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呀、啊，我就容易犯病。

0: 最近这次犯病疼的挺厉害，走路都做不了了，
1: 嗯，
0: 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也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啊、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1: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0: 是啊，
1: 嗯。
0: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1: 啊。
0: 你说什么海鲜、啤酒啊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的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呀、啊，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1: 嗯，
0: 这个病也不是说我自己就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那西医根本没有什么高招。哎呀，给我开的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酸涩放下中药三大验手方啊，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发酵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好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是就29天吧。
1: 嗯，
0: 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呀、啊，浑身这个腰又这个腰热乎了。
1: 嗯，
0: 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痛风石变小了。
1: 嗯嗯。
0: 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我觉得非常神奇，而且看着腰一舒服，晚上也能睡好觉了，翻身屋子也不会疼醒了。
1: 嗯嗯，
0: 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用我老伴说的话，你这个头一拿枕头，一会儿就呼噜声就响了，
1: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修养生心就非常好了啊。
0: 啊、嗯，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1: 嗯，
0: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板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
1: 嗯嗯，
0: 我老板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有个乳腺结节，去了第一家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
1: 啊，
0: 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啊，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
1: 嗯。
0: 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三大验手方，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自己摸着摸说变软了。
1: 嗯嗯。
0: 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
1: 哎。
0: 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探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彻底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1: 嗯。
0: 另外1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1: 你们是哪儿的？
0: 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一片
0: 的
1: 名额，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
0: 嗯、
1: 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啊、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啊。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0: 对。
1: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0: 哦，
1: 哎，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痹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0: 哦，
1: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氧，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儿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 什么吃海鲜呢、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一气血不足归脾胃管，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叫一方三通。
0: 嗯，
1: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血液干净，它不长，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对不对？
0: 对。
1: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0: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更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批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咨询一下，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要是能行的话，你给看看得用多少合适。
1: 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哎呀，我这主要就是有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12年了，
1: 嗯嗯，
3: 这些年降压药都换了好几种了，可是这血压始终高的就降不下来，就那高压平时都在个150-160呢啊，
1: 嗯，
3: 低压也在个90多100多，这天天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就没清亮的时候，
1: 嗯，
3: 啊，而且还经常头晕头疼的。有时候这脑袋还发胀，这不就上个月的时候刚得了腔梗了，倒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1: 嗯嗯。
3: 但是我也害怕，关键你看我们一块住院的好几个年纪都比我小啊。
1: 嗯嗯。
3: 咦，那都偏瘫了，那所以我就想我这次还是幸运的，那但是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1: 没错。而且这个病它叫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次可能没啥事儿，下次就危险了，所以说咱不能抱留侥幸心理啊。
3: 对对对对，你说我这真要是偏瘫了，那活不活的那真都没啥意思了。
1: 有这个危险意识是

0: 对的，但是你不能光害怕，你不行动。偏瘫呢，确实影响咱们的生活品质，让咱们活得没有尊严。但是你光说不练不行，光说不动不行，对吧？
1: 对对对对，是是是。关键你看我这为啥害怕呢啊？你看这出院以后吧，我这胳膊还疼，而且胳膊还老是发麻。有时候就感觉好像没知觉了一样。再呢，你看本来这血压就高啊，还再来个便秘，这便秘也挺严重的，有时候吧三四天才大便一次。而且那个大便吧特别干，那这怎么使劲都便不出来。啊，我就感觉这小肚子那块吧，咦，憋胀憋胀的特别难受。
0: 那也不要太使劲儿太用力啊，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排便的时候切记要小心，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气行则血行，肺主气，你这个要排便的话你得需要努气，你这么憋了一口气之后了，你那边用力的一排，这气全到那儿去了，你就容易出现脑梗啊、脑出血啊或者心梗啊，有这个前车之鉴咱得意识到这一点。
1: 对对对，所以我每次都特别小心特别小心。就现在我这平时吃饭都不敢吃饱了，就吃完饭以后就感觉肚子发胀，我就感觉它根本不消化一样啊。另外就是这次在医院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这一检查吧发现这个左肝还有囊肿。
0: 多大还记着不？
1: 我记得是个2厘米多。
0: 疼不疼？
1: 隐隐约约的疼。
0: 隐隐约约的疼啊。
1: 我就想着这也不是小事，所以这个搞得我也挺害怕的。
0: 你听我说啊。肝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就好像我们这肝上起了个小水泡一样。两厘米的问题不大啊，你也不用着急。五厘米以下的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在给你通肝肾的过程当中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以后，咱们都能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为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得过腔梗，而且有严重的便秘，这一点呢挺可怕的，因为随时随地也有可能发生再次的脑卒中。在咱们中国来讲啊，每12秒就有这么一个人因为脑卒中啊，有可能是缺血性的，有可能是出血性的发生危险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52
0: 岁，很年轻啊。所以说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咱们尽早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给它用上。三代延寿方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你这个血压就能下来啊，因为它净化血液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一碗凝固的积血在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都给它化成新鲜血液的流动状态啊。所以说它净化血液是非常好的，那血液一旦净化下来以后，血液垃圾没有了，你这个血流速度就正常了，血压就平稳了，血脉就畅通了啊。而且你这个脑细胞通过863种活性多肽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给你进行修复，不胀不疼了，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它二犯了，不用担心脑梗了，它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我们从根儿上去治病啊！而且你现在没有发生严重的脑卒中，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说现在治疗很及时，不用多，两副药咱就可以全面的康复，两副药就够了。你也别愁，你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抓紧时间的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就行。
1: 行行，好好，我明白了。那李老师，现在这是一片是1块钱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另外厂家呢给咱们限定了一个名额，就是你想1块钱一片去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啊，那你得有名额才行啊，所以说你打厂外电话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1: 好，那我先赶快打电话问一下，那就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

0: 功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1: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儿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
0: 嗯，
1: 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啊、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0: 嗯，斑都没了。啊，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1: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125，低压呢是85。
0: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
0: 啊啊啊！
1: 啊，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嗯，她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她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她就一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0: 哎呦！
1: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嘛，就一起去医院看了她啊。哎呀，她一见到我们那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0: 嗯。
1: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但是胳膊腿啥的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就重新站起来了。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哎，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是行不行呢？
0: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他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他如果说他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他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只有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他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他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啊。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啊，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1: 嗯，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
0: 嗯，
1: 就现在1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0: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
1: 嗯。
0: 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1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我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老师绝对是有保障的。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93。

0: 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健康有道，就医不难。欢迎收听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
3: 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求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 80809393，已经开通，大家有问题一定要尽早拨打。今天节目时长是半个小时，接下来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4: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吴丽啊，我是主持我们中心医院的啊这样的一个导医的一个我们听众的一个平台，就是这个平台呢，就是我来帮助我们听众去选择在就诊医疗方面做出决断的。基本上我的意见还是仅供我们听众参考，但是好多听众他是寄予厚望，把这个决定性的大权交给我，就说哎呀吴丽老师你来定，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你说住院我们就住院，你说手术就手术，你说不手术我们就不做，这怎么行啊？那我们的听众是吴丽导医台的听众，很多年来一直关注咱们的节目，也非常信赖我，这个我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在决定事情的时候，尤其是医疗方面的，这个一定要自己当家做主，别人的意见听听而已，仅供参考。我会把这个利弊关系帮您分析，那么最后由您来定夺，这个是肯定的了。因为我每接触到这样的听众的时候，我就内心是比较纠结的，因为有的时候的决定他们自己好像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那我也不好直说啊，那只能是把这个利害关系帮您分析清楚，最终您看。好在呢，就是有的病人呢，有的听众啊，这个也家里边家属啊，你看也有子女啊，也有家属啊，你们要共同商量啊，拿出一个决定来，好吧？这个是我要跟我们听众阐述的，不是说哎呀你不帮我，你不帮我做这个决定吗？你看怎么办？我们相信你，这个和相信不是一回事儿，和帮助也不是一回事儿，这个希望我们听众能理解哈，能够谅解。行，那我们现在热线电话就已经开通了80809393，但凡是我们听众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和进一步了解，我都希望您能够现在就打通我们的热线，和我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假如您的疾病确实需要就诊，您可以直接来到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来到徐州四院。您来就诊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选好专科。啊，这个选专科呢，其实还是挺重要的。这就是相当于我们走路的第一步，您要走对的，然后再选专家。专家呢，基本上、
3: 有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4: 哎，你好，
5: 吴老师。
4: 啊，
5: 我想跟我俩咨询一个事儿。
4: 啊，
5: 我个小肚子，我那小肚子吧，老疼，就隐隐约约的，它不是眼睛疼，隐隐约约的。然后呢，我就去做一个那个什么肠镜是吧？肠做好了，他说没什么问题， 我现在我觉得我想咨询你啊，还疼，我想咨询一下我再怎么看
4: 啊。做肠镜，肠子没问题，
5: 没问题，对。
4: 是小肚子肚脐眼的正中间还是两边？
5: 不是中间，就是那种两边儿，反正自己不定的是那个疼那种味儿呢，隐隐约约的，不是说天天疼，天天疼。
4: 您多大年龄了呀？
5: 70
4: 啊。
5: 就是反正就是不定期的，就是10天8天疼一次，3天5天疼一次，就这样隐隐约约的，不是多厉害的那种。我就想找你查一下，我经常听你节目，我想有点问题，我想找你。
4: 啊，我觉得您的这个情况，既然做过肠镜了，没有事情，那妇科的可能性比较大，比如说妇科。
5: 我就想找你去查个妇科去，你给我。介绍一个最好的吧。
4: 到时候你早上正常上班的时间，早上来就是了，8点钟到。
5: 我明天8点钟就到，行吗？
4: 明天我们休息啊，我休息啊。明天不是周末吗？
5: 周末他不是。
4: 我们不是，我们中心医院的这个是正常，按照那个正常的解，这个不是按照那个假期。
5: 我知道了。那明天要去能找着人吗？
4: 对，你挂专家号呗。
5: 我挂个专家号。
4: 其实你不应该做肠镜，因为你要是怀疑有肠炎的话，你还要有相应的，不是光肚子疼就有可能是肠炎，它还有相应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大便不正常，这个是个重要的判断肠炎的一个指标啊。
5: 嗯，
4: 那你现在这个我怀疑就是妇科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你就挂妇科号就看吧，这也就可以，我觉得挂个妇科主任号就行，好吧？
5: 就专家是吧？
4: 可以啊，就是35块钱的，就是主任级的专家就行。
5: 那我还去你吧，
4: 你随便，这个提不提都行，都没事儿，因为星期六呢，你就人可能会相对应少一点。好吧，
5: 可以，
4: 行。
5: 谢谢吴老师啊！
4: 不客气，
5: 谢谢啊！
4: 再见。
5: 我还想问你一句，那个什么，我这个叫什么，就是骨密度，我想查个骨密度，能一天能看完什么？能吧？能。
4: 骨密度星期六上班吗？我还真不清楚，可能也上班。骨密度反正什么都不需要，也不需要什么什么不能吃饭、不能喝水，都不需要，就直接做就行。你问一问，你问你看星期六、星期天、明天，因为我们是正常，可能我是正常休息的。我们
5: 行，我知道
4: 啊，
5: 我知道。
4: 那你就明天看看呗。你去的时候，你说我看能开个骨密度吧？啊，你问问啊。
5: 谢谢吴老师啊，
4: 不客气啊，再见。
3: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6: 喂，吴老师，
4: 哎，
6: 我想请问一下。我是糖尿病，但是我打胰岛素吃健康药，血糖控制的还可以，能不能吃粽子？
4: 你以前问过这样问题吧？
6: 我都80多了，脑子不太好。
4: 你都问了多少遍了？能吃这个吧？能吃那个？你只要血糖控制好，你少吃一点就是了，好吧？你端午节你不吃个粽子，
6: 啊、好好好
4: 你也觉得不少点什么似的，那你就少吃点呗，好吧，再见。
6: 好，
3: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7: 吴老师。
4: 哎，
7: 你好，
4: 你好。
7: 我为啥夜里，昨天夜里为啥脑袋疼晕呢？你给我说。
4: 哦，
7: 脑袋疼还晕呢。
4: 哦，血压怎么样？量了吗？
7: 嗯，没有量血压。
4: 那你得量量呀，那个头晕，那血压有没有变化？也有可能。
7: 那可能是血压是啊。
4: 有可能，量量好吧。
7: 好。
4: 哎，好，再见。
7: 再见。
3: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4: 就是听众的问题呢，也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事情都有。这个头疼头晕的事情我倒是要说一说，头疼头晕的事情一般的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不会出现的啊，正常情况下什么时候会出现呢？比如说血压升高，这头晕，有的人头晕的厉害，一量哇血压这么高，这是有可能。那么还有一种呢，也有可能是头晕是不是没有休息好之前啊，这个也有可能。

0: 大家反正就是你要，只要血压没有太高，就是正常。这个头晕，我觉得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
1: 好的，老师有热线。喂，你好。
2: 哎，喂，老师，
0: 哎，
2: 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咨询一下，我拍了个片子，我说一下，右关节边缘有骨质增生，这个关节对应细
0: 合。你看医生了吗？你拍完这个，
2: 我看过了，我
0: 那医生咋说的？
2: 我跟你说，他说了个报告。哎，
0: 你不用跟我说报
2: 就是，
0: 告，你不用说，因为你拿着片子已经找人骨科医生看过了，人家咋说的呀？
2: 咋说？他吃药也不管活，我给你咨询咨询你，我拍的片子我跟你说着，
0: 你不用跟我说，我再说一遍，你不用跟我说，因为什么呢？这个骨，如果膝关节的骨质增生，年龄大，可以做一些相应的治疗，相对应的治疗。你遵从人家骨科医生，哪个骨科医生给你看的？
2: 我搁四院看的，他
0: 对呀，人家医生咋跟你说的？
2: 说骨质，他开的药吃的也不管活，
0: 那你再去看呀，人家是专看骨质疏松跟骨质增生的，又不是我，又不是专看这个的。
2: 我说这个意思吧，白天好嘞，晚上一睡觉，一睡着了，腿挺直，这全就疼，这咋回事
0: 那
2: 呢？
0: 你没跟医生说吗？
2: 他说什么？他说骨质都退行这个玩意儿。
0: 什么？
2: 他说什么退行这个？他说的
0: 退行性变化吗？对呀，你多大了？
2: 我77了。
0: 啊，那你的关节就出现这样问题，你就按照骨科医生的要求做，他让你吃药，你就吃，吃完了。没有效果就再去看，你跟他说我吃了这些药还是疼，还是不行，怎么办呢？
2: 白天还好点，就是
0: 你再
2: 晚
0: 找
2: 上
0: 他
2: 一
0: 看
2: 睡觉，
0: 呀。
2: 吃药不管活，因为我
0: 那所以让你再去看呀，你告诉他呀，你说吃了这个药没有作用，你再看呀，
2: 我觉得
0: 人家骨科是专看这个病的，
2: 我说这个意思，你经验多，也有丰富。我主要是，我觉得呀，黑了和白天好的，晚上睡觉，一伸直这个腿，醒了以后再全不过来了，就这右手扳完他就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呀？
0: 这个很难说。按道理来说不应该这样的，你这个关节真的是可能有问题。你是做的 CT 吗？还是做
2: 做
0: 的
2: 的
0: 核磁
2: 拍
0: 共
2: 片，
0: 振
2: 拍的那个片子。
0: ，X 光片是吧？
2: 对。
0: 哦，他没让你再进一步的查吗？没有。
2: 他没说，他给我拍个片子，他说骨质硬化怎么退行，怎么回事？
0: 行，再看吧，
2: 你
0: 再
2: 说，
0: 看。你挂的是主任的号吗？35块钱挂号费，对
2: 对，
0: 吗？
2: 5块钱，对，
0: 哦，
2: 他
0: 哪
2: 开
0: 个
2: 的
0: 主
2: 药
0: 任你还记得？
2: 那个姓陈主任，我说我也是不清楚，看有4、5个月了，你还有这是怎么回事呀？黑来是要一是
0: 那你就再
2: 一是
0: 看
2: 一
0: 呗，你再跟医生说呀。你说我睡觉也就掰不过来了，这个关节就很难受。你再说呀，你再看呀，你不能看一次就能彻底解决问题。
2: 我也看了一次。他要不给怎么从退改变退
0: 本
2: 行的，
0: 来这个病就不是那么容易一治疗就好的，实在是增生的厉害就手术把增生的地方把它切除。要是不厉害，也不建议做这样的手术，因为它毕竟是
2: 他说
0: 创
2: 呢，
0: 伤。
2: 我说老师，他说呢，他说我的骨关节的那间隙小了说的，他说的。
0: 对呀，你就找人家医生呗，再找骨科医生看啊，好吧，
2: 好，
0: 再见。
2: 谢谢了，吴老师。
1: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行，我们热线呢还在开通中啊，大家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

0: 保健等相关问题，您还可以进行咨询。啊，我可以帮助您分析，给您建议和就医方面做出指导。这个是这样的哈，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去看病的时候，我以前在节目中也表达过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谁都希望我去看病是因为我有症状，我不舒服，我来找你看，你给我看好，让我舒服。
1: 嗯，好的，老师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声音太小了。
2: 哇，吴老师。
0: 嗯，
2: 能听见吧？
0: 大声讲啊。
2: 啊，我说的，我这个跟刚才那个男人说的差不多。我这个腿，就是这个左腿这个离腿。你这就是大靠那个大腿那个大髋那个地方，一直到膝关节，走路老疼，还有一个我怎么睡觉老疼入睡是啥意思？
0: 哦，您看过医生了吗？没有。
2: 没有。
0: 你怎么不看医生啊？
2: 我是个盲人
0: 啊，
2: 俺闺女呢，她又……
0: 你是这样的哈、
2: 啊，
0: 你的这个腿，这个肯定要做检查的，最少要拍个 CT 或者是做个核磁更好，做个磁共振是最好的。那你淌口水、这个还要分别看，比如说脑梗的病人，他就容易淌口水。
2: 我不是的，我这个淌口水都一二十年了。
0: 啊、那就没什么呀，那你还在纠结他干啥？你既然知道他都不是脑梗，那都已经成习惯了。
2: 嗯，那他原来呢，横淌横不淌，这呢，他天天你只要只能头上只能整一个，他就给给啥呢？一个劲儿淌口水，
0: 肯定是要看看的，不看不行。那你不能来看，那也没有办法，好吧？好，再见。嗯，
2: 好，谢谢。
1: 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老师您继续。
0: 哦，就是我刚才说，就是我们听众和每一个病人患者来就诊愿望都是一致的，就是我到这儿看，啊，我这个病。来找你们看，找医生看，你给我看好。那么这个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是我也是呀，我生病了，我来找你们看，你得给我治好最好。但是有些疾病并不是那么好治的，尤其是一些老年人的病。
1: 嗯，好的，老师有热线。喂，你好。
3: 喂。
0: 哎。
3: 喂，老师。
0: 啊。
3: 我那个家务碗快吃完了，还得吃吧？
0: 对。
3: 我那个小腿肚怎么还有点疼？有时候疼，有时候不疼。
0: 你昨天不是问过了吗？怎么今天又问了？
3: 我那家务碗那是得吃多长时间？
0: 你吃到你见了冯主任。
3: 我看两回了，我都吃完了，那就能再找他怎么了？
0: 你减轻了吗？觉得减轻了？你昨天不是说？
3: 哦，对，有一点，但是腿肚子有时候胀，有时候我那晚上热水捂吧，又好一点。
0: 这个腿肚子胀有没有其他问题啊？你多大年龄？70多。
3: 马上快，我马上都人都六，马上都69了。
0: 啊、哦，你有什么其他慢性病吗？没有。
3: 没有，啥
0: 没
3: 有。
0: 嗯。
3: 我就原我这个上分数还好好的，怎么突然的就什么腿疼？这负责人在那做磁共振，还说什么腰怎么有点什么突出，什么腰圆盘什么家伙的。我
0: 觉得你
3: 的
0: 那个甲钴胺吃还是应该再吃吃，因为你还有症状。
3: 哦。
0: 嗯。
3: 该再吃啊。
0: 再吃，一般甲钴胺要吃3个疗程，3个月一个疗程才能停一停。你要是你想停，那有的人说我不想吃那么长时间，那你。

0: 都能停啊，你不想吃
1: 那个一次能吃两片吧？
0: 嗯，他你一天三次不是吗？
1: 啊，
0: 一次一片不是吗？
1: 对，我
0: 都得按人家规定吃啊。
1: 加大月亮不好吗？
0: 不能不能。
1: 哦。
0: 这可不是你想的啊，就像咱们吃饭似的，咱们吃饱了就行了。你吃饱了，我还得多吃多吃，吃的多，它不是身体好吗？不对，吃多了。
1: 那那个扶他林能吃吧？
0: 人家让你吃了吗？主任让你吃了吗？冯主任。
1: 他给我开那个户，他给我开三个，还有什么卖什么卖什么。
0: 麦角磷好像应该是
1: 啊，对对对对对啊，
0: 麦角磷
1: 啊。
0: 那人家让你吃，你得听人家医生的话呀。
1: 哦。
0: 人家给你开药，你不吃，你的病怎么好呀？对吧？
1: 我都吃半个月了，我这是吃快完了，快完了。那个甲钴胺还有一半，那其他都完了。我吃甲钴胺吃完了找他找冯主任
0: 行吗？对，行，我觉得行，其他的就先不要吃了。像麦角磷那样的药就吃完先不吃，然后把这个甲钴胺吃完，你再观察一下看看腿有没有好一些，你现在症状本来也减轻了，然后你再去看好吗？
1: 我天哪，打个太极拳拉了点杠。
0: 对呀、啊、这不挺好吗？其实这对你来说都是很有益的事儿。
1: 我跟你说的这不影响，可以。
0: 对呀、
1: 啊、
0: 我就说你看我刚说过这不挺好吗？对你来说是有好处的啊。
1: 哦，这个不要打这么紧嘛。
0: 不用。
1: 可以上诊所打针吗？
0: 不用。
1: 打水不要哈。
0: 嗯，再见。
1: 我那个问冯主任，他说我还要是诊所打水吧，他说不要他的。
0: 嗯，好。人家主任都说不要了，你又问我，我也说不要，那你还不放心吗？啊。
1: 哦，行行，
0: 好，
1: 就这样。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吴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坐一个车，我给你打电话，我说我背部不舒服，还有这个胸肋骨按压腿酸，你说我去到四院子那个十号的那个就是骨科十号那个医生姓什么我早就忘了，他给我开的做的那个磁共振，当时你也说了，我说做是拍照好还是 CT 好，你说最好是磁共振，我就做了磁共振。做了磁共振，4月16号那个报告单，王涛还有那个王刚他的签出的，是腰椎骨质增生。这个我拿那个报告叫那个医生看了，就是10号诊室的，他说的没事儿，老化。我说还要吃药吧，他不要吃药啊，他说就注意保暖，不要费劲啊。我这个还是我这个。那个背部好了，怎么这个腰肋骨，就是前肋骨右边个肋骨压腿还是酸得很，他还说不要吃药，那这磁共振他说的都能照出来，包括软组织，那右肋骨偷偷压腿还是酸得很，这是什么原因？我想咨询你一下，就。也不需要看了，
4: 我觉得问题不大，
3: 可能问题不大。
4: 嗯，
3: 它不是疼，就是酸。
4: 嗯，
3: 而且酸的时间长，就是给你打电话4月初，我就跟你说，你说做最好做磁共振，就得做了磁共振。嗯，
0: 就得最好做磁共振是最清楚的。
3: 嗯，就是的，他没有其他问题，我就放心了。
0: 放心了，是的，是的。
3: 对，
0: 你这个年龄吧，到一定。
3: 嗯
0: 时候了，他就身体他就会出现一些不舒适的情况。
3: 嗯，
0: 有的时候你非得要找出来，那我为什么会这样的？为什么这样的？为什么那样的？
3: 嗯，
0: 找不出来，那就是因为年龄大了，功能退化了。
3: 他这个诊断的意见，腰椎骨质增生，下边还有一个是不是写的具体的腰4杠，那个骨这边粘个底。第一，椎骨、椎间、椎眼盘轻度膨出，这不是，它是它的具体位置的这个这。
0: 对呀、啊，是啊，那就是1-4-1。
3: 啊。
0: 因为我们腰椎就有4个，腰椎骨有4个，你是腰椎，你的这个增生可能就是靠下。
3: 哦，下最下边。
0: 啊，然后呢，骶骨有一个，腰椎四个，胸椎12个，颈椎7个，一总共构成了我们这个人后面的这一条脊柱，听懂了哈？
3: 嗯，这个
0: 脖子从我们头那个，你用手去摸后枕部有一个头后面个窝，头下面那个窝，从这往下7个颈椎，12个胸椎到胸部，到下面腰4个腰椎到底下骶骨，骶椎有一个骶骨，就构成了我们一个完整的脊柱。你的就
3: 是
0: 在下面。
3: 是练习的对吧？
0: 啊，
3: 是那个胸部和嘴部是连一起的，连体一起的。
0: 你没有做胸啊，你不是做的腰吗？
3: 哦，当时大伙都能看见。
0: 你不是腰椎吗？
3: 腰椎。
0: 嗯。
3: 哦。
0: 腰椎和骶骨，知道吧？都，你这个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我听你描述，我感觉问题不大。
3: 就是胸肋骨右边按着酸。时间很长了，嗯，他看了片子，他是没问题。
0: 没事儿，人家看过说没事儿，那你得相信人家医生啊，你不能人家说没事儿，你老琢磨不行，我就是有事儿。
3: 他有症状，你看。
0: 他有症状，他我不是说了吗？年龄大了，你肯定都这儿疼那儿痒的，这是没啥怀疑的。
3: 嗯，就是。
0: 那您就非得弄出来个1、2、3，不行，那我这儿为什么痒？我为什么这儿疼？今天我们来个老人。他是做，实际上他的，做肺部结节 CT 的今天，可是就看他有那个肋骨的骨折，我想就是因为他有骨密度的骨质疏松，严重的疏松，然后肋骨骨折他都不知道。
3: 嗯。
0: 那么他后来感冒又拍片子，才发现肋骨有骨折。
3: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你的一些情况你自己也不清楚。
3: 对的，对。
0: 嗯，你自己是不清楚的。你等你做检查出来，哟，那我就像你刚才说，那我有症状呀。那你症状，你做检查呀。你检查没事了，它还存在症状。
3: 嗯。
0: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现状。
3: 有症状做出来以后，其他没问题，心里也就放心了。
0: 对呀，你就踏实，你就是怕什么呢？有症状也不查。
3: 嗯，
0: 万一有一个严重的情况，那你就自个儿耽误。我们有过这样的听众，有过这样病人，太多见了，根本几乎每天都能遇到。之前就跟他说让他做一个什么，没做，我觉得问题不大吧。谁知道人家是太自信了，还是怕麻烦，还是怕花钱，还是其他的因素，咱不清楚，就没做。我们主任给他开好的单子，他就窝不就走了，不做，回来半年以后再来找我，那个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就
3: 所以这一次做的也就是是给你打电话，你说要做，
0: 行，
3: 做了以后
0: 我觉得问题不大，你呢也不要太紧张，好吧？
3: 做了以后心里就很踏实了。
0: 是的，再见。
3: 谢谢您。
0: 哎，
2: 嗯，好的，那老师现在还有2分钟。
0: 好。那我们就不再接近了啊，就是有时候和我们的听众啊和病人打交道时间长了，我就是有这个体会，就是对疾病的认识我们一定要提升啊。你不能说那个我这不舒服是一定有病，一定你得给我查出来，你一定得给我治好，把这个症状给他完全让他消失，这个不是很现实啊。有些是可以啊，小小不然，我不是说了吗？前一阵儿我那个下巴底下那个地方靠里面，下巴底下那个疼，然后我一摸，哟，怎么还长出来个东西？我觉得都挺大的了，像个黄豆那粒儿那么大了，吓了我一跳。我说怎么啥时候长的？我不知道这么疼。我想第二天我一定去看看，跟我们主任去看一下。结果第二天一忙就忙忘了，到第三天的时候不太疼了。不太疼，我就说再观察观察呗。那到现在看，那无影无踪了，那就没事儿。就是你还是要关注，而不是不理会。最后，我再把我在徐州市中心医院，在徐州四院为大家开通的就诊电话的号码告诉大家，记得啊，就是。

0: 您上午来就诊啊，您到了之后您再打83956611，外地的朋友加区号0516。最后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我是吴丽。那就下周一下午的2:30，徐州市中心医院徐州四院直播节目，再见。
1: 好的，老师，我们下周见。
2: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36乘以18等于
6: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5: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7: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8: 哎，张老师，
9: 哎，
8: 问您个事儿啊。
9: 您说，
8: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9: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8: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9: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8: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9: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8: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9: 那你说说看。
8: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9: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8: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9: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8: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9: 我怎么没发现呢？
8: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9: 没错，
8: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9: 哎，还是守规矩好。
8: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9: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8: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9: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7: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
4: 第一。

0: 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每个周五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专家来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请到的是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新城分院妇产科病区的陶威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陶主任呢已经不止第一次做客节目了，但是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室啊，我们将用今天整个一档节目呢跟大家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就是女性的话题啊。因为今天是世界卵巢日，所以说呢卵巢癌日，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卵巢癌这个话题。那么希望在陶主任做客期间呢，咱们听众啊有问题可以通过热线8080-9393 8080-9393和陶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当然了，有任何妇科疾病的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这个热线和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另外我们五个社群也向大家敞开着，有问题您可以在社群当中随时提出，包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也在同步视频直播，在这里您也可以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大医生驾到。
1: 大医生驾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新城分院妇产科病区的陶威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卵巢癌日啊。那么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相关妇科疾病的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陶主任进行沟通和交流。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陶主任。你好陶主任。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那同时呢也是提醒一下咱们正在通过视频直播观看我们直播的网友们，如果有问题呢也可以发帖留言，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聊相关的一些话题了。因为今天呢是世界卵巢癌日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日子来临之际呢，也请大家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今年的这个主题呢，是不让任何一位女性被落下啊。这样一个主题非常的简单明了啊，通俗。那么这个主题也是由世界卵巢癌联盟发起的，核心就是倡导卵巢癌诊疗的公平性，确保每一位女性无论地域社会经济的背景都能够获得及时的诊断、优质的治疗和关怀支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陶主任先给大家讲一下哈。你看这个，结合您的临床经验，您认为设立今天这个节日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就想要传达给大众哪些关键的信息呢？
2: 各位听众，下午好。今天呢是5月8号，是呢世界卵巢癌日。在这个呢比较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来跟大家呢介绍一下我们卵巢癌的这个情况。因为这种疾病呢属于恶性肿瘤，不是一个很大众的话题啊。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其实似乎还有一些沉重感觉啊。但是呢，为什么会把这个卵巢癌作为一个专门的这样一个日子来和大家去进行科普，去向大家介绍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卵巢。那么卵巢对于女性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大家对它的概念哈还不是特别清晰。那么因为卵巢是女性非常特有的生殖器官，那么它第一个作用就是有孕育生命的作用，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殖器官。那么第二个呢，卵巢它是能够分泌女性激素，维持我们女性的正常的生理特征、生理功能的这样一个器官。所以说呢，卵巢对于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它一旦发病以后呢，卵巢有可能会得卵巢肿瘤。那么肿瘤从医疗上来讲，它是分为良性肿瘤、胶质性肿瘤以及恶性肿瘤。那么恶性肿瘤就是我们通常俗称的卵巢癌。哎，对，就是卵巢癌。那么卵巢癌呢，它的发病率虽然不高，但是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它可以说是我们女性恶性肿瘤当中预后最差的恶性肿瘤之一。那么所以说呢，而且它一旦发现的时候往往都是中晚期，很少有病人能够在早期发现。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今年这个主题呢是不让任何一位女性落下，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疾病能够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0: 是
2: 因为呢这个中早期早期以及中晚期的这个治疗，它的这个结局肯定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0: 就是刚才您讲到的，之所以它的这个预后不是特别好，就是因为发现的一旦发现就是很晚，就已经是到了中晚期了。
2: 对，是的。
0: 所以任何一个疾病都是如此，包括其他的一些肿瘤疾病，那一旦发现的比较晚，它到了中晚期的时候，预后一定是没有发现的早那个时候要好。所以说你看，当然我们说这个卵巢癌呢，它是沉默的杀手，是吧？大众都常说这个沉默杀手，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2: 为什么说卵巢癌是女性沉默的杀手？最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它不容易发现，
0: 是吧？
2: 对，它不容易发现。你要说很多病人会觉得，哎，我有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哎，我早期去看就行了，对吧？不是这样的，因为它很多病人在早期卵巢癌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没有症状的。那么如果你没有一个良好的体检的这样一个习惯的话，很多时候你发现的时候就会是一个中晚期。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也会提醒我们的这些女性，一旦出现一些和平常不一样的，或者是呢你调理起来有不舒服的，你调理起来很困难，对吧？你调理起来没有效果，那这种时候你都要格外的去重视，格外的去警惕，是不是呢患有一些症，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些疾病了，那么就要到医院呢去看一下，来早期呢发现它的问题。我可以
0: 并不是说它一点症状都没有，是吧？早期应该有一些改变。
2: 对，其实他早期有一些改变呢，往往是因为大家忽视他，他觉得哎，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他所以就容易忽视。所以说呢，我在这里呢就跟大家介绍几个有可能出现的这些情况，让大家呢就是提前做一个警惕。那首先啊，比如说你出现了一些不明原因的腹胀、腹痛啊、或者有压迫感。然后呢你出现这种情况以后，你呢就要及时到医院去看一下啊。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胃肠道的不舒服，经常会有恶心、食欲不振，因为这种消化道的症状其实老百姓经常会有，
0: 是
2: 吧？但是你发现你经过调理以后它并不见好转。
0: 比方我以为是肠胃的问题、我吃了肠胃的药治疗了，但是效果不明显。
2: 对，效果不好。所以说那你也要提高警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出现一些排尿排便这些习惯的这些改变，出现这些习惯的改变以后，那么你也要提高警惕。那么第四个呢，我觉得大家也要格外重视的啊，就是你不明原因的出现了消瘦、乏力，对，或者是呢，像女性她出现了月经的不正常，尤其是这种绝经的女性出现了出血，那么这些呀，都是一些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它就是一个胃肠炎胃肠道不舒服，然后呢，消化系统的消化不良，或者觉得我是不是更年期，或者更年期，他就认为这些小问题，所以说呢，他可能拖，最后呢，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大问题。那么这些情况呢，其实大家在平时当中仔细品一下，可能会有，但是如果你经过调理以后很快能好转，那可能就是个常见病。但如果确实在你调理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呢就是不见好，那么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去进一步深入的去检查排查一些确实的这种器质性疾病。
0: 那好的，这个卵巢癌它的高发人群主要是哪些呢？有没有这个年龄方面包括遗传、
2: 像我们卵巢癌的这些女性呢，在绝经期的女性还是比较多见的，也就是50多岁左右的这样一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多见的
0: 更年期，
2: 更年期这样一个时间。而且很多女性因为她更年期，她会出现一系列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泌尿生殖道的一些炎症感染，或者是呢腹胀、消化的

0: 好，有人容易缺钙，对吧？还容易骨折，还有的女性呢，她月经不正常，她会出现不规则出血，她都觉得是更年期的问题，她都归类一阵儿了。哎，对，她觉得我可能这个时期过去我就好了，所以说她可能就对这一方面的重视不足，那么就有可能就忽视了。这是一方面。那么第二个高发人群呢，就是它其实是我们要关注家族的家族史。你家里人有，所以家里有没有得卵巢癌的病史的，乳腺癌病史的，子宫内膜癌病史的，这一类人群当中，那么我们呢就要格外关注啊，因为这一类人群当中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遗传倾向的，有一定遗传倾向的。那么第三类人群呢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知道现在有晚婚晚育，对，晚婚晚育，甚至还有不生育的啊，这一类人群，还有呢就是不喂奶的，就当年生孩子的时候不哺乳的这样的人群，
1: 是有这样，
0: 对，他都也是属于我们卵巢癌的高发人群之一，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要重视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一些生活习惯的这些问题啊，生活习惯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女性呢，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他的这个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承担着多多方方面面的这种社会的一个角色，所以说他如果生活习惯不好，有酗酒，和
1: 抽烟，
0: 还有呢就是熬夜，这些生活习惯不良，他也容易发生一些女性卵巢方面的一些病变，所以说呢，这些习惯呢都是我们要平时要注意要关注的，即使能够改正，肯定对我们女性的身体健康肯定是有好处的。
1: 好的，陶准，我再补充一下问题，刚才您讲到了一个，就是有些女性生完孩子以后不去哺乳，可能他们认为不哺乳的话是对自己体型或者是恢复的比较快，有这样的一种认知。
0: 对，
1: 那它和这个卵巢癌有什么关系呢？它是什么原理？
0: 你就像我们的卵巢癌哈，我们卵巢癌它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它每个月都要排卵，所以说它每月都在，再加上它分泌这些女性的激素，它是一个在整个生育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而且这个使命是生生不息的啊，在这段时间当中。那么对于这种生育的女性、哺乳的女性来说，她们在怀孕期间、在哺乳期间，卵巢相当于在休息，它不再排卵了，它相当于在一个休息的过程。所以说，从老百姓最通俗的讲说，那她有就是怎么说呢，就叫有工作的时候，有休息的时候，这样呢，它这个卵巢它发生病变的几率就会减小。就是
1: 这样
0: 一个，就是很通俗是这样讲。
1: 就如果说她不参与哺乳的话，可能那个时候，
0: 很快月经就恢复正常了，我们卵巢就正常排卵，
1: 这个，
0: 又开始正常的这种工作了。对。但是如果哺乳的话呢，它会延缓我们这个月经复潮的这
1: 个
0: 时间，
1: 至少几个月是吧？
0: 对，大部分人是几个月
1: 可以休息的，
0: 休息一下我们的卵巢的东西。对，是这样。
1: 所以它的风险就会加大。
0: 对，是的。
1: 好的，我们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了，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妇科疾病的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陶主任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今天呢也是世界卵巢癌日，所以我们用更多的时间呢跟大家交流有关这个卵巢癌这种疾病。我希望咱们尤其是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们，咱们多多的关注啊，多多的去学习相关的常识啊，有效的去避免啊这种疾病的发生。那么怎么避免呢？当然就是一定要提早的发现。怎么才能提早发现呢？那一定就是做一些筛查。所以陶准接下来给大家讲讲目前咱们卵巢癌的筛查方式都有哪些呢？
0: 卵巢癌的筛查方式呢其实并不难。第一个就是做一下盆腔的超声。我们知道这个超声是我们妇科女性来说哈，检查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检查，可以查子宫，查卵巢，就是彩超，就是彩超，我们可以通过彩超来检查一下我们的盆腔，看看我们的子宫、卵巢，有没有异常情况。而且这是我们大多数女性体检的一个常规项目，价格呢也很便宜啊，并不贵，大家都能接受。这是一个超声的检查。第二个呢，我们会查一下呢抽血化验，我们叫肿瘤标志物。我们卵巢癌的上皮性肿瘤、生殖性肿瘤是有一些肿瘤标志物的。那么呢，我们可以抽血化验。做一些，尤其对于那些高危的女性，比如说有家族史的，对吧？还有刚才提出的那些，生育晚、不生育、不哺乳的这些女性等等这一系列的人群，那么呢，我们都可以再加查一下这种血液的肿瘤标志物，作为一个筛查的方式。这是这样。那么对于这些女性来说，没有高危因素的，我们一般情况下会建议呢，一年体检一次。
1: 一年查一次，
0: 一年体检
1: 一
0: 次，
1: 做一次彩超是吧？
0: 对，做一下超声，然后呢，做一下抽血的相应的这些检查，这是一个。那么对于有高危因素的，那我们就要格外警惕。对于高危，有高危因素的这样的女性，尤其是到了更年期这个阶段，因为她本身也是个高发年龄嘛，所以说呢，我们一般建议呢，半年左右进行。

0: 一次筛查啊，
1: 嗯，
0: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呢，我们所有的疾病其实都是一样的啊，不仅仅是卵巢癌，只有早发现早治疗，一定结果会更好。
1: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哈，你刚才陶主任跟大家讲到了哈，一个是高危人群，高危人群包括哪些呢？一个是家族史，有这个妇科肿瘤的家族史，这种疾病的家族史，还有一个就是生活方式不健康的哈，包括抽烟喝酒熬夜的这些人群啊，女性朋友应该是半年要做一次检查，其实检查特别简单，就是一个 B 超啊，是吧？我觉得有女性朋友应该有这样一个认知，就是每一年的时候不仅仅是卵巢癌了哈，其他方面呢，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求大家去体检？那有工作单位的可能还好，那么一些大部分没有工作单位的这些女性朋友们，咱们没有必要去省这个钱，一年做一次非常简单，是又明了，而且呢费用也不是特别高，是吧？抽那么一天的时间，半天的时间就够了哈，把这个每一年做这样一个体检之后，咱们心里也就放心了哈。如果说要是查出有问题了，我们该怎么办？或者是筛查的时候，先给大家讲讲筛查的时候注意些什么吧，才能提高这个检出率。
0: 筛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是时间段，对吧？一个是时间段，我们大家呢要定期筛查，半年左右到一年左右。我觉得还有一些筛查是什么呢？其实很多女性在做体检的时候会发现有卵巢囊肿。对，卵巢囊肿呢，其实呢是这样的，卵巢囊肿在作为生育期女性来讲，我们的卵巢因为它要定期的处于排卵期，对吧？然后卵泡期等等，这不同的时期的时候，它是会有生理性囊肿存在的。那么因为很多女性呢，她通过一些网络呀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媒体获取了一部分知识，她就认为我这个有可能会消退，所以说呢，到底是不是生理性囊肿，是不是我们讲的黄体囊肿或者黄素化的囊肿，能不能消退，一定不要自己给自己去轻易下诊断，还有呢，也不要盲目的在网络上呢获取一些信息以后就给自己去对号入座啊。所以说，我觉得尤其是这样，因为你看前，我觉得也就一周之前的吧，这个小女孩还没有生过孩子，20多岁，很年轻啊，20多岁。对，她之前的时候发现这个卵巢囊肿的时候，也就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她倒是还是在意的，她一年呢，就是这一年当中，她复查过2次彩超，但是这个囊肿其实一直在增大。那么一直在增大的这种状态当中，其实她就已经不再是单纯囊肿了，也不再是我们的生理性囊肿了。所以到上周到我门诊来的时候，我就跟她讲，你这个不可以再等了，我要建议她手术。虽然她的肿瘤标志物是正常的，但是它的超声啊，超声对这个囊肿的这个血流啊，其实都是有改变的。那你在看这个，就是我们的女性朋友自己在看这个彩超的时候，她可能过多关注的就是大小。其他呢，因为她不是医学专业的，她并不
1: 是
0: 很专业，
1: 不懂，
0: 她没有看到她其他里面回声啊、囊液呀、或者是血流情况这些改变，超声当中描述的这些改变，她没有关注到。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你看我想想是这周一吧，给她做的那个手术，最后我们的病理报的是个交界性肿瘤。
1: 你看
0: 对吧，他还没有生过孩子，
1: 实际上
0: 很年轻。
1: 肿瘤标志物的检测是正常的。对，
0: 肿瘤标志物是正常的，但是他超声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早期的这些问题了。他没有呢想到，他就一直认为，哎，我这个
1: 就是个囊肿，
0: 囊肿吧，应该就是个生理囊肿。很多人都讲啊，到我这个年龄的人很容易得生理性囊肿，几个月以后可能就消退了啊。所以说呢，他就大意了，他就。

0: 去三甲医院。为什么？因为有些这个我们不是说其他的一些地方的这个检测不好，而是好多这个，因为我据我了解到，包括我们家里亲人也有这样的哈，包括亲戚朋友去做一个这个小的体检，公司去做体检，体检完拿个报告之后一看，哎呀这出问题了怎么办呢，然后到了三甲医院，医生一看，这是那没有办法，我们再去做一个这个相关的 B 超检查吧。结果检查的结果截然相反不同，所以这个事例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要是看到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想的，包括在其他的一些小的机构体检发现有问题，一定要到大型的三甲医院去做一个复检，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还是建议各位，咱们体检还是到三甲医院去，大型医院去体检，这样的话检测的结果它的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哈。所以说是这样啊，刚才讲到陶准也说到，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它的检出率。还有一个，拿到报告之后不要自己去解读，也不要自己去到网上去搜啊去查呀，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找相关的专科医生来给你做判断。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啊，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听广告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让陶准跟大家讲一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才能够可以帮助我们啊，是哪些习惯可以帮助我们保护卵巢，降低患病的风险呢？
1: 其实我们妇产科医生最常说的一句什么话啊？什么年龄段就要干什么事儿？
0: 是，
1: 比如说到什么年龄了，该结婚就结婚；到这个年龄，我们就该生孩子就生孩子啊。
0: 是，
1: 确实我也理解哈，因为现在女性在社会的这个角色当中越来越重要，所以说女性的工作压力很大啊。然后呢，而且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以后呢，就是父母年龄也大了啊，对吧？然后家中的压力呢也大了啊，所以说她会有很多时候会觉得，哎，我现在不是生育的最好年龄，就是他这个生育年龄不最好是什么呢？是在于从自己的工作或者家庭当中去考虑的，而不是从自身身体上去考虑的这个问题。是的，所以说呢，第一，我觉得我们女性最佳的生育年龄就是在25到35岁之间。那么我们这段时间里面，如果你已经结婚了，确实有这种需求的话，尽早去结婚生孩子啊。结婚生孩子的这个情况呢，你不光是整个妊娠期，包括产后的这个恢复期，都一定会比年龄大再去分娩的时候呢，会更好恢复啊。这是一个，这个其实大家说出来道理都懂，但是确实是有些事情可能不一定能做到啊。这是一点，
0: 我们都听说过高龄产妇这个词儿是吧？因为高龄产妇她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风险是非常大的，
1: 对，相关风险非常大。那么同样呢，其实你想，你在想，你在生孩子生的晚的时候，你可能只想，那我怀孕的风险大啊，你只考虑这个了。但其实哈，它对我们女性的这个健康，不论是卵巢呀、宫颈、子宫，其实也是有影响的。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养成一个好的生育习惯，在该生育的年龄呢去做这件事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的世卫组织已经把熬夜列为了我们就是肿瘤的高发因素之一。熬夜都已经列为其中的之一了。所以说其实哈，我们就是如果在工作不到就是说不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真的就尽量在早休息，
0: 就是、规律的作息
1: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对，规律作息非常重要。第二个呢，就是运动，适当的运动，
0: 适当的运动，
1: 对，适当的运动。那么你这个适当运动呢，你可以对吧去咨询一些相关的这些健身的专家。首先你不能过度的去运动，过度的运动的话，一个是呢你的体力是否能够跟得上，
0: 承受得住，
1: 承受得住，
0: 因为本身咱们工作可能也比较劳累。
1: 是的，
0: 你要是运动太多的话呢，可能也适得其反。
1: 对对对，是的，你适得其反。但是不能不动，你觉得你白天很累了，但是你这种累呢是来自于工作生活精神上的压力，
0: 是，
1: 而不是我们这种对身体真正体能的这种锻炼啊。所以说呢，运动要适度，这是一个。那么第三个就是在饮食，我们现在就是最喜欢吃的就是外卖，省事儿又快。
0: 是，
1: 其实你像我们在医院上班的时候也是，中午也是订外卖，为什么？它能送到你的嘴边，
0: 对对对，
1: 你很快吃完饭以后，接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忙。
0: 是，现在好多人就是讲求那种就说一个字吧，懒。
1: 也懒，
0: 说白了就是懒，是吧？
1: 也有这个关系，
0: 什么东西都想能不动我就不动，是吧？能给你送到嘴边那更好了，因为我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做别的事情。
1: 其他的事情，
0: 是的，
1: 是的。一个是这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清淡饮食，清淡饮食，不要盲目的去减肥。我觉得这个
0: 减
1: 肥
0: 也
1: 是
0: 随便的去
1: 减，很多女性会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她是非常严格的饮食，对吧？控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量的运动。你的身体能不能耐受？很多女性会因为这件事情跑到我们这来看，我已经好几个月月经不正常了，对吧？你的月经不正常呀，排卵就会出现异常。
0: 是的，出现。

0: 问题的表现，
1: 慢慢也会出一些生育方面的问题、嗯、啊。对，所以说呢，我们什么东西都要讲两个字，就叫适度。
0: 适度，是的、
1: 哎，对，
0: 我们饮食也是如此。之前也跟大家交流过，是吧？这个运动，那我们就不过多的讲了。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就是张雪峰，是吧？
1: 嗯、
0: 这个
1: 是的，对，
0: 非常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事例是个事件啊，那就是因为过度的去锻炼而导致的失去生命的代价。其实这个呢确实也不值啊，所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那还有咱们医院呢有很多科学的，比方说有很多相关的一些科室啊，它能指导你，你的锻炼，你的练习的这个包括你锻炼的项目是什么，你适合什么样强度的锻炼，那就是通过心脏的这个测试才能够定得出来。其实也非常简单，咱们不妨也去，如果真的想科学的去运动的话，咱不妨给咨询一下相关专业人士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半点天气之后马上回来。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6: 我上网，
7: 我也上网。
6: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8: 我们传播谣言；
6: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6: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6: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6: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2: 大医生驾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那么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新城分院妇产科病区的陶薇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卵巢癌。因为今天呢是世界卵巢癌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今天节目呢传递更多的相关的卵巢癌疾病的信息，让大家了解更多啊。那尤其是 在刚才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得明白哈、啊。那刚才在我们播放这个天气期间呢，跟陶准私下里聊了一下，那目前这个卵巢癌虽然说是一个小众的群体，但是它的发病率还是挺高的啊，而且呢最年轻的20多岁哈、啊，刚才给大家举了这样一个案例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陶准给大家介绍，就是结合临床的一些病例，卵巢癌患者确诊的时候大多都是处于哪个阶段？刚才讲到了，我都知道答案了，基本上发现都是中晚期了，是吧，陶准？
1: 是的，卵巢癌呢，它有一个数据叫什么？叫卵巢有几个70%？
0: 嗯，
1: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病人在确诊的时候，70%的病人都是中晚期。70%的病人都是中晚期、嗯、那么另外一个70%呢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经过治�疗以后70%的病人2年之内就会复发，
0: 哦，
1: 也就是
0: 复发率高，
1: 对、嗯、就是说他的预后相对来讲是比较差的、
0: 嗯、
1: 那么他预后差其实我觉得也跟他发病期是晚期中晚期有关系、嗯、他跟早期还是不一样，对吧，所以说呢对于不同阶段的这一类的患者我们采用的治疗方案呢是不同的，
0: 嗯，
1: 大家可能呢就是家里有这样病人的啊，或者是呢关注过这个话题的人大家都知道，首先呢我们的卵巢癌这种疾病呢一般都是首先手术，手术，那么还有化疗，特殊的一些类型的卵巢癌呢也有放疗，那么接下来我们因为随着目前的这个医疗技术这个诊治技术的这个进步，我们现在呢又增加了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
0: 嗯、
1: 那么呢我们肯定啊就是大家也能理解越是早期那么它的治疗方案来讲它就没有那么复杂，可能基本上就是手术加上化疗什么就可以了、
0: 嗯、
1: 那么越来越对到晚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加用一些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啊，或者是呢一些，还有呢就跟讲我们现在还要讲一个就是卵巢癌的就是治疗后的维持治疗、
0: 嗯、
1: 啊，就是都是我们这个不同阶段治疗方案的一个区别啊、嗯、就这些，
0: 是的，它根据不同阶段啊再去确定不同的治疗方式、嗯、那近年来这个卵巢的诊疗技术有哪些新的进展？
1: 那么首先呢就是一个筛查手段，我们刚才讲了哈，就很简单、嗯、是那些，那么对于目前来说呢肿瘤的这个诊疗技术它也适用于我们的卵巢癌，比如说啊，现在我们这个盆腔或者全腹部的这种增强 CT 核磁共振、哦、啊，还有我们的 PET CT、
0: 嗯、
1: 啊，这些呢都是非常有利于诊断我们卵巢恶性肿瘤的这样一个诊疗技术，那么有了这些技术的这些发展以后呢我们能够我们也期望啊，也能够它能够更好的进行早期的筛查早期的预防以及早期的治疗，
0: 嗯
1: 啊，希望能有这样的一个结果给大家。
0: 嗯，其实目标还是一个早发现早治疗，是吧？
1: 对，主打一个早字。
0: 嗯，一旦到了这个有了一定症状之后再去治疗的话，可能它就已经达到一个中晚期，这样治疗效果不是特别好。刚才这个陶主任也讲到了哈，尤其是它的复发率还非常高，是吧？
1: 嗯、是。
0: 但是呢，目前来讲，发现有这种疾病的，不管哪个阶段，我们都是有方法来应对的哈。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应对的情况下，就是虽然说它有复发的几率，但是我们不是说没有办法啊。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对于这个提高患者生存率啊，改善生活质量啊，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哈。那对于已经确诊的这个卵巢癌的患者，除了临床的治疗，你像在什么心理方面、饮食方面的护理，包括康复锻炼，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建议？
1: 除了我们就是常规的这个临床治疗哈，我觉得呢，刚才主持人讲的这几方面都非常重要。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在治疗期间和我们治疗结束以后，它的这几个注意点呢都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的病人是需要化疗的。那么化疗的是基本上我们的卵巢癌呢，就是常规治疗基本上是3周1次。第一，它就是住院比较频繁。家里人呢要有人陪伴。这是一个、
0: 哦、
1: 对，一个是要定期住院，这是一个。那么所以说呢，很多病人在治疗过程当中，他会出现恶心、
0: 嗯、
1: 呕吐一系列消化道的反应。
0: 嗯，
1: 那么对于女性来说，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她都会问，她会脱发。
0: 是，
1: 她会脱发，很多女性呢对这个一点呢就是很难能接受，对吧？影响美观，很多病人一脱发以后呢。大把大把的掉头发，或者是干脆把头发剃光以后，那别人一看呢就知道啊，他应该是肿瘤病人，所以说他在心理上呢，他就会有，不舒适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在心理调节上，那么呢就非常重要。一个呢就是我们医生啊在治疗过程当中和病人交流的过程当中，那么就让他放松心态，对吧？首先也不要太过度的去隐瞒，让他对这个疾病的情况和疾病的治疗 有了解，它发生到每一步它都能知道我目前是什么样的情况了，啊，比如说我出现的这种不良反应是我治疗当中很有可能出现的常见的这种不良反应，不要担心，不要害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家里人的这个心理调节也太重要了，因为有的家人自己都承受。

0: 对吧？可能
1: 是
0: 母亲或也好，这个家属很重要。家里人这个老太太自己还没怎么样嘞，可能作为子女来说，就已经总是在她的面前哭啊或干嘛的啊，情绪不对。那么你肯定会增加她治疗这上的压力，对吧？这也是一方面。所以说心理调节呢很重要，要给她鼓劲儿啊，要给她信心。第二个呢就是饮食上，饮食护理。很多人会觉得我做了这么大的手术，我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啊，并没有老百姓讲的，比如说什么牛羊肉是什么发物哈，我们在医学上不大讲究这些东西。所以说呢，只要手术恢复以后，医生跟你讲可以普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正常进行饮食就行了。但是不要吃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奇奇怪的，我们正常饮食完全能够满足我们的营养的需求，或者呢补充一些啊乳清蛋白粉啊什么这类的东西都是可以的啊，这个是在饮食上的护理。那么如果在术后，我们有的病人是要维持治疗，可能用一些靶向药物，那么在这些药物长期服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食物可能是要禁忌的，和我们的药物有可能会有冲突，比如说像柑橘类的药，柑橘类的这些食物啊水果它是不能同时吃的，所以说我们之后会交代你哪些东西在服药期间不适合吃啊，我们会交代
1: 的
0: 哎，之后你就要禁服这些东西啊，少吃这些东西。那么康复锻炼呢，就是像我们讲的三步然后呢是的，就像我们老年人喜欢的什么不是强度很大的广场舞，这些都是可以的。不要把等到所有治疗结束以后，不要把自己当做病人，你和平常是一样的以平常心做平常事，我觉得就很好然后呢术后要坚持的就是定期复查。
1: 是的，
0: 坚持复查，坚持复查，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卵巢癌的复发有一个70%所以说呢，我们在维持治疗过程当中，它同样也不是说不复发了它还是有这个复发的这种可能性的。所以说，如果早期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发现，比如说它是生化复发也好，或者影像学复发也好，一旦出现这些，我们有对症的手段去进行治疗去早一些去把这个纠正过来。所以说呢也会对愈后呢是有改善。
1: 这个就是有办法去，但是呢一定要提早的去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有没有方法就是来降低复发的风险呢？
0: 其实降低复发的风险跟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复查是有非常大关系的。你首先也是要早发现嘛，如果复发了早发现，那他的这个治疗肯定也跟我们的是不一样的，对吧？肯定结局会更好一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一些隐匿性的症状，有的病人复发以后，他可能就会有腹水腹痛、腹胀或者压迫的一些症状。那么你出现以后，不要局限于医生告诉你3个月来复查还是6个月来复查，中间出现这些异常情况的时候，及时在医院来进行复查这是这个第二个情况。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科学的护理，心理的调节。那么病人他的自身免疫的一个调动也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我们可能经常还会有人讲说，你看我们家哪个邻居当年的时候诊断为什么什么癌症，对吧？治疗以后，你看人家活十几二十年，那你看看人家的心理状态、生活质量，对吧？是怎样过来的？其实有时候也是有可追踪的这些依据的，对不对他们心态非常好，这样呢，增加自身的免疫力，也是我们对所有疾病治疗的另一把利剑。
1: 就是心理调节非常重要啊。那所以说这样才能有效的降低它复发的风险。最重要最关键的，除了我们这个饮食的护理，还有科学的这样一个锻炼之外呢，再一个就是心理的调节，包括我们及时的一个复诊是非常重要啊，一定要严格的遵医嘱，是吧？这一点。好，我们看一下社群当中，我们五个上群社群有微友提出的问题，让陶准帮着解答一下哈。那首先呢，有位微友讲到了，他说今年50多岁了，早年的时候做过子宫切除，请问是不是就不会得卵巢癌了？
0: 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做单纯子宫切除，那就说明你这个手术只是把子宫切了，两个卵巢是没有做手术没有做卵巢的手术，那么就说明你这个卵巢还在正常在体内，那么我们的卵巢它的这个仍然有发病的这种可能性。仍然有发病可能性，所以说我们这个体检还是要关注女性的这个卵巢的，是要关注的，不是说子宫没有了和卵巢是没有关系的，
1: 这是两码事
0: 两码事，
1: 对对对，
0: 对，是的。
1: 还有一位这个微友讲到的哈，看一下他讲的，他说最近刚才听了节目之后，说最近也发现自己腹胀，明明吃的也不多，总感觉肚子里有胀气，吃了一些消化药物没有作用。害怕担心是不是和卵巢疾病有关这个陶准您说不用，肯定是要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
0: 对，肯定是首先要先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对吧？

0: 那你这个腹胀啊，这些消化系统的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排除消化道的这些问题，比如说你要不要做一下胃肠镜，对吧？排除胃肠道这些问题。那么彩超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要常规做一下子宫和附件，盆腔有没有积液啊，这些检查需要做一下的。如果我们发现一些可疑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检查，对吧？查肿瘤标志物、抽血化验，然后查一下 CT 或者核磁。根据他的情况去进一步检查。
1: CT 就是腹腔的那个 CT 或核磁，
0: 对，
1: 是吧？
0: 腹部 CT。
1: 那就也能看出来有问题。
0: 是的，也可以的。
1: 好的，那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去做一个检查啊，最好还是尽快到医院去做个排查。这样的话，我相信你可能心里的石头也会落下来啊，省得到时候每天你肯定是在想，因为今天听了陶主任讲的是这个腹胀是吧？实际上腹胀呢，它不仅仅是这个肠胃出了问题，其他的问题刚才讲到了这个卵巢问题可能是腹胀，但还有一点就是其他的一些包括消化道方面的问题也可能会导致腹胀啊，所以说一定要找到它真正的原因在哪里非常重要，不要给自己多一些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啊，非常简单，到医院做一个检查就可以了啊。好了，我们直播室热线电话80809393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妇科疾病问题呢，还可以拨打电话热线和我们的陶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
2: 大医生驾到，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聊聊大医生驾到的环节。那么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新城分院妇产科病区的陶威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卵巢癌。那么今天呢是世界卵巢癌日，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呢，关注这样一种疾病，我觉得非常有必要，也让更多的女性朋友认识这种疾病，了解这种疾病啊，怎么样才能更好的预防它。其实非常的简单，那就是提早的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每一年的体检是非常重要的啊。好，那接下来呢再请陶主任给大家讲一下啊，就是刚才说到了筛查，它和预防，实际上筛查就是和预防呢是两个方向啊，一个是我们做一个相关的检查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平时要养成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饮食习惯啊，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的去避免啊。那接下来再请我们的陶主任给大家讲讲，就是女性在绝经前后啊，像刚才讲到了，可能也是一个高发的这样一个年龄段，是吧？卵巢癌高发的年龄段，那么绝经前后卵巢癌的发病特点有什么不同？
0: 卵巢癌的这个发病特点呢，在不同时期其实变化并不是很大，都是早期变没有明显的症状，中晚期以后呢慢慢出现一些消化系统的问题，泌尿生殖道的这些问题啊，还有全身的这种乏力啊，乏力，然后呢精神萎靡，哎，这一类的情况。但是我觉得绝经期女后呢，她关键要关键什么，就是因为绝经期女性她经常会把自己出现的一系列的这些症状去和更年期对号，哎，她就归于更年期，所以说她就容易忽视，她觉得哎，我过了这段时间以后，我的消化道问题，我的心血管的问题，对吧，我的这些全身乏力无力的这种问题，可能就过了更年期就慢慢就好转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是容易特别忽视的一点，所以说我觉得呢大家应该尤其在绝经前后，那么呢出现问题以后还是要及时就诊，及时就诊。
1: 实际上就是没有什么不同，是吧？绝经前、绝经后没什么不同。那一般来讲，这个发病的群体到了老年以后，会不会在不断的衰减呢？
0: 主要就是在围绝经期这个年龄是一个高发期，到了老年以后的话呢，它会比就是之前的这个年龄段呢，就是略有减少，略有减少。因为更年期的，因为这个女性她患有卵巢癌的这个时期呢，她容易出现一些月经的改变，她容易出现月经的改变。那么因为绝经后的老年人，比如说70多岁、80多岁的时候，她这个时候一旦要是出现出血。或者是出现其他问题的时候，他往往会说哎呦我这么大年龄不该出血了，他反倒会更早的去到医院去看一眼。绝经没有，就绝经前后的女性才容易说我这个时候就是乱经的时候才不容易过去了。
1: 对
0: 吧所以说对于绝经前后的女性来讲呢，就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归于更年期，让我们医生来帮你看看你是否是更年期，还是真的有器质性问题。
1: 所以绝经之后的这个女性啊更要去 关注，包括在未绝经期前后更年期的时候特别容易漏诊啊，出现这样的问题，咱不用怕麻烦，到医院去让医生来给你做一个判断啊就可以了。那目前卵巢癌的治疗存在哪些难点？刚才你也讲到了，一般来讲就是它的这个预后不是特别好，是和我们现在医疗技术有关系吗？
0: 是这样的哈，卵巢癌的治疗呢，我们首先要选择手术。那么这一类的就是重病，那么我们选择的医院非常重要。一定要选择比较，对不对，正规就不讲了，一定要选择非常好的这样的医院才可以。卵巢癌的这个手术呢，在我们妇科肿瘤来中是最难的手术。手术范围非常大，因为它的这个转移是一个盆腔种植转移，也就是说它并不局限于卵巢癌，卵巢癌并不局限于卵巢。它在前面的膀胱，后面直肠，全腹部的肠管、腹膜、阑尾、大网膜，这些部位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盆腔种植转移病灶，也就是说它可能周围的这些脏器里面全都有转移病灶，也就意味着它的手术范围非常大。我们的手术要求，对这个疾病治疗的手术要求是达到一个A0切除。什么叫A0呢？就是肉眼不可见病灶。所以说呢，和其他的有一些肿瘤的治疗原则是不相同的。有一部分的肿瘤它并不是的，它就是不要做到A0，因为手术以后他们认为创伤很大，手术之后通过辅助治疗就可以把那些病灶去除，通过化疗等等方式。但是卵巢癌不是的，卵巢癌的手术要求首先特别高，要做到A0切除，有的病人要切肠管，有的人要切膀胱。有的人大网膜阑尾，这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手术方式。有的人到上腹部，还有的话甚至要切到膈肌等等或者其他脏器。所以说呢，卵巢手术范围非常大，那么你在选择的这个医院非常重要。
1: 是的，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卵巢癌的一个化疗。卵巢癌化疗呢，并不是大家想我手术做完了，化疗以后顺利过去了，我这个病就可以了，就好了，不是这样的。一，卵巢癌所有的治疗当中，我们都有禁忌症，比如说高龄的，合并有心血管疾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什么冠心病或者是既往心功能不全的，有一部分病人是没有办法耐受手术的，他耐受不了手术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选择化疗或者是靶向治疗或者是免疫治疗，那就是说你是像什么，你相当于在带瘤，对吧，你带瘤再去进行一些保守的这些相应的治疗，那么他治疗过程当中对我们药物的负荷就很重。你像你身上已经没有肿瘤，我们切掉了以后，药物就对你身体一些隐匿性的这些问题去进行治疗。那么你其实还带瘤的情况下，它就要很大的剂量去压制它。
1: 是的，
0: 很多人在治疗过程当中，刚开始两三个疗程的时候效果还是不错的，他可能在治疗过程当中过了两三个疗程，慢慢慢慢肿瘤标志物和肿瘤可能就已经压制不住了，他可能又开始加重了病情。对，所以说呢，我们目前来讲卵巢癌它的治疗是非常困难的，一是手术很大，病人手术的创伤也大，但是呢，这是我们A0切除是我们所有妇瘤科医生的一个目标，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它的治疗不是像大家想象的治疗就一定能好，化疗一直很顺利，不是的，有人会耐受不了化疗，出现骨髓抑制啊，血小板减少，白细胞降低，肝功能的异常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他没有办法再接受化疗了。他接受不了化疗，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改方案换药，但是接下来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你能不能耐受，对身体的这个评估啊都非常重要。所以说呢，如果你耐受不了治疗，那么我们其实前期你哪怕做了最大的手术，你可能很多时候都会面临一个像前功尽弃的这种感觉。对，所以说我们卵巢癌的治疗呢就是存在一些很多这些问题。那么同样卵巢癌呢是一种冷肿瘤，它冷肿瘤呢它就是说它对我们的免疫治疗其实整体来讲还是没有达到我们所想象中的那种像靶向治疗一样啊，针对性的去这个靶点去进行治疗，它能达到非常非常理想的一个效果。目前的免疫治疗它的这个通常用在那种复发转移的卵巢癌上，复发卵巢的转移癌上，本身这样的患者呢治疗就很困难。那么我们的免疫治疗呢，加上目前免疫治疗卵巢癌它这个冷肿瘤的这个特点，所以说呢免疫治疗它的疗效也在%，它的效果吧，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中位的这个生存期大概也就是在十几个月左右，也就是这样一个时间。卵巢癌很多病人是面临着手术、化疗、维持治疗，然后复发、手术、化疗、维持治疗，就是这样一个周期，周而复始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就是
0: 所以说
1: 是不是
0: 卵巢癌的治疗 是非常困难的，很困难的。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些东西以后，就说明我们慢慢的已经开始有越多的方法去针对这个病去进行治疗。
1: 是的，其实你看卵巢它本身就是一个应该算是我们看不到哈，咱们都看不到的，它是一个很小的器官吧？
0: 对，大概就是3×2厘米大小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器官。
1: 但是它的影响力非常。

0: 广。
1: 对，它的育，它整体来讲，一个是发现的比较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治疗起来比较困难，而且对手术的要求非常高，
0: 非常高，
1: 对，所以说对医院的选择也很重要，很重要。我们之前也接触过一些病人，比如说他是在一些就是下一级的医院做的手术，那么手术过程当中，他没有发现这个病人是卵巢癌。事后病理又发现了卵巢癌，那么这样病人又需要再去进行最后一次手术，对吧？再做手术，再做治疗，创伤也是蛮大的。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三甲医院，像徐州市比较大的医院，我们在手术过程当中，一是医生在评估的时候经验比较丰富，那么我肉眼可见这个卵巢我们觉得可疑，我们是可以在手术台上当时就做快速病理的，当时就做快速病理。对，那么如果我们就是也有一少部分病人，那实在是肉眼看不出来了，很隐匿的这种，那就有可能会出现我们术后病理再爆出来，是不是有问题？所以说呢，这个医院的选择很重要，治疗的正规规范非常重要。
0: 是的，那最后再请陶主任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针对一些年轻的卵巢癌的患者，刚才您也讲到了，有20多岁就患有这个卵巢癌的，那么在治疗过程当中，怎么样来兼顾他的生育需求呢？
1: 对于年轻卵巢癌患者，我们确实是要兼顾他生育要求的，因为生育对于女性来说真的是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是的，
1: 对。那么我们首先要看卵巢的这个卵巢癌的这个区别，早期的卵巢癌我们根据病人的情况，比如说只是一个单发的，没有肿块，没有破裂的，这样的我们呢可以考虑做一个姑息性的手术，比如说把这一侧卵巢切除，这一侧卵巢切除，
0: 保留一侧
1: 、然后呢和子宫，这是这样的一个手术方式。但这样的手术方式它是有风险的，因为我们知道卵巢癌的这个复发的几率是很高的，所以说我们把它切除以后，我们要看卵巢癌的这个病理类型。卵巢癌的病理类型非常非常多，是目前女性来讲所有肿瘤当中病理类型非常多的。大家可能听过鳞癌、腺癌，但是卵巢癌不止这些，它包括上皮性肿瘤，性所间质肿瘤，然后呢包括它的这个生殖细胞肿瘤，每一种下面还有很多分类，很多分类，不同的分类针对不同的治疗方案，然后呢针对不同的预后，我们会根据最后病理的结果和他临床的分期来考虑他能不能保留生育。我们有时候可能呢，因为在临床分期当中我们看着分期比较早，但他可能病理类型并不好，那么我们就可能在之后再补充手术，就不要再考虑生育问题了。那么如果他的这个级别很早，然后这个病理类型是在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这种类型，就是预后相对好一些的这种病理类型，那我们就要保留他的，就可以就这样一个手术就结束，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尽快生育。如果你没有办法自然受孕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请生殖中心的专家来帮你尽快的去受孕，解决生育以后，然后尽早再去后续治疗。
0: 是的，是的，
1: 最后的后续治疗。
0: 好的，那非常感谢陶伟主任，他聊的时间太长了，时间已经到了哈。那么今天呢，利用咱们整个一档节目的时间，跟大家普及了相关的卵巢癌这种疾病啊，也让我们是不是女性朋友，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啊，包括我们视频直播的这些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一些微友，对这种疾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啊。那不管怎么说，任何疾病啊，都是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有一个好的预后。那卵巢癌也是如此，所以也是提醒咱们女性朋友啊，每一年至少一次的妇科体检是非常的重要。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陶主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陶主任。
1: 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下周一下午的15:10不见不散。
2: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3: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4: 别管我，
3: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2: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5: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2: 爱

0: 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2: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0: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

0: 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各位除了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好，提醒大家，栏目热线8080-9393为您开通着，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那么明天依然是由我们的上线单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明天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第一中学，下周的五家单位，周一呢是市民政局，周二是医保中心，周三是残疾人联合会，周四是农业农村局，周五呢是铜山区人民政府。
0: 好的，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听众反映问题落实的进展情况。上午呢，有一位听众曹先生向我们反映说啊，他的孩子在学校课间被同学上身掏钱并辱骂殴打致大腿骨折。那么在今年的1月8号报警，1月9号呢是在派出所的民警下做了这个法医鉴定，但是到目前为止是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了，这个结果还没有出来。他想问一下，这个法医鉴定一般是多长时间出结果？那4个月结果没有出来是否正常？那这个情况当时是我们邳州市的碾庄派出所来进行具体处理的。
1: 我们来接听邳州市公安局碾庄派出所所长周敬忠的电话。周所长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周所长，关于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具体了解的一些情况怎么样？
3: 好的，我给两位嘉宾介绍一下。这个案件呢，是我们碾庄中学啊，是在11月7号发生的案件。发生案件之后呢，就是说呢，当时我没有报警，没报警呢，就是说他们呢经过协商，没有协商好，就是说呢，到1月8号，他的父亲打110报警。报警之后呢，我们就是受理了案件，受理案件呢，我们就是按照这规定啊，他在把他医院里面的检查报告单啊拿了过来，我们通过他的检查报告单里面看到了。就是说他这个左骨下段陈旧性改变再次骨折，就是里面原来有曾经有过骨折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法医啊，我们咨询法医，正常的法医是15个工作日就可出结果。对于疑难的问题呢，根据这个公安部规定第33条，这个公安部的共同自这个2017年6号印发的文件33号规定，对于复杂的问题需要这个鉴定机构可以委托鉴定单位啊另行约定鉴定时限。因为这个两个小孩在打仗的过程中呢，第一方受伤之后，就是说这个伤呢曾经在这个报告上显示曾经骨折过。就是这个案情呢有点复杂，我们问他的家长，他家长说也小孩曾经没有受过伤。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还需要调查他有没有曾经住过院，因为住院的情况有没有受过伤。所以对这复杂性的问题呢，就是由我们的法医啊他们共同会商需要出定的结果。经我们咨询法医，他们呢近期呢会会同徐州的法医一起来商讨这个伤情的出鉴定结果。
0: 我想问一下，刚才您说一般可能比较简单的大概15天能够出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吧？15工作日。那就如果说像这种案情比较复杂或者需要啊进行这个会商的这种情况，一般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这样一个时长的规定呢？
1: 对。
3: 咨询法医他没有个时长的规定，因为他有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他有的比如说他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他经过恢复3个月。还有的一些事项呢，他可能就是说比较疑难，因为他自己家长本身就没有说他曾经受过伤。而且在从法医的角度或者医院的角度看呢，曾经有过骨甲，就是这个方面就是需要通过公安部的查证，然后呢由法医委托有既定的鉴定机构再共同协商具体的时间，根据这个法律。

0: 规定啊，是就是令月令限定时限，没有具体时间来规定。
1: 就是它没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规定的时间，对吧？
0: 对。
2: 好，那就曹先生反映这个问题，我们具体了解的情况，那他这个近期能否出这个结果啊？
0: 我们和法医沟通了，沟通之后呢，他们会委托徐州的这些技术这些专家啊，在一起会诊。因为呢，他这个家长呢始终没有说，这个因为他长骨甲，骨甲原来应该是我伤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我们通过调取的收集的证据，也没有发现有住院的记录。这个情况还需要专家来会诊。会诊之后才能出结果。
1: 那另外，周所长想问您一个问题，比如说像这个案件，因为我们需要等待这个法医的鉴定结果，他在这个有没有所谓的像追诉期啊，或者是在多少个周期内必须要给这个事情有一个结果，有吗？
0: 根据法律规定，在鉴定结果是不计算时间的
1: 啊，
0: 没有时限。
1: 就是、
0: 我们正常的治安案件的办理啊，以前就是三个月，跟新的这款调查规定啊是三个月的时间。这个如果鉴定是不计算时间的。
1: 就是说什么时候鉴定结果出来之后，我们才开始计算这个周期，对吧？
0: 对。
1: 好，
2: 我们来回访一下这位听众啊，了解一下像一些情况啊。你好，曹先生。
1: 曹先生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刚才周所长也做了相关的一些这个介绍，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来交流一下？
3: 因为孩子第一次骨折是我压根都不知道，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为什么要隐瞒这个事情，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怎么和报警的时候我怎么和他们说？因为是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所以我才能跟他们说呀，对不对啊？因为孩子从开学一直到出事的时候一直在正常上学，你说他之间有个骨折，我做家长我都不知道，我要知道孩子骨折，我第一时间我肯定选择就医，对不对啊？关键这些第一次骨折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啊。
2: 就这个事情可能我们目前没法再去追溯相关的一些这个情况，可能作为家长来说确实也不了解这个情况。那您现在主要关心的就是您主要关心的就是这个鉴定的结果什么时候能够出来，然后呢后续走一些正常的这个程序是吗？
3: 因为当时他民警问我的时候，你孩子以前有没有受过伤，我说没有，因为我不是压根我都不知道这个问题，我没有刻意走或者隐瞒这件事情，对不对啊？我现在自从他这个孩子，喂，
1: 再听。
3: 自从他这个孩子把我家孩子然后打伤之后，然后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一开始我学校处理方式就是两个小孩正常打闹，我说小孩打闹很正常，对不对？但是我孩子之前一直也不跟我说，后来我才知道，我多次问我家孩子，说他不止一次为他要钱了。这个事情，我说你到底因为什么原因起来了？说他到我身上去掏钱，硬辱骂，我受不了了，然后我就是还击，他就是往他的硬的方向，然后踩了一脚，两人就殴打起来了。当时的监控，周所长他这个派出所里面也有，我当时看到的监控完完整整的，我才知道这个事情。因为孩子说的时候，我就怕孩子有时候当中，对不对？有的表达不清楚，然后我才选择了报警。
1: 是这样，周所长，因为现在那个所有的这个事实我们需要等待这个法医的鉴定才能有一个最终的判断，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在这儿下一个定义在节目当中。那根据您的经验，如果以上就是情况都属实的话，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处理结果？
0: 这个具体的还有法医来定。法医，因为这是属于复杂的情况，因为他家长也不知道他也受过伤，但是从他的我们那个他的检查的结果和法医的碰骨会诊的情况来看呢，他这个前面确实有骨甲，确实以前应该受过伤，但是他家长也不知道，就所以这个问题就复杂在这里。事情很简单，就俩孩子的打架，在学校课堂的情况下打架，他就是个行政案件。如果看见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如果是轻伤，那就是说因为两个孩子未满14岁，那就是也可能就是只能下不予立案。就我们告诉当时呢，我们跟家长进行沟通，对这个情况呢，还是等具体的专家、专业的部门来鉴定数据才能。
2: 好的，
0: 再处理。
2: 好，曹先生，那这个情况这样，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做了相关的一些这样的了解。我们后期呢，还是请我们这个周所长在。

0: 帮助您进行相关的一些这个督促，好不好？我们看看能否把这个法医鉴定的这个最终结果能够早一点能够有这样一个结果，然后呢我们后期根据结果再进行下面的一些这个程序，包括一些这个判定，好吗？这个情况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栏目，包括我们刚刚也和这个周所长进行沟通了，再督促一下，好不好？
1: 嗯，可以。
0: 嗯，
2: 好吗？那我们就沟通到这里，好吗？二位
0: 啊，好吗？周所长，后续有相关的一些进展情况，及时和曹先生进行联系，好吧？
2: 嗯，
1: 好的，
0: 嗯，
1: 好，感谢，
0: 好的，
2: 好，
0: 两位啊，
2: 好，再见，
0: 再见。
2: 继续来关注上午王女士打来电话反映，她自己在青年路经营酒店，跟物业之间关于收电费的问题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那么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王杰派出所副所长鲍倩。
0: 嗯，鲍所长您好。
3: 你好，
0: 您好啊！这位听众当时主要向我们反映说，他是发现了这个物业在这个代收电费的过程当中存在着虚报电量的这样一个情况，每个月多收了10000多元，然后是在今年的4月份进行了报警。那目前我们想了解一下处理情况怎么样？
3: 我们所接到这个案件之后也开展了调查，因为他这一块电表的问题，它是一个丰源大厦一个总体的电表，它分为民用电和商用电。然后这个酒店所属的是属于商用用电，我们现在已经去那个电力部门调取了相关的一个账单。
2: 嗯
0: 嗯，那
3: 目前案件正在办理过程中。
2: 是没有一个结果吗？
3: 目前没有，因为现在因为这一块他们之间的电力的费用啊，这一块牵扯的比较多，我们需要时间。
2: 嗯
0: 嗯，
2: 他们之前是不是也有过一系列的报案？你们在中间有没有所调解？
3: 有，我们在4月30号下午和社区一起组织了双方进行调解。
2: 嗯，
3: 因为牵扯到宾馆5月1号，需要这个因为毕竟是5一假期嘛，
0: 嗯，
3: 为了不影响他们的正常经营，我们在4月30号和社区一块对他们进行了一个先期的调解。
0: 嗯，
3: 目前呢，宾馆这一块的那个正常经营是恢复了。
0: 嗯，
3: 周一就是下周一，也就是在5月11号上午10点，我们也约双方在派出所再进行进一次的调解。
0: 嗯，
3: 同时呢，我们也对这个他的报案的情况呢，再进行一个核实调查。
2: 嗯，其实我们了解，他们可能从这个车位啊到这个电费，不止一系列的问题都会产生哈。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王女士的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里来。王女士你好。
4: 你好。
2: 嗯，据我了解，就是您跟我们栏目组好像也反映过很多次跟物业之间的一些矛盾，是吧？
4: 对，是的。
2: 嗯，那今天我们在上线之后，我们的派出所介绍了，在4月底的时候就已经跟我们四方坐下来在一起沟通了。那么你们目前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
4: 4月30号我们古董去派出所调解了，只是给我们送上电了。在这几天，
0: 嗯，
4: 我们有好长时间是没有电的，没办法营业的，就关门的状态了。
2: 嗯，
4: 当天的调解只是恢复用电。
2: 嗯
4: 啊，然后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他相当于是诈骗我的电费了，这都产生了应该是诈骗了得有4-5万块钱的金额了。而且我这边证据非常足，我从1月份就开始每天都要去查看这个电表，而且用水印相机从下楼我就开始拍摄视频，拍摄照片，这个证据是非常充足的。
0: 嗯，鲍所长，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从我们从这个电力部门核实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就是是否存在着这个虚报电量，或者是这个多收我们这个王女士她这个费用的一个情况？
3: 这个具体的情况呢，我们需要和他当面，然后因为还是这个情况，因为他的电力牵扯到很多的部门，他还有一个电梯的一个电量，还有一个他们旁边还有其他商铺的电量，他是都是在商业用电范围内的。
0: 嗯，
3: 这一块你让我们现在给，因为目前还在调查过程中，你要我现在给一个明确的结论，我现在暂时给不了。
0: 嗯，
4: 这个我补充一下，我们的电表跟其他商户跟电梯是不牵扯的，我们是独立的一个电表，只是从它的总表截出来的一块电表，我拍的这个照片视频只是拍我们。

0: 店的这块电表，他给我们报的住宿也是报我们这个店，我们酒店的电表，他的电梯是用他的，是属于物业那边的公共用电，我们酒店有独立的电梯，我们没有用到他的任何的公共照明和公共电梯。
1: 嗯
0: 嗯
2: 嗯，就这个情况呢，
0: 非常好调查的。
2: 嗯，对这个情况呢，可能还需要一定时间进行具体的这个核实，还包括我们这个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可能也要参与进来啊，具体去了解一下情况。那包所长，如果说这位听众他反映的情况属实，我们这个物业确实存在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行为，那是否也是触犯了相关的一些这样的法条啊？
0: 这个需要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如果他是构成案件的话，我们会依法办理；如果不构成案件的话，我们也会建议当事人向相关的单位进行寻求帮助。当然，我们派出所也会全程提供这个法律咨询。
2: 嗯，好，那具体这个结果，鲍所长，我不知道具体我们这个核实的情况怎么样了，大概什么时候能有一个结果？也给我们这个王女士大概一个时间节点。
0: 嗯，应该在一周之内。
2: 一周之内，
1: 好。
2: 啊好，王女士，咱俩等待一下好吗？一周之内会给您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调查的结果，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再及时进行沟通和联系，
1: 可以吗？
0: 嗯，行，好的，可以。
2: 好的，
1: 好，
2: 非常感谢两位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组数分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4: 哎，干杯。
5: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6: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7: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8: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7: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你老子来了。
9: 快看，哎，照着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10: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7: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1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12: 你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13: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12: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
14: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13: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14: 哎呀，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3: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15: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16: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

0: 这个问题，我们具体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进展情况是怎样的？他说至今没有进行立案，想了解一下具体的原因。
1: 哎，这件案件我简单介绍一下案件的相关情况。之前我们进行了一个细致的复盘。
2: 嗯
0: 嗯。
1: 这样的，在2024年9月5号的凌晨，秦先生当时是在一个烧烤店打工，而且他们为另外一名姓张的，也是违法嫌疑人进行送行的时候呢，双方因为口角各种原因进行了互相的殴打，在殴打的过程中呢，后来经过我们查实，在殴打过程中呢，双方都有互相伤害的这个行为。
0: 嗯，
1: 当天呢，我们单位受理了刑事案件殴打他人，之后开展调查工作，对双方的当事人及相关的证人形成了询问笔录，并且这个就当场的这个监控进行了调取。
2: 嗯，
1: 之后我们对他们双方的违法行为各自做出了处罚。后来秦先生也不服这个处罚，向徐州市人民政府提出了行政复议，最后又撤回了行政复议。因为秦先生他的胳膊，就是他的这个手臂有大臂有细有受损的这个受伤的这个情况。
0: 嗯，
1: 我们在2025年2月份在他进行了法医鉴定，人体损伤程度鉴定，后经过鉴定呢，他的损伤程度构成轻伤一级，也就是大臂确实断了。
0: 嗯，
1: 之后呢，我们对这一起，对，之后我们对这一起故意伤害案件就是受理为刑事案件进行初查，在初查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了就是有相关的原因吧，因为在根据现场的视频监控显示呢，他平常呢身体稍微瘦弱一些，他使用过肩摔的情况将另外一名人摔倒在地，之后这名人用拳头对他进行殴打，但这个过肩摔了之后呢，这个视频上已经发现他的用了这个过肩摔的这个手段以后，他这个左臂就已经耷拉下来了，就是说已经造成损伤了。
0: 嗯，
1: 这个视频还有相关的证人证言，之后我们在他去做法医鉴定的时候呢，根据这个法医鉴定书徐工物件临床字2025-115号，这个鉴定书的意见是他的这个左大臂的伤情是遭受旋转外力作用是形成，也就是说这是他是在摔。过肩摔的过程中扭断了这个左臂。
0: 嗯，
1: 包括后期证人的情况也能够反映他是做出这个行为之后他的左臂是扭断的。
2: 嗯，
1: 最后我们经过我们就是分局法制部门一起的通案，对他下了在2025年5月10的时候对他下了一个不予立案刑事案件不予立案，我们近日初查吧，并且将那个不予立案通知书也对他进行了送达。
0: 嗯，
1: 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他将当时我们也告知他的这个就是救济的途径，到9月份的时候呢，他委托了律师带着我们的不予立案通知书，也到了徐州市泉区人民检察院咨询，是否可以立案监督。检察院呢也应该向他律师详细解释了一点情况，经我们了解，
0: 嗯，
1: 并且检察院支持我们单位的这个不予立案的决定，然后建议他对于自己的损伤产生的医药费等问题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获得相应的赔偿。当时他们双方去沟通的是律师和这个检察院的面试沟通这么一个结果。
0: 嗯，
1: 这件案子发生以后我们也组织进行了关于赔偿方面的一个调解，但是这个调解没有达到一定的效果，比如说没有形成这个调解。
0: 嗯，
1: 一种调解是双方对应一个原则，
2: 对，没有达成共识，
1: 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对对对，
0: 嗯，
1: 是的。
0: 那就是说，如果说秦先生还想追究对方相关的一些这个责任，包括这个赔偿方面，可以进行民事的一些这个诉讼，是这方面是可以的。
1: 对，也就是这起案件，我们有物证、人证，还有这个相关的鉴定报告，还有现场的视频也证实他这个胳膊损伤的这个程度是损伤的这个原因。
0: 嗯。
1: 包括法院鉴定嘛，是旋转外力所，并不是直接击打造成的。
2: 就是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就是
1: 扭断了。哎，对，
2: 就是您刚才描述，我来理解一下，就是秦先生他有一个这个过肩摔的动作，有一个主动发力，导致了他的自己的胳膊有一个轻伤一级的损伤，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方大概身高1米8，体重160，他身高体重不多，咱基本就不说了，就是没有对方这种。体格比较
0: 好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把这个不予立案的相关的一些情况也都告知了这个秦先生，包括一些救济的方式我们都进行了相关的一些告知，他也到这个检察院各个部门也进行过一些这个具体的沟通和了解了。
1: 哎，是的，是的。
0: 好的，
1: 2025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将不予立案通知书寄达给了他。
0: 嗯
2: 嗯，
0: 好，那我们来

0: 你回访一下秦先生吧，看看他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啊。
1: 我们来沟通一下。
0: 好，秦先生您好。
1: 秦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刚才这个孙所长也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介绍，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包括您的这个诉求，您可以再来沟通一下。
2: 也不是建议，为什么当时我刚受伤的时候要求做伤情鉴定，他不给我做呀？就是我那个申请那个行政复议的时候，那个派出所的跟我说，你撤销之后我再给你做那个伤情鉴定，你要不撤销我就不给你做。他是这么回答的，他说你要先撤销我才能给你做伤情鉴定。
0: 孙所长，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3: 这个情况我不了解，但是伤情鉴定，关于伤情鉴定这个程序，我可以这边也给您介绍一下。
1: 好，
3: 伤情鉴定需要在病情稳定后，也就是说你这边病情基本上是稳定后，或者达到一定治愈效果，去治愈效果，然后把它们就它恢复的程度呀，实际受伤损失程度来做伤情鉴定，并不是说当时就能做，要有一个恢复，包括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要有一个
2: 那也可以，那当时是出院了，当时你说是2025年5月份才做伤情鉴定呀，你也是2024年9月份打的呀，然后当时出院也要做伤情鉴定，他也是不给做了。
3: 伤情鉴定是2025年2月份，
2: 二月份，那他也是不给做了。当时11月份应该是11月份和12月份就要求做的话，他当时不给做，你当时出院就去派出所去那个协商啥的，然后我说先做个伤情鉴定吧，他说他不给做。啊，就是也不说不给做吧，就反正就是一直拖，一直就是拖着。
1: 秦先生，我想问一下，
3: 是不是
1: 就是您现在这个伤情鉴定是什么时候做的？
2: 就是那个所长说的那时间做的，
1: 就是在去年的2月份，对吗？
2: 对，那是那个申请行政复议的时候他才给做的。他说先撤销我才能给你做伤情鉴定。
1: 撤销什么东西啊？撤销？
2: 就那个
0: 行政复议。
1: 撤销行政复议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1: 那您是什么时候出的院？
2: 那个住了十几天就出院了，
1: 就是在2024年10月份左右出的院。
2: 九月份就出院，对，9月份中旬就出院了。
1: 您现在质疑的是为什么在10月份的时候不给你做伤情鉴定，是这个意思吗？
2: 对，然后还有啥那些调解，当时调解他只愿意给我医药费都不愿意给我掏。
0: 嗯，就是调解这块可能双方是没有达成这个一致。那您后期有没有就是有没有想过通过这个就是对诉讼啊这种方式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2: 嗯，肯定要能调解的话肯定是更好的呀。
0: 嗯，好，孙所长，对这块可能秦先生这一块还是希望通过这个调解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是像这个案件到目前这个阶段是否还能够再组织调解？
3: 后期这边我跟您这边介绍一下，前期我们组织过调解，但是双方因为调解嘛，司法调解是要双方自愿，并且是这个能够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公平公正的原则嘛。这样的话，双方虽然都有调解的这个意愿，不过双方在最终达成的这个目的上无法达成一致。调解是双方自愿的，它并没有强制权。所以说调解这个流程我们已经走过。现在再调解的话我认为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之前这个已经过组织过调解。那么他现在这种情况应当是采取民事诉讼。如果民事诉讼全人法院接受民事诉讼的话，到时候我们这边可以提供你的所有的法院材料，就是通过正当的法院途径进行调取，都可以提供，这个没问题。这也是他自己的权益受到保护的一个手段。
1: 这个应该非常清楚了。
3: 关于
1: 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流程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去鉴定这个伤情，这个流程的问题。
3: 伤情鉴定，我这边简单说一下伤情鉴定。伤情鉴定是在病情稳定后，就是能到，因为他受伤了嘛，要在病情稳定后达到一定的稳定的效果，然后法医才会依法给他做出这个伤情鉴定。我觉得他提出来这个伤情鉴定的时间，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关注点，因为他最后做出鉴定结果是轻伤一级，就是说这个伤说实话还是比较重的。在我们就是公安的公安业务里面，这个结果还是对他来说是一种利好的。所以说他这个关注这个时间，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他要等他恢复到一定程度，这个恢复程度的话还是要尊重法医的意见，当然有我们民警自己的这种凭工作的经验，不过工作经验不定的准，还是要现在基本上就是对方提出法医鉴定，那么要带他去法医中心那边看是否现在这一阶段能鉴定，还是说要再等待时间的鉴定，但是他这个鉴定结果对他来说应该是一种能够接受的。
0: 如果说他要进行起诉的话，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个这个追诉期的这样一个时间限制啊？因为他这个案件发生在
1: 24年的9月份，
3: 现在应该是可以起诉，没问题。
0: 嗯
1: 嗯，
3: 如果起诉，如果他。

0: 验许诺的话，这边我他可以到单位嘛来找我，然后到时候只要是就是我们法律依据内的，万一有调查令的情况下，我们这边的案件所有的视频，包括这个我们的学员笔录啊之类的，能够提供的资料都会统一提供给法院，由法院来做一个公正的判决。
1: 好的。
2: 你看这样行吗？
1: 对，秦先生还是建议您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起诉啊，因为前面一些这个程序都已经结束了。对，
2: 嗯，
1: 您请讲。
3: 啊，还有那个先动手的要求，那个那一下是怎么那个规定的？
2: 嗯，就是这个责任的划分，有没有谁先动手这个条件在里面？
3: 就是、先动手，形成先动手的是什么条件可以构成？就是比如说他先辱骂我，然后我拿一盆水泼他，就是相当于就是我先动手吗？
1: 嗯，孙所长。
0: 因为这是一个互相殴打，双方都有违法行为。这个在我们评判这件案子的过程，当时我关注到是2024年这个刑事案件是进行了一个处罚。2020年以后呢，1月1号以后呢，这个刑事案件其实管专业立法法进行了相关的规定，有这个正当防卫类的规定。不过从我们这些案件对外过程中，双方都有互相殴打，并不是一种防卫的行为，而且还有这种。比如说要被摔这种情况，
1: 嗯，
0: 当然对方也对他的身体和面部进行了一个殴打，
1: 嗯，
0: 这个我们当时对双方各做出了行政处罚，在2024年10月份的时候。
3: 但那个殴打的话是就是必须是动手吗？要是就是说我是光过肩摔他也是算我动手吗？不算防卫吗？
0: 你们双方的行为都是认定是殴打他人。
3: 但是我没有动一下手呀，我只是防卫一下呀，防卫我过肩摔开他呀，我一挣不开他呀。
0: 你不是挣不开他，是因为当时并不只是你的供述，还有当事人的供述，旁边的旁证并不是你一个人啊。这个事情
3: 我知道，
0: 而且还有
1: 这个可能涉及到具体的这个案件的一些情况了。
0: 整个的案件的这个我们，如果你对，虽然现在已经过了这个行政复议的这个阶段，但是还可以。相关的一个法律方面的一个吧，这个我们可以后续可以见面，跟你沟通也没问题。
1: 好的，这样秦先生，如果具体您还有一些这个质疑或者各方面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到派出所啊和司所长进行具体的沟通，好吗？
2: 嗯、
1: 有什么情况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好吧？嗯，
2: 可以吗？
3: 嗯、
1: 好的，两位啊，
2: 好，
1: 非常感
2: 谢，
1: 嗯，好，再见。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

0: 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
1: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5: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4: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0: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6: 哎，大肠、小肠、小肠，红豆、蔬菜都一块。
7: 粥来不来？这么久。哎，
8: 刘大娘，52岁，每天4点起床，在早市卖早餐，从不缺斤少两。很喜欢和每个人打招呼。
9: 咱那是货真价实，既卫生又干净。
8: 李三叔，36岁，农村进城摆摊干了4年。
9: 先忙先忙，先忙。
8: 这儿的人都爱光顾他，因为真材实料。
10: 不咸呢。
8: 唤醒城市的第一声早安，是你。大城市，拥有小梦想的人们。正为坚定的生活信仰而迎来第一声问候，城市，你好，幸福中国梦，我的中国梦。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2: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徐州航空热线及时进行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1: 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第一中学，下周的5家上线单位，周一是市民政局，周二是医保中心，周三是残疾人联合会，周四我们是待定的上线单位，周五呢是铜山区人民政府来到我们节目。
12: 好了，关注一下听众反映问题，我们落实的进展情况。崔女士向我们反映说啊，全山区荣盛花语城27、26号楼有人在民宅里开美甲店，陌生人在单元里来来去去，不仅噪音扰民，也存在着安全隐患。这个问题呢，曾经投诉过，没有职能部门进行监管，所以呢，又向我们栏目进行了反映。
11: 那经过全山区市场监督局、柴山街道派出所以及柴山派出所现场核实呢，反映问题是确实存在的。那全山区市场监督局依法对荣盛花语城26号楼的业主进行了约谈，并且是下达了责令整改的通知书，告知居民在这个楼内不得从事经商的经营活动，并且要求在上个月停止一切的经营活动。那业主认可并且承诺责令整改。

0: 如果经营者超过整改的期限仍然从事商业活动的话，那泉山区市场监督局将对行进行立案的处理。继续来关注市民汪女士向我们打进电话反映啊，她说自己是徐州人，目前呢在常州工作，在常州检查生病需要手术，那如果回徐州就医的话还需要重新检查吗？我们来听一下。
1: 在这边个检查有些问题，需要想着回徐州那边个需要可能手术。我想问一下，我在这边个做的一些检查，就是有抽血的，还有那个做的 CT 核磁这些，是不是可以回徐州那边个？他们都说江苏可以互认了，是不是可以那边不用再重新做检查了？
0: 那针对这样一个问题呢，市中心医院门诊部主任张娜回复到啊，从2023年开始，那江苏省卫健委陆续在全省推出了一些检查检验结果的互认，目前一共是有256项检验项目，300项检查的项目在省内是可以互认的。
2: 您得看一下，就是您在常州那边做的检查检验报告单或者胶片上面有没有这个苏 HR 的这样一个标识，或者是您看一下这个电子的胶片或者报告单上有没有苏 HR 的这样一个标识。在检验报告上面除了苏 HR 呢，这个每一个这个检验项目呢，这个旁边还有一个应该是米字键的一个小标识吧。如果有的话，您可以到徐州来看的时候把这个报告或者胶片带过来，或者电子版的这个带过来。
0: 另外张娜也是提醒到啊，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互认的，也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患者重新的做检查。
2: 提醒一下，并不是所有的情况我们都能够互认的，比方说病情变化了，比方说经过医生判断这个项目还需要再进行完善，或者说这个项目对于这种疾病的这种诊断有很重大的意义，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这个方面的可能的话，在诊疗的过程中还是需要再做的。
3: 好，继续来关注。那么在4月9号的时候啊，市民王女士向我们的栏目反映说，泉山区梅建路22号院只有一个出入口，既没有门头也没有任何的标识，很多车辆随意停放在小区门口，导致业主车辆无法进出，希望相关部门呢给小区安装一个门头，或者是在醒目的位置设置禁止停车的标志。
4: 这个一号和二号是这个院，因为这个院它之前是有物业的，之后因为物业给撤退了，大门已经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告示，就导致小区的门口经常被车给堵上。我们希望就能在显目的位置上哪怕有个告示，就告知这个小区门口禁车。
3: 那么当天下午的节目里呢，泉山区永安街道办事处西南村社区书记杜勇解释说，梅建路22号是一个门牌号，王女士反映的1号楼和2号楼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区域，此前呢物业公司在小区门口安装了道闸，物业撤出之后道闸就无法使用了，那么一些去往大润发超市的车辆确实会停放在小区门口，那么针对业主的诉求呢，社区会想办法进行解决。那么在前不久呢，我们这个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再次联系了杜书记，他表示说啊，已经在小区门口设置了醒目的标志，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5: 我们就在小区的门口做了两块牌子，一个是外来小区的车辆禁止入内，第二个就是消防通道禁止占用，贴在小区的门口。因为那个地方在大浦园那个东入口出进车辆很多，有这个牌子好多了。我们想以后就是类似这样的小区的事吧，我们热心居民及时和我们社区沟通一下，看怎么把小区做得更好。比如说村里物管会啦，对今后的小区的建设推进，相互的借鉴这些经验。
0: 我们电话80809393依然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来接听一部热线。喂，你好。
6: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6: 啊，我是这个千禧城的这个住户，然后我们这边一期里面有养这个养牛羊的。
0: 养什么呢？
6: 然后养牛和羊。
0: 牛和羊啊？
6: 对。
0: 这个规模大概什么样子的？
6: 规模它是可能是以前那个，就是说我们这边有拆迁的，然后没解决的这些，没走的这个拆迁户，他在这儿养了牛和羊，每天太吵了，不停的叫。
3: 那这个牛和羊它平时都安置在什么地方？在小区里面吗？
0: 几只羊？几头牛啊？
6: 就是很多，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就是很多。然后他这一片就是我们这是一期，然后一期前面有一片空地，他没建房子。当时说的是，当时买房子的时候说的是，就说是建几期，是加推房什么。到现在已经好五六年了吧，也没盖房子，反正这片空地就空着，前面都是草，然后就用那个铁板给围上了。现在里面就是就在我们这在前面，就这小都是小区里面，就是牛啊羊啊什么的，你没办法，然后这个味道也很难闻
3: 啊。您说他这个牛羊是在这片空地当中是吧？他自己搭了这个棚子？
6: 对，不是，他就是我们这小区和这个养牛的就是一个那个隔开了一个板子，就我们在这都能看得清楚的，里面都是牛啊羊啊，他而且就在这边叫。他是这片小区有一片空地，他没盖房子，我不知道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什么原因。
3: 他这个，您说这个牛羊，他是就是散养在这个地方，
0: 就他每天还收吗？
3: 对，
0: 每天
3: 还
0: 赶吗？
3: 还说他有一个固定的，每天是把这个牛羊拉过来，这个在这边吃草。
6: 他就是说吃草也是在这就这个范围之内，然后放也就是放在旁边就这个地方，
0: 就晚上也不带走，就在这里边有一个圈，就是
6: 不
0: 拦地啊。
6: 不带走，
0: 不带走啊、
6: 不带走，对，不带走，夜里也是叫，
0: 那
6: 下午一直在叫。
3: 那您这个问题有没有向我们就是辖区的办事处啊相关部门反映过，包括我们这个生态环境部门？
6: 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给物业也说，打什么12345，我们也打过12345，但是说了会给我们回馈，就说会有人来联系我们嘛，然后没有。这是很多，是去年的时候少，但是今年是特别多。
0: 他是个人的，
6: 就是牛。
0: 您说，
6: 牛羊的那个粪便味也很难闻，我们都没法开窗户，天一热。
3: 是的，这天气马上就热了。那您这个地方是属于哪个办事处啊？
6: 我们这青义城这是属于哪？新庄社区吧，它是以前新庄的这个拆迁户。
0: 它是
6: 主要是它这一片。他这片地，他到底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开发商到底是准备建还是怎么回事？前面这一片全部都是的，就是很乱，我们基本上没法开窗户。现在一有这个牛羊，那更没办法。
3: 啊，你是在铜山区是吧？
6: 对，在铜
3: 山
6: 区。
3: 啊，好，下周我们这个铜山区政府也上线，您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去落实解决一下，好吧？
6: 对，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去哪，太吵了，这牛真的一下午都是在叫的。
0: 好，
3: 这个情况我们去转交落实一下，下周再和您联系，好吗？
0: 可以吗？
6: 啊，行，谢谢，
3: 不客气啊。
6: 好，
3: 再见。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8: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7: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8: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7: 有这么一说呢？
8: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7: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8: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7: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8: 哎，干杯。
9: 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1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
9: 多管闲事。
11: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12: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11: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群你老子来了。
13: 快看，哎，这儿的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14: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11: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15: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16: 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

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反映的问题。那最近有听众通过视频的直播平台咨询啊，说段庄一小什么时候能够投入使用，那已经改造好几年了。针对听众提出的问题，记者是联系了泉山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吴颖，他表示啊，目前这个学校的改造工程已经是基本完工了，目前正在进行项目的扫尾工作，预计今年的九月份能够投入使用。我们来听一下。
1: 这个学校呢，是我们泉山区的一所老学校，是由于他们这个校舍老旧，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学校的东侧新建了一个教学的综合楼。这个综合楼建好之后，还有很多设施设备的一些调试。扫尾工作完成之后，我们将利用暑期进行一个教学设备的一个搬家，然后呢，九月一号。能正常的进行就开展我们的教育教学。
0: 另外还有听众咨询啊，说幼升小上辖区内的小学有什么样的要求，需要提前准备哪些材料。针对这个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泉山区教育局基教科的科长刘宝新。那刘科长表示啊，满足三证合一就可以顺利的入学了。
2: 那上辖区内的这个学校，我们只要具备三证合一就行了。第一个是孩子监护人的房产证，第二个呢是他的户口在这个房产证所属的市教区，然后呢实际居住，符合这三个条件，我们在招生的时候到学校进行拿着资料去进行报名就可以了。
3: 好了，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和下周的航空热线上线单位。那明天上午呢是第一中学上线，下周一是民政局，下周二是医保中心，下周三是残联，下周四的时间是农业农村局，下周五是铜山区人民政府上线。
0: 好了，各位，那我们节目电话80809393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时候是正常开通的。在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给我们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天气的阴晴冷暖捉摸不定，最是让人措手不及。就说前一阵忽然热起来的那两天，不知道生活中多少人被突然而至的升温闷得措手不及。小某书上看到有网友吐槽，天气热的那天放假在家把空调清理了一下，然后下楼到便利店买东西，结果付账的时候很自然地拿出了手里一直攥着的空调遥控器准备扫码付账。就在他和便利店老板四目相对超级尴尬的时候，老板笑了笑说，哎呀，你家也是这个牌子的空调呀。这个事情提醒我们，立夏已过，天气会越来越热，无论如何请一定保持头脑的冷静，凡事做到忙而不乱。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油价调整通知。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4月21日24时至5月8日24时，国际油价先扬后抑。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也就是说，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再来关注一则体检通知。为深入推进民生幸福工程，切实关爱退休人员身体健康，现开展2026至2027年度纳入社区管理企业退休人员免费健康体检。体检时间2026年的5月1号到2027年的12月31号。体检范围，本轮体检结束前，原单位已办理退休并纳入市区不含铜山区社会化管理的人员，为保证体检有序进行，实行先预约后体检。退休人员可通过江苏智慧人社手机 APP 进行预约，社区经办窗口预约或体检机构预约的方式，自主选择定点体检机构和体检时间，体检当日持本人社保卡刷卡体检。 友情提醒，务必通过上述三种方式之一完成预约之后，再前往体检机构进行体检，未预约者将无法参与免费体检。体检前需保持空腹状态，体检结束后由体检机构统一免费提供早餐。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退休人员务必由家人全程陪同参与体检，确保人身安全。符合体检范围的退休人员在本轮体检时间内享受一次免费健康体检，逾期未检的视为自动放弃。记者从徐州疾控了解到，作为江苏省2026年为民办实事重点项目，我市满65至85周岁老年人可免费接种23价肺炎疫苗。据介绍，本次使用的疫苗为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由江苏省统一采购，质量有保障。该疫苗主要用于预防老年人感染肺炎。由于老年人免疫力相对较弱，一旦感染，治疗难度较大，健康风险较高。目前，全市所有接种门诊已全面启动服务，具体门诊信息可通过徐州疾控微信公众号查询，建议老年人就近接种。需要注意的是，接种前最好先拨打门诊电话，确认接种时间和地点。接种时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或户口本等有效证件，并如实告知自己的健康状况。如有近期体检报告，可主动提供，以便医护人员更准确评估。5月9号，徐州奥体中心即将迎来本届苏超徐州队的第二场主场赛事，3万多名球迷将从四面八方涌入这座气势恢宏的体育场，用呐喊与热情点燃整座城市的夜晚。而在每一位球迷的手机屏幕里，在赛事指挥中心的大屏深处，一位看不见的指挥官早已悄然就位。他为每一名球迷规划出最快捷的抵达路线，他会把徐州两汉文化、一城青山半城湖的故事讲给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听。他就是由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托实景三维徐州与天地图徐州平台倾力打造的苏超地理信息全链条保障体系。对普通球迷来说，最直观的变化发生在手机里。关注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公众号，点击服务菜单里的苏超三维导引，徐州奥体中心的精细三维模型便跃然屏上。用手指旋转缩放，可以提前逛遍整个场馆，从哪个门入场最近，自己的座位所在看台怎么走，最近的洗手间在哪里，一切尽在掌握中。这种在数字世界里熟悉球场的体验，让第一次来徐州的球迷也能从容入场。此外，苏超三维导引还优化了奥体中心周边的停车场、公交地铁站点、便民设施等关键点位标注。5月9日晚，苏超的哨声会准时响起，而在此之前，这位数字指挥官已经为每一名球迷、每一辆车、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提前算好了最安全的路线、最温暖的抵达方式。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从今天开始，报考者可于即日起至5月10号的18点在此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国家公务员局提醒，本次补充录用不出版也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对于社会上有关公务员考试培训网站或者出版物等，请广大考生提高警惕，理性对待，避免上当受骗，防止权益受损。2026徐州中考已进入冲刺阶段，还在纠结选高中还是中职，哪个专业有前景，国际部靠谱吗？ 别慌，徐州广电放大招，青春逐梦智选未来2026中考升学服务咨询会暨徐州职业教育成果展5月10号也就是本周日全天在徐州电视塔院内广场55所优质院校集体亮相，还有全媒体直播、技能展演等隐藏福利。中考志愿填报是人生重要的选择，与其在家里瞎琢磨，不如来现场面对面的聊透。5月10号徐州电视塔院内广场55所名校等着您来帮孩子选对升学路。友情提醒，带好纸笔记下招生信息，想了解的问题可以提前列个清单，避免漏问。积极参与活动的学生将获颁社会实践证书，请向主办方咨询领取。活动时间5月10号的9点到16点，地点就在徐州电视塔院内广场西安南路101号。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部分地区的雷阵雨就好像年轻时某人曾经对你说过的关于永远的承诺一样，你总是很容易就能听得到。想要真正的遇到，那就得看缘分了。当然，现在这个阶段，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依旧不能阻挡升温的脚步，尤其是中午时分。总之，很快就能让你体会到来自夏天30度的热情了。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5月8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12度到28度。10号多云到晴，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4度到32度。明天的徐州依然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温差方面依然是早晚是春天，中午像夏天，建议明天穿长袖 T 恤衬衫加单裤就很合适，早晚出门的时候可以带一件薄的外套，老人和孩子可以多加一件马甲，避免着凉。明天的紫外线指数中等强度，白天出门建议擦点防晒，戴上帽子和墨镜，尤其是中午前后在户外一定要做好防晒。明天的天气整体感觉较为舒适，比较适宜户外晨练，不过早上气温偏低，大家出门锻炼前一定要做好热身，注意保暖，运动后要及时的添衣补水。明天天气晴好，没有降水，比较适合洗车，当然也很适合清洗衣服，晾晒被褥。需要提醒的是，晴好天气加上有风，明天的火险等级偏高，大家在林区、风景区一定要严格控制野外用火，做到安全第一。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5度到28度。苏州阴，15度到25度，南京晴到多云，13度到27度，上海多云，16度到27度，杭州多云，17度到28度，青岛多云，14度到24度，济南晴，18度到30度。5月8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12度到28度。10号多云到晴，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4度到32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找回自我，不要勉强自己去完成别人的梦想。

0: 36乘以18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3: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跟着苏超来游宿迁。今天我们来聊聊宿迁的美食。宿迁号称苏北的碳水天堂，宿迁人对碳水的狂热是从早起的一碗热撒汤配豇豆鸡蛋卷煎饼开始的。那午间呢，是韧劲儿十足的擀面皮儿和酥脆的车轮饼。入夜后，街头巷尾更是锅气升腾，年轻人在烧烤砂锅间举杯，大叔大妈吃着烙饼卷辣椒炒小鱼儿，在家长里短当中嚼碎了生活的苦辣酸甜。首先来说说宿迁的川城大饼。宿迁人对碳水的钟爱张扬地展现在了大饼上。在这里呢，既有加油放葱的咸大饼，印上图案的花大饼，更有名震苏北的川城大饼。你光听这个名字就能想象到它那种豪迈霸气，一个厚度就有四五寸，重量也有七八斤，就直接这个饼可以和西北的那个面食来齐肩了。用圆底的铁锅烙制之后，虽然它不像南方烙饼那么的酥脆，但是呢却拥有外皮不焦内里筋道的一种独特的口感，再加上回味时的微甜，吃起来香喷喷的，很难停下口。再来说说宿迁的擀面皮儿。在宿迁这座苏北城市里，你随时都能见到北方的一些饮食影子，那擀面皮儿就是其中之一。它的制作手法和岐山的是差不多的，口感呢爽滑又 Q 弹，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两个地方的用料，岐山是加油泼辣子，而宿迁人则喜欢加甘草、辣椒和麻酱。当筋道的皮子入味的面筋搭配清爽的黄瓜豆芽，吃下去那真的是一阵的清爽了。在这里要推荐当地比较有名的是小桃擀面皮儿凉皮儿加擀面皮儿店。小桃这家店在泗阳县是开了十多年，是本地人私藏的一家，算得上是老店了。基本上四块钱能吃到一碗凉皮儿。他家的擀面皮儿店也是宿迁的老店，可以选择擀面皮儿和凉皮儿的双拼吃法。继续来说到乾隆贡酥。宿迁的叶家烧饼又名叫做乾隆贡酥，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了，从唐代开始就已经小有名气。后来呢还有传说，他们还有这个他们的传人被选入这个到御膳房的。叶家烧饼自古有四绝啊，就是四个字，香脆酥透，也就是饼香、油香和芝麻香三者合一。它是每天现烤，刚出来的烧饼黄澄澄的，一粒粒的芝麻镶嵌其间，让人垂涎欲滴。口味呢有甜的和咸的可以选择，鲜肉馅的入口就能够直接的爆汁，满口都是鲜香。没想到吧，他家的烧饼有鲜肉馅的。 除了百年传承的叶家烧饼，宿迁的余记烧饼也是不错的。他家呢主打梅干菜的小烧饼和鲜肉小烧饼，还有葱油烧饼，馅儿都很足，吃起来呢也是外酥里软。说到宿迁的美食，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可能同属苏北的缘故吧，我觉得跟咱们这儿差不多。你比如说当地人也比较爱吃的是牛肉锅贴搭配撒汤。你要问宿迁人早上起来早点最爱吃什么，那一定是牛肉锅贴搭配撒汤。每天的破晓时分，锅贴店的摊主就开始忙活起来了。锅贴里的牛肉都是新鲜的，搅拌细腻才可以，锅贴的面呢也是现擀的，所以吃起来很有韧劲儿。最后呢油锅烧热，再一个个的放入，把底部煎的酥脆的时候捞起来，蘸点醋或者是辣椒，味道不错。你要说这个撒汤呢就更有山东的味道了，用鲜浓的骨头汤来打底，再冲个蛋花，粘稠又鲜甜。如果是在冬天，那基本上宿迁人更习惯一份锅贴一碗撒汤一杯酒的这种搭配，一点都不将这座城市的豪气掩藏。汤面加火烧的组合，汤煎饼，这是老宿迁人的最爱。这个汤就是烘烤的意思，我觉得这个汤字对徐州人来讲也不陌生，对吧？而这里的煎饼呢可以包下万物，能放大葱，也能加鸡蛋、火腿、土豆丝、韭菜等等等等，你所能想到的不能想到的通通可以包容其中。全部包裹好之后放到油锅里去炸，出锅的时候香气四溢，外皮焦酥啊，闻着香吃着就更香了。而这个火烧呢，是用鸡蛋或者是

当的多。宿迁人习惯啊，他们把一头羊从头吃到尾，羊头、羊排、羊肉、羊肚，经过烧炒爆炖等不同的烹饪的手法，每一款吃起来都是鲜香四溢的，一点那种膻味都没有。而夏天喝上一碗羊汤更是酣畅淋漓。每一个宿迁人都会推荐给大家有一款本地限定的美食，那就是黄狗猪头肉。这道堪称宿迁名菜是怎么来的呢？相传是乾隆年间黄德所创，本来是没什么没有这个菜名。乾隆下江南的时候，被这酥香的肉就直接惊艳到了，得知附近的乡亲们喜欢称黄德，就喊他黄狗，所以就想了一个黄狗猪头肉这个名字。它是选取大块的猪头肉，然后用大锅烧制而成，配料那是相当的考究，连浇汁的这个酱油都是古法秘制而成，出锅后吃着肥而不腻，香味直接能够入魂。据说啊，宿迁本地人每次远行归来都习惯到位于运河路店的黄狗猪头肉大快朵颐的吃一顿。这里呢，不仅有招牌猪头肉，还有小葱豆腐包、银鱼锅贴等特色菜可供选择。最后再来说到的是天罡湖的银鱼，霸占了宿迁人餐桌的不是什么大闸蟹，而是看起来不起眼的小银鱼，每年的五月六月就到了捕捞期，本地人称它是鱼中人参，吃着鲜美，营养价值也挺高的。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3: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
4: 向往的生活，
3: 向往的生活。
5: 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你之前是想学但是迟迟没有行动去学的这个技能，就是你想啊但是没有付出行动没学的。说到这个，我觉得有，太有了啊！尤其是看了苏超开幕的唢呐一响，妈呀，我更想了。不说别的，我是觉得吹奏乐器啊，是确实是，想过要学，但是学过乐器的都知道，这个吹奏乐器，尤其是唢呐，其实还挺难的。这个管乐器呢全靠你的气息和簧片的那个把握配合，我确实不太懂，就是虽然是学音乐，但是你知道就声乐当中还分很多的门类，然后器乐和声乐又有不同，器乐又分很多种，就是哪怕是学音乐的，但是因为你学的类别不一样，也是隔行如隔山的。这个吹奏乐器我是真的不行，就是我也没有尝试过再去学，但是我真的很羡慕。就这么说吧，就小时候呢也学过乐器啊，什么左右手配合拉的那个手风琴，就是很难再想象说再加上气息的运用啊，这玩意儿真的是很容易让我麻爪。有个词儿那么说的，叫未战先怯。哎，这个可能就说的，我觉得用我身上在这方面是正确的，所以一直也没有去学唢呐。其实你在徐州想要听个，就是找个唢呐老师还是相对容易的啊。您那个百鸟朝凤咱经常听吗？啊，以前这个尤其是我们小的时候那结婚呢，都有这个小乐队来给吹奏的啊。就怕我的这个学习过程也苦了我的邻居啊，这个确实挺大声啊，跟人在耳朵边吹小号的这个差别都不大了啊。你别看吹的好听，那是真好听。你试试初学者的这个唢呐班级，哎呀，这玩意儿二离地你都不能靠近，都能挺黏，算扰民。所以我迟迟没开始学，我检讨啊，但近期应该也不能改正。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来说说你想要学但迟迟没有行动去学的这个技能。

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一说你想要学但迟迟没有行动去学的这个技能。咱在节目里头抛砖引玉，也不能老抛我这块砖呢，是不是？咱也找小蔡问问去，我也采访他了，很认真的问的。他有想学的这个技能，从搬家到新城区呢就想学了啊，我是有印象的啊。当时呢我们就给他摁住了，没呀啊，这孩子倒挺劝的。他总是在这个春暖花开骄阳似火的季节里头开始想学滑板。哎，咱就说冬天学吧，你水到可碰还能少一点喘那个棉带呀，那非得夏天学，说太阳正好，搁外头就是能呼吸新鲜空气。咱也不知道这个腿一磕都是烂巴黎的，你说你这玩意儿你非得这个季节吗？这可不是我杜撰，从童年过的时候就没块好肉啊，婚谁曲子烂挺的，今天不可战明天就可那，而且吼得还慢，这怎么到了年纪大了还不服老了呢？是不是想休病假不想来上班呢？我唯一就是我通透的想了一遍啊，我绞尽脑汁想了一遍，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允许啊，这不能小，从地铁站走两步就行啊，电动车也会骑，共享单车也都有。我觉得学滑板没这个必要，这磕疼巴巴的，你从哪条路走？当然他肯定不是只想着代步的啊，这个那就更危险了，咱还是别学了。听话啊，现在伤口恢复的比小时候是不是更慢了？哎，知道吧，世上无难事啊，这两样我们俩就都放弃就完了，是不是啊？你说吧，你想学点啥？这样今天下班路上也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啊，您有没有特别想学但是又迟迟没有行动去学的这么一个技能，别偏太多，咱偏一个就行，来吧，等着你们的答案。

0: 富士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6: 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
5: 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前两天我们可能还在中国的南部地区去和大家分享美味，那今天我们就直接到了中部偏西，我也不敢说完全西北啊，就是陕西宝鸡啊，它算是中国的这个西北部，但是靠这个中间一点了。那这个宝鸡呢，古称有很多，你比如说陈仓还有那个雍城，它是陕西省辖地级市了，地处于关中平原的西部。那去了才知道，这座城和想象当中的截然不同，就是宝鸡和我们徐州是有着很深的这个联系的啊。它呢没有西安永兴坊的那种喧嚣，又不像汉中早市的那种烟火升腾。这儿呢曾被评为最具性价比的旅游城市啊，一有性价比几个字儿，大家就会觉得啊，就是我最起码我去啊，花钱啊，或者是花时间呀，或者是我自己去用心去体会这个地方，它一定是值的。而且，最具性价比的旅游城市，它排在了第一名，也上榜过最具幸福感城市。这座被《诗经》称为周原五武的老城，用3000年时光把自己煨的是温厚沉默，令人回味无穷。当地呢有一句俗语说，陕西美食看关中，关中美食看西府，而西府所在地呢正是宝鸡，它被认为是中国小吃文化的起源地之一。悠久的历史和小麦种植更是让这儿拥有着庞大的碳水江湖。岐山臊子面、擀面皮儿、凤翔豆花泡馍，还有西府扯面等等等等，种类多到数不胜数。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带着大家细细品味每一份小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老凤府招牌下蒸腾的白气，本地大爷拎着保温桶推门而出，油辣子的焦香趁机钻进鼻腔。这家开了20年的豆花泡馍店，连香气都带着老情人的倔强。店面不大，古色古香，墙上

着各式菜牌和所获荣誉，免费豆浆任天的大铁桶边，还贴着凤翔东湖的老照片。这里主要是吃豆花泡馍和擀面皮，豆花泡馍与西安羊肉泡馍截然不同，锅盔早已切作柳叶薄片，吸饱了滚烫的豆浆，软糯中仍藏着麦香筋性，豆花滑如凝脂，用勺背轻压扁颤微微裂开，露出细密的蜂窝孔，撒了把腌萝卜丁，酸脆的腌菜撞上浓醇豆浆，很是奇妙。加钱的麻花碎是隐藏彩蛋，泡到半脆半软时捞起，齿间咔嚓一声，简直绝味。这碗让外地人困惑，本地人泪目的豆花泡馍恰似宝鸡这座老城，只有懂的人却品得出半部华夏史的重量。李慧豆花泡馍开了多年，价格也实惠，豆花泡馍6元，加麻花7元，擀面皮4元。不同于常见的嫩豆花，他家的老豆花用石磨推浆，柴火点卤，质地扎实却无豆腥味，筷子挑起时颤微微挂着姜汁，锅盔馍片切得极薄，吸饱豆浆后软中带韧，咬下去竟嚼出几分关中麦田的日光气，擀面皮成了意外之喜，透亮的面皮裹着秘制辣油，酸辣直冲天灵盖，配菜里的面筋吸足调料，嚼起来咯吱响。

本地人都爱的老凤府，锅盔馍片在滚烫豆浆里舒展筋骨，豆花颤巍巍的啊，如同西周青铜器上的这种纹饰。这个凤翔豆花泡馍的玄机呢，就在于黄豆需要浸泡9个小时，豆浆呢需要文火去熬3刻钟，馍片非得是切的薄如蝉翼才能够吸饱浆汁而又不失去这个筋性。咱们来推荐一下马记豆沫包子店，他那儿姓马的确实还挺多的哈。马记豆沫包子店，它的那个价目表就和十几年前的是一样的。素包子呢1.5块，羊肉包子素包子1.2块，羊肉包子1.5块，豆沫小碗3块钱。韭菜粉条馅啊，撑破面皮啊，烫嘴的这个汤汁混着醋香，每一口都香到上头。灯泡厂擀面皮店的玻璃窗后，老板娘坚持这个面皮要现蒸现切，就给你看啊，做给你看。辣子呢得3种辣椒配的这个十几味的香料，案板上的油渍比那个营业执照显得年份更长。当夜市霓虹灯亮起的时候，老太太涮腰子的眉灶就已经成江湖了。腰片在红汤里的滚3秒，卷曲成这个月牙，你就蘸着芝麻辣油啊给它咬下去，哎呀，脆嫩无比，而且不腥臊。宝鸡人的传承不在博物馆展柜里，而是在这个凌晨磨豆的沙响、保留的物价和熙攘的烟火气儿当中。这座老城像块活化石，用碳水和辣子撰写着一部未完结的故事。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3: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4: 别管我，
3: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5: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3: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6: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3: 请你爱不释手。
7: 徐州医疗战线新闻播报。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清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组资讯。徐州市口腔医院徐嘉宾团队实现了自主开展徐州首例正颌手术。近日，徐州医院联合上海专家成功为80岁高危患者完成巨大腹主动脉瘤微创手术，患者术后康复平稳。接下来整个五月，全国著名肝病专家邢慧春教授会在徐州七院坐诊。

0: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最近有一个话题这么说的，说电饭煲保温不能超过4个小时，就这个话题引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一些人为了省事儿，把剩饭剩菜就放到电饭煲当中持续的去保温啊，留到下一顿嘛，甚至第二天再吃。那这个习惯无意当中给身体埋下了健康的隐患。饭菜保温太久有什么危害呢？吃不完的米饭应该怎么去储存呢？电饭煲还有哪些容易藏匿细菌的地方呢？那在这儿我们跟大家尽量细致的去说一下啊。电饭煲的保鲜其实并不是保温并不是保鲜的意思啊。细菌容易滋生，电饭煲

包的保温功能一般维持在60到70摄氏度吧，但电饭煲里面的饭菜往往受热不均，饭菜上层的接触空气的部分温度很容易降到60摄氏度以下，跌入到细菌繁殖的危险温度带。世卫组织明确将5到60度界定为了食物的危险温度带，在这个区间食物的细菌繁殖最活跃，如果饭菜被吃过几口，或者是勺子沾过口水，那细菌就有了可乘之机了。啊，你比如说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沙门氏菌，一旦进入，那只要温度合适，快速的繁殖。家里的电饭煲呢，绝对不是保鲜箱。啊，即使不打开盖子，你说我蒸了以后不开盖子，我等到怎么怎么我再吃，长时间保温也可能导致细菌繁殖，危害身体健康。首先解释一下，电饭煲上方有个开孔的那个气孔，它是需要排气的，这个整个锅就不属于密闭环境了。当然你不能把那个气口堵上啊。电饭煲保温的时候，部分细菌仍然可以存活繁殖，因为有一些是耐热的菌，因为它毕竟还没达到就是超高热的温度嘛，对不对？甚至会产生致病的毒素。有人说呢，我吃不完米饭我应该怎么储存呢？咱们有那个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说烧熟2小时呢，食品的中心温度保持在60度以上的它的这个食用的时限呢，就是就是从烧熟一直到你食用间隔的时间是4个小时。那为了保证食品的安全，吃不完的米饭在2个小时之内，你要把它盛出来晾一晾，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电饭煲保温不要超过4小时，在吃剩饭的时候必须彻底加热。另外呢，日常使用电饭煲之后应该及时清理，避免残渣存留。尤其要注意排气孔、密封胶圈等等部位也需要清理。那如果说你蒸的米饭多了，明显感觉到吃不完，你就单用一个干净的这个小碗把它盛出来，或者是说你直接用这个保鲜袋，现在有那个密封的保鲜袋，你把它盛出来之后敞着口晾，让它温度降下来之后把它封上，当然这个时间不能太长啊，大概就是10几20分钟吧，只要温度上来下来以后不要那么的烫的时候，把它放到冰箱里去冷冻也是可以的，迅速冷冻啊，然后呢你在吃的时候把它再热透就是没有问题的了。当然在这要提醒大家，冷冻的时间也不可过长。这么说吧，就是咱们既然是用这个饭锅去做饭了，就少做一点，情愿欠那么一口也别让它多出来。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0: 7:30伦敦世乒赛男团1/4决赛。
1: 大家说你有没有那种真的很想学，但是又迟迟没有行动去学的这种技能哈？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大家说你有没有那种真的很想学，但是又迟迟没有行动去学的这种技能哈？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的。飘飘鱼先说的游泳。就是游泳其实它不仅是一个运动技能，在某些方面来说它是一个生存技能。柠檬汁之下说的学英语吧，一直想学英语，出国游玩呢就会觉得自己比较有底气，比较便宜，但是迟迟没有行动。其实我觉得学一种语言也是一种就是掌握一种能力吧。你出国玩，其实现在我们的一些配套设施啊，装备啊也比较先进了，手机可能包括手机包括一些耳机啊什么的，它就可以直翻译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你如果学一门语言只是为了出去玩有底气的话，我觉得这个动力恐怕不会特别强。你有那么多的时间经常出去玩吗？啊，有的时候它就会散下来，对不对？这个动力一定要强。就是当你掌握一门语言的时候，它可能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生活当中的收获，这样是不是给你更多的一个学习的动力呢？静静喝甜酒说的考驾照嘛，他说我是真怕别人发现我笨啊，就是怕学不会别人想，哎，没关系，谁学东西也都不是就是一次就都能成，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对不对？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长处，还有一些自己的短板。那我们学这个驾照就是为了有正常生活当中的一技之长，就和我们学会骑自行车呀，学会这个其他的一些，就包括学走路，它是一个意思啊，它就是生活的一种技能。你只要想学啊，人家学得快，他就快点呗，我学得慢，我慢点咋的了？是小枣啊说的，一直想去学化妆，但我觉得化妆真的会让人心情变得很好，无论是给别人化妆还是给自己化妆，都会让我心情变得很好呢。再来看看青年退休人员说的，唱歌，羡慕唱歌好听的人。Steven 说的，我想学烘焙，特别喜欢做，但是总是失败，有什么网课可以推荐一下理论性的知识吗？工作忙没有精力去上课啊。其实我觉得烘焙这件事情就像做饭一样，你不要想着我一次做个好，我学了我想学个什么样的花样成为一个体系什么的，有这种负担你肯定就是很难去开启这一段学习的旅程。你就先跟别人只学一样，哪怕我就揉面呢啊，我就蒸个包子，这个不也是中式的烘焙吗？对不对？我包个饺子，一样的这个概念嘛。然后这个是在家比较方便的。你说我要是想学烤个蛋糕什么的，你去看人家短视频，你一定要学那个最简单最简单的，能学一样就鼓励自己勤做，就这一样是你拿手的，稳定下来之后再学一样，你别把它成为一个体系型的那一种，在心理上要学，你就学一样两样啊，你的这个热情会越来越高。当你做得又很好又很拿手，然后这个你身边的家人朋友吃完之后都觉得不错的时候，哎，那个时候你更有动力啊，慢慢你会越学越多的，真的。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1: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0: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7: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接队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8: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 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

0: 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链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10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10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2: 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5: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6: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 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8: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7: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8: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7: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8: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施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7: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8: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0: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10: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9: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11: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9: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 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

0: 人介绍，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2: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3: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4: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迎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5: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6: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教学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8: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7: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9: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6: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6: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 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

0: 空袭沿海地区，一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2: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

0: 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健康好物推荐时间。中国睡眠研究会2025年3月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65岁及以上睡眠困扰率达到了 73.7%， 睡到半夜醒了，整夜睡眠时断时续，早上醒得特别早，这些碎片化睡眠的困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在经历。
2: 是的，很多人呢都说每天要睡足8个小时就行了，其实啊这里呢忽略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又该起。像很多的年轻人那样哈，说刷手机追剧到夜里2点钟睡，然后第二天早上10点钟肯定是不起床的嘛、
1: 嗯、
2: 啊，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睡眠呢对于身体的健康真的不好。
1: 是的，俗话就说啊，日升而作，日落而息，这里面藏着养生的智慧。你看咱们白天的时候呢，太阳很暖和，忙家务啊，干劲儿十足，精气神呢是以阳为主，可是到了晚上呢，太阳下山，月亮出来了，人就要休息，就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了，好好睡觉就特别重要。所以睡眠实际上就是我们请阳入阴的过程。
2: 听起来呢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问题来了，我身边其实有很多人入睡困难，为了能够睡个好觉呢真的是没少花心思，试过的方法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呢晚饭过后就早早的上床躺着等瞌睡，就认为说呢多躺总会睡着，结果证明呢不见得有用。有的人呢就睡前喝个一小杯，认为酒能助眠，可还是辗转难眠。还有很多人晚饭过后呢出门散步走1个小时，觉得呢累到困总能睡了吧。事实是啊，身体很疲劳，但是大脑很兴奋，依然睡不着。最后一招呢就是服用安眠药了，这招呢见效倒是快了，但是对于身体的伤害真的太大啊、
1: 嗯、
2: 第二天呢可能能迷迷糊糊一整天。
1: 是的，失眠的痛苦啊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够体会，这睡不好对身体的伤害可真不小。你看心主血脉，睡不着就会消耗心血，像小炉子上炖的粥，心血啊越熬越浓稠，晚上多梦呢往往会让肝火旺盛，早晨起来嘴里发苦，晚上盗汗的人群啊夜里咳嗽也多，对肺很不好。所以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是要注重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调理。
2: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了，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实用的小方法啊，您可以取酸枣仁10克、莲子15克、百合10克、茯苓5克，洗干净之后呢加水煮沸，然后再转成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沸渣之后呢去喝。那建议呢是每天一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就看看呢是否有改变。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呢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师的意见哦。
1: 那我有个问题啊，刚才的食疗方法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掌握不好，有没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呢？
2: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睡眠的问题真的是不能够操之过急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可以长期去服用。在熬制的过程当中不加蔗糖，那每盒呢净含量是300克，零售价要149块钱。说实话这个价格在膏方当中已经算是很实在了。那今天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传统膏方的魅力，我们为听友呢也是争取到了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啊，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4009696868的听友呢发放大额的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是的，就相当于呢是2折的体验机会，每天花费呢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不仅如此，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是有限的啊。

0: 这个热线呢只开通三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969-6868，400-969-6868。
1: 咱们的睡眠啊，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年轻的时候呢，身体能自然调节状态，帮我们顺利进入睡眠。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调节能力会慢慢下降，不少人会遇到入睡慢、睡眠浅的困扰。其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摄入一些具有传统养生价值的食材，能帮我们更好的放松身心，为良好睡眠打下基础。咱们这一款安睡膏里面包含了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保留食材本味，适合日常食用。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呢是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969-6868，400-969-6868。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969-6868，400-969-6868。
0: 是的，抓紧时间来获得这份睡眠福利。其实呢，这款膏方的选料也是必须很讲究的啊，像酸枣仁肯定是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好，因为这里呢是地处太行山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昼夜温差大，有利于酸枣仁的有效成分的积累。还有龙眼肉，那肯定呢是福建莆田的好，茯苓呢是云南丽江的好，山药是河南温县的好。那您可能会说，这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吗？是不是质量不行啊？这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安睡膏呢是国药药材公司出品，依托的是大品牌的严格品控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标准的哈。那您打开盖子就可以看得到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个小勺挖一勺，温水一冲呢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呢是厂家啊为了推广好睡眠的一个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了29元啊！不要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是不等人的，卖完之后呢就没有优惠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不仅如此啊，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的话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啊，补贴的名额有限，400-969-6868，400-969-6868。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呢，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969-6868，400-969-6868。
1: 那睡眠问题呢，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越难受。年轻时候呢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需要日常维护一样，我们的身体也需要通过日常饮食和作息来调整，保持良好的状态，避免小问题积累成大困扰。这个道理呢，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精装正品保障。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然后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等多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遵循传统工艺的熬制，口感温润，适合日常食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您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所以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400-969-6868，400-969-6868。
0: 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听众在询问说，咱们吃膏方会不会有一些依赖呢？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酸枣仁的安睡膏呢，是通过食疗的方式，讲究的呢是循序渐进。那么这个11味的组方里面呢，是有酸枣仁、茯苓、百合、莲子等等，这些呢都是天然草本成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的生产标准。它的作用是通过食材的温和滋养 养，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的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而并非呢直接治疗或者是改善睡眠。是食品的话，所以说您不需要去担心依赖性的问题啊。您现在呢就唯一要当心的是呢，优惠名额能不能抢得到啊。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放心吃，不要去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969-6868，400-969-6868。
1: 总结一下，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以次充好，遵循传统工艺，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草本，每天来两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细腻，很多上年纪的朋友都吃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不必担心有依赖，安全值得您信赖。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4: 哎，
3: 干杯。
5: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6: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5: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彭佳慧相见恨晚。这首歌可以说是彭佳慧唱歌生涯里非常经典的代表作，真实朴素的歌词和哀伤婉转的曲调，搭配彭佳慧低沉忧郁的嗓音，将爱情中的纠结与苦痛表达得真实生动。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曼，刘德华，有一粒酒一样浓。

友谊力酒一样浓，来自刘德华。这首关于友谊的歌由陈耀川作曲，刘德华自己填词。刘德华的作词功力其实从《来生缘》开始就已经慢慢崭露头角，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希望通过音乐表达自己的情感和理念。于是刘德华拿起笔，将自己的真实情感和人生经历融入歌词中。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陈琳

0: 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1: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3: 还记得这个味道，
2: 让你非常想念？
3: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门墩儿从小就缺少父母的疼爱，这样的孩子虽然生得孤独，但是往往又是比同龄人更加坚强，也更独立。门墩儿今年才29岁，长得憨憨实实的，大个儿，在建筑工地上班，有2台车，一个月不少挣。后来为了给他奶奶治病，卖了1台车。这些家底儿都是靠他自己努力、辛辛苦苦攒来的。这孩子家里条件一般，在父母那又借不上啥力，10几岁的时候就出去挣钱养家，能有今天这步田地已经很了不起了。在门墩的记忆里，爸妈只是过年回家，先是用花花绿绿的新衣裳把他哄进怀里，再就是领着他赶集去姥姥家，刚刚混熟了，在爸爸妈妈面前才敢说说笑笑。反过年有一天一睁眼，俩人又不见了。开始门墩还哭闹，甚至不吃饭，时间长了也渐渐麻木了，回来便回来，走便走，好像跟自己没啥牵连。奶奶还说门墩懂事了，慢慢发现这孩子话头稀了，常常望着云彩发愣，上学也不合群，爱自己蹲在墙角和树下，撒点馒头渣，跟一窝蚂蚁说话。门墩的奶奶最疼门墩，他小时候尿床，湿了左边，奶奶暖左边；湿了右边，奶奶暖右边。两边都尿湿了，奶奶就让小门墩贴在自己的怀里。在门墩的心里，奶奶比爸妈还要亲。门墩小的时候最爱找爷爷玩，前几年爷爷在世时常带着门墩抓蛐蛐、逮耗子、搬虾、钓鱼。说起钓鱼，那是他最开始的时候。他的这个村庄在蓄水池西南角，庄子不大，离他家不远有个池塘，池塘的形状像个宝葫芦，东北是坝入水，西南是渡藏鱼。每年夏天，门墩和爷爷奶奶的饭桌上都不缺鱼吃。秋天的时候，爷爷在水里摸藕，门墩在岸上守着，每次爷爷低下身子摸索一阵，长长的白色藕带着黑色的糖泥一块出来，爷爷总是选最嫩的藕尖洗净递给门墩，门墩放入口中，那藕脆生生，甜滋滋，吃起来津津有味。爷爷是过完中秋节去世的，得了病，没有钱治，最后拖大了就走了。爷爷去世以后，爸爸妈妈匆匆赶回家，哭得悲痛欲绝，哭过以后又匆匆地把爷爷埋入土里。为了赶时间，将5、7和3天圆坟放到一起，走完流程又匆匆地出去打工了。门墩觉得父母对待爷爷的去世像是跟自己写作业一样，写完了就完事儿了，应付了事。从此以后他就更不爱写作业。爷爷去世的第2年，门墩就辍学了，辍学

0: 后在家待了两年，第三年实在待不住了，就出去挣钱去了。爷爷的去世给门墩闪了一下，他害怕再失去奶奶。门墩的爸妈在给老人看病方面很舍不得，爷爷是因为没钱看病走的，门墩不希望同样的事再发生一遍，所以他努力工作，拼命挣钱，就为了在关键时刻能救奶奶一命。门墩的努力没有白费，钱也没有白攒。2018年的夏天，那天早晨，门墩像平时一样早早起来去工地上班。那一天的气温是35度，走在路上，门墩还在琢磨下午还要不要干了，因为天气太热，心里一直在打退堂鼓。来到工地刚干了一会儿，他家的邻居就打电话跟门墩说，别干了，你奶奶病了。门墩问咋了，邻居说晕倒了，嘴里还吐白沫，幸亏是在街上晕的，这要是在家里头晕倒，家里又没人，那就坏了。门墩在电话里一边指挥着邻居给老太太送医院，一边往回赶。来到医院，奶奶已经昏迷不醒，嘴里插着呼吸机管子和氧气管子，在 CT 室门口准备做检查。机房大门打开后，门墩和邻居三个人一起在医生的指导下把奶奶抬到检查床上面。门墩穿着隔离服陪着奶奶做完检查，检查完不一会儿，急诊科 ICU 的医生很快就告诉他们检查的结果，右脑脑出血 90%， 病情很重，不手术老太太的命很难保住，但是手术以后的效果也未见能好哪去，顶多就是保住性命，想恢复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手术费、住院费、护理费加在一起可能要几十万，而且还不一定能把病人救出来。综合考虑之后，大家都说放弃治疗吧，但是门墩没同意。门墩说，我砸锅卖铁都要救活我奶奶。他把手里的一台大车抵押出去了，硬着头皮拼死一搏给奶奶做了手术。上午9点多签了手术同意书，把奶奶推进手术室，下午3点半左右从手术室推出来，又推进急诊重症监护室。推进去以后过了好一会儿，医生才从里边走出来，对门墩说，手术成功了，老人家的命保住了，但是后期休养能不能醒过来可不确定，如果能醒来那真是奇迹。这样的结果正是很多脑中风家属们正面对的处境，家里有人中风了，各处去掂量钱，最后排上手术了，手术的结果是成功的，但是成功不意味着恢复，而是活着。有的患者做完手术以后能活很长时间，但是要想回到过去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是很难的。这种治疗方式就是治你的器官，治器官把脑出血脑梗的位置处理好，有没有必要呢？ 有必要，能保证你活着，但是要想活好，就得依靠更深入的治疗方法，整体的治，把人当成人来治。门墩把奶奶接出院，回家以后，别的药吃不了，因为患者没清醒，意识没恢复，只能打吊瓶，靠营养液活着。后来跟人打听，打听到了胡家老高，他就发现喝老高的话，奶奶能喝，因为老高是流体的，是膏状的，放到舌根底下还呛不到人。他说这个挺好，既对症又安全，就一直给奶奶用，连着用了两个多月，老太太苏醒了，眼睛睁开了，但是话还说不清，想表达，但是乌拉乌拉的说不出来，用了将近半年的时候才能说明白，最长能说五个字，用了整整两年，这老太太在生活上能自理了。现在看老人家好的差不多了。门墩后来结婚生子，他还能逗逗孩子呢，恢复到这种程度，不光门墩满意，老人自己也满意。头一阶段他打电话还跟我说，现在身体可以了，家里人不用再替咱操心了，也不用再往咱身上搭钱了，这就算当大家长的，有家长的样。我说对，像您现在这样就算好样的了。人老了不可能不生病，谁都得生病，但是不要让病给磨住，不要因为生病啥都顾不上了，反而成为子孙后代的负担，那就是失败的。所以多养生，多锻炼身体，多调补自己，回归本源，你会发现您的本源一旦要充沛了，您浑身都有劲儿，走路都带风，而且身体各处的关节也不疼，喘气顺溜，心脏舒坦，脑袋清醒，进入到一种能够充分掌握自己命运的神仙境界。没病没灾的老人就是老神仙，是家中宝，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就说到这儿吧，接听大伙儿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你好，辛苦了，辛苦了。就是你看你每天都为我们啊，就是说接到那么多患者的电话，都为我们服务啊，就是我非常的感谢你。因为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亲口对你说一声，就是谢谢。
0: 啊哈，别客气，
2: 嗯，
0: 啊，您病好了就是我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啊？
2: 嗯，哎呀，这世上要是都是像你们这样的，就是说，啊，医者仁心的好大夫呀，那减轻多少人的痛苦啊！
0: 是的，是的，
2: 真的是也算太幸运了，能够遇到你。
0: 啊，
2: 嗯，我先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用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讲吧。
2: 嗯，因为我呢有三个问题啊，反正三个毛病嘛，都是挺严重的。你看，首先。

0: 这个高血压，一个心脏病，还有这个老慢支。
1: 啊。
0: 因为这就是这三种毛病啊，把我就是困扰了有十多年了。
1: 啊。
0: 哎呀，特难受啊！你说这个血压高压能到180，低压110，怎么都下不去
1: 啊？
0: 你这血压也不平稳，之后啊，整天感觉脑袋呀、啊、就不舒服。
1: 啊。
0: 脑袋不舒服的话，就感觉你头啊就是昏昏沉沉的。
1: 嗯。
0: 只要这个
1: 脑供血也不好了，是吧？
0: 对对对，这个血压高的话，你就感觉脑袋就是疼啊，就感觉就跟了一根弦一样的，就感觉要炸了一样的疼。哎呀，可难受了，反正，你这走路呀没劲，就像踩棉花一样，总感觉呢就不稳当。
1: 啊，
0: 我这右边的耳朵嘛，还有这个耳鸣的情况。
1: 啊，
0: 因为这个要是血压就是，正常的情况下嘛还好一点，那有时候啊还会有像这个鸡鸡叫的那个声音一样的，哎呀，反正就是特难受的情况。
1: 啊，
0: 要是这个血压高的话，你看就是就像人家这个火车走的那个声音，轰隆轰隆轰隆的那种一样。这反正你这耳朵啊，听别的声音啊就听不清了。
1: 嗯嗯嗯
0: 嗯。因为我吃了这个多少种的降压药，你看这血压呢也就是降不下来，一天吃了三四次。哎呀，这个血压的话还在150，我呢也不敢就是说再多吃啊。你说吃多的话，这样药对这个心脏也不好，也是负担呀。
1: 是
0: 啊。我还有这个心脏病，你说我这个心脏病也下来有十多年了嘛。
1: 哦。
0: 反正就老是有这个心理不齐，就感觉这心脏跳的就是忽快忽慢的，有时的话上白气，就感觉心慌、胸闷、气短，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感觉前胸后背多的疼，肩膀也扯的疼。
1: 嗯，
0: 去医院检查，大夫们就说我这个心脏引起的这个放射性的疼痛。
1: 啊。
0: 也做了这个心电图嘛，说我这个冠状动脉有粥样硬化，都堵了有60%了嘛。反正我听了大夫的话，我这一听的也不是太懂嘛，我就反正按时吃药每天。那这怎么就不好使的呢？啊，就是哪一年都是就是反正春一茬的时候或者秋一茬的时候，什么通血管呐、打点滴啊这些，打完点滴之后呢，你就能舒服一点，能挺了一个来月。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还是反就这样来回的就是频繁。嗯，你看有还有就是这个脑慢支一样的，我这个脑慢支也下来十多年了嘛。
1: 哦。
0: 嗯，那年降温时啊，他都放，都放了一年，只要一放啊，你就感觉整个人气都接不上。
1: 嗯。
0: 晚上睡觉的话，就是说，你那躺着还不能这样平躺的，后来就是后背拿个东西垫着靠着。
1: 嗯。
0: 一咳嗽啊，不是黄痰就是黑痰，再不就是白痰、还带点那个血精。
1: 啊。
0: 这样老是上白气，一喘气啊，就是别人都嫌我就是喘气声太大。
1: 啊，
0: 不好说啊，我跟你讲，你说我这个病怎么样？我晚上睡觉也睡不好，晚上从8点多躺下，睡到个11点，就
1: 睡眠不足。
0: 你在床上你就是翻来覆去的，你就睡不着呀，特难受。每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日子活的呀，你说还有什么意思？这活的生不死，这不是死那一样的。
1: 嗯。
0: 哎呀，但是胡老师，我呢也算是赶上这个好时候了。听到了您的讲座之后啊，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胡老师的讲座讲的真的是太好了。然后就是每一句话说的就感觉戳到我的心窝上了一样。我直接就打了个电话，等于咨询就是那个陕外老师了嘛。人家给我讲的可细致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药的话我一定得用上。后来就这样我就定上了。
1: 啊。
0: 嗯。你看这骨架老高，我吃了有3天，我就有效果了。
1: 哦，你看看多好啊！啊，骨架老高作用太快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最起码没喘气，经营了，顺畅。用了有半个来月的时间吧，我这个睡眠质量提高了，比以前不知道好多少了。睡觉入睡也容易了。就是中间睡醒了之后的话，我还能接着睡。这一个晚上能睡个6-7个小时这样，第二天
1: 那不错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头也不感觉晕了，血压也变得降到140了。
1: 嗯，
0: 哎呀，我
1: 血压也下来了，这都是啊相关的关系啊，是不是？啊，
0: 是的，
1: 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啊，咱们的心脏的问题还有老慢气儿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必然。

0: 的是的呀，我特高兴，人家吃药啊，我就更积极了。嗯，
1: 人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呢？从一个多病而健康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您说对不对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我吃这个胡椒老膏一个月来夜的时间嘛，哎呀，我感觉我整个人咳嗽就不怎么咳了，连痰都少了，而且你看我这个喘气呢也有经营了，现在这边也没有那种就是像东西压在上面的那个感觉了。
1: 哦，
0: 嗯，再就是我原来这个心脏一上病就是感觉前胸后背都在疼，但是一直到现在呢我也没有疼过。
1: 你看
0: 这
1: 多好，
0: 我这个心脏也好了呀。
1: 嗯，
0: 哎、啊，所以我呢特高兴。
1: 嗯
0: 嗯，我用这胡椒老膏用了有三个月的时候啊，那些什么降压药啊什么的我也不吃、
1: 啊、
0: 我就单独吃一个胡椒老膏、嗯、
1: 哎哎哎对
0: 啊，现在你看我
1: 依靠胡椒老膏就完全可以把这些个疾病，心脑还有气管还有血压都好了起来，那就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从根本解决了是吧。嗯，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多好啊，我就吃这一个胡椒老膏血压还那么好。哎呀，我这高压的话130低压90，
1: 很好了，
0: 这就让人挺满意的嘛。
1: 嗯嗯嗯
0: 嗯，你看这胡椒老膏我现在吃了也就五六月的时间，我所有的问题都给我解决了
1: 啊，
0: 心跳也稳当了。
1: 哎哎哎，没错，
0: 哎呀真的太好了。你看我原来就算干什么事情啊再着急我也不想跑啊、
1: 嗯、
0: 你跑回来就上不来气啊，
1: 嗯，
0: 心脏就感觉咚咚的跳，脑袋也跟着放迷糊
1: 啊、
0: 嗯、自从有这些毛病的时候啊，这么多年了我都什么活重的都不敢干，现在呢我就不一样了，我能就是嗯运动了，也能帮着老爸干点家务活，我感觉也挺开心的。
1: 是的是的，
0: 嗯，最起码自己不用人照顾，自己还能给家里分担一点。
1: 哈哈，是我为您高兴、
0: 嗯、
1: 啊。
0: 哎，胡老师，我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亏你啊，都是你带来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运呢 啊,、
0: 嗯、
1: 啊，选用了胡椒老膏，选对了是不是啊？为什么胡椒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它应有的这个好的作用。这回您有的咱们的胡椒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没有问题啊。您看您用胡椒老膏短短的这么长时间啊，心脏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等这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
1: 哎
0: 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师，你真的是我的贵人。那本来我都没有希望的对象啊，就想说啊，我都是就是半截子骨的人了啊，哎呀，还看啥呢，怎么的？
1: 嗯，
0: 但是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讲，是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我真的是谢谢你，你让我拥有这一个健康的晚年的生活，我也希望你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的，好，也谢谢您啊，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也是咱们很多朋友，每个朋友用了胡家老高都能得到的一定的结果，所以我为大家高兴，大家也高兴。我相信您的家族里头很多的朋友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好，太好了啊，恭喜您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啊来个安排，来个治疗，好吧？
0: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啊！
0: 好，再见再见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喇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哎，哎，谢谢谢谢啊，胡老师。我是重庆的这边的听众。
1: 哦。
3: 哎，当然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1: 哦，好的。
3: 哎，我今年76了，也。但是呢，比胡老要小一点啊。
1: 哎，都是老人
3: 了。我也是特别感谢你，也喜欢听胡老师的节目。
1: 嗯嗯。
3: 哎，我觉得我这后半辈子啊，能遇上那个胡老师，是我的福气，也是我的幸运。啊，这么大年纪啊，还在帮我们摆脱疾病的痛苦。哎，
1: 这
3: 个
1: 是咱们得
3: 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啊。
1: 嗯。
3: 我觉得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有缘。我当时是从女儿家回来，在路上啊听到了胡老师的那个讲课了。
1: 哦，
3: 哎，提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就忘不了了。
1: 哦啊啊
3: 啊，天天听。我后来觉得我必须得试一试了。
1: 啊，
3: 哎，我觉得这试一试就是我的转折点了。
1: 嗯嗯嗯，
3: 这个本源疗法呀，我真是体验到了
1: 啊，
3: 特别惊喜胡老。
1: 嗯嗯，
3: 哎，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呢，也是向你汇报来了。
1: 好，您别客气。啊，咱们交流一下吧。太好了。
3: 哎，
1: 这是咱们之间的一种缘分，您说对吧？
3: 是
1: 啊，
3: 对。我以前呢几十年的老胃病了。
1: 哦，
3: 哎，还有这个气管炎，这个气管炎了，哎呀，就是我这上岁数了过后啊，折腾我了七八年了都。
1: 哦，
3: 哎，经常咳嗽，咳那种大连疼。
1: 嗯。
3: 哎，时不时的就来那么一顿，哎，咳的我这气儿都提不起来了都。
1: 啊。
3: 哎，尤其是到冬天呢，我咳的是没完没了。睡不了觉啊。
1: 啊啊啊。
3: 哎，吃西药也不行，换中药吧。中药也不行，又换回西药。这来回换了。还是不好。
1: 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吧，
3: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嗯。
3: 啊，医生给我拍片呢，化验呢，就怀疑我是长什么东西了。
1: 啊。
3: 连着查了两三个月，最后给我下结论呢，就是一个气管炎。
1: 嗯。
3: 哎呦，这喘的太难了，胡老。
1: 啊，
3: 哎呀，上气不接下气呀、
1: 啊。嗯。
3: 哎，就好像跟风箱似的。
1: 嗯。
3: 哎，我当时也是特别害怕。
1: 啊。
3: 哎，但是害怕没用啊。
1: 嗯。
3: 哎，这后来这不是有幸听到胡老的讲课了吗？
1: 啊。
3: 哎，了解到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嗯嗯嗯。
3: 哎，这个可是不容易啊，那。传承了这么多年，也算是给我帮了大忙
1: 啊。
3: 哎，刚开始呢一天吃两勺啊，吃了几天呢、啊、后来我听指导老师的话啊，哎，就改为一天三勺。
1: 嗯嗯。
3: 哎，吃了有那么个半个月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呼吸这一块呢
1: 啊，
3: 哎，就有很大的变化了，
1: 通畅了吧。
3: 哎，感觉一是顺畅一些。
1: 嗯，
3: 这个年纪我这个痰少了。
1: 嗯嗯，改变了。
3: 啊，尤其是你那个白色的连痰少了。
1: 嗯嗯。
3: 哎，这一下感觉到那个气管了通了嘛，就是喘气就顺利了不少。
1: 啊。
3: 哎。哎呀，我就那气顺了，我就不那么着急不心慌了。
1: 嗯，这是最关键。
3: 哎，也能睡着觉了。
1: 哎。
3: 哎，这胡椒老高呢，我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呢，哎，痰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嗯，
3: 那些以前那些治喘的药呢，我也不吃了。
1: 嗯，
3: 就坚持吃那个胡椒老高了。
1: 啊啊啊！
3: 哎，吃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候呢，哎，我就感觉这个气儿就完全够用了。
1: 嗯嗯，改变
3: 特别顺畅。
1: 嗯
3: 啊，今年换季的时候呢，
1: 嗯，
3: 我这气管炎呢也没有再犯，这一点我是特别高兴的。
1: 啊啊啊！
3: 哎。再说我这个胃病呢、啊，那我以前吃的那些胃药啊， 在大小的那些药房，那各种治胃病的那些药的，我都吃了个遍。什么三年疗法、四年疗法，我都用过。
1: 嗯。
3: 哎，结果什么呢？总反酸，啊，胀气，哎，不想吃东西，哎，还打饱嗝，吃都没吃，怎么吃就打饱嗝了，
1: 啊。
3: 哎，有一回我吃完中午饭呢，我就感觉不对劲啊，身上没力气，
1: 啊，
3: 一整个下午都是迷迷瞪瞪的。
1: 嗯，
3: 哎，我寻思，出去透透气吧。哎，刚出门没几步，
1: 嗯，
3: 就吐了。
1: 哦，
3: 哎呦，那是吃啥吐啥呀？那黄的水都吐出来了。
1: 你看多痛苦啊，
3: 哎，
1: 是吧？
3: 那可不嘛，一点没消化，
1: 哎，
3: 就打了好几天的吊瓶才好，
1: 哎，
3: 打了以后我就精气神就蔫下去了，
1: 啊，
3: 结果呢吃这个胡椒老膏，没有一个礼拜我就感觉我这胃就反酸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啊，多快呀，那个吃饭就感觉香了，
1: 嗯，
3: 哎，虽然说吃的不太多啊，真是的。一比以前强多了，我吃了一个月的，我就不打嗝了，也不胀气了。
1: 你看多好。
3: 哎，就可以多吃点东西了。
1: 嗯，
3: 但是我是记住教训了，你不能吃太多，
1: 嗯，
3: 你吃太多了，万一又给你梗住了怎么办呢？
1: 啊，
3: 哎，这回呢，起码来说那些胃药我不再吃了。
1: 嗯嗯嗯。
3: 啊，我就吃这胡椒老膏，啊，真给我高兴的。哎，所以说呀，这个胡椒老膏啊，真是我的良药啊！我吃了到现在，不到五个月吗？你看我现在身上就没有难受的地方了，可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前两天呢，
1: 嗯，
3: 我还上医院去查了，花了500多块钱，我验了这个血常规，25项啊，肝肾的功能呐，啊，电解质啊，血糖啊，血脂28项啊。尿常规18项啊，还有什么什么甲功3项啊，哎，这些都可隔了都。
1: 啊，
3: 哎，大夫说啊，他说你岁数也不小了啊，回到家以后呢，能动你就得动啊，能吃，哎，只要不吃撑着，你就可以尽管吃，
1: 啊，
3: 想吃啥就吃啥。
1: 嗯，
3: 啊，对吧？你说你都快80的人了，对吧？
1: 嗯，
3: 能有这么好的体格的医生呢，哎，也觉得，不是说不可思议吧，觉得替我欣慰的，
1: 啊，
3: 哎，所以说，他说呢，哎，回家好好养，
1: 啊，
3: 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有那个胡椒老膏了，
1: 啊，
3: 啊，所以说我现在这个身体啊，调理的这么好啊，全靠这个胡椒老膏了。那大夫还说呢，
1: 嗯，
3: 哎，这个是好东西，
1: 啊，
3: 可以。多给那些患者推荐。
1: 对对。
3: 哎，这一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
3: 哎，所以说这些收获呢，都是胡老啊给我带来的。说实话。
1: 这是您的福分呢，是吧？
3: 对。所以说这个节目我是一直听下去，跟着胡老啊，这身体健健康康的，是吧？只有身体好了，啊，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1: 没错，没错。嗯。
3: 啊，所以说呢，这回啊，我希望呢，你们这个本源疗法呀，啊，继续发扬下去，让更多的患者呢，获得更多的健康。
1: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3: 嗯，
1: 啊。
3: 嗯。
1: 那么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而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了。那么本源要是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胡家老高咱又说回来，它好在哪儿？就是它这个本源疗法，
3: 嗯，
1: 就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让咱们更健康起来，这是难得的。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 不要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
3: 是，就是这么个道理。
1: 嗯，太好了啊！
3: 嗯，
1: 胡家老猫会给您健康的。
3: 好的，好的，行，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就这样，别客气。
3: 哎，
1: 啊，
3: 哎，再见啊。
1: 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一种愿望，是吧？
3: 对，
1: 好，祝贺您。
3: 好的，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3: 哎，好。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
4: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好，欢迎您啊。
4: 哎，郭老师，我山东烟台的一个患者。
1: 哦。
4: 啊，说实话特别佩服您。您
1: 是吧？
4: 你说还有具有高超的医术啊，还有一颗善良的品德。
1: 哈哈。
4: 而且还愿意把家传的胡家老膏啊分享给我们这一些被疾病折磨的患者。
1: 啊
4: 啊。哎，您真是大好人啊，胡教授啊。
1: 是吧？好，
4: 这不现在因为你呢，我的病啊才得到了治疗啊。
1: 嗯嗯。
4: 哎，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这个治疗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4: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我是有这个风湿骨病啊，还有高血压。
1: 嗯。
4: 尤其是风湿骨病，你都不知道特别遭罪啊。
1: 啊。
4: 哎，就我的那个腿啊，还有脚啊，全都肿胀了。反正平时受一点凉就得疼的，哎，受不了，一犯病啊，就说句那最俗的话，就感觉连那骨头都疼。
1: 嗯。
4: 这个在外边儿哈，有一点风就感觉像针扎一样的疼。
1: 啊。
4: 就连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说想吹个电风扇啊都不行，不敢吹啊。
1: 嗯嗯嗯。
4: 就觉得那风就好像往我这骨头缝里面钻似的，那个疼的你都不知道有多遭罪啊。这么一到冬天就更难熬了
1: 啊！
4: 哎呀，洗个菜都费劲啊，一滴凉水都不敢碰
1: 啊！
4: 哎呀，那个护膝啊、手套啊，我都得戴上，不然疼起来吃什么药都顶不住啊！
1: 嗯，是是是。
4: 啊，但是现在这个胡家老膏呢，哈，我用上去以后第一天就有感觉了
1: 啊！
4: 哎，那时候就开始大量的排气哈，那个味儿啊，哎呦，特别的大。
1: 嗯，
4: 是不是家里孩子都说，哎呀妈，你说你这放了个屁，这真是个臭屁啊，这么难闻呀。
1: 嗯。
4: 哎，这不排便那个次数哈也多，量也多，味儿确实可臭可臭的了。
1: 嗯嗯。
4: 哎，这不持续了30天了，哎，这个症状就开始就没有了。
1: 嗯，你看多快呀、啊！太好了。
4: 对呀、啊。哎，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腿哈就好像往外边冒凉风似的哈。哎，过了几天这冒风这种感觉它就没有了，然后觉得这个腿啊，哎，有热乎气了，这个摸起来暖乎乎的了、
1: 嗯、
4: 哎，不像以前那么冰凉了、
1: 啊、是吧。嗯，
4: 对呀、
1: 啊、太好了、嗯、
4: 是啊，哎呦，我这就知道这是胡家老膏起作用了。
1: 嗯，没
4: 错。哎，之前就走个路那条腿感觉好像怪铁似的迈不动啊。
1: 嗯，
4: 现在用了胡家老膏也就一个月的时候，这个走过路就感觉上轻快，能迈开步呀，这个腿明显的有劲了，这也不用吃那止痛药了。
1: 啊啊、
4: 嗯！哎，用到2-3个月的时候，变化呢就更大了。
1: 啊！
4: 这不也不怕风了。
1: 嗯。
4: 哎，以前你都不知道，胡老师，就是我们在家里冰箱我都自己不敢开啊。
1: 啊。
4: 所以平时这么买菜一般都买一些青菜啥的哈，现做现吃，要是。实在得在冰箱里面拿点啥，我都得喊家里人帮忙去拿。我不敢开冰箱，一开那个冰箱冒那个凉气，感觉这个关节就受不了啊。
1: 受不了，嗯、
4: 受不了啊、
1: 嗯！
4: 哎，现在还不用找人帮忙，我自己就可以去拿了。
1: 啊啊！
4: 啊， 胡老师，这不另外。

0: 我用到现在也就5个月的时间，现在血压完全正常了，哎，就高压在130，低压就在80左右。
1: 好极了、
0: 哎、
1: 啊！
0: 这不现在自己有感觉，脑袋也清亮了哈，胸口啊也不憋闷了，出气比以前也舒服了，也顺畅了，感觉好像就浑身都通开了。
1: 嗯嗯嗯。
0: 啊，血压这不也平稳了，关节也不疼了，身体觉得越来越好哈。以前我家住在4楼啊，我就上个2楼都费劲啊，得歇一圈哈、啊，才能上。这现在一口气我就能上来了，上4楼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啊、
1: 是吧？
0: 是啊是啊。哎呦，胡老师，我说这胡家老高对我这影响可大了。
1: 嗯。
0: 这不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也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哎，现在身体好了哈，我还找了一份工作，就在我们小区哈做着保洁，
1: 哦，
0: 扫扫楼道，收收垃圾什么的，一共6层楼，12个门，我都是我负责，
1: 啊、
0: 现在都不觉得累
1: 呀。体力多好啊，改变多快呀、
0: 啊嗯，
1: 是吧？
0: 是啊，感觉哈这身体，就晚上下班，你看干那么多活，下班了以后哈，我还能在小区附近那个公园跳广场舞啊，
1: 啊
0: 感觉心情现在可好，这日子现在过得可开心了。
1: 是改变多快呀！啊，您这种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是任何人看到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吧？啊，
0: 嗯嗯嗯，是啊，特别感谢您胡老师，让我能用上胡家老哥，我这身体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啊，这主要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给您的这种效果，让您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0: 也是，胡老师，这不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哈、啊，我老伴儿呢身体也不太好，他看我吃效果这么好哈、啊，这不他现在也和我一块用上了，才用了10来天，我这不也现在也看到效果了，就看那个气色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身体现在也开始有变化了。
1: 嗯，
0: 毕竟但是他这刚才用10来天，然后倒没有我现在这么明显，等再用一段时间有了更好的消息，我让他自己亲自给您打电话向您汇报。
1: 哎，好的，哎、
0: 嗯、
1: 我相信您和您老伴儿都会得到相同的这个结果，就是健康起来了，是不是？
0: 嗯，
1: 好。
0: 哎，胡老师呢真心希望您的身体哈也健健康康的，每天、啊、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好，谢谢您。
0: 哎
1: 让咱们老年人都高兴、
0: 嗯、
1: 啊，身体都健康起来。那么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您说对吧？
0: 嗯，
1: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这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生亲了。那怎么样呢？相反呢，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咱用了胡家老高，这些疾病都能很快的解决，那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他的治疗的效果，老朋友啊，
0: 嗯嗯，
1: 坚持吧，啊，坚持使用胡家老高，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0: 嗯，好的好的。
1: 尤其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老伴儿啊，也开始用胡家老高了啊，这个道路您走的是绝对正确的啊。
0: 嗯嗯。
1: 希望您老两位都能得到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好吧，老朋友。哎，
0: 好好好，郭老师，那有好消息再跟你汇报。
1: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嗯、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哎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

0: 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明发点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5: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6: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7: 我是合同，以物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8: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9: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10: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1: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2: 我叫负责，
13: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4: 为什么？
7: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2: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15: 民法典全面保障你的合法权益。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 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先把这个好消息重复给大家。冯老师为广大听友争取到鹿心粉免费体验活动，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免费送六瓶六天用量的鹿心粉，不收取任何费用，给您免费邮寄到家。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结合的一剂强效药，这一剂粉可强心壮元阳，专治心脏病，这一剂粉可活血补血，专治脑血管病，这一剂粉可以驱风湿，专治风湿骨病。遵循中医以形补形的治病理念，以血入药，吸收更快，效果更快。冯老师说了，好药不怕大家试，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希望收音机前广大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不要错过，一定把握住机会。你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电话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
1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啊，各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呢又跟大伙相聚在电波当中。那关于这次鹿心粉的免费试用，首先在这儿啊，我呢不作为医生啊，我也不作为大夫，我作为一个老朋友、老伙伴，我想呢掏心窝子跟你讲，如果说你是一名心脏病患者，如果说你是一名脑血管病患者，如果你有脑血管病，如果你是一名风湿骨病患者啊，我希望这次鹿心粉免费试用、免费参与的活动啊，我呢希望呢你能参与，我希望你能报上名，我希望你能喝上，我希望呢你喝上之后能有感觉。那今天呢我说的这番话啊，还是那句话，不是以一个医生的角度说的，我也不是以一个大夫的角度说的，我是以一位老朋友、老伙伴、老相好的角度跟你说的。有人听完笑了，说这老冯头还整个老相好，哎，这话没毛病啊，为啥呀？咱们不好吗？咱俩不好吗？好，是真心的不？是真心的。对我老冯头来讲，我对你的好，是我发心发愿的。我发心发愿两件事，第一件事，我希望你的病能好，对吧？咱别遭罪啊。第二呢，我希望你能幸福，一天高高兴兴的，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所以你说啥人能发心发愿的为你这么着想啊？肯定这关系是不错啊，肯定咱们俩关系好，对吧？而且呀，咱们这个好不是说一天两天了，你听我一句，这鹿心粉免费试用，你说啥你得参与，你说啥你得报个名，你说啥你都得给他喝上，我也希望你喝上。

可能有人说冯老师你这人不错啊，但再不错啊，不可能让一万个人十万个人都说你好，对吧？那是不现实的。可能有人说这药又让我们试用了，这是不是有啥目的呀？其实你说我有目的没？我有目的。说我一直都有这么个目的，啥呢？我就希望你的病能快点好，我就希望你能少受点病痛的折磨。因为从小啊，我就看着我娘每一天被那个病啊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最后我娘不就走了吗？我看见我娘每天忍受病痛，我看见我娘每天无奈地在屋子里边在床上躺着，我看见我娘想好病那期盼的眼神，所以我不希望大伙我娘一样每天忍受着病痛，每天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有的时候啊还要忍受着家人的不理解。其实我能理解，我也能体会大伙的那种不容易，咱们病友真的很不容易，即使我再难，我再不容易，我没跟大伙抱过委屈，对吧？我没发过牢骚，我就是这么一心一意的为咱大伙整好药，为大伙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好药，我就一个目的，咱们呢快点好，对吧？就像咱说这个鹿心粉，我实话实说啊，大伙你也别想多了，说老冯头是不是有啥目的啊？你就记住，这药你还没用，这药你还没开始吃呢，那你告诉我，我能有啥目的？就哪怕我有目的，说这药不好使，讲话了，狗屁不是，这药一点效果都没有，我就有一万个目的，我能怎么地吧？对不对？如果说这药好使，这药真行，这药真有效果，我就不让你用，可能你都不干，为啥呢？因为你见到效果了，所以一切的一切呀，咱们都得看什么？看效果。我还是那句话，就鹿心粉这药，五天没有效，你就不用吃了。我就有这自信。我没这点自信，我就不能把这药呢，再给你带来。我实话跟你说啊，就这鹿心粉强心效果，对心脏好的效果，不少心脏病患者喝完说20来分钟感到热了，感到手心脚心热乎了啊，感觉这个什么呢啊，血上来了，感觉前胸后背开始热了，心脏开始舒服了，敞亮了。你知道就现在鹿心粉速度是多快吗？就喝完多长时间有感觉你知道吗？你猜，我告诉你吧，听好了，最快的3分钟，3分钟这感觉就上来了，就这么快。所以现在这鹿心粉药效就针对于心脏的这个效果是最好的辅酶 Q10 的5倍以上。其实我这还是保守说的，如果按时间来讲，按见效时间来算，就相对于心脏啊药力更加持久了。就喝完鹿心粉之后，这药让你心脏舒服，这效果持续的更久了。过去啊，鹿心可以说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现在鹿心粉这当中呢融入了鹿心血，所以这个药力更持久，而且同时针对于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因为鹿心主要针对的就是心脏病，
而陆心穴主要针对的就是脑血管病和风湿骨病，所以陆心粉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专治脑血管病，专治风湿骨病。首先我问你，血是热的还是凉的？那血肯定是热的，对吗？一腔热血嘛，对吗？过去我们讲话了，你没说一腔凉血的，对不对？这个热血进入你体内，就把你体内的寒、体内的风、体内的湿气给你往外拔出去，给你的心脏、给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啊，包括你的风湿骨病的老病根、老病底子，通过咱们这个陆心粉，通过陆心和陆心血，给你把这个病往外头赶一赶、拔一拔。心脏病你看发展到最后，你告诉我你怕冷不？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背心儿坎肩都穿上了，是不是？有多少别人过秋天他直接过冬天了，为啥呀？心脏怕冷了。心脏为啥怕冷了？因为寒气入了心脏，所以前胸后背啊怎么样总那么怕冷，遇到凉这个心脏啊就不舒服，遇到点凉就咳嗽上了。心脏病人那寒气还在心脏里呢，包括脑血管病还有风湿骨病患者，那风啊湿气啊都在脑袋和骨关节里边呢。要么脑血管病最后怎么叫脑中风呢？脑袋中了风了，风进入脑袋里了，所以这病就叫啥？脑中风。因为啊风进脑袋里了，所以风在脑袋给嘴给眼睛啥的都给你吹歪了，对吧？你看咱们说平时刮大风了，家里面那小树啊晾衣服杆啊有好多都给刮倒了刮歪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为啥脑中风他就摔跟头，走路你看他走的也不正，瘸了拐弯的，有的讲话了口眼歪斜了，对不对？这不就是中风了吗？口眼歪斜。脑中风的病人他走路走不稳，摔跟头大了给你刮倒了，嘴也歪，舌头也歪，眼睛也不正，胳膊腿也不好使，说明啥呀？脑袋里面进风了。那还有就是风湿骨病，说为啥这个病叫风湿骨病？说明这个病啊风也好湿也好都在哪儿呢？都在骨头上了，所以骨头关节疼叫风湿骨病。你说这些是不是得借助一下吃鹿心喝鹿心血，对不对啊？所以眼下这也是最好的时候，借助鹿心以及鹿心血组成的鹿心粉，借助梅花鹿鹿心脏里面这个一腔热血吧，把你的心脏病，把你的脑血管病，还有你这个风湿骨病的病根啊，给它往外拨一拨，拔一拔，赶一赶。咱给它拔出来了，所以啊，我是免费给你开展鹿心粉免费试用的这个目的，能明白了吧？你说我有啥目的？我不是想给你拔病根吗？以后花钱不花钱的那是以后的后话了，对不对？如果不好使不要钱给你吃你可能都不要，对吗？那我吃它干啥？吃完了它都没有效果，是不是？那如果说好使呢，对吧？好使很多人多少钱都认，就像肿块病人用药似的，一个月四五万你吃不吃？保命啊，都砸锅卖铁你也得吃啊，对不对？所以鹿心粉以后要不要钱那都是后话，你现在你先来喝，你先来试，你先来用，

对不对？最起码现在他不用你花钱呢，对吧？一分钱都不要你花。所以我告诉你啊，这次录新粉，咱们每人呢给你6天的量，就光这6天的量就好几百块钱的成本。你记住啊，这叫录新粉，这是梅花鹿的心脏和心脏里边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那还了得？但是有一点，我需要说明，什么呢？就是糖尿病患者，他这个效果来得会稍微慢一点，这是在临床上他们分析出来的。只有糖尿病患者感觉会稍慢点，但再慢他也会有感觉，只是相对于其他的心脑骨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呢会稍微慢点，因为糖尿病的人，他全身血液啊都有问题，血糖高，血液有问题，所以呢，他神经传导啊不敏感，然后就会慢一些。但我认为越是这样就越应该用，你再不用，那心梗、脑梗全来了；你再不用，那眼睛彻底。啊，白内障看不着了，你再不用那糖尿病足，它只会一天比一天重，你再不用糖尿病肾病，就容易发展到什么呢？慢性的糖尿病、肾病、肾炎、肾衰竭、尿毒症。所以这一次鹿心粉免费试用，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你就来用。你就赶紧报名。你说我啥病没有，我就想凑个热闹，我就是想保健保健，那你就别参与了。想治病的你就来，想治病的你就报名参与。现在呀，有这么个机会，大伙儿你用一用。就像我说的，你看一看，对你到底有没有帮助啊？赶紧报名。那最近呢，有些病友他就问我，说有一些问题啊，我想问问冯老师。然后呢，我们工作人员就把这些问题啊整理了一下。我根据咱们上万患者提出的问题，我呢总结出来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比较尖锐性的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啊。第一个问题。鹿心粉是啥？是保养品吗？第二个问题，鹿心粉有啥作用？都能干啥？第三个问题，鹿心粉这药贵吗？我能用得起吗？说关于这些问题啊，我一一的来给你回答。首先呢，咱说第一个问题，鹿心粉是啥？是保养品吗？首先问这个话呀，我就有点生气了。我是大夫，我开的是药啊，我救的是命啊。大伙儿，你是第一天认识我吗？我信奉一句话，叫治病吃药。你得明明白白的，我今天明确的告诉你，鹿心粉，这是药，有功能，有主治。有药品批号，所以这鹿心粉，它能是保健品吗？它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就拿鹿心血来讲，首先中医以血入药由来已久，许多的医学典籍当中啊都有这方面的记载。你比如说什么以血养心，以血强心。以血祛风，啊，《本草纲目》是这么记载的，说以血入药，可强心、护脑、祛风湿。清代呀、啊，有一个名医啊，大家伙都听过，叫叶天士。说这个太医是啥呢？啊，太医呀、啊，就是给皇帝看病的，给皇上、皇后看病的。

在当时呢，算得上顶级顶级的医生了。这个人就叫叶天士，他这么说的啊，他说瘟邪上寿，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宣用血凉血，用血强心活血，所以包括现在咱们临床上一般血管病住过院的一般都听过或者都打过一种血，叫什么呢？叫小牛血，全名叫啥呢？叫去蛋白小牛血，从小牛身上抽出来的血，用这个血给人注射，用这个血给人打，这药特别贵啊，那不是一般的贵，一针呢就好几百。这个血专门营养脑部神经，我相信很多人都打过，所以以血治病，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是非常受认可的。但是血入药，可不是所有的血都能入药，可不是什么血都有药效的。你像那个猪血啊、鸭血，就这东西你解解馋可以，对不对？说这个逢年过节的杀猪了灌个血肠，是不是那个行，但你说我用它入药那就不行了，知道吧？它没有什么药性。中医认可的四种血可以入药，什么呢？蛇血、鹿血、甲鱼血，还有就是小牛血。咱们比如说这个蛇血啊，滋阴凉血，临床上主要用来治疗一些妇科类的疾病，包括一些美容养颜。小牛血呢，从六个月的小牛血液提取出来的，主要治疗脑血栓、脑梗塞，有扩充血管的作用，但只有这么一个作用啊，太单一。鹿血就梅花鹿的血液，有强心壮骨、活血的作用，尤其梅花鹿心脏里的那罐血叫鹿心血，强心效果、活血效果，那都是血中极品。包括有祛风湿、给脑部补足血氧的作用。因为我和老伴儿们都喝过鹿心粉，我和老伴儿喝完了都有效，所以我想着给咱们所有的这些兄弟姊妹们也用一用。这鹿心和鹿心血通过浓缩深度提取，最后制成超微粉。就咱说的这个鹿心粉呢，用水一冲就能直接喝，很方便的啊。另外超微粉能穿透人体的血脑屏障啊，就直接进入脑袋，直接吸收。心脏病严重的你呢，也可以在舌下含服。就这血啊，抽出来之后马上进行什么呢？取血、提取、冻干，马上空运到医疗基地。第二步，超细微处理技术，就把冻干的血清啊磨碎到几微米的这个粒径。第三个，进入微生物酶酶解环节，提取血中多肽，将大分子转变成小分子，并通过过滤网过滤掉大分子以及不溶物，最后是什么呢？喷雾干燥。过1200目超微筛网才有的这个超微粉，才能穿透血脑屏障。所以我这就相当于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了啊。那么鹿心粉是治病的药，是吃上有效果的药。那么第二个问题，鹿心粉啥作用，都能干啥？记住我一句话啊，第一句话啊，鹿心粉等同于四个药，鹿心粉等同于四个药。说哪四个药呢？强心药、活血补血的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另外还有第二句，
鹿心粉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脑病、骨病。那么比如说针对心脏，鹿心粉是怎么治这个心脏病的？我告诉你，鹿心粉能直接强心。你要知道啊，鹿奔跑，鹿的跳跃就靠这一管心脏里的血，本身鹿血就可以强心。你说鹿血中的极品鹿心血强心效果那就更强了。你看记载，鹿血在民间也广为流传，视为中药上品，早在宋代就有生饮鹿血的记载。明代李时珍对鹿血的医疗作用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在《本草纲目》当中呢，记载为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疫毒，解痘毒，药毒等等。近代通过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也证明了鹿血确实具有强心活血、治疗贫血啊、心悸、心绞痛等作用。这是鹿心血。过去呢，长白山老人讲说，这鹿心血又叫是麒麟血，见光现光芒啊。你这样啊，你拿回去之后，中午你拿阳光底下你照一下，你看看你玻璃杯里当中的鹿心粉是什么颜色的，我告诉你是金光灿灿的，你试试，你看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鹿心粉表面一层金光灿灿，这叫什么呢？叫见光现金芒。有人说鹿心粉针对于心脏病能干啥？记住俩字儿：活血补血，活血补血啊。中医有句话，人得血能动。你看心绞痛的人，这人敢动吗？你看梅花鹿可以不停歇的走，因为他的血液流动非常快。李时珍曾记载，鹿心血的活血功效是丹参的十倍有余。血活了，血液不粘了，血流动快了，心脏还能憋闷胀痛吗？你像长白山梅花鹿基地的工作人员就跟我讲过，说17年他们在当地医院开展临床的时候，有一个病人临床免费试用，60多岁啊，在当地呢是住别墅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钱的，是个大老板，但一般大夫看不了，谁看都是眼花缭乱。他那个心血管啊，就像你看到四层高架桥一样，密密麻麻，搭的是左一条右一条的。因为这个心脏问题，每天要吃十多种西药，但是还是无济于事，针扎样的疼痛，钻心的疼，几乎持续24小时，无时无刻不疼。有一次心脏又犯病了，抢救过来之后就住在重症监护室，在那儿啊观察了三天，一看稳定了就给转到心内科病房了，正好医院开展鹿心粉的临床试用，当时给他开了大剂量的鹿心粉，这病人当天喝完，晚上就感觉心脏有劲儿了，一周左右心脏明显好转，虽然不能和正常人一样，但起码让他心脏疼痛缓解了，让他心脏憋闷缓解了。这一晃一个礼拜，心绞痛心梗没犯过一次，所以你就说鹿心粉针对于心脏好不好？非常好，就现在讲话完美，真的完美。鹿心粉针对于心脏病完美，那么鹿心粉又怎么治疗脑病的呢？三个方面。第一个，针对于脑血管病，鹿心粉它活血，这个我不多说了，活血的目的是为了脑部血管没有血栓斑块，
你像陆心雪也好，陆心也好，

都有极强的活血作用，和你吃那个阿司匹林一个道理。但反过来我们来讲，西药那玩意儿你能天天吃吗？但鹿心粉你可以天天吃，天天用，每天相当于都在给你活血补血，血液动起来了，脑干也好，脑血管也好，你就想吧，那血管还能被堵死吗？那就不能了呗。第二，针对于脑病，鹿心粉里边有鹿心血，这个血能给大脑补血氧。一般呢，在急诊经常能听到大夫喊，说这病人脑血氧含量低了，怎么办呢？赶紧输血，赶紧给他吸氧。你记住啊，大脑最怕什么？大脑最怕的就是缺氧，所有的脑梗都是从早期的脑缺氧开始演变而来的。啊，困呐、晕呐、迷糊啊、乏力啊、记忆力下降啊等等，都是脑部的缺氧表现。而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因为是血，是可以直接补血氧的，因为脑部的氧都在血里边，所以你只有通过补血的方式才能给我们脑部去补这个氧。我问大伙一件事儿啊，就啥药你有血来的直接，就啥药你有血来的快吗？所以你看，从中国的秦始皇开始，一直到这个大清朝，那皇帝多聪明啊，所以皇上就知道喝鹿血大补，因为那时候舍不得喝鹿心血，你喝鹿心血吃鹿心，你这得宰杀这个梅花鹿，所以那个时候呢，连皇上他只是喝这个鹿血。你看看现在都开始吃鹿心喝鹿心血了，咱们这辈子能用上这鹿心粉，能吃上鹿心粉，喝上这个鹿心血，我认为活得值，真的啊，你比那个时候的皇上都厉害了。咱们都知道这个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对吧？比如说鹿心血，这血针对于脑血管病啊，鹿心血也好，鹿心也好，还有大量的卵磷脂，说这种物质可以直接修复脑神经和脑细胞组织，逆转脑死亡。那你说你的记忆力，你的半身不遂，手脚落下的后遗症，是不是慢慢的就得到了缓解，得到了康复？所以你说脑病患者应不应该喝吧，你说应不应该，大家你自己合计吧。那第三，鹿心粉是怎么治这个风湿骨病的？那这还用说吗？其实一句话你就明白了，中医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你像有风湿的，你摸摸你的关节，你摸摸你的膝盖，是不是凉飕飕的？那为啥凉啊？因为不过血呀。那我给你活血，给你补血，血活了不就有温度了吗？血行风不就没有了吗？所以中医最早记载的血可以养筋，血可以乳筋。中医的筋呢，就是西医的软骨、椎间盘、韧带等等。你之所以不能弯曲变形，其实都是什么呀？筋短了，受损了，被风寒湿形成的这个壁毒啊给腐蚀了，所以必须得养筋。中医记载，梅花鹿心脏里边的这管血可壮骨养筋去风湿。你看长白山脚下住的人，养梅花鹿的这帮人啊，那都是七八十岁了，但是人家健步如飞，靠的就是鹿心以及鹿心血的滋养。而且我告诉你，你像风湿骨病患者喝的这个鹿心粉一天一个样，所以你就记住，一剂鹿心粉等同于

0: 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药、补血药啊，这个补脑药、祛风湿药。那这么好的药，你问我贵不贵的时候，你让我咋说呢？我告诉你啊，我给你那一支鹿心粉，成本就三四十，这话啊，没一点水分。那一个月多少钱？1000来块钱。但我觉得现在合计这些没有用，没效果，白给你，你都不要，对吗？所以，你问我贵不贵，值不值钱？我觉得啊，钱买不来健康，钱也买不来生命，所以啊，咱们先别考虑以后多少钱啊，你先看效果，就这鹿心粉吃上效果好不好？有没有效果？是不是冯老师说的这样？所以我还是那话，你得试啊，对不对啊？虽然说真金不怕火炼，但是你得试。你要不练，你知道它是不是真金呢？那鹿心粉，你要不试，你知道它是真的对你好吗？是不是这理儿？所以，赶紧的报名，咱们这是免费试用的啊，你不用花一分钱，啊，还是那句话，赶紧报名，参与上。
1: 感谢冯老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重复给大家。冯老师为广大听友争取到鹿心粉免费体验活动，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免费送6瓶六天用量的鹿心粉，不收取任何费用，给您免费邮寄到家。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结合的一剂强效药，这一剂粉可强心壮元阳，专治心脏病，这一剂粉可活血补血，专治脑血管病，这一剂粉可以祛风湿，专治风湿骨病。遵循中医以形补形的治病理念，以血入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冯老师说了，好药不怕大家试，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希望收音机前广大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不要错过，一定把握住机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电话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
0: 同志你好。
2: 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冯老师啊，我听您的课吧，这也有好长一段时间了。
0: 嗯，好，谢谢对我的关注啊。
2: 冯老师啊，就是那个鹿心粉呢，您看看能不能麻烦您帮我报个名啊。
0: 哦，就是想用这个鹿心粉是吗？
2: 对对对对。
0: 好，那你跟我说说，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81了。
0: 81哦。
2: 嗯。
0: 那家是哪儿的呀？
2: 我家是辽宁的。
0: 辽宁的啊。
2: 我听您的课吧很长时间了。
0: 嗯。
2: 哎呀，我感觉您真是个大好人呐。
0: 客气了。其实我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啊，因为自己淋过雨嘛，所以总想给别人撑把伞。啊，说说你的情况。
2: 哎，好的好的，就是现在吧，这怎么说呢？就我感觉现在这个医院里边啊，哎，可能有些话我这话说的可能也不对，但是吧，我就觉得现在这个医院，是越搞越不像样。
0: 哦，怎么讲？
2: 哎呀，你看我这个就是风湿，就是关节这块疼
0: 啊。
2: 哎，你上医院去，他们用那仪器呀、啊。噼里啪啦的给你检查完了
0: 啊，
2: 哎，完了就给你打那个激素的针。
0: 嗯，
2: 那个针吧，你刚打完的时候吧，1-2个小时的时候，确实是它一点都不疼了。但是你过了能有个4-5个小时啊，哎，该疼的还是疼，
0: 还是疼。
2: 哎，所以从那时候起，我一直到现在，我这得有半年多了，我都没去过医院了。
0: 其实风湿关节疼啊，主要是在哪个关节上？你能告诉我，是手指的关节呀，还是脚趾的关节，还是说咱这个膝盖、肩膀头？哎，还是腰？是哪个具体的位置啊？
2: 腰那块吧倒不疼，就是这个

0: 脚脖子，
1: 哦，就脚脖子往上，对吗？
0: 对，就那个
1: 哦，
0: 地方，哎。
1: 大关节的话呢，就是风湿；要是小关节啊，你就像这个手指啊、脚趾啊，这个就叫类风湿，它是不一样的啊。
0: 那个指头那地方都没事，都不疼。
1: 你这个风湿啊，从我们中医来讲，是身体感受风寒湿邪，闭阻于膝盖，淤阻于脚踝。所引起的关节组织病变，一般要是在这个膝盖的话呀，也就咱们说的滑膜炎、半月板损伤这类情况，从中医来讲，你这是什么呢？感受寒湿了，什么原因啊？一是有没有过外伤，膝盖有没有磕碰受伤过？再一个，回想一下膝关节、膝盖、脚脖子有没有着凉啊？你是两个这个脚脖子都疼，膝盖都疼吗？
0: 那是两个都疼，
1: 哦，是对称性的啊，
0: 但是吧，从来它也没红过、肿过的，也不发红，就是这个上下楼吧，就感觉挺吃力的，走道倒是还是可以，
1: 就是上下楼吃力，走平
0: 哎，
1: 道还可以，是吧？
0: 对。
1: 然后关节响不响？啊，就一走路的时候，膝盖里面有没有那种咯嘣咯嘣的响？
0: 没有，不响，一点都不响。
1: 哦，然后有没有积液？有没有骨刺？
0: 这个也没有，就检查过
1: 哦，
0: 没有？
1: 查过没有？那是不是骨质增生
0: 去医院吧，大夫说是风湿性关节
1: 啊？哦，
0: 炎。
1: 风湿性关节炎，对吧？
0: 对，
1: 然后半月板呢，滑膜有没有损伤？就单纯的关节问题吗？
0: 对。
1: 哦，那我知道了。你这个咱们中医讲就是什么呢？感受寒湿，关节存在非菌性的炎症啊。
0: 对，大夫好像也这么说的。
1: 对，平时你要去医院呢，他就给你打那个激素针儿，或者说给你打那个封闭针儿啊。
0: 是，哎，还有各种止痛药，
1: 对，封闭针儿里有止疼药，有激素。还有点什么呢？消炎药啊，
0: 是啊，他们那开的那大部分吧都是那止疼药，还有那个布洛芬那个那个药。
1: 对，布洛
0: 还布
1: 芬，
0: 洛芬片儿，
1: 哎，就是这样，因为你这个已经确诊了，就是关节这个病变，无菌性炎症，风湿性关节炎，但这个病从中医来讲，你得靠活血，啊，你看中医有一句话叫治风先行血。血行风自灭，都是按照这个医理调理治疗的。如果常年打激素针啊，对我们身体不好，尤其是伤害心脏、损伤骨头，特别是对那个股骨头啊，就容易出问题。所以像你刚才说的，想报名鹿心粉，我刚才正想问你呢，咱们鹿心粉不光针对你心脏病、脑血管病。对于风湿引起的风湿骨病也管用啊，就是这种风寒湿的这个风湿骨病啊，你有风湿的话，用鹿心粉完全可以。为啥鹿心粉能调理风湿呢？因为鹿心粉里边有鹿心，还有鹿心血。这个鹿心血除了咱们中医所说的血行风自灭，尤其是你这种只是单纯性关节疼痛，没有实质性组织损伤。啊，半月板呢，关节软骨啊都没病变，没坏，那怎么办呢？你用这个，啊，西医只能是止疼，止不住就只能用激素了啊。
0: 是，确实是。
1: 哎，用中医就不一样了，中医就按照我们中医治疗风湿骨病的理论，就是治风先行血，血行风自灭，因为它是长时间的风寒湿混合，闭阻在我们的膝盖。导致我们的膝盖，导致我们的脚踝出现问题，所以你用鹿心粉可以啊，我给你争取个名额，咱们是免费试用，不用花钱了，放心吧啊，
0: 那个太好了，那太谢谢您了。
1: 不用客气啊，好用不好用，你亲自啊用一用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是，冯老师，我用一段时间，要是调理好了呢，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但是到那时候你别嫌我麻烦呐，冯老师。
1: 不麻烦，不麻烦，有问题随时就联系。

0: 系啊，
1: 嗯，
0: 有问题那咱就解决问题，对不对？
1: 嗯，对对对，也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
0: 哎，
1: 老
0: 没
1: 师。
0: 事儿啊，因为咱们就是奔着解决问题来的，你
1: 嗯，
0: 别管啥病，能用的我跟你说一声啊，咱
1: 嗯，
0: 报名争取上，不能用的呢，咱就想别的招，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另外，冯老师，我还有个情况，就是我这个眼睛啊，不太好，已经做过手术了。
0: 哦，以前眼睛做过手术，
1: 啊，
0: 那是怎么回事？是白内障啊、青光眼呢、啊，还是其他什么眼病呢？
1: 是白内障，我这是，
0: 哦，白内障做的手术啊，
1: 嗯，
0: 两
1: 对，
0: 个眼睛都做了，还是只做一个呀？
1: 当时做一个，这是7、8年前做的，另外的我的另一只眼睛今年又做了，
0: 哦，那你现在眼睛流眼泪，是有这情况是吧？
1: 对。
0: 是双眼都流还是单眼流
1: 两个眼睛都流，这眼睛里
0: 啊？哦，
1: 边，我总感觉好像里边有什么东西似的，
0: 有异
1: 就
0: 物，
1: 像进了什么沙子了，什么东西似的，就特别的不舒服。
0: 哦，那你早上起来眼睛里边有没有分泌物啊？就是感觉眼皮黏糊糊的那种，
1: 嗯，有那么一点点儿，
0: 有一
1: 有，
0: 点啊。还有，你看你那个眼白发红吗？
1: 嗯，有一点发红，但是不是那么特别的明显。
0: 哎，那就是啥呢？啊，发红，有分泌物。像你这种情况，应该属于角膜炎。那怎么办
1: 哦，
0: 呢？
1: 角膜炎。
0: 你得去滴一滴眼药水了。滴什么眼药水呢？妥不霉素。哎，你滴
1: 没
0: 这
1: 错。
0: 个，因为你这个情况呢，还不算太重啊，眼睛略微有点红，多少有点分泌物，多少呢还是有点炎症的，所以你滴一滴这个。妥不霉素，你试试好不好啊？
1: 那好的，好的，我听您的。
0: 哎，
1: 我试试
0: 来
1: 这个。
0: 好好用一用啊。然
1: 嗯，
0: 后鹿
1: 好。
0: 心粉名额我给你争取一个，因为
1: 哎，
0: 毕竟你风湿骨病还是重的啊，给
1: 嗯，
0: 你争取一份，你用一用好吧？
1: 哎，好的，好的，也太谢谢您了，冯老师。
0: 没事儿没事儿啊，那咱就不多聊了，再见了，这老同志啊。
1: 哎，好的，冯老师，再见。
2: 感谢冯老师。节目最后再次把这个好消息重复给大家，冯老师为广大听友争取到鹿心粉免费体验活动，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免费送6瓶六天用量的鹿心粉，不收取任何费用，给您免费邮寄到家。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结合的一剂强效药，这一剂粉可强心壮元阳，专治心脏病，这一剂粉可活血补血，专治脑血管病，这一剂粉可以祛风湿，专治风湿骨病。遵循中医以形补形的治病理念，以血入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冯老师说了，好药不怕大家试，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希望收音机前广大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不要错过，一定把握住机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电话号码是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4: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3: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4: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3: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4: 那只是个意外。
3: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4: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5: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6: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啊，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美金。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

是80块钱一片儿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1块钱一片儿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呢？那1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啊，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疗的却是最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它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啊，你看为什么国家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啊，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的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它没有活性的啊，自然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啊。你看我们去找这个老中医看病的时候，找人家看病给你抓回来那个中药回来喝，一副药不少花钱，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有效果吗？没效果，对吧？哎，为啥？药材没有活性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我常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

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同时呢也正是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三四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的，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保证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还是问题吗？所以为什么叫它延寿方，真的实至名归。自打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五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两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啊，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啊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0000多一盒到20000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啊，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啊，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啊，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啊，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啊，但是钱嘛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忍着。但是他的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这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她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的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啊。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啊。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啊，他也不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啊。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啊，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啊。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是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的。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啊等等那种声音，那就此起彼伏。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啊，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啊，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啊。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的，我不会说考虑什么义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的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就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了我的手就说了，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权威的专家，你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呢？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5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三代延寿方痊愈的患者，我们不复发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5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三代延寿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最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

0: 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最好的医院。我记得是10月5号认识的，等到25号，等于说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啊，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权威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三代延寿方啊。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啊。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的啊，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他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啊，说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也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啊，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啊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事儿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一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 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2: 哎，李老师，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也效果确实好啊。哎呀，我上回呀、就寻思着买一副试试，哎，可是没想到啊，给我用了不知道到底多少年的药都强，而且呢，这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
0: 对，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了啊，这是咱们最大的亮点。
2: 我现在呀，感觉全身的毛病都好多了，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但是啊，咱们这药不好买，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呀，提前申请上。哎，您看看啊，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我这次呢，直接就给他订购了。
0: 我今天呢，就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伙就聊这个事儿了。那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患者呀，还真都得提前备药，以免中间断药了它影响效果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2: 哎呀，要说起来吧，我得的就是那个磨人的糖尿病。这个病啊，得了得有十四五个年头了。
0: 那年头可不短了，这老糖人了，这是。
2: 是啊，我呀每天需要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哎呀，光打胰岛素还不行，我中午还得再吃二甲双胍，可就是这么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吧，哎，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还有吧，那个并发症，尤其是啊，我这个眼底出血呀，都出了3回呀，这打激光花了不少钱不说吧，还特别疼。哎呀，打完以后呢，就那块黑影啊，就在那个眼睛上，它不动弹，它也影响视力。哎呀，我就害怕这眼睛啊，啥时候再瞎了，我都看不清了，都看不着东西了。
0: 对。
2: 另外吧，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呢，就是我这个腿也肿了，脸也肿了。我上医院查这个尿去，哎，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因为吧，以前呢，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3年前都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哎，人没了。他出殡的时候吧，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同事呢还一起去送他了。哎呀，看着可揪心了。所以啊，我就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以后，哎，我心眼可小了。一直也就在注意这注意那，啥都不敢吃。哎，就一直控制着自己。哎，然后吧也舍得花钱治了。我就想着这人要是没了，你就是留着金山银山它有啥意义呀？
0: 对。哎，这句话你说的就算是大实话了啊！咱们慢性病患者真就得这么想，你不然的话呢，你用药不对症，你天天维持你痛苦啊，然后选择对症的药品呢，又前怕狼后怕虎，谁让遭罪的还是自己。
2: 哎呀，是啊，自从遇到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吧，哎，我这看来看去啊，就咱们这个药便宜，而且呀，效果还好。
0: 没错啊，效果是有保障的啊，这之前也肯定是走了不少弯路，是吧？
2: 哎呀，可不就是嘛，花钱就不说了，关键呢，他能保住这条老命就算万幸了。不过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吧，我确实没有用过。我一用我才知道，就像您说的，药劲大，见效也快。我是3-4天的时候啊，这血糖就往下降了。到了7-8天的时候吧，血糖基本上就在那个正常值了。而且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血糖降下来以后吧，哎，它还特别稳的，你就是你吃点啥含糖分的水果啥的吧，哎，它也不往上走了。哎呀，我都亲自试验过了啊，因为呀，前段时间呢，我老伴儿他过生日，孩子们呢就买了那个生日蛋糕，但是蛋糕哪有不甜的呀？我寻思我也吃点儿，沾沾喜气儿。那结果吧， 我吃完。

0: 之后，我测血糖，餐后才7-8个。哎呀，我当时啊，我瞅着那个指标，哎，我都不敢相信呢。
1: 那你最近有没有检查一下你餐前血糖是怎么样啊？
0: 我查了，我昨天早晨是 5.3、
1: 餐前 5.3， 餐后 7.8， 而且吃的是蛋糕，非常好啊。那你这个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现在还用吗？
0: 我不吃了，我降糖药和胰岛素 我都停了。
1: 你看看，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我们不忌口，哎，我这血糖还能够稳定，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做到的。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咱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用的是最对的。啊，其实呢，糖尿病呢，我一直跟大伙就几乎每天我都会讲到这个事儿，因为病多嘛。
0: 嗯。
1: 主要啊，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啊，你不光是能吃，而且能给你消化吸收给你利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糖分对于我们来讲它就不是毒药了。它是一种能量。你吃完以后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血糖还不高。啊，我们过去糖尿病患者你吃多少东西啊都没劲儿，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我们患者自己都在说，说老师我整天饿，我吃这么多东西，你说我吃哪儿去了？啊，我还瘦，我还没劲儿，什么原因呢？哎，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是脾的问题。啊，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说糖尿病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没几天的时间你就看着这个血糖往下走，啊，只要平稳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忽高忽低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老糖人，肯定得有挺多并发症是吧？
0: 哎，是我现在吧，我这一副药下来了呀，
1: 嗯，
0: 我这个尿蛋白，哎，还没上医院去化验呢，
1: 嗯，
0: 但是啊，我看出来了，我尿的那个泡沫明显的减少了，
1: 嗯嗯，
0: 而且呢，我也消肿了，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啊，觉得它能睁开了，哎，不像是那种眼泡的那种，
1: 嗯，
0: 眼皮也不肿了，哎，看东西呀、可清亮了，
1: 啊啊，
0: 就是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它虽然还有，但是好像也透亮了一些。哎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李老师，
1: 嗯，
0: 您别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哪怕啊，它一片卖到50块钱，甚至100块钱，我都得用。
1: 嗯，
0: 因为啊，确实啊，它别的药比不了。
1: 这也是主要咱们自己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啊，它给咱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发酵中药你说50块100块有没有人买？一定有人买。
0: 对，
1: 因为它效果好，它真治病。但是啊，想买买不起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0: 是是。
1: 所以说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发酵中药1块钱一片，就是为了让那些真正想治病却治不起病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啊，你像你这个糖尿病，咱们一通脾胃啊，现在呢血糖正常了，二通血脉，并发症能消除，三通肝肾，恢复正常解毒代谢能力啊，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好。
0: 是啊，别的病啊我反正不知道，但是啊，有糖尿病的人啊，你赶紧来问问李老师。
1: 哟，
0: 我呀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吁这些患者。
1: 这是给咱们当了活广告了啊。
0: 是。
1: 只有自己淋过雨才能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你知道这个痛苦，你知道自己遭了多少罪，你也知道别人尽量不要走弯路啊，这都是好的。嗯。
0: 是李老师啊，现在呀、得糖尿病的人啊属实不少。
1: 嗯。
0: 我呢也希望我身边这些个老糖人他们能早点康复，我觉得吧，这就是在做好事积福报。
1: 嗯，
0: 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正能量的一种传播，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不光能够给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直到外，让我们彻底的摆脱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你看，你现在最起码呀，咱不担心我什么时候失明了。啊，我也不害怕我什么时候得这个肾衰竭尿毒症啊，把我老命再夺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通往了健康的一个道上了。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它是个慢性病，那慢性病一般呢都是带病很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 康复。即便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发酵中药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啊，那我们也不得不说它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看看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啊，而且呢还是不是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有抓紧把药备齐了啊，嗯，咱们这儿就不说了，你抓紧打电话吧。嗯，
0: 哎行，我听李老师的啊，
1: 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个月了。
1: 嗯，您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哎呀，嗨，那也得感谢李老师啊。你看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有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1: 嗯，
3: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呀。
1: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3: 对，
1: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1000自损800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1块钱一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什么原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
3: 哦，刘老师，我今年63了。
1: 嗯，
3: 我呀是在技馆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
1: 嗯嗯，
3: 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呐、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
1: 嗯，
3: 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1: 嗯，
3: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他看大的大孙子，
1: 嗯，
3: 有时候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啊，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走不了了，
1: 嗯，
3: 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也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啊、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1: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3: 是啊，
1: 嗯，
3: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1: 啊，
3: 你说什么海鲜啊、啤酒啊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的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呀、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1: 嗯，
3: 这个病也不是说我自己都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那西医根本没有什么高招，哎呀，给我开的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选择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发酵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好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是就29天吧，
1: 嗯，
3: 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啊，浑身这个腰，因为这个腰热乎了，
1: 嗯，
3: 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痛风石变小了，
1: 嗯嗯。
3: 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我觉得非常神奇。而且看着腰一舒服，晚上也能睡好觉了，翻身我的也不会疼醒了。
1: 嗯嗯。
3: 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 睡觉之后啊，用我老伴说的话，你这个头一挨枕头，一会儿就呼噜声就响了，
1: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息就非常好了啊。
3: 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1: 嗯，
3: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伴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
1: 嗯嗯，
3: 我老伴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一个乳腺结节，去了济南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
1: 嗯，
3: 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
1: 嗯，
3: 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三代延寿方，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自己摸着摸说变软了，
1: 嗯
3: 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
1: 哎，
3: 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单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彻底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1: 嗯，
3: 另外一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1: 你们是哪儿的？
3: 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3: 对。
1: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3: 哦，
1: 哎，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痹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3: 哦，
1: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养，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儿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一气血不足归脾胃管、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叫一方三通。
3: 嗯，
1: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的。血液不干净他才长这些东西，血液干净的他不长，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 对不对？
3: 对。
1: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3: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更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狄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哎，狄老师。
1: 嗯。
5: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想咨询一下，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要是能行的话，你给看看得用多少合适。
1: 说一下您的病情。
5: 哎呀，我这主要就是有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12年了，
1: 嗯嗯，
5: 这些年加药都换了好几种了，可是这血压始终高的就降不下来，就那高压平时都在个156呢啊，
1: 嗯，
5: 低压也在个90多100多，这天天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就没清亮的时候，
1: 嗯，
5: 啊，而且还经常头晕头疼的。有时候这脑袋还发胀，这不就上个月的时候刚得了腔梗了，倒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1: 嗯嗯。
5: 但是我也害怕，关键你看我们一块住院的好几个年纪都比我小啊。
1: 嗯嗯。
5: 咦，那都偏瘫了，那所以我就想我这次还是幸运的，那但是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1: 没错。而且这个病它叫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次可能没啥事儿，下次就危险了，所以说咱不能抱留侥幸心理啊。
5: 对对对对，你说我这真要是偏瘫了，那活不活的那真都没啥意思。
1: 有这个危险意识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光害怕你不行动。偏瘫了确实影响咱们的生活品质，让咱们活得没有尊严，但是你光说不练不行，光说不动不行，对吧？
5: 对对对对，
1: 嗯，
5: 是是是。关键你看我这为啥害怕呢啊？
1: 嗯，
5: 你看这出院以后吧，我这胳膊还疼，而且胳膊还老是发麻。
1: 嗯，
5: 有时候就感觉好像没知觉了一样。再呢，你看本来这血压就高啊，还再来个便秘，这便秘也挺严重的。有时候吧3-4天才大便一次，
1: 嗯，
5: 而且那个大便吧特别干，那个怎么使劲都便不出来，
1: 嗯嗯，
5: 我就感觉这小肚子那块吧，咦，憋胀憋胀的特别难受
1: 啊。那也不要太使劲太用力啊，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排便的时候切记要小心，肺与大肠相表里、嗯啊，气行则血行，肺主气，你这个要排便的话你得需要努气，你这么憋了一口气之后了，你那边用力的一排，这气全到那儿去了，你就容易出现脑梗啊、脑出血啊或者心梗啊，有这个前车之鉴咱得意识到这一点。
5: 对对对，所以我每次都特别小心特别小心。
1: 嗯，
5: 就现在我这平时吃饭都不敢吃饱了，就吃完饭以后就感觉肚子发胀，我就感觉他根本不消化一样啊。
1: 嗯嗯，
5: 另外就是这次在医院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这一检查吧，发现这个左肝还有囊肿。
1: 多大还记着不？
5: 我记得是个2厘米多。
1: 疼不疼？
5: 隐隐约约的疼。
1: 隐隐约约的疼啊。
5: 我就想着这也不是小事，所以这个搞得我也挺害怕的。
1: 你听我说啊。
5: 嗯。
1: 肝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
5: 哦。
1: 哎，就好像我们这肝上起了个小水泡一样。2厘米的问题不大。啊，你也不用着急。5厘米以下的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在给你通肝肾的过程当中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以后，咱们都能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为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得过腔梗，而且有严重的便秘。这一点呢挺可怕的，因为随时随地也有可能发生再次的脑卒中。在咱们中国来讲啊，每12秒就有这么一个人。因为脑卒中啊，有可能是缺血性的，有可能是出血性的，发生危险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5: 52。
1: 52岁很年轻啊，所以说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咱们尽早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给它用上。
5: 嗯。
1: 三代延寿方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你这个血压就能下来，啊，因为它净化血液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一碗凝固的积血在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都给它化成新鲜血液的流动状态。啊，所以说它净化血液是非常好的。那血液一旦净化下来以后，血液垃圾没有了，你这个血流速度就正常了，血压就平稳了，血脉就畅通了。啊，而且你这个脑细胞通过863种活性多肽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给你进行修复。不胀不疼了，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他二犯了，不用担心脑梗了，他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我们从根上去治病啊！而且你现在没有发生严重的脑卒中，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说现在治疗很及时，不用多，两副药咱就可以全面的康复，两副药就够了。你也别愁，你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抓紧时间的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就行。
5: 行行，好好，我明白了。那李老师，现在这是一片是1块钱对吧？
1: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另外厂家呢给咱们限定了一个名额，就是你想1块钱一片去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啊，那你得有名额才行啊，所以说你打厂外电话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5: 好，那我先赶快打电话问一下，那就谢谢李老师您了。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6: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发酵中药。
1: 嗯嗯。
6: 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体三中疾病无踪了。
1: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啊，用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6: 我现在都停药1个月了啊。
1: 嗯。
6: 我当时是用了2副药。
1: 恢复的怎么样？
6: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了。
1: 嗯。
6: 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
6: 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得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1: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6: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1: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的，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6: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了啊。
1: 嗯。
6: 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1: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
6: 嗯。
1: 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 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6: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
1: 嗯，
6: 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啊，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1: 嗯，斑都没了。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6: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 125, 低压呢是 85。
1: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
6: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她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她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她就一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1: 哎呦，
6: 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吧就一起去医院看了她啊。哎呀，她一见到我们呢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1: 嗯，
6: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但是胳膊腿啥的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就重新站起来了。
1: 嗯，
6: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是行不行呢？
1: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他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它如果说它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都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只有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他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他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那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6: 嗯，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
1: 嗯，
6: 就现在1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1: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
6: 嗯
1: 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1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 你说我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老师绝对是有保障的。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

0: 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5: 别管我，
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2: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6: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2: 爱不曾释手。
4: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7: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4: 请你爱不释手。
8: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9: 第六集。
10: 你像四大名剑在这，当晚辈的能耐再大，超过师傅也不能叫四大名剑，就得带个小字儿。实质上何道元上道明的能耐那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才是纯属的世外高人呢、两位大爷说到这儿，上道爷说话了。海川呐、素日我们哥俩没少给你讲江湖武林道的规矩，你记住了吗？弟子天天默记，我都背熟了。好，那么你要走了，有些话还得重提一次，你要牢记莫忘，弟子遵命。5个字，杀道银忘酒，你要牢记在心，切记别犯这5个字。咱们先说头一个字，杀。你绝不能仗着你满身的

0: 武艺，跟我们学了能耐，到了山下闯荡江湖之时，以强欺弱，妄杀无辜，逮着谁就想收拾谁，这就犯了头一戒。你要滥杀无辜，大开杀戒，胡乱欺负人，要叫我们哥俩知道千里之外取你项上的人头。弟子明白。别忘了，但能容人且容人，除非十恶不赦的人，除非非杀不可者，可以杀。忌这个字不等于不杀人，这种事儿不存在，但是有个前提，是非杀不可的，他要留在世上给多少人带来危害，而且是顽固不化屡教不改者，要杀。但这可有个区别，你明白吗？明白。盗，偷盗的盗啊，就是说你偷东西不行，现在你满身的能耐，又会轻功，走千家过万户不费吹灰之力，你看着人家东西好，你动了心了，想窃为己有，你要偷盗摸取，犯了第二戒，我们也得要你的命，懂吗？明白。当然，至于那不义之财，你可以拿，拿了之后不能窃为己有，应当给那穷苦之人，你要这么做，你就算义侠，你就算对了。明白明白。银，海川呐，这个字是至关重要，虽然你念书不多，你也听说过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有多少古人就因为误了这个字身败而名裂呀！特别是在咱们这个国家，这个字是至关重要，关于人的名声，关于人的一生的荣辱富贵，你要在这个字上要犯了病，我们就得把你抓着大卸八块，罪上加罪。当然，你要正式的娶妻生子、传宗接代，这是人之常情，这是两回事儿。还是那句话，凭着你的能耐，凭着你的年纪，你见着有姿色的少妇长女要动了淫心，我们可不饶你，你懂吗？弟子特别懂，特别注意，那我们就不细说了。妄字，这个妄字就是不要吹牛，不要传老婆舌。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在闯荡江湖之时，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不说，有的事儿说，没的事儿千万别说，要学得口大舌长，到处吹牛皮，说一些无稽之谈，对你的人格也有染呐。往往因为传闲话就得引出多少人命来，你明白吗？明白。酒，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因为贪杯身败名裂，有多少人贪杯国破家亡，血淋淋的教训难道你不吸收吗？当然，喜庆吉日，亲朋好友聚在一起，酒还是可以喝的，但是要适量，不要喝醉，不要因酒误事，这个你一定要牢记在心。弟子明白。好嘛，何道元、尚道明这俩老师是苦口婆心呢，给佟林讲了一个上午，等吃完晌饭之后接茬还给讲， 其实这话都讲了多少遍了，今天再重提，无非给佟林加深印象。另外，通过这次谈话，佟林这才明白，两位道爷背着自己不知道，早就派人到家乡佟家庄去了解情况去了，没传授的武艺之前那就做了调查了，外调的早走了。你想想这理儿，就来个大小伙子嘚不嘚嘚不嘚，说我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人缘还不错，俩老道就传授他能耐吗？能那么简单吗？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这个人这个东西变化无常，有的装出一副可怜相来把你给迷惑了，结果你上当受骗了。这两位高人能上这当吗？得摸摸底，对对号，佟林说那些话是否真的。在佟林在这干零活的时候，派出两个贴心的小弟子拿着川资路费到了佟家庄，了解佟林说那话是不是真的，人缘怎么样，人品怎么样，犯过错误没有，蹲过监狱没有，是不是刑满释放犯或是在逃的人，有什么污点，那了解的清清楚楚的。后来一看一点毛病没有，佟林这人的确可信，这才传授的能耐。
1: 哎呀，佟林一听啊也乐了，哎呀可别说瞎话呀，要说一点瞎话被师父知道早就把我撵出二仙观去了，看来人还得做老实人，说实在的话呀。这一天两位道爷没让佟林走，破例把他留到屋里头，一人仨住在一个屋，这还是第一次。哎呀，等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之后，两位道爷让佟林把衣服换上了，
0: 还佟林这回穿上新衣裳了，毛蓝布的裤褂里头还有个白褂子，外边把大衫穿上，左大襟白骨头钮，又肥又大，白布的袜子穿上，提子牛豆包撒鞋也穿上，还有根布袋子往腰里一围，把鹿皮套一别，把银子揣到怀里头。你看吧，怎么看佟林怎么是个大老杆。什么叫大老杆呢？土包子，不定从哪个铺子哪个庄稼院蹦出个庄稼汉来。另外佟林长得也不是什么漂亮，他就长得虎头虎脑的，倒有点阳刚之气，紫脸儿，大厚嘴唇，大耳朵，大眼睛，大鼻子，瞅着那么憨厚，再配上这套衣裳，怎么看怎么显着土气。两位道爷满意的点点头，海川呐，走吧，回到家里在你父母面前多多行孝。是，佟林舍不得走啊，眼泪巴巴巴巴巴巴掉下来了，心里热乎乎的不是滋味啊。
1: 就这样，大小老道四五十人加上河道员上道明，一直把佟林送出二仙观的庙外。佟林趴地上给俩老师又磕了头，跟那些师兄弟辞别，最后把眼泪一擦，才下了龙虎山。佟林、佟海川学艺八年，一程下山，跟两位老师、师兄弟难舍难离呀。佟林是个热心肠的人，有血性的男子汉，这眼泪一双一对滴滴答答，把前心都给运湿了。河道元、上道明两位老剑客 心里头热乎乎，也不是滋味啊。

0: 一边送着一边对佟林说，海川呐，告诉你的话牢记在心，千万别忘了，师父放心，弟子铭刻肺腑，绝不带忘的。还有什么事情问吗？师父，我还有点事儿想请教二位师父，说吧，什么事儿？那比方说，我闯荡江湖，有人要问起我来，你是哪个门户的？你师爷，你授业的师父叫什么名？我是说呀，还是不说？哎，海川，这件事儿至关重要，千万可不能说。
1: 哦，
0: 那是为什么？哎，说起来话长啊。咱们内家宫八卦门的武艺一向不往外传，我曾跟你说过，你是头一个传人，你是我们的顶门弟子，你要到了江湖上一道腕一说，这些事儿是多有不便，因此要保密，不能对外张扬。那师父，我就不明白了，如果人家叫我说我不说，我怎么给人个回答呢？海川呢，你要记住，有人要问起这件事儿来，你是哪个门户的，你老师是谁，你别说，你就说我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记住了吗？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师父，我要这么回答，是不是有点欺师灭祖，有点太夸张了？你太实在了，你就这么说，实质也是这么回事儿。我们把希望都寄托到你身上了，希望你把我们内家宫八卦门的武艺发扬光大。经请示你师爷已经恩准，你就算我们这个门户的创始人。所以说，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也是名副其实的。你就这么说，没错。哎，好吧，弟子记住了。你看，边走边谈呢。一直两位仙长把他送到飞虎岩的山头上，俩老道听身站住，海川呐，走吧，师父你也留步吧，弟子就告辞了，望二位老师保重贵体，咱们后会有期。佟林说到这儿，一狠心拐过山环，消失到原始森林之中。安谢两位道爷率大小老道回二仙观，咱不提，翻回头单说佟林。哎呀，看着龙虎山的一草一木相当熟悉呀、你想待了八年了，冷不丁这一离别真不是滋味。可是出了龙虎山，佟林这思想就飞到家里头了。离家八年多了，老爹爹现在什么样，娘什么样，兄弟又什么样？你看学武的时候把思想给站住了，他有时候想一闪即过，现在下了山了就要回家了，就好像小鸟出笼一般，恨不能擂声双翅一下飞到父母的面前。况且佟林是大孝子啊，想的是眼泪又掉下来了，故此

子佟林脚下夹紧，一边走一边琢磨，我光转大树转了3年，轻功可练得不错呀，这阵正好没人，我试试我腿上的功夫究竟怎样。佟林一高兴，把大衫提起来往腰带子上一掖，往下一塌腰，越跑越快，是越跑越快，身轻似燕。不管跑得多快，不管走得多急，再看佟林，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这就叫功夫。不像我们一般的人，老也不运动，冷不丁走得急点儿，或者爬个坡，累得呼哧呼哧直喘。这佟林则不然，真有功夫。就这样他走出2天来，再往前走就到了江西省的边境，叫双雄镇。我这大镇子可不小，压压叉叉足有2-3千户，好几趟大街。这是出了江西省奔内地走，3岔路口，各省的商队、各省出入境的人都要经过双雄镇，故此这地方十分繁华热闹。佟林在龙虎山待了8年，多见树木，少见人烟，从来就没离开过庙。这8年到了这么个地方，环境变了，当然是高兴了。呵，佟林心里跟开了2扇门一样，就好像置身在另外一个世界。等走到街里，他也不跑了，东瞅瞅西看看，一瞅店铺林立，金字招牌，车水马龙，叫买叫卖的，真热闹。佟林溜达了一会儿，一想，哎，快晌午了，我在这儿吃顿饭吧，如果走不了，找个小店住一夜，明天再起身也不迟。哎，就这么办。找饭馆那不太多了，他走的这趟街可以说就是食品街，酒楼饭馆一家挨着一家。但是佟林舍不得花钱呢，老师就给了5两文银，这5两银子吃饭住店买东西都指他呢，所以佟林呢就得计算着花。大饭馆不敢进，进了个不起眼的小饭馆，佟林一想啊，干脆就吃面条吧，也别要菜了。等进了一家小饭馆，一瞅还挺干净，拉凳子他坐下了，伙计笑笑呵呵过来了，大爷您吃点什么？你们这都有什么？饺子、面条、大饼，应有尽有，都是小吃。面条吧，多钱一碗？1个大钱。一碗能有多少？哎呦，我们这是大海碗呢，一碗是1斤面呢。来2碗吧。伙计一听，好嘛，2斤面，这位饭量可不小，时间不大给端上来了。佟林提鼻子一闻，真香，比庙上的饭呢强多了，胃口大开。再看佟海川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好一转圈，一碗进去了，把那碗又拿过来一转圈，又进去了，吧嗒吧嗒嘴，没吃太饱，不行，还得吃点。哎，伙计，再来2碗面条，啊，还来2碗，4斤，哇，这位真够饭量大的。这2碗面条又端上来，等吃完了，
佟麟觉着

0: 非常满意。
1: 算账，这还用算吗？四个大钱呗。伙计边捡碗边擦桌子，等着他拿钱。佟林赶紧往怀里伸手掏那五两散碎的银子，不摸便罢，一摸傻眼了。为什么？银子是不翼而飞。哟，我那钱呢？哎呀，可坏了。回忆了一下，头一站我买了俩馍，破开了点零钱呢，都在这兜呢，这怎么回事？后来才发现，闹了半天这兜啊底开线了，这活做的多粗糙吧，底下有个眼儿，这点散碎银子和铜钱都在这儿丢了。因为佟林练轻功术，练脚上的功夫，光顾练了，忘了兜的钱了，颠的颠的颠的颠的没了。这下佟林可冒了汗了。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胡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佟林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13: 第7集。
1: 不有那么句话吗？一文钱憋倒英雄汉。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时候，有没有这种体会？人出门在外，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没钱断血脉了，何况吃了人家面条不给钱怎么交代？这我糟糕啊！伙计一看吃面条吃挺快，怎么给钱这么费劲？大爷，您倒是给钱呢。哎，给。哎，这位伙计大哥，实在对不起， 怎么了？哎，我把钱丢了。你看我这兜是开线里有个窟窿，我带点散碎银子和铜钱都在这漏没了，实在对不起。嗨，我说这位大哥你真行啊，这说笑话呢吧，真应了那句话了，哪天下雨哪天刮风你不知道，你兜有没有钱你不知道，你未曾进饭馆的时候你没摸吗？怎么才想起来？那怎么这事儿就那么巧？哎，你说的真的也罢假的也罢我管不着，我们是讲本图利，吃了我们的饭就得给我们钱，那你自己想辙吧，不给钱不行。你这小饭馆吃饭的人还不少，大伙一听都乐了，有的端着碗，有的扭过身来，有的站在佟林旁边看热闹，这佟林就更抹不开了。这哎呀，佟林一想可不是吗，人家说的不是没理呀、啊、没钱怎么办，把兵刃压在这儿，又一想不行，兵刃是我老师所赠，子母鸡爪鸳鸯月呀、啊。那玩意儿刚离开我师父，我就把兵刃当了，我是人吗？要不把衣服脱了当了他更不能了，衣裳也是老师所赠啊，我刚穿在身上，见着衣服如同见着二位恩师，我怎忍心把它当了或者是卖了，可不当不卖没钱呢。哎，正这时候掌柜的来了，掌柜的是60来岁一个老头，小饭馆不大，正好出门办事，一看前屋这围这伙人吵吵喊喊的，掌柜的到近前，我说老三呢、啊、怎么回事？老三就是那伙计。掌柜的你看出笑话了，我说这位吃了4碗面条没钱，他说他把钱丢了。哦，是这么回事吗？他说的跟真的一样。佟林一听是掌柜的，赶紧一抱拳，掌柜的我说的完全是实话，是这么回事，不信您看我这兜这还有个窟窿呢。掌柜的一笑，算了，4碗面条能值多少钱呢，充其量4个大钱，给就给，不给就拉倒，看这位也不像说瞎话的样子，算了吧，我请客了。哎呦，掌柜的这么一说呀，佟林更觉着过意不去了。掌柜的我领了，不过呢这钱我不能不给，我还要加倍的给，不然我于心不安。那你没钱你拿什么给？是啊，我看这个镇店这么大，人这么多，我打算挣俩钱儿，挣完钱我不就还了您的钱了吗？哦，那你会什么手艺吗？我不会。你想卖点什么货？货我也没有。那怪了，一不会耍手艺，二没有货，你怎么赚钱？我会把式。会把式？哦，你会练武？是，我学过几招，我打算找个空场练趟拳，遮几个跟头，翻几个把式，有那耗材买脸的赏给我钱，我不就还给您了吗？另外我也挣点路费。这倒可以。你贵姓？免贵姓佟。哎呀，我说老弟啊，你刚才说的还真不错呀，我这么告诉你吧，我们这个镇子叫双雄镇，再告诉你，练把式的人多的是，连小孩都会2项。拿我来说，我就酷爱武艺，不过那练不好。如果你要有真本事，真有人捧场，这样吧，你出了我们家这饭馆往前走，看着那十字街没？佟林探身看了看，啊，看着了，那十字路口有个药铺，顺着药铺往东走，你就看见了，有一座大庙叫关帝庙。

关帝庙啊。关帝庙前头是个把式场，那就有练把式的。你不如到那儿去想想辙啊。那个本地人呢也是好财买脸，要听你说这情况的肯定不能袖手旁观。你到那儿就能想出辙来。好好，多谢多谢，您等着一会儿我加倍奉还。佟林一再说好话，红着脸低着头离开小饭馆，大步流星赶奔十字街。一看呢，真有一座药铺，顺着药铺往东边一瞅，哦，是座大庙，离得挺近，几步就走到近前了。好，这庙前呢是个市场，卖什么的都有，有支着棚的，有出摊的，有打地摊的，卖壶碗用具的，卖衣服鞋袜的，卖吃喝的，卖小孩玩具的，卖日常生活品的，哎，什么都有吧。可是佟林对这些他不关心，他直着脖子瞪着眼找这把式场，一直找到关帝庙前边。你看这围着能有好几百人，看这意思有大热闹。佟林就来到人群的后头了。佟林这个呢是上中等个，五尺半左右，也不算太矮，所以佟林敲着脚拔着脖往里看，看清楚了，这里边这个场子都打好了，转圈放着长条的板凳，人都在板凳外头站着，板凳上也坐着人，里边是场子。对着佟林这正面，也就是关帝庙的前边，放着一张长条桌，桌上放着茶壶茶碗瓜子点心，桌子后面有一把硬木的高脚椅，不过这椅子是空的，没人坐。在旁边这板凳上坐着二十来个小伙子，有光着膀子的，有穿着麻布坎肩的，但是一个个都带着护腕，那大辫儿有的盘在脖子上，有的盘在头顶上，都是二十多岁左右，二十五岁往内，一个个短胳膊根大粗腿，宽宽的膀扇，厚厚的胸脯，那腱子肉都倍儿棒，一看就是练武术的。因为这个练武的人举止动作跟常人他不同，为了显示自己有两下子，没劲儿自己就绷劲儿，摇头晃脑，玩这劲儿。再往旁边一看，放着两个兵器架子，兵器架子上头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下边硬弓石锁盾子花枪三节棍七节鞭应有尽有，真是个大把式场子。佟林听师傅跟他说过，天下武术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两个绿林，绿林就是绿林啊，都是一个祖师爷。如果你有了为难招窄，你可以求帮。人出门在外难免遇上什么困难的事儿，但是练武术的人讲究义气，你要一求帮，人家能尽力而为。佟林一想，我多没出息，学了八年艺，刚离开老师身边把钱就丢了，吃四碗面条都给不起银子，我算个什么东西。哎呀，刚下山就得求帮，没办法，厚着脸皮求吧。哎呀，他一看这还没开始练呢，外头围了这么多人都想看热闹，也不知道里头谁是头。哎，正好趁着他没练呢，利用这空隙我说说小话，等人要练起来我还不能讨那人嫌，我不等于砸人家饭碗子吗？想到这，佟林把心一横，

各位老兄接光接光，老兄接光接光，我到里边有点事儿。说着话他就往里挤，人们往左右一闪，佟林挤在里边了，就到了长条凳子的后边。哎呀，佟林那鼓了半天劲儿，喊了一嗓子，各位辛苦了辛苦了，哪位是师傅？佟林的声音非常洪亮，他这一喊呢，二十几个小伙子都听见了，不约而同的把头都转回来了，心说是怎么回事。一看呢，有个庄稼汉大老杆啊，是他吵吵的。这二十几个小伙子当中就走出一个人来，甭问，他就是说了算的。这小伙子二十二三岁，五短的身材，车轴的汉子，那腱子肉都翻翻着，光着脊呢，系着腰里硬蹲裆滚裤抓的虎快靴，带着皮裤袜，大辫在头顶上盘着。这小伙子来到佟林面前看了看，是你吵吵啊？是我。你找谁？我找这把式场的老师。我老师不在呀，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请问尊姓大名？我姓周，我叫周三呢。周师傅，我有一言出口，望周师傅帮忙。说吧，什么事儿吧？我把钱丢了，欠下面条账还不起，路费都没了，恳求这位师兄能给我帮帮忙。哦，求帮的可以。这么说你也是练武的了？我也练过几招。行啊，要那么的，你是哪个门户的？你说说吧。他问，佟林一听坏了，明知的人家这么问还没法回答，就想起老师临走告诉那套话了。这位师兄，我没门户。没门呐？还这帮人新鲜呢？那你这能耐跟谁练的？哎，他是这么回事，我打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五一，佟林在双雄镇求帮，本来这算不了什么，结果一句话捅了娄子了。人家一问你为什么求帮啊，你是哪个门户的？他这一回答，我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艺。这些练把式的小伙子一听，哗，全乐了。不但乐，而且是怒目而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佟林，一百个瞧不起呀。心说这个农村大老杆大概有疯病吧，不过看这个外表不像有病，怎么口气这么大呀？这词儿新鲜，没听说过。这当头的点了点头，我说朋友，好，说得好啊。那么我再问一句，你另兴一家武艺，兴什么武艺？内家功。哦，内家功。这么跟你说吧，我跟我老师学艺十二年了，我听我师父说，他跟他师父学艺二十四年，哎，再往上说，师爷，哎，大师爷，谁也没说过这词儿。哪个敢自曝我要创一家武艺？没有啊。看来你成了我们的祖师爷的祖师爷了。

你是安心跟我们过不去，找我们的便宜，对不对？那帮小伙子过来了，对呀、啊，说怎么回事？说，这嘴里就麻麻的不干净。哎呀，佟林心说，师傅啊，你说您告诉我这么说干什么玩意儿？这不没事找事儿吗？佟林赶紧解释，各位千万不要误会，我说的是实话，我绝不敢找各位的便宜，何况我是来求帮忙的呢，我怎么敢做这种放肆的事情，各位千万谅解。不行不行不行，你进来。有俩小伙子愣头青，薅着佟林的膀子从厂子外边把他拽进来了。你到底怎么回事？说怎么回事。年轻人头脑一热爱起哄，佟林浑身是嘴难以分辨。后来一看，算了吧，这帮没求着，弄得挺不顺心，看这意思火药味十足，还要干一场。佟林往后倒退了几步，各位师兄，这样吧，你们要帮我呢是人情，不帮是本分，我也不敢强求，既然这样，我不求帮了，再见再见。佟林打算一走了之，那么一走了这事儿不就完了吗？可这帮人呢都是地头蛇，你看这些练把式的大部分人不务正业，都是双雄镇的皮子，没茬还找茬，没事还找事呢，总觉着打点便宜权呢，骂人家几句心里头痛快，换句话说就是欺负人，说上句说惯了。今天送上门了一个庄稼大老杆，呵，他们可有了开心的了，能放佟林走吗？呼啦超过来把佟海川围在当中，有俩坏小子一努嘴儿，在佟林的后边咣就一拳，那个照着佟林的腿肚子咣就一脚，怎么回事？走，没那么便宜，你不想求帮也不行，谁请你来的？你哪是求帮啊，你存心跟我们过不去，不但找我们弟兄的便宜，你还要砸我们的饭碗。师兄师弟，你们说是不是？打他，打打打，这就打便宜手，推推搡搡。一开始佟林那是尽量往下压火气呀、啊，自己劝自己，别惹事儿，别惹事儿。学艺八年，奉师命下山回家探父母。你说我在半道上惹了事儿多不好啊，但是你想不打不行，这事儿他逼着你这么干，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他们一般的推佟林两下踢两脚，佟林也不还手，无奈这帮小的得寸进尺，有的小的下了黑手了，黑手这手就重了，打佟林的小肚子，往佟林的裆里头踢，扇佟林的后脑勺和太阳穴，这都是要命的地方，那一下失了手，这人不就废了吗？佟林实在压不住火了，往后一闪身，各位，你们太有点欺人太甚了吧。方才我说了，我由于求帮我没有办法，我跟各位说尽了我的好话。

0: 可你们愿意帮忙就帮忙，不愿意帮拉倒。你们起哄是怎么的？欺负外来人啊，打便宜手啊，打几下也就算了，你们还没完了。要照这样下去，我可失礼了。
1: 呀呀哈，
0: 什么意思？失礼了，这一说你不服呗，你想还招呗。来来，还还招，我们也开开眼，看一看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艺的招数如何。上上，佟林一看非得还手不可了，这头一招叫狮子摆头万寿经，你听这词儿。就见佟林把两臂摇开，脑瓜一扑棱，身子一晃的，他就不会狮吼，但是跟狮子那个架势一般不二，扑棱给一扑棱不要紧，这帮人乐子大了，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噔噔噔纷纷往后倒退，有六七个坐地上的，怎么坐下的不明白。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6: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5: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6: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5: 有这么一说呢，
6: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5: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6: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5: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6: 哎，
5: 干杯。

唐代成都的蚕市何以成为全民奔赴的狂欢现场？一场集市如何汇聚异域奇观与顶级艺术？敬请关注《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八集《锦城蚕市多奇货》。

0: 唐代的繁华，我们总会先想到长安的朱雀大街、洛阳的定鼎门巷，却常常忽略了西南地区一座同样熠熠生辉的城池——成都。那时的成都同样有一座地标，它既是精神的殿堂，又是世俗的乐园，神圣与喧嚣在此奇妙交融。每当春风拂面，这里便会举行一场盛大的集会，名曰蚕市。它最初是农桑器具的交易场所，却在时代的流转中演变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奇妙世界。从本土的蚕丝农具，到远道而来的异域珍宝，从文人雅士钟爱的书画奇音，到贩夫走卒津津乐道的奇闻异事，都汇聚于此，编织出一幅独属于唐代成都的清明上河图。那么当我们穿越回那个时代，踏入这场传奇集市，究竟会邂逅哪些令人惊叹的秘宝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八集《锦城蚕市多奇货》，敬请关注。
1: 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之唐都生活指南》。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锦城蚕市多奇货》。什么是蚕市呢？所谓蚕市，就是贩售蚕桑用品的集市。成都自古以来啊，就是纺织业的中心，而蚕市的开设又进一步的促进了当地纺织工业的发展。在《方圆世览》里面说，成都古蚕丛之国，其名重蚕市。古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遇花木，蚕器，号蚕市。而到了唐代，蚕市的规模啊进一步扩大，里边贩售的商品呢也更加的丰富多样，不仅是纺织相关的用具，还有啊花卉草木、日常生活的用品，甚至说来自于异域的奇货，都能在这个集市上买到。如果说啊我们有幸回到了唐代来逛一逛成都的集市，那么我们要从哪里逛起呢？作为啊成都的本地人，我要隆重的给大家推荐一条路线。我们出了内城之后啊，沿着一条清澈的小溪向东南行去，过不了多久啊就会看到一座巍峨的寺庙，这座寺庙便是赫赫有名的大慈寺。在唐宋时期啊，大型的集市往往是开设在寺庙的门口的，我们锦城的这个蚕市啊也是如此，它以大慈寺为中心，一直向着城墙延伸，这一路上便可以看到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是好不热闹。任何一个来过蚕市的人都会印象深刻，比如说晚唐时候的著名词人韦庄，当他逛过了成都的蚕市之后啊，就写下了一首《怨王孙》，里边这样写道：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万红妆，玉蟾精雀，宝髻花簇明当，绣衣裳。在集市上不仅有琳琅满目的商品，还有熙来攘往的人群，他们啊在春风中踏青而出，穿上了最华丽的服装，戴上了满头的珠翠，本身也变成了一道炫目的风景。而这样的繁华居然延续了千年，直到今天，成都的大慈寺、太古里一带仍然是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也是最时尚的潮流服装的展示场。巍峨的庙宇、繁华的集市，便在春风与春光中融为一体，千年以来繁华不改，荣光依旧。那么在这样一座传奇化的集市上，我们到底能寻获什么样的宝物呢？接下来啊，就让我带领大家去淘一淘大慈寺里的四件至宝。所谓庙会，庙会啊，那是有庙才有会。在逛庙会之前呢，我们简单的交代一下大慈寺的来历。这座寺庙啊，它可不简单。唐玄宗在安史之乱时期啊，曾经到蜀中避难。有一次啊，他见到了寺庙门口啊，有一位僧人正在街上施粥救济贫苦的老百姓。唐玄宗啊，当时十分的感动，

0: 行宫、庙宇以及高官的宅邸都创作了一大批的壁画。而到了唐代末年，唐僖宗又再度逃到蜀中避难，也带来了大批的宫廷画室。从唐五代的前后蜀，一直到北宋三百年间，有上百名一流的画家将自己的墨宝留在了大慈寺。壁画呢有上万幅，其中最珍贵的是吴道子弟子的作画，还有颜真卿的亲笔题字。宋代啊，有一位叫做李之纯的官员，他在四川做官，有事儿没事儿的时候啊，就到大慈寺里边去欣赏壁画。后来啊，他写了一篇《大圣慈寺画记》，里边说：“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啊。”他在四川啊，一共待了9年，而直到他离任，才发现啊，自己看过的壁画仅仅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根据他统计啊，大慈寺里边光人物画就有14000幅之多，难怪是看了9年都没有看完呢。南宋时候著名的诗人范成大也到过成都，也在大慈寺啊对壁画进行了调研，他也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成都古寺名笔记》，说成都画多名笔散在诸寺观，而现于大圣慈寺者为多，今犹俱存。可见啊，在唐宋时期，大慈寺啊不仅仅是一座寺庙，更是一座艺术的殿堂。而这座殿堂级的壁画博物馆啊，也启发了后人的灵感。900多年前，一个春天，有父子三人来到了大慈寺。一位僧人啊，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带领他们呀，将寺中的壁画都看了一遍。这三父子呀，都姓苏，分别是苏洵、苏轼和苏辙。不错啊，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梅州三苏。不过在那个时候啊，三苏啊还都只是布衣。这一次来成都呢，主要啊是哥俩要送他们的老父亲苏洵进京赶考。那个时候啊，苏洵已经48岁了，而苏轼是哥哥20岁，苏辙是弟弟才18岁，两兄弟啊可以说是风华正茂。而带领他们参观的这个和尚呢，俗家姓啊也姓苏，算起来啊是苏轼的一位族兄。他呢自幼就来到了大慈寺出家，而一生呢都没有离开过这里，对于大慈寺里边的珍宝啊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啊。有了这样一位靠谱的哥们儿带着，苏轼三父子啊可以说是享受了贵宾级别的待遇，将寺中最精华的壁画都一览无余。这一次的大慈寺之游啊，也给三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老父亲苏洵过世，苏轼和弟弟啊扶父亲的灵柩归葬眉山。料理完丧事之后呢，两兄弟再次来到了大慈寺。这一次啊，他们把苏洵珍藏的四幅名画捐赠给了大慈寺。从此之后啊，这四幅画便成为了寺中的镇寺之宝。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忍不住想，在那个春天，年少的苏氏兄弟一定是被这座艺术的殿堂给震撼到了。当他们穿行在这壁画中的时候，一定有那么多绚烂的灵感最后沉淀下来，化为锦绣的文章。而多年以后，他们又选择将另一份的艺术珍宝回馈给了这座殿堂。苏轼曾经用4个字评价大慈寺的壁画，那就是精妙冠世，而这4个字也被刻写下来，到今天仍然矗立在大慈寺的门口，为成都这条最繁华的商业街增添了深厚的文化气息。
1: 这座藏着万千墨宝，连苏轼都盛赞精妙冠世的艺术殿堂，既让文人墨客流连忘返、倾心追捧，也深深吸引着普通百姓驻足观赏。要知道，大慈寺的壁画多达上万幅，寻常人穷尽数年也难以看完。如此繁多的壁画，老百姓自然也梳理出了精华打卡点位，不用花费过多时间就能领略其独特魅力。那么在这众多令人惊艳的壁画中，老百姓最偏爱打卡的究竟是哪几处？这些热门打卡点背后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趣味故事呢？请继续收看《唐都生活指南》第2部第8集《锦城》。

0: 禅室多奇货。
1: 到大慈寺打卡唐代壁画已经是文人墨客的必选项目。不过啊，大慈寺的壁画可不仅是文人感兴趣的，老百姓们啊也十分爱看。当然了，寺里边的壁画众多，因此啊，热心的民众们也会梳理出一个精华版的打卡点，供普通市民们观赏。而这些打卡点里边呢，最热门的应该就算是石梅图了。有人就说道，明皇姓蜀，领画工做石梅图，横云斜月皆其名。这是说啊，唐玄宗在蜀中时期啊，曾经命人呢创作了一组石梅图，把当时流行的画眉的样式啊都囊括其中，并且画成了画，作为官方的美妆教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春光灿烂的日子里边，很多美丽的成都的妹子成群结队的来到大慈寺，他们呀不是为了欣赏那些高深的壁画，而是想看一下这个官方的美妆教程，教授他们如何画横云眉，如何描斜月眉。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早在唐代，大慈寺的功能啊早就已经远远超出了寺庙，而是一个既具备生活气息又具备艺术氛围的百姓的乐园。除了石梅图之外啊，大慈寺里边最热门的打卡点恐怕就是唐玄宗和唐僖宗的画像了。按照苏轼在《中和圣像院记》里边记载啊，说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从官文武75人。唐末时候受皇朝之乱的影响，唐僖宗再一次逃到了蜀中，而陪着他一同前来的呢有文武官员一共75人。大慈寺里边直到宋代还保留着这些人的画像。这些画呀不仅是画工生动栩栩如生，还因为它记录了唐王朝的兴盛动荡与衰落，因此啊引得无数的后人到此凭吊。这些壁画仿佛又是一条历史的长廊，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引发我们的盛衰兴亡之叹。看过了禅室的第一宝大慈寺壁画之后呢，恐怕也已经到了中午了，我们正好啊离开寺庙到外边来透一透气。我们眼前能够看到的呀是一条清澈的小溪，上边呀还有船只往来。这条小溪啊名叫解玉溪，它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开凿的。韦皋政署期间啊扩建了大慈寺，并且呢开凿了这条小溪。因为这个溪水中的沙子呀格外的细腻，附近的工匠就用沙子来打磨玉器，因此得名解玉溪。这个溪水啊看上去啊不是很宽阔，但是啊却意义非凡，因为它连通了成都的东面和西面，不仅啊让风景更加优美，也使得交通更方便了。于是呢运送货物商品的船只往来于小溪之上。这里的居民们啊为了感谢韦皋，还给他建造了一座祠庙，就在大慈寺的附近的。不仅仅是感激他给成都增添了一处风景名胜，更是感谢他呀方便了市民的生活，让这里啊成为市民能够采买娱乐的圣地。于是你就能看到啊，沿着解玉溪前行是人头攒动啊，大大小小的商铺摊位摆开，商人工匠医师僧道卖唱的演戏的杂耍的不一而足，那是声如雷动，好不热闹啊。如果你走到这里呢，不仅能够吃到唐代的成都小吃，而且呢还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娱乐节目。这些娱乐节目啊便是我们今天要探的大慈寺第二宝。成都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南部丝绸之路的重镇啊，因此啊禅室上除了普通唐代庙会能够看到的那些表演，比如说啊俗讲百戏啊，走索爬杆啊，剑舞击球啊之外，还有一些具备异域风情的节目。来自于南诏国的乐工们拿出他们独特的乐器吹奏起啊具有异域风情的曲调。此外啊胡僧的幻术啊那也是必不可少的节目。唐代的《独异志》记载啊，有一个叫做谢如海的人在集市上表演了其手自闭而堕，足自尽而脱的 阐述，引得上千人围观。而在唐德宗时期，有一位来自于天竺的游方僧人，曾经用自己的手杖电话出了一个美女。这个美女啊，美貌非凡，而且呢能够唱歌饮酒，还能够表演高难度的舞蹈动作。自古以来啊，成都和印度的交流就非常的频繁，有不少印度来的云游僧人啊都在成都暂时驻足。想必这一类的幻术在成都的集市上啊应该是非常的常见了。不过啊，咱们成都人在为这些外来的幻术叫好之余啊，想必绝不会让外来的和尚占尽了风头。我们呀、啊、也是一座藏龙卧虎的城市，虽然啊不擅长幻术，但我们有自己的王牌。在唐代，成都那可是百工之城啊，是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于是成都的工匠们也一定会在集市上表演属于他们的精彩。根据记载啊，有一位叫做杨行莲的工匠，曾经带着自己雕刻的木偶在集市上啊乞钱，也就是讨钱。而这个木偶啊非常的不一般，他呢伸出手向百姓们要钱，可是每当他要到了50钱的时候，他的手呢就会自动的倾斜，讨来的钱币啊就会自动的掉入瓶子里边。听上去啊十分的奇妙。当然了，如果是我们今天想要重复这样的奇迹的话，恐怕也不是很难，只要用一个电子的重力感应装置就可以了。可是在那个没有电只有机皇的唐代，能够造出这样的木偶啊，也可以说是巧夺天工，能够与胡僧们的幻术一较高下。回过头来说啊，大慈寺这样非凡的热闹也引起了后人的感慨。有人写过一篇《寿陵院记》，里边就说道，佛以静为乐，故凡塔庙皆结晶景严，平远俗分，独成都大圣慈寺具环卫之富，商列古寺，茶炉药榜，逢瞻亭砖，昌游杂戏之类，迸然其中。这是说啊，一般的寺庙都以清净为上，唯独成都的这个大慈寺，它建造在都市的中心，而且又成为了百姓们游乐的圣地。而从民众结伴出行的性质里边，我们能想到这一方水土的安逸与繁荣。成都这座城市的休闲气质似乎从唐代就已经奠定了，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0: 从胡僧幻术的神奇诡谲，到唐代工匠巧夺天工的木偶机关，成都大慈寺的禅室早已超越了普通的民俗集会，成为一座城市包容万象、烟火升腾的生动缩影。一边是异域文化的奇妙碰撞，一边是本土技艺的惊艳亮相。这般热闹非凡、雅俗共赏的盛景，即便千百年后的我们也依然心驰神往。可如此盛大的禅室，难道只在特定时节昙花一现吗？这座从唐代便繁华至今的天府之国，又究竟藏着多少月月不重样的市集惊喜与流传千年的匠心好物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八集《锦城残事多奇货》，敬请关注。
1: 经过之前的介绍，观众朋友们恐怕会对唐代的大慈寺太古里啊充满了好奇。不过有人也许会有一个疑问呢，所谓的残事肯定是在春天举办，可如果我们去的时候不巧不在春天，是否就没有办法领略这样的盛景了呢？当然不是啊，在唐代时期，成都就形成了按月集市的传统，而在北宋的时候呢，12月市便被确立了下来。宋人赵抃在《成都古今集记》里边说啊，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善市，六月乡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其中所谓的成都最重要的三市，也就是蚕市、药市以及七宝市啊，都是明确就在大慈寺门口举行。而按照《华阳县志》记载呢，到了5月啊，大慈寺门口啊也会有。

善事来贩售扇子。总而言之啊，无论你什么时候来，都能看到热闹喧嚣的集市。不仅如此啊，白天如果还没有逛够的话，你还可以在晚上逛到大慈寺的夜市。早在唐代，成都就已经突破了日中为市的限制，有了夜市，就沿着解玉溪向前延伸，所谓的锦江夜市。而这个夜市呢，也穿越了千年的历史风云，一直啊保存到今天。宋代有一位啊叫做张仲舒的词人，曾经啊在逛过夜市之后，写下了一首《望江南》。他说：“成都好，蚕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喧子墨，春邀灯火上红楼，车马意盈中。”在夜晚的灯火之中，成都的大慈寺和锦江夜市仿佛化为了天上的宫阙，车水马龙，火树银花。那么说到这么繁华的集市，到底有哪些货物是我们必须要采购的呢？首先啊，当然是成都的土特产。之前提到过，成都被称为百工之城，工商业啊格外的发达。那么这里的蜀锦、蜀绣、蜀纸都是飞升海内外的好物。不过这一些呢，都只是一些小件，还算不上是重器。如果说你有心采购一个大件带回家呢，那我们要隆重地向你推出成都的名产雷威琴。在唐代，成都的制琴业也十分的发达，并且出现了代表性的工匠，比如说雷威。贞元时期，成都的雷威特别的擅长于制琴，他做出来的琴啊盖世无双。所以啊，后人啊还写了两句诗，说唐琴第一推雷公，蜀中九雷独称雄。所谓九雷啊，就说雷氏家族里边一共出过九位杰出的匠人，这个家族可以说是制琴的世家，从盛唐、中唐到晚唐传了数代，里边是名家辈出。那么雷威琴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哎，最独特的就是它的选材。当时啊，通常的琴都是用梧桐木做的，可是雷威呢独辟蹊径，他呀要寻访独特的适合的材料来制作雷威琴。根据记载啊，他经常在暴风雪来临的时候独身前往峨眉山，哎，喝了一场大酒之后啊，沉醉走到风雪之中，走入松林的深处，然后啊静心的聆听，听到在风声中回响最为悠远醇厚的，将这个木材啊砍伐下来做成琴。这样做出来的琴声音是既清亮又浑厚，深受琴师们的喜爱。如果我们啊能够在成都的蚕市上买到一张雷威琴，那可以说是不虚此行了。假设说我们已经买到了雷威琴，好家伙呀，你一看钱包啊已经基本上都空了，只剩下一些散碎的零钱，没关系，不要紧，我们还可以去市场上淘一些不贵的好物。关于啊成都蚕市上买到的这些稀奇古怪的小物件，唐人啊记录的不多，因此呢我们请出一位宋人的记载以供参考。有一个啊叫做黄修复的人，写过一本《茅亭客话》，里边就记录了他和他的亲友们在成都的蚕市上采购的物件。说有一个人啊买到了一张蛇蜕，有两米多长，而这个蛇蜕离奇的就是啊居然还长着脚，形状啊像雀爪，我估计啊恐怕是一种巨蜥的皮。而另外有一个人呢买到了一个铜钱大小的乌龟，通体是绿色，不过背上有金色的纹路，看上去啊像极了太极八卦图。还有一个人啊买到了一个瓢，哎，这个瓢啊别的也没有什么长处，就是特别的厚，像两块皂荚叠起来那么厚啊。而我们的黄修复也不甘落后啊，他买了两颗灵芝，这两颗灵芝啊是抱石而生，十分的罕见。这样的小物件啊虽然说不能算名贵，但是想要淘到呢也不容易啊，得慢慢的来。而我们成都本地人呢有一句话说，那就是啊要逛蚕市，哎，就不能随大流，咱们应该呀起一个大早。因为啊天不亮时候的蚕市和日上三竿的喧嚣的蚕市啊，简直可以说是两个平行的世界。早上的晨曦啊就像一层滤镜。

0: 一样，给蚕市笼罩上了神秘而浪漫的气息。无数的神仙奇物奇货的传说就在这里边呀不断的流传。之前那位买到灵芝的黄修富就曾经说啊，他觉得呀成都附近呢就有一座青城山，这个山啊乃是道教的第五洞天，因此山上住着不少的隐士与仙人。这些仙人们啊闲暇之余就会以贩卖货物的名义来到集市上和凡人啊接触，但他们实际上是做什么呢？实际上啊是要度化众生啊。因此如果你也有一颗欲仙的心的话，那么请你一定要起个大早，这样才能够啊见到神仙。既然已经提到欲仙了，那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的推出蚕市上的第三件秘宝龙骨。这个龙骨啊也是蚕市里边所有传说中最仙气飘飘的一条。众所周知啊，四川盆地是古生物化石的重要埋藏地，随着时代的变迁，沧海桑田，大量埋藏在地底的古生物的化石随着地势运动被带到了地表，又被古人啊发掘到。在古人看来，这是一种超出了认知以外的巨大的生物的骸骨，他们不知就里，于是便将这些骸骨和传说中的神兽龙联系到了一起。他们认为啊，这是神龙飞升以后留在世间的遗退。而在北宋时期，还有人啊在成都的蚕市上买到了这样的龙骨。还是那位叫黄修富的人啊，根据他的记录，有一次他来到了蚕市上，看到了有一位老者带着孙辈们挑着担子，而担子里边啊可不是一般的货物了，乃是神龙的犄角、牙齿、肩骨、胫骨等等等等啊。如此猎奇的货物居然哈、卖得很快，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已经被哄抢而空了。那么黄修富呢就和这位老者啊有了一段交谈，他就问啊，老人家您这些宝贝都是从哪里来的呀？这个老人家啊就回答说啊，我呀来自凌迟县，距离县城啊70里地呢有一座山，这座山可不得了啊，它向北连接着秦岭，向南呢连接着淄庐，山谷之间啊有一片能够行云行雨的神奇之地，而这个地方也是我发现神龙的骸骨的地方。他还说啊，自己今天担子里边带来的呢主要是龙的犄角和牙齿等等啊，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呢，这些犄角和牙齿上有时还残留着五彩的痕迹，而那些留在山谷里边的骸骨啊那就更不得了了。他说啊，有一些呢洁白如棉，这是因为啊神龙还刚刚飞升不久，而有一些呢也快要腐朽了，这证明啊这条神龙恐怕早就已经升空而去了。那这些骸骨有多大呢？大的呀有10数丈，折合一下大概有30米，就是10几层的楼房那么高，而小的呢也有3-5丈，就是10几米，真的可以说是庞然大物了。这个老者啊又回忆说，当他第一次见到龙骨的时候啊也大为惊骇，于是呢试着啊向下挖了一点点，没想到啊不仅地面上有，地下层层叠叠埋藏的都是这样的龙骨。这位老人家呀那是越说越高兴啊，又说起来他自己不仅见过龙骨，还见过呀活着时候的神龙。说是啊在每一年的夏秋之间，就会有一团阴云飘到山顶上遮天蔽日，然后就会发现一条长长的白影腾空而去。由于有阴云的遮蔽啊，看不清它的龙头，而只看到龙尾有20余米长，像一条白链一样垂下来，伸腾腰脚，一瞬间就钻入了云层里边。老人家说啊，不仅他自己看到了，成都城中啊也有上千人看到了这一幕壮观的景象。不过多久啊，是一声惊雷，大雨磅礴。等过了一会儿呀、天地之间回归了清明，而那座神秘的山谷中就多了这样一条长长的龙蜕。这个传说啊，看上去颇有一点荒诞不经，但如果呢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却也能够给出解释，它有可能啊是记录下了最早的化石的交易。根据老者的描述，这些龙骨啊长的有10丈，也就是30余米， 短的呢有三五丈。这样的尺寸和今天我们发现的恐龙的遗骸啊是非常的接近。而他文中所说的凌迟县，也就是今天的成都市龙泉驿区，而距离它不远的自贡，是全世界著名的恐龙化石的埋藏地。在数千万年以前，是真的有这种体长达30余米的巨兽在那片山谷中悠然地漫步过。而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它们消失在世界上，却仅留下了一片片的龙骨出现在繁华的集市上。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唐代的成都，或许啊，真的应该去蚕市上逛上一逛。那里不仅有八方的宝货，四季的美食，还有这千百万年时光的遗存。或许啊，我们不经意捡起的一片小小骸骨上，便能读出这样一段波澜壮阔的生命演化的史诗。
1: 从数千万年前的恐龙遗骨，到市井间流传的神龙传说，蚕市的奇幻与厚重早已深深镌刻在成都的烟火岁月里。我们逛过琳琅市集，听过仙踪龙影，感受过人间烟火与远古时光的碰撞。而当目光从热闹的蚕市收回，重新望向庄严肃穆的大慈寺，这座千年古刹之中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艺术瑰宝？一段跨越百年以生命守护画作的动人故事，又会怎样在此徐徐展开呢？
0: 看过了百戏，逛过了集市，我想邀请大家再度回到大慈寺的门口，因为啊，还有一件至为重要的宝物没有和大家介绍。之前说过啊，大慈寺中藏着很多的唐代名画，而其中最为珍贵的四幅便是由苏洵捐赠给大慈寺的，而这也是啊，我今天要向大家推荐的蚕市的第四宝。只不过啊，我们现在身处唐代，暂时啊还看不见这四幅画，还要等上个百余年他才会来到这座寺庙中。关于这四幅画，有一段颇为感人的故事。在大唐王朝的极盛之时啊，唐玄宗造了一座藏经阁。这座藏经阁呢，东西南北四面，每一面上啊有两张门板，而门板的正反面呢又都画着画像。这朵画像乃是大唐画圣吴道子亲笔所画，一共是16幅。而到了唐僖宗年间啊，这个藏经阁毁于战火，有一位僧人啊深知吴道子画作的无上价值，于是冒死啊从战火里边抢出了其中4扇门板，一路啊带着逃亡。可是这个门板的木材啊实在是太重了，他走到最后根本就没有办法搬运，于是他灵机一动啊，在木板上呢打上孔洞，把它做成了担子。就这样，他终于保护着这4块门板来到了一个安静隐蔽的地方。最终啊，他也将自己的余生用来守护这4幅珍贵的画像。北宋年间，有一位古董商人花了10万钱买到了这4幅画像，而后呢又将他们啊以原价卖给了苏轼。苏轼知道啊自己的老父亲苏洵那是一个名画收藏的爱好者，于是呢就把这4幅画当作礼物啊献给了父亲。苏洵一看啊果然是非常高兴，认为他搜集的上100幅的古画里边唯有这4幅啊堪称是至宝，一直都带在身边小心收藏啊。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才由儿子苏轼将这4幅名画捐赠给了大慈寺。而这个时候啊，当初引导他们参观壁画的僧人现在已经是大慈寺的住持了。接到这样的稀世珍宝时啊，这位住持也十分的感动，他郑重的承诺说，毕生守之，吾眼可获，吾足可着，吾画不可夺，我将用生命来守护这4幅国宝。我的眼睛可以瞎，我的脚可以断，但这4幅画我绝不会让任何人夺走。就这样，这4幅象征着盛唐气象的画圣真迹，经过了苏家父子2代人的传递，来到了这座唐代的古刹。

0: 不知道说了这么多，大家对于大慈寺有什么样的看法？但在我心中，大慈寺始终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巍峨的高墙里，它是文化的殿堂，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以生命守护艺术的薪火。而在高墙之外，它又是繁华的市井集市，人们啊在此欢笑畅饮。说书人在不经意间提起那山上的仙人，谷底的龙退，偶然间一片龙骨被好奇的孩子买下，拿在手中，对着阳光仔细端详，那岁月的纹路里边似乎隐藏着千万年生命发展的轨迹。而大慈寺就这样默默地矗立在烟火里边，见证着一切传说与奇迹。好，我们今天的锦城禅寺之游就到这里，希望和大家下一游再会。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2: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3: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2: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1: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2: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1: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又到了 OTC 国药南珠萧猛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了。还是非常高兴啊，每天呢能通过我们的节目把更多的眼病康复知识带进千家万户，让更多的朋友呢真正的做到呢在眼病治疗的这条道路上少走弯路、少受罪、少进医院、少花钱，最终呢全面的收获光明，真正的去恢复我们健康自由的生活。 当然了，说到让所有的患者呀，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少走弯路，少受罪，少进医院，少花钱，真正的收获光明，杜绝最后的终生致残。其实呢 ，OTC 国药南珠消毛方呢，做出了一个巨大的贡献。因为他走进千家万户以后啊，眼病呢就已经不再是不治之症了。不管你多么重的眼病，只要说呢你没有彻底失明的，哪怕说你只剩光杆的，你通过呢 OTC 国药南珠消毛方的治疗，实现的都是两副药彻底根治，不再复发。所以这次呢，我们也是特别的启动了一个大型的复明工程。这个复明工程呢，更是让受益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什么呢？在这个复明工程当中啊，原价呢是两副药3280，现在呢，参加上活动报名的朋友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患者呢仅仅花656啊，就能够得到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毛方。但是呢，这个活动进行到目前是让所有的人呢一视同仁的都能用起药了，那、都能治上病了，一天天治好病了。但是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活动啊现在是越来越紧张了，参与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导致呢场外的货源非常的紧张。由于货源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而今天只有20个名额，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必须争分夺秒，能实现仅花656就让眼病去根的机会就这一次了。如果活动你要参加不上，若活动真结束了啊，那么那个时候你两副药得花3280，你自己算吧，都花2000多呢，但现在省2000多呀。所以场外电话全线开通，现在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给自己一个呢既减轻经济负担又能真正的收获光明的机会。那讲到了说这个光明，讲到了关于说眼病，有很多人呢通过打我们节目电话的时候，我了解到了很多人他就认为有这样一点，说这人呢眼睛要是发红的话就是得青光眼了。所以有很多朋友就这个问题问过我，求证过，事实是这样的吗？其实不然啊。我跟大家讲啊，说你这眼睛要发红，它既可以是眼部的结膜的充血，也可以是说结膜下出血造成的。正常情况下呢，球结膜它的血管呢是处于沉睡状态的。球结膜指的是什么？是眼球的结膜。咱们这个睁开眼睛啊，它不有黑眼珠吗？还有白眼球吗？这个球结膜指的就是你的那个白眼球。那血管里头呢只有少量的血液通过，所以呢球结膜和巩膜呢总是显得你看着是洁白无瑕的，非常干净。如果呢当这个外来的这个致病因子，就包括尤其像垃圾毒素啊，造成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之后，结膜下黏膜细胞受损的过程当中，这个时候呢沉睡着的血管就会马上苏醒了。它苏醒以后呢，然后就扩张，眼睛就会出现充血。那么在这个眼睛充血的时候，你自己照镜子你就能看到那个红血丝啊。但我们大家记住啊，这个眼球的充血的话，它分为浅层充血还有深层充血两种。浅层充血呢它是鲜红色的，这个我们把它称为是结膜充血。然后的话深层的充血的话是暗红色的，我们称为结状充血啊。那么如果说它既有深红色的也有暗红色的，就是混合性充血啊。情况不同的充血的话呢，是判断呢你这眼病轻重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呢有很多朋友他很难分得清楚啊，尤其我们讲隔行如隔山嘛，那外行人他就很难分清楚啊啊。然后呢球结膜下出血呢，就是由于外界各种垃圾毒素啊，包括致病因子，它造成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时候，球结膜结膜下黏膜细胞严重受损，新陈代谢减弱，它这个时候血管呢扩张破裂，造成了这个血液沉积在球结膜下造成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有的朋友呢同时伴有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慢性的结膜炎呢，甚至于有的朋友也是由于什么呢，他说我看这个眼睛啊，这个白眼球和黑眼仁相结合的位置有一圈发红，这是角膜炎啊。还有呢有的人有虹膜睫状体炎、巩膜炎。所以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来讲的话呢，要提醒大家说自己去鉴别，鉴别诊断。有的人说你让我鉴别诊断那不管用啊，我诊断以后我也不会治，怎么治呢？如果你要是反复出现这个问题啊，那么你就记住了一点，一个来讲呢，平时辛辣刺激的食品尽量少吃，然后呢如果说有便秘的问题呢，尽量解决便秘的问题，避免呢平时做剧烈的运动， 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怎么治呢？就是 OTC 国药南珠消毛方，抓紧时间用，这个病好解决，因为它不属于重症眼病啊，它不属于重症眼病。这时候咱们抓紧时间来进行治疗。这个治疗的话呢，我们要的就是什么呢？把堵塞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把结膜下黏膜细胞的损伤问题给它解决了，让眼底新陈代谢恢复了，那么恢复结膜下黏膜的血管的弹性。

0: 免了血管破裂，那然后呢也是避免这个问题再发生。那尤其有的朋友说最近有过这个出血啊，然后呢看到那个白眼球上啊红血丝特别多一大片啊，那么这个时候当你通过呢 OTC 国药南竹消磨方治疗之后，它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了啊，再生了眼底细胞了，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眼底新陈代谢的能力恢复了，不管是说这个眼底的血管也好细胞也好啊，它新陈代谢也都好了，血管弹性也好了，它不会再破裂，阻止这个病再发生的时候，那么球结膜上的这个充血的问题一点点就没有了。为什么？它吸收了呀啊，一点点吸收了，吸收了以后的话呢，我们自己照镜子就能看得出来。而这个治疗的话呢是非常快捷的治疗时间啊，一共就两副药，两副药呢这个问题呢一步到位的解决了，患者呢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停药了。当然了，患者同时如果说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的问题，这些问题呢你同时也得治啊。其实要记住有一点，对于眼病发生啊，有很多人问过我说高血压性眼病也好，糖尿病性眼病也好啊，那么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也好，他们治疗方法能一样吗？必须一样啊。那不管哪种呢，这个原发性眼病造成的继发眼病也好啊，还是呢说有的朋友没有原发性眼病，他只有眼科疾病，其实他们病因都是一样的，就是世界医学界公认的，谁也反驳不了的，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然后呢眼病才发生。所以说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一直提醒大家有捷径好治，得了眼病以后不要着急上火，那么要让自己心态平和的时候呢理性的面对它，要真正的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来治。病因的话我们讲找到了啊，找对方法，方法靠谁呢？那咱们呢现在呀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眼病治愈型专用药啊，谁呢？ OTC 国药南竹消磨方，只有它能解决眼病的病根，倾情打造的眼病治疗的一个重大科研成果，眼病的终结者。它给你带来的是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和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啊，它在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呢也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甲类 OTC 的国药，这个药呢你到国家药监网里查得到，非常权威的金牌国药啊，也是震撼整个医学界的发明啊。所以呢它就颠覆了眼病不可根治和眼病呢最终必然致盲的痛苦历史了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嘛，那国内呢唯一一款源于千年眼科圣药，也是海洋珍珠之王南珠的，并且呢也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呢唯一一款严格秉承治病求本才能斩草除根的理论，专治眼病病根，专门攻克陈年重大眼病的国药金方。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啊，每一味成分的话呢它都是非常名贵的，都是来自于呢海洋生态环境非常好的南海南自岛海域的，每一粒呢都是原生态人工无法养殖的纯天然的，药效呢高达100%的南珠，尤其呢它精益求精的结合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呢5次高倍浓缩高效精炼，突破性的萃取出来了唯一能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唯一能强效营养修复激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那么经有了医学权威的精准鉴定，也是经过了上万次的临床验证，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这个眼病的根源问题只有这两种活性物质它能够解决。所以你看说对有的朋友反复的球结膜充血啊，或者说有的人同时是有炎症的问题啊，为什么解决那么快呢？那因为咱们独有的这个高效的南珠酶，它可以6秒钟就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啊，进去了之后的话，它把那堵塞的垃圾毒素往外一清理的时候，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就打开了。打开以后呢，首先一个呢，我们先来补充营养，因为你只有补充营养了，眼底细胞活跃了，新陈代谢好了，它垃圾才能代谢干净，就是眼底细胞内的垃圾。它往外代谢垃圾的时候啊，结膜有炎症，炎性废弃物就一点点消了，那、血管里的垃圾毒素也清理出来了，就眼底视网膜动脉的嘛，啊，血管的弹性也得以恢复了，这就是活了血管了，啊，活了血管了的同时就避免了再出现的球结膜下出血的问题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同时活细胞活血管，那眼底呢细胞全面活跃，结膜下黏膜细胞全面活跃，那么自然而然的患者这个问题呢一步到位的彻底解决了，而且呢眼睛呢整个抵抗疾病的能力恢复了，这个眼病呢你想犯它是犯不了了。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就记住了， 经过了医学权威的精准鉴定，眼病的病根问题只有南珠消蒙方独有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解决。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你是眼病，只要你还没彻底失明，那么你应该用的就是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那只有它能让你眼病去根，只有它能保住你的眼睛，只有它能避免你失明，那你为什么不用呢？啊，而且所有的患者，不管是说结膜有炎症啊，结膜下充血的患者也好啊，还是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的患者也好，或者说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的患者也好啊，还有高血压眼病的，那么糖网的高度近视造成眼底病变的患者，那你记住了，通过呢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我们实现的就是一步到位的彻底根治，而且总体用药呢一共是两副药。那在两副药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让患者呢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彻底打开，我们让患者所有眼底的细胞全面活跃起来，我们让患者呢所有眼底的新陈代谢全面恢复，那么眼病呢没有理由不康复。因为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一打开之后，眼底细胞营养一足，这个眼底的垃圾也往外代谢，那么器官的营养也补充足了，那晶状体混浊物质代谢出去，那白内障不就解决了吗？玻璃体混浊物质吸收了，玻璃体混浊就解决了啊。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跃起来，黄斑区的囊样水肿吸收了，黄斑变性解决了，你看东西不变形了。那所以呢，这个眼病的治疗其实它就是这么简单，只要你能解决这两大疑难问题，那么你就能成功的根治眼病。但是呢有一点啊，为什么患者以往用了千百种药，做了这个无数次手术，眼病都解决不了呢？因为你要记住了啊，只有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解决眼病的两大病根，而这个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呢，只有呢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有，因为只有它的主要功效成分是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只有它呢有这样一个尖端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所以这就奠定了我们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对于眼病我们是药到病除手到擒来，而且谁都能治得起病。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以前我没用过呀，那我试试看啊，我试试，反正这个参加活动才656啊，这一试没想到试出效果来了啊，两副药用完了，病去根了，停药以后没有犯。所以大家记好了，656根治眼病，而且呢是甲类 OTC 的国药呢南珠消蒙方给大家带来的活动啊。但是这个活动的话现在是非常紧张和紧迫，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而今天只有20个名额，所以我们大家报名就得抓紧了啊，能报上名你花656省80%药费，报不上名那么你得花原价，原价两副药是多少钱呢？3280。所以你算呗啊，你报上名你省2000多，你656眼病去根了，你报不上名你花3280，你多花的是2000多块钱。所以呢能省则省啊，省钱治病治好病的机会南珠消蒙方带给我们了，但是活动紧张，能不能参加上看你速度，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依然呢在场外呢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咱们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南珠消蒙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马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马老师，我也想请抢一个名额呀。
0: 啊，听说活动了是吧？
4: 是呀，这我听说现在这个咱们南珠消蒙方有活动， 说能直接报销80%药费不说，自己就承担20%就行了，他花656块钱就能拿到手，这也太合适了。我也想要一个名额，你帮帮忙吧，老师。
0: 这个忙啊，其实我很想帮大家，但是有一点啊，咱们这活动之前是很多朋友强烈要求，因为大家知道南珠消盲方是眼病治疗领域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只有它能让你的病去根儿。然后的话呢，很多朋友说这个药成分太好了，而且还在太空提取的，它这个研发成本非常高。有的朋友多年久治不愈，用别的药啊，它经济负担很重了，所以就强烈要求我们。这样呢，大型的复明工程呢，我们正式启动。从启动到现在，一直秉承公平公正，所有的人都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咱直播间没名额呀。所以呢，这个忙我真是帮不上你。但是呢，如果一会儿你把你情况跟我说说，我给你把把关。如果你确实是我们组织范围之内的，那么属于我们帮扶范围之内的，稍后你抓紧打场外电话，有机会啊。
4: 行行行，你知道王老师，是我的是这么回事。一开始吧，我的眼睛就瞅上东西模模糊糊的，到后来就有那个小黑点呀，就像小蚊子似的啊，那飞来飞去的，看啥东西啊，就老在眼前飘晃悠。结果这不上医院去了吗？一检查，说我是玻璃体浑浊，还有那个白内障。完了，人大夫呢，就也给我开了一些这个药，还有那个眼贴。哎呀，那个王老师啊，尤其这个眼贴呀，我看着一点用意都没有。完了，我一用还过敏呢。
0: 你看，所以这不能随便用，你没贴出来眼底出血就不错了。很多眼贴有活血作用，有的人贴完了眼底出血了。
4: 是呀，这不是到后来我这视力完了也开始不好了，左眼0.3，右眼0.4那样。这个原先这个没得病之前，那我那眼睛那都敢千里眼了都。
0: 是吧？
4: 这一下视力下降到这种程度，这我这有点接受不了。人医生还说了呢。说你这个你得重视啊，要是不治疗不重视，这视力还得继续下降。
0: 对，
4: 哎呀，这给我整的在这个心里呀，这个拔凉啊，可成害怕了，但也没有好办法呀。你说
0: 是不是？所以说那个时候你心理负担很重。其实你那个视力啊，就是如果说你要得不到有效治疗，你白内障同时呢伴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后面的结果就是啥？不光下降视力，它会失明。因为你发展到最后的话，你玻璃体要后脱离了，它牵拉视网膜，你要全脱不就失明吗？那么哪怕你做了复位了，视网膜成像功能也不好，然后呢白内障它也会发展，白内障发展到过熟期的话，那它不就失明吗？是不是？
4: 是是是。
0: 你
4: 说毛老师啊，哎，你这真是说出了我的心声了都。这不是啊，我就是这不就爱听广播吗？听到你这个节目呢，说这叫南珠生活方啊，说是南珠入药的，有南珠酶和那个南珠肽，说微分子给药，6秒就能达到这个眼底细胞。
0: 对对，
4: 打
0: 的更快，然后专门治病根儿。
4: 对对对，说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让营养就能进去。我这仔细一想想，那我这不就是那个眼病的这个有希望了吗？这不是？
0: 对，那就说明你听明白了，说明你知道你这个有希望了呢。因为你是听我们节目，你应该是听到了。说为什么你会得这个白内障，为什么你同时还会有玻璃体混浊呢？啊，它不就是因为说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斥垃圾的那个大门堵了吗？啊，它一堵的话呢，那你那个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不良了，那晶状体里头蛋白质混浊变性了，你不就得白内障了吗？你玻璃体细胞呢营养不良了，这个垃圾还代谢不出去，你就造成玻璃体混浊了吗？所以你也听说，你也知道了，说很多人用南珠消盲方眼病都去根停药以后没犯了啊。然后你也知道南珠消盲方成分好，是南珠入药的千年眼科圣药。你也知道在太空提取的，利用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提取的，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两种活性物质，南珠酶和南珠肽。所以你这样你一琢磨你就知道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专门治你这病的病根的呀，是不是？
4: 是啊，就这么的嘛。我就买了一副药的呀。就在那个最开始那时候啊，我用了能有一个星期那样啊。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啊，就稍稍滋润了，滑溜了呢，就比之前呢，
0: 哎，
4: 舒服了。怎么用了能有20天呢？咱们，这效果啊，就越来越明显。
0: 对，
4: 首先就感觉这眼睛不干涩了。哎，看东西啥的也清楚点了。用一个月之后吧，那就更明显了。 眼前的小黑点就少了。
0: 好，
4: 这不是现在差一个星期一副药就用完了，这眼前的小黑点就剩下一个了。

0: 那原先得有四五个呢，可烦人了、
1: 嗯、是不是？那现在心里也敞亮了呗？
0: 那当然了，我还上医院去检查了呢。
1: 嗯，
0: 那视力都恢复了，都恢复不少呢、啊、左眼睛0.6、嗯、右眼睛0.8，
1: 很好很好。嗯，
0: 是呀、啊、那得差多少呢？那原先左眼0.3，右眼0.4吗？现在我就感觉瞅哪透亮，瞅哪阳光呢吗？
1: 是吧？就是现在就觉得说这眼睛真正恢复它应有的这个功能和作用了啊，看啥都能看清楚了，啥是什么颜色的，什么形状的，这人单眼皮双眼皮都能看清楚了，是不是？
0: 是啊，反正王老师啊、
1: 嗯、
0: 我今天得好好谢谢你啊，我现在对治疗啊相当有信心了，那我以前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这反正这个效果跟王老师你讲的、啊
1: 嗯、
0: 一样一样的，真好、啊、
1: 一样一样的。其实啊，我在这里讲的呢也都是经验之谈，就说什么呢，所有的眼病患者其实验证了咱们南珠香蒙方根治眼病真功实效以后啊，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康复根治的好消息带过来了，然后我在这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呢通过患者疗效验证的啊，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啊。所以你看看呢，这回你生活起来你就信心十足了，是不是？健康人一个可以享受生活了，是不是？
0: 是啊，所以说这功劳都归你嘛，马老师啊，
1: 这
0: 不是？他听说现在有活动，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说说我这情况，你帮忙好好指导指导，我得赶紧参加活动啊！而且还得多买点，彻底把病治好，去病人得了。
1: 好，不用多买。我跟你说，南珠香蒙方它治眼病有这样几大特点，老百姓非常认可。第一，它治疗时间短，不管你多重眼病，哪怕你是继发性的眼病啊，它总体用药一共呢也是两副药就足够了，两副药去根儿啊。所以我们一直敢跟大家讲嘛，说两副药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啊。然后另一个来讲的话呢，他在眼病治疗的时候呢，第一他呢这个神速就来的比较快，见效快啊。第二治疗时间短，第三治疗的彻底。尤其对于多发性眼病，我说过，我说你眼病越重的、越多的、越全的、越不好治的，你越应该用南珠香蒙方，因为它攻坚性强，越难治的它治的越好。为什么？它是世界眼科领域当中唯一能解决眼病病根的药啊啊！那你这病的病根是啥呀？就跟前面朋友是一样，只要说你是眼睛里的毛病啊，不管你在眼睛哪个病灶的，晶状体的、玻璃体的、视神经的，它其实病根呢都是在哪儿？都是在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所以南珠香蒙方呢，它的这个细胞生活疗法解决的就是这俩问题。所以呢，你看你通过治疗啊，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那你眼底细胞被激活了，那么这时候玻璃体细胞一活跃，它里头混浊物质呢就代谢了啊，它这一代谢，玻璃体透明度恢复了，眼前黑点就没了，这就避免了你最后的网脱了。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补足了，那么它活跃起来了，晶状体里混浊变性的蛋白质代谢的一干二净的，那你眼前雾自然就没了，视力就恢复了。所以你说你现在呢这个视力提高非常的明显啊，又说明什么？恢复的不只是你的视力，我达到的是保住你的眼睛，避免你的失明。你现在你说你有一只眼睛恢复到0.6，一只0.8，是不是？
0: 对。
1: 那你这是一副药，那你再来一副药呢？嗯，你今年多大岁数？你跟我说说。
0: 我今年才55啊。
1: 56岁数不大，但是我跟你讲，生活当中就是像你这岁数的，有的没有眼病的人，他视力也就顶天0.89。那你说你还是对两种眼病刚刚用一副药治疗，这视力就恢复到0.8了。其实呢，对于很多人来讲，这0.8都是一个健康的视力了。但是我要跟你说什么呢？你这视力呢，恢复到1.0没问题啊，这都是保守数。有的人两副药下来恢复到1.2了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南珠香蒙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对于眼病的治疗就是手到擒来。所以你后面再用一副药就行。再用一副药呢，整个玻璃体和晶状体的损伤彻底解决了，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强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不会再堵了，眼底细胞不会再受损了，这个病去根了，他想犯犯不了了啊。
0: 哎呀，那可太谢谢你了，王老师。那我现在呀，就准备参加活动去。
1: 现在呀，马上去给场外打电话，因为咱们今天场外的名额是一共呢就20个。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什么，这个活动参与的人太多了，656眼病去根儿，这药谁不用啊？而且是甲类 OTC 的金牌国药，眼病唯一治愈型专用药，谁不用啊？所以像这活动啊，是随时会提前结束，你抓紧时间争取能抢上活动名额啊。
0: 那行行行，那谢谢你了，王老师。之后有啥不懂的，不能少麻烦你、
1: 行，没关系，有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或者打场外电话，咱们场外老师也会给您详尽的分析和指导，所以我等着您停药的好消息，再会吧啊。
0: 哎，好的，再见，毛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

0: 好，我听说
1: 你好，
0: 兰州消蒙方原价两副药得花3280块钱，现在参加活动就能直接报销80%，只需要656块钱就能拿到手了，然后还能彻底康复这个眼病。但是每天只有20个名额，名额太少了，所以我也想要一个名额呀，马老师，我想参加您这个活动。
1: 对呀，你想参加活动，你都得打场外电话，因为我说过了。这次活动是患者极力争取的，大家强烈要求我们给大家极力带来一个活动，但这个活动从开始到现在一直秉承的是公平公正，那么所有人都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打场外电话，你也不例外。所以呢，你要打进电话，你说你也想参加活动，那想必呢你是眼病患者，那你这样打到直播间也别白打，虽然在直播间没有名额，但你把你情况说一说，我在这给你把把关啊。然后稍后呢，如果符合我们帮扶，你就打场外电话去，好不好？
0: 哦，好，那就麻烦马老师了。
1: 没关系，你是哪一种眼病这个患者啊？
0: 嗯，我这不有这个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1: 然后你当初眼病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0: 我这眼病吧，就刚得是能有个2年吧，但是发展的很快，有这个青光眼，眼睛胀痛，眼压高，最高的时候。对，最高的时候眼压有30个那样。医生说有比我这个还高的。
1: 有的人眼压的话，他情绪波动啊，发脾气啊，他睡眠不好啊，他用眼过度啊，他吃刺激性食品呢、啊、他眼压甚至于能达到40多，这人一下就失明了呢。然后你的眼压呢，他也并不能保证永远保持在这个30多啊。如果你一直不治，防水一直循环不好，你也可能突然一下子达到40-50，这人突然失明，那叫青光眼急性发作啊。
0: 是啊，我就害怕失明啊，我脾气不好。我这个人吧也没什么文化。您看我现在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到医院检查，结果还说我有白内障呢。但是不能做手术，因为不够厚度。我也不懂啊。但是就是手术的话，我也听好多的那个患者也说过，说不管用，有可能还会复发失明。
1: 那不是复发，那是继发后发症，100%的白内障的患者。白内障成熟，他做这个晶状体置换手术以后，时间最长的2年之内都会继发后发障，那不叫复发，那是换个位置又模糊了，然后你最后还是会失明啊。
0: 那我就不敢做呀。您看我本来就不识字，没文化，就只能靠干体力活去挣那个钱。我先不说花钱吧，要是我眼睛一失明了的话，那我不就是个废人呐？我啥也干不了，也没办法挣钱吧。您看我这个情况，马老师，我这不以前吧也用了一些方法哦，就是没找对病根，没用对药。这不也是有缘分吧，我就听到咱们这个广播了，知道了兰州消蒙方是兰州日药，是高科技的产品，还是在太空提取的，反正我说不明白。但是我就知道，反正就是好。
1: 就是好。
0: 因为我这些年上我有点钱呐、都买药去了，什么祖传的偏方都用没效果，我现在就相信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就相信您和这个兰州消蒙方了。
1: 相信兰州消蒙方这是好事儿，虽然你没用它，但是你相信它。你应该是听到节目了，听明白了，只是你说不明白啊。然后呢，应该在听节目的时候，你也听到了很多和你有同样病情的，甚至比你重的人，人家都治好了、治愈了、停药了，停药以后没有犯的了，所以你相信了，是不是？你今年是多大岁数患者啊？
0: 我今年59了。
1: 59岁，相对于在眼病患者来讲，不算年龄最大的。但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儿，你要说你有青光眼，也有白内障，那你那白内障肯定不是厚得的啊，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个医学常识。往往你应该是一开始就有白内障，但是呢，你并没有在意啊。白内障发展呢，它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形成的，它逐渐一点点发展，你眼睛一点点模糊，可能你没在意。但是白内障有一点，为什么我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治呢？白内障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疗，它发展到老百姓讲的第二期，也就是我们临床专业称之为是膨胀期，在膨胀期它就很容易继发青光眼，所以你那青光眼我考虑是白内障继发的啊。 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本身白内障随着发展到过渚期你都失明，青光眼你再说你是闭角型的，青光眼有开角型，有闭角型，有正常眼压型的，

0: 不是所有人眼睛都疼胀，但是呢发展的最快的就是你眼睛经常疼胀眼压高的，因为它高眼压直接压迫的是视神经。那人看东西要通过角膜，通过呢晶状体，然后呢它这个反射到视网膜上，再由呢视神经传递给大脑，你才能形成影像。那你视神经在这个高眼压的压迫之下它萎缩了，那你想想你最后的视力损伤能轻吗？肯定不轻啊。所以不要说什么事都依赖手术，任何疾病借助西医的手术都是救急不治病的，所有人都知道。你白内障手术做完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问题了，你就做完了之后，它解决了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了吗？没有。它解决了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损伤问题吗？没有。所以呢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后脑膜需要的营养还是补充不上去。那你手术做完了之后，时间最长两年，时间最短一个星期之内，你还会继发后发障，你最后还是失明。所以记住一句话，治病求本才能斩草除根，别什么事儿都去依赖手术去啊。那现在老百姓是能不手术就不做手术，咱先不说那手术费用有多高，你遭着罪，你花着钱，你病没治好，最后呢还是失明了，那你做它干什么呀？而且你也没到成熟期。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保守治疗我们就得选择治病根的方法。那治病根靠谁呢？啊，放眼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南珠消盟方是唯一能让眼病断病去根的，所以它是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治愈型的用药。只有它独家提取的南珠酶能打通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它独家提取的南珠肽能再生你眼底细胞，所以治你这病就快捷。当南珠酶六秒钟进入你病灶，打通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南珠肽进去呢，强效的再生你眼底细胞，你眼底新陈代谢好了，新陈代谢好了，防水循环的就好，防水循环的好，眼压就不高。说这些可能你听不懂，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啊，经过这一系列的治疗呢，那么你眼压不高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是什么？眼睛疼胀的问题逐渐解除了，不疼不胀了。不疼不胀的同时，你感觉眼前雾薄了，那视力提高的时候，视野开大了。因为我跟第一位朋友就说过了，青光眼造成的不只是视力下降，还有视野缺损，视野缺损是最典型的啊。那么这时候你发现呢，眼前雾薄了，视力呢恢复了，视野开大了，为什么呢？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呢活跃了，晶状体混浊物质代谢出去，白内障解决了。它也说明什么呢？它也说明你视细胞活起来了。你死亡的视细胞活起来了，那么自然而然的视野就开大，视力就恢复。那么这样呢，一副药下来你病呢能去一半，两副药下来你病去根了，就停药了。停药以后你这毛病它就不会再犯了啊。所以对于你这年龄段，你要白内障、青光眼都有，这个必须得抓紧治。它俩互为因果，可以互相影响，彼此加重。那要加重的结果不就是失明吗？它一种眼病致盲率都高，两种结合在一起互相加重，你说说你这致盲率有多高，是不是？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呀，就得抓紧时间治，抓紧时间治疗啊。我们讲早发现早治疗嘛，你这发现的已经不早了，尽管这个病在发展，但你还没彻底失明呢。我也说过，哪怕你发展到晚期只剩光感了，但只要你用的是南珠消盟方，两副药我就能让你眼睛去根的。所以这个活动你抓紧时间去抢名额吧。就20个名额，而活动呢非常紧张，随时会提前结束。你能抢上两副药，原价3280，你现在才花656，那你算吧，啊，80%药费你省了，656你病去根了，是不是？
1: 马老师，那我就赶紧去参加活动，去早点用上南珠消盟方。
0: 好，抓紧时间，一定要极力争取去拨打电话，用上呢一个星期之内给我来电话，我听一听一个星期之内的改善情况啊。南珠消盟方就这样。见效快，治疗时间短，治得彻底啊。
1: 嗯，好，我一个礼拜以后再给您打电话。
0: 好，这位朋友，祝愿您早日收获光明，我们再会啊。
1: 谢谢马老师，再见。
0: 不客气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盟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六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马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马老师，我也是老朋友了。
0: 哎，
4: 兰州消盟方我现在是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啊。是吗？
4: 哎，我感觉这效果呢真的是挺好。
0: 哦，
4: 这不是现在有活动了，说这两副药原来是3280块钱嘛，现在有活动能给报销80%的药费。

0: 只要656块钱就能拿到。
1: 对对对，
0: 可是1000才20个名额，太少了、我这着急想赶紧报名参加上来。
1: 哦，这二十个名额还是好容易争取来的呢，因为咱们研发成本高达好几个亿呢，然后现在不光是说才20个名额，现在场外货源紧张，活动会随时提前结束啊，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你要能抢上，你花656两副药眼病去根了，那你抢不上你就得花3280你的眼病去根。所以呢你这样，你那想参加活动啊，你打到直播间来了，你就先把你情况简明扼要跟我说一说啊。
0: 行行，
1: 嗯，
0: 我原来是青光眼，这不后来还有那个视神经萎缩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感觉眼珠子疼，眼眶有时候也疼。而且看东西吧还有一点模糊，心里也着急嘛，去医院检查了，人家说是那个青光眼了，然后给我开了好多那个眼药水呀、吃的药，一直都在用着了，但是效果都不行。后来就是看东西不光眼珠子疼嘛，这还看东西还看不全乎，光中间能看到，周围看不到了。
1: 是吧，就是你那时候视野缺损了。
0: 是是，那时候我也着急，后来有一天就在门口看到有一个工作人员给我这邻居送货来，我就随口问了一句，我说你买的啥呀，给你送过来了。他说是治疗眼睛的，叫兰州消蒙方。我一听治疗眼睛的，那我眼睛也不好啊，我就问他咋回事，他就跟我说了，然后我也就买了一副药。结果这一用上吧，我才感觉那真是用对好药了。也就5-6天的时候，我感觉这眼睛有啥变化，就是疼的比以前减轻了。感觉眼睛没有以前那么干了，舒服了。有了10来天的时候，那就效果更好了，就感觉不咋疼了。而且感觉眼睛里面有水分了，有舒服了呀，
1: 舒服了，滋润了。
0: 对对，一个来月的时候那就不疼了。而且看东西明显的比以前清楚多了。
1: 很好，一天一个新变化了是吧？
0: 是是，因为我以前这看嘛，就也就能看个2-3米远的。但是到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站在路这边就能看到路那边的广告牌了。
1: 是吧，高兴了。
0: 是是，而且看东西比原来看的全了，看的范围大了呢。
1: 太好了。
0: 这不现在这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家里可能就剩2天马上就完了。现在你看我家这不是在7楼了吗？我站在阳台上看下面这走的人呀，谁推个车呀，我都能看明白了。
1: 多好是吧？
0: 是是，而且这眼睛啊，现在一次也没疼过，也挺好的。
1: 一次也没疼，
0: 所以我就感觉这一次真是好药了。
1: 所以说这个信心十足了，就着急参加活动了是吧？
0: 对对，你用到好效果，你就碰对好药，咋可不能再说是刚见到效果就再不用啊，对吧？
1: 对，效不更方。而且你要知道，兰州消蒙方不仅是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用药，还有一点来讲的话，它治疗时间短，一共就2副药。你就是说，咱们打个比方啊，你得20年的，你30年，你50年，你得半辈子的眼病。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的，哪怕你只剩光感，你用兰州消蒙方来治疗的话呢，全程用药也仅仅是2副药。那所以你现在你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是不是？
0: 对对。
1: 你一副药快用完了，那你就这样，你一会儿抓紧时间马上给场外打电话。如果说你能打进去的话，你抢上名额，那你抢上名额你不多订，你再订一副就行了。他一直秉承的是什么？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秉承的是帮助所有的老百姓呢解除疾患。所以我们研发兰州消蒙方也是一样的，我们用最好的成分啊，那么千年眼科圣药，南海南子岛海域呢品质最好的兰州入药，那它药劲儿非常大，本身成分就好，然后呢又结合了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就精益求精，如虎添翼了，那这药劲儿就更大，药效就更强了。所以这就奠定了我不仅能给你眼病治愈了去根，全程治疗就2副药。所以现在一副药的治疗，其实它已经通过呢这个细胞双活疗法啊，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让眼底细胞呢得到营养，它活跃起来了。那 眼底细胞一活跃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眼底呢新陈代谢一好，防水能正常循环了，眼压就正常，眼睛就不疼不胀了。同时你现在视细胞已经活跃了，从哪看出来的？你现在你不是说广告牌都能看清楚了吗？然后呢你现在视野不也开大了吗？这就是典型的视细胞活跃，视神经萎缩解决了呀。那么你现在一副药恢复到这种程度，两副药的时候视力全面恢复，视野全面的开大，然后呢眼球抵抗疾病能力全面恢复，你就能停药了。所以你现在马上去打场外电话，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然后呢刚才导播示意今天名额呢是不足20个了，一定要抓紧了啊。
0: 好的，行，谢谢马老师，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
1: 哎，马上去打电话，祝愿患者呢早日收获呢全面的光明，祝愿患者早日停药，我们再会啊。
0: 哎，马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猛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马老师你好，我是南珠消猛方的用后受益者，我用了以后感觉这个效果确实不错，非常感谢马老师。
1: 不客气，应该的。你用南珠消猛方用多长时间了？治啥眼病的？恢复到啥程度？都跟我说说。
4: 我有这个南珠消猛方用了一副还差一个星期吧，我就用完了。
1: 你治什么病的？
4: 我有这个青光眼，好像是神经萎缩。我的眼压是经常在一个是26，一个是27。
1: 眼压非常高，眼睛疼胀是吧？
4: 上的眼药水也不管什么用，听了眼压就上来了。
1: 就是用降眼压的眼药水，然后但是它也控制不住眼压。这眼压一直在波动，眼压波动的话，视力下降的应该就非常厉害吧，是吧？
4: 啊，对对对对，我用之前视力一个是0.3，一个是0.4。
1: 哦哦哦，那你用上南珠消猛方这一副药啊，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4: 一个0.6，一个0.7吧。
1: 一个0.6，一个0.7了，这视力提高是非常非常的明显。但你现在眼睛还疼胀不了？
4: 现在胀的这个情况不胀了，疼也减轻多了。
1: 你用上什么时候见着效果的？
4: 也就有个8-9天、10来天的时候吧，觉得这个出题以后，这个眼眶子不那么憋胀憋胀的了，比以前舒服多了，觉得随便转动不别扭了。
1: 是不是？就转动的时候灵活了。
4: 用到20天的时候，这看东西这个视力觉得自然而然就提高了。原来看到是3-4米以内的这个勉强看行，这用完了这20来天以后，就看到哎5米开外的都能看行。
1: 太好了，嗯。现在这个视野有扩大没有？就余光恢复点没有？
4: 扩大恢复了，恢复点不少了。
1: 那你后面要再用一副药，你这个视野不全面恢复了吗？视力不全面恢复了吗？是不是？
4: 通过这一副药，我信心倍增倍足。
1: 对呀，你自己应该就有信心，因为疗效是你自己验证的。一副药的时间，你病就去一大半了。你说你再来一副药，一共2副药，不就去根了吗？南珠消猛方一直敢跟所有患者讲啊，2副药根治眼病，1次根治不再复发。而且你的疗效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所以虽然你是青光眼的患者，虽然你没有详细的叙述病情，但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你如果闭角型青光眼，你眼睛必然疼胀，你眼压高，你防水循环不好啊，你必然有视神经萎缩。视神经萎缩的症状不仅仅局限于说视力下降，而且还有视野缺损呢。所以患者呢，其实他最后是失明于什么呢？视野封闭而失明啊。这种眼病的话，由于呢他已经损伤了视神经了，所以你那属于是疑难眼底病啊。这种病如果说你发展到晚期，医院都不给你治。但是呢南珠消猛方它不一样，我跟大伙说过，不管你重症眼病还是轻症的，哪怕你面临着失明，但是你现在呢还有点光感，没彻底失明呢，只要你用南珠消猛方，它就能恢复你视力。所以说你要说你用上10来天的时候，眼睛就不那么疼胀了。那往往有的朋友跟我讲说，我3-5天啊，甚至于有的朋友2-3天眼睛就滋润舒适了，然后10来天不那么疼了，说明10来天你眼压一点点就稳定了，20来天的时候看东西一点点清楚多了，这就说明南珠消猛方到达你病灶以后，一步一 一步的从病根处治你的病呢啊，而你的病只有他能治好，为什么呢？只有他能独家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男猪酶和再生眼底细胞的男猪肽，所以这个治疗呢它是走了捷径的。为什么要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和再生眼底细胞呢？那你为什么会得青光眼呢？不就是因为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它堵了吗？这个大门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堵了之后，你眼底细胞想吸收营养，营养进不来，想排泄垃圾排不出去，这个时候造成了眼底新陈代谢减弱，防水循环不好，你得了青光眼了。你高眼压压迫视神经，造成视神经萎缩了，所以眼

0: 底细胞离子通道必须打通，眼底细胞必须激活。只有南柱消盟方呢，它有这样一个细胞双活疗法，所以呢它就走捷径呗。你岁数再大，但是呢它的这个南柱酶也相当于是药引子，6秒钟就能到病灶，而且以微分子给药。它呢迅速的帮助你呢把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清理出去，打通它。打通它以后呢，进一步的再生你眼底细胞，营养修复激活它。那么眼底细胞一活了，新陈代谢一好了，防水就能循环好了。防水循环好了，你自然不疼不胀了啊。而且为什么你视力提高，我特别问你视野有否开大，为什么问你这个呢？因为它有这功能啊啊，可能你没意识到，但是这是它的功能。南珠肽呢，再生你视细胞的时候，视细胞一活跃，视野能不开大，视力能不恢复吗？所以说你一副药恢复到这种程度，两副药下来你这病不就去根了吗？是不是？
1: 嗯，对，是啊。
0: 现在咱们这次呢大型的复明工程啊是非常紧张，今天呢只有20个名额，而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你要是能抢上的话呢，那你这药费就能省80%，你几百块钱你这病呢就彻底去根了。因为两副药你看原价是3280，活动当中报销80%药费，你才花656，那你一副药呢你不更省吗？是不是？
1: 嗯，对对对，是。
0: 所以这个活动啊，这个患者现在抓紧时间，一定要争分夺秒。虽然你没有讲原来经过多少治疗，花了多少钱，但所有人都知道，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每一位患者家庭负担都不轻，医院治视神经萎缩费用都不低，降眼压的药都不便宜啊。所以呢，这次有这样一个呢省钱的机会，把你病彻底去根了，而且你是验证疗效的老患者，那下一步再接再厉吧。
1: 好。好，朱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抢名额。
0: 好，这个患者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我们等着你成功康复停药的好消息。再会吧。
1: 好，谢谢马老师。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盟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2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哎，马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马老师啊，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好容易给你通上话。嗯，这南竹消盟方啊，我用的效果可好了，现在2副药都康复停药了。
0: 是吗？都停药了。都停药了，就说明病治好了。那你停药了以后，你觉得你眼睛有任何异常吗？
4: 没有了。哎呀，跟正常人差不多
0: 了。你觉得你停药以后，你视力有任何下降吗？
4: 没有，没有。
0: 可以啊。
4: 嗯，
0: 这个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疗效就是硬道理呀。啊，那你这样吧，跟我说一说你原来是什么眼病，然后呢，用南珠消盟方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啊？
4: 哎，好好好，我以前吧就有这个角膜炎，这眼睛啊动不动就又红又疼，哎，还有眼屎，哎，后来吧你说这个频繁发作，老是。犯这个毛病，后来慢慢的啊，我就感觉这眼睛啊看东西变形了，哎，看这地也不平了，看着这个门框子也歪了，看远处那个楼房啊就好像要倒似的，哎，
0: 那你就不光是角膜炎了，因为你叙述这症状是黄斑变性的症状，你同时还有黄斑变性吧？
4: 就是去医院检查就说我黄斑变性了嘛，
0: 是吧？
4: 嗯。这不，我今年60岁吧，你说这个医院也去了不少了，后来这医院都给我这眼睛判了死刑了，说我这眼睛没法治了。哎呦，
0: 因为你那眼病的话是在所有眼科疾病当中最重的，黄斑变性的话呢是疑难的眼底病，那在所有眼病当中可以说是眼病当中的癌症啊，所以临床没有任何办法治疗，所以他这样跟你说的。
4: 哎，后来也是没招了，回来这不就等着瞎吧。哎，心里头特别苦闷，这不是在家也没事听广播，一下子播到咱们这个台了，听到南竹消盟方啊，这个药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也没用过，说
0: 是
4: 南竹入药还是专门治疗这个眼底细胞的，还能给眼底细胞补充营养。哎呦，我说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所以我就想试一试。
0: 所以你就想试一试，然后你就用上了是吧？
4: 哎，对，也就用到2-3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舒服了，眼睛不那么累了，也敢睁眼了。 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这眼睛里头啊排出好些这个黏糊糊的脏东西啊。
0: 嗯 嗯
4: 排完以后吧，就感觉这眼睛清亮多了。
0: 嗯
4: 哎呀，您说我现在啊这两副药用下来啊，我现在这眼睛真是跟正常人这眼睛这差不多了。这不是看东西也直溜了，自己也能做饭了，这地也平了，也敢迈脚了，看着这远处那个楼房啊也立起来了。嗯，
0: 好，也直溜了。那么就说明一个是说你角膜的炎症消退了的同时，黄斑的水肿吸收了，黄斑区的水肿吸收了以后，看东西就不变形了吗？这也说明虽然说你得的是什么呢，致盲率很高的眼病，就说你没有黄斑变性，就一个角膜炎，如果你是病毒性角膜炎，它久治不愈，然后呢最后你角膜穿孔，它也容易造成你失明啊。然后更何况你还有疑难的眼底病黄斑变性呢。但是我们经常讲，你病势重，但是你有最好的药啊啊！你有呢，眼病的这个克星，有眼病的终结者呀。咱们有南珠消萌方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那就是说让你一天一个新变化。现在的治疗就说什么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眼底细胞活了，眼底新陈代谢好了，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你的炎性废弃物清理出去，那炎症就消了，炎症消了就不红了，不疼了，没有分泌物，不刺挠了啊！也说明了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跃了，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一活跃，黄斑区营养一足，囊样水肿一吸收，黄斑的功能能不恢复吗？那从此以后你就不用担心最后失明了，中心视力全面恢复了呀。所以呢，这种治疗其实它达到就是治愈。所以你说你现在是两副药用完了，你已经停药了是不是？
4: 哎，对
0: 啊，停药到现在来讲有多久了？
4: 停了也有十个半个月了吧。
0: 哎呦，半个月了，你就记住了，别说半个月，你十年二十年啊，哪怕你这个五十年，你这个眼病它想犯犯不了了。那、因为你用的是南珠消萌方，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已经恢复了。那、它就是以根治眼病为主。今天打的电话除了把这好消息带过来，还有其他别的问题吗？
4: 我就想给老伴儿问一问
0: 啊。你老伴啥毛病？
4: 老伴儿也是这个糖尿病引起的眼病。这个最近还查出视神经萎缩了。看东西变窄了。就是看东西越来越小的这地方。但是还是不太严重，这不刚发现的吗？我就想让他也用上。
0: 所以什么叫严重啊？眼病严重就是失明，那等到失明的时候，那你还真就来不及了。所以说眼病要早发现早治疗，它就是视神经萎缩。那糖尿病它可能眼底呢有个出血，最后呢视神经视细胞逐渐的死亡凋亡，视神经萎缩。视神经萎缩也属于疑难眼底病啊。那么再发展呢，这人视野完全封闭了，那就是失明了。那、所以呢想给你老伴用，那就抓紧时间马上打场外电话。记住了，南珠消萌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它是专业的治疗眼病的药，而且是眼病唯一治愈性专用药，这是世界公认的啊。而且它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甲类 OTC 的国药，药盒右上角明确标识着这类的药，说明是什么？最安全、最高效、最速效，治病根去病根，而且广谱。广谱就说它治的不是一种眼病啊，而且所有眼病的病根都是一样的，糖网也不例外。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通过南珠消萌方呢，把它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把它眼底细胞激活了。那这个时候的话，那它做到的是什么？一个是说它眼底新陈代谢好，眼底的血管不会再破裂；另一个来讲的话，就什么呢？视细胞活跃，视野开大，视力恢复，不用担心最后糖尿病造成各种视网膜病变导致的失明啊。你明着你是说治它视神经萎缩，但实际上呢，我阻止了它任何眼病的发生，而且呢，我也做到了根治它现有的眼病。多久能做到？两副药就行。所以你先这样吧，咱这活动名额导播刚才示意今天严重不足20个，你马上打电话，然后的话呢能打进电话，两副药那就花656。所以我考虑你原来那两副药应该没有活动吧，那非活动期间你应该花3280吧，是不是？
4: 没有，按原价买。
0: 这回抓紧时间给你老伴报名，他能报上名他才花656，比你省2000多呀。一点负担没有，是不是？
4: 对，
0: 好，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
4: 打电话。
0: 好，我们等着你老伴把健康的好消息带过来，这位朋友。
4: 好，好嘞，那谢谢马老师，我赶紧打电话定应。
0: 好，我们再会了啊。
4: 好，再见。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 南珠消盟方里毒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南珠消盟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2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5: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5: 南珠消盟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又到了 OTC 国药南珠消盟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了。还是非常高兴啊，每天呢能通过我们的节目把更多的眼病康复知识带进千家万户，让更多的朋友呢真正的做到呢在眼病治疗的这条道路上少走弯路、少受罪、少进医院、少花钱，最终呢全面的收获光明，真正的去恢复我们健康自由的生活。当然了，说到让所有的患者呀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少走弯路、少受罪、少进医院、少花钱，真正的收获光明，杜绝最后的终生致残，其实呢 OTC 国药南珠消盟方呢做出了一个巨大的贡献， 因为他走进千家万户以后啊，眼病呢就已经不再是不治之症了。不管你多么重的眼病，只要说呢你没有彻底失明的，哪怕说你只剩光杆的，你通过呢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的治疗，实现的都是两副药彻底根治，不再复发。所以这次呢，我们也是特别的启动了一个大型的复明工程。这个复明工程呢，更是让受益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什么呢？在这个复明工程当中啊，原价呢是两副药3280，现在呢，参加上活动报上名的朋友，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患者呢，仅仅花656啊，就能够得到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但是呢，这个活动进行到目前是让所有的人呢一视同仁的都能用起药了。那都能治上病了，一天天治好病了。但是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活动啊，现在是越来越紧张了，参与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导致呢场外的货源非常的紧张。因为货源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而今天只有20个名额，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必须争分夺秒，能实现仅花656就让眼病去根的机会就这一次了。如果活动你要参加不上，若活动真结束了啊，那么那个时候你两副药得花3280，你自己算吧，都花2000多呢，但现在省2000多呀。所以场外电话全线开通，现在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给自己一个呢既减轻经济负担又能真正的收获光明的机会。那讲到了说这个光明，讲到了关于说眼病，有很多人呢通过打我们节目电话的时候，我了解到了很多人他就认为有这样一点，说这人呢眼睛要是发红的话就是得青光眼了。所以有很多朋友就这个问题问过我，求证过，事实是这样的吗？其实不然啊。我跟大家讲啊，说你这眼睛要发红，它既可以是眼部的结膜的充血，也可以是说结膜下出血造成的。正常情况下呢，球结膜它的血管呢是处于沉睡状态的。球结膜指的是什么？是眼球的结膜。咱们这个睁开眼睛啊，它不有黑眼珠吗？还有白眼球吗？这个球结膜指的就是你的那个白眼球。那血管里头呢只有少量的血液通过，所以呢球结膜和巩膜呢总是显得你看着是洁白无瑕的，非常干净。如果呢当这个外来的这个致病因子，就包括尤其像垃圾毒素啊，造成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之后，结膜下黏膜细胞受损的过程当中，这个时候呢沉睡着的血管就会马上苏醒了。它苏醒以后呢，然后就扩张，眼睛就会出现充血。那么在这个眼睛充血的时候，你自己照镜子你就能看到那个红血丝啊。但我们大家记住啊，这个眼球的充血的话，它分为浅层充血还有深层充血两种。浅层充血呢它是鲜红色的，这个我们把它称为是结膜充血。然后的话深层的充血的话是暗红色的，我们称为结状充血啊。那么如果说它既有深红色的也有暗红色的，就是混合性充血啊。情况不同的充血的话呢，是判断呢你这眼病轻重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呢有很多朋友他很难分得清楚啊，尤其我们讲隔行如隔山嘛，那外行人他就很难分清楚啊啊。然后呢球结膜下出血呢，就是由于外界各种垃圾毒素啊，包括致病因子，它造成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时候，球结膜结膜下黏膜细胞严重受损，新陈代谢减弱，它这个时候血管呢扩张破裂，造成了这个血液沉积在球结膜下造成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有的朋友呢同时伴有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慢性的结膜炎呢，甚至于有的朋友也是由于什么呢，他说我看这个眼睛啊，这个白眼球和黑眼仁相结合的位置有一圈发红，这是角膜炎啊。还有呢有的人有虹膜睫状体炎、巩膜炎。所以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来讲的话呢，要提醒大家说自己去鉴别，鉴别诊断。有的人说你让我鉴别诊断那不管用啊，我诊断以后我也不会治，怎么治呢？如果你要是反复出现这个问题啊，那么你就记住了一点，一个来讲呢，平时辛辣刺激的食品尽量少吃，然后呢如果说有便秘的问题呢，尽量解决便秘的问题，避免呢平时做剧烈的运动。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怎么治呢？就是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抓紧时间用，这个病好解决，因为它不属于重症眼病啊，它不属于重症眼病。这时候咱们抓紧时间来进行治疗。这个治疗的话呢，我们要的就是什么呢？ 把堵塞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把结膜下黏膜细胞的损伤问题给它解决了，让眼底新陈代谢恢复了，那么恢复结膜下黏膜的血管的弹性，避免了血管破裂，那然后呢也是避免这个问题再发生。那尤其有的朋友说最近有过这个出血啊，然后呢看到那个白眼球上啊红血丝特别多一大片啊，那么这个时候当你通过呢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治疗之后，它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了啊，再生了眼底细胞了，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眼底新陈代谢的能力恢复了，不管是说这个眼底的血管也好细胞也好啊，它新陈代谢也都好了，血管弹性也好了，它不会再破裂，阻止这个病再发生的时候，那么球结膜上的这个充血的问题

一点点就没有了。为什么？它吸收了呀，啊，一点点吸收了。吸收了以后的话呢，我们自己照镜子就能看得出来。而这个治疗的话呢，是非常快捷的治疗时间啊，一共就两副药。两副药呢，这个问题呢一步到位的解决了，患者呢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停药了。当然了，患者同时如果说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的问题，这些问题呢你同时也得治啊。其实要记住有一点，对于眼病发生啊，有很多人问过我，说高血压性眼病也好，糖尿病性眼病也好啊，那么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也好，他们治疗方法能一样吗？必须一样啊。那不管哪种呢，这个原发性眼病造成的继发眼病也好啊，还是呢说有的朋友没有原发性眼病，他只有眼科疾病，其实他们病因都是一样的，就是世界医学界公认的，谁也反驳不了的，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然后呢眼病才发生。所以说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一直提醒大家有捷径好治，得了眼病以后不要着急上火，那么要让自己心态平和的时候呢，理性的面对它，要真正的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来治。病因的话我们讲找到了啊，找对方法，方法靠谁呢？那咱们呢现在呀，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眼病治愈型专用药啊，谁呢？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只有它能解决眼病的病根，倾情打造的眼病治疗的一个重大科研成果，眼病的终结者。它给你带来的是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和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啊，它在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呢，也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甲类 OTC 的国药。这个药呢，你到国家药监网里查得到，非常权威的金牌国药啊，也是震撼整个医学界的发明啊。所以呢，它就颠覆了眼病不可根治和眼病呢最终必然致盲的痛苦历史了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嘛。那国内呢唯一一款源于千年眼科圣药，也是海洋珍珠之王南珠的，并且呢也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呢唯一一款严格秉承治病求本才能斩草除根的理论，专治眼病病根，专门攻克陈年重大眼病的国药金方。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啊，每一位成分的话呢，它都是非常名贵的，都是来自于呢海洋生态环境非常好的南海南自岛海域的，每一粒呢都是原生态人工无法养殖的纯天然的，药效呢高达100%的南珠。尤其呢它精益求精的结合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呢5次高倍浓缩高效精炼，突破性的萃取出来了唯一能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唯一能强效营养修复激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那么经由了医学权威的精准鉴定，也是经过了上万次的临床验证，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这个眼病的根源问题，只有这两种活性物质它能够解决。所以你看说对有的朋友反复的球结膜充血啊，或者说有的人同时是有炎症的问题啊，为什么解决那么快呢？那因为咱们独有的这个高效的南珠酶，它可以6秒钟就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啊，进去了之后的话，它把那堵塞的垃圾毒素往外一清理的时候，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就打开了。打开以后呢，首先一个呢，我们先来补充营养，因为你只有补充营养了，眼底细胞活跃了，新陈代谢好了，它垃圾才能代谢干净，就是眼底细胞内的垃圾。它往外代谢垃圾的时候啊，结膜有炎症，炎性废弃物就一点点消了，那血管里的垃圾毒素也清理出来了，就眼底视网膜动脉的嘛，啊，血管的弹性也得以恢复了，这就是活了血管了，啊，活了血管了的同时就避免了再出现的球结膜下出血的问题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同时活细胞活血管，那眼底呢细胞全面活跃，结膜下黏膜细胞全面活跃，那么自然而然的患者这个问题呢一步到位的彻底解决了，而且呢眼睛呢整个抵抗疾病的能力恢复了，这个眼病呢你想犯它是犯不了了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就记住了，经过了医学权威的精准鉴定，眼病的病根问题只有南珠消蒙方独有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解决。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你是眼病，只要你还没彻底失明，那么你应该用的就是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那只有它能让你眼病去根，只有它能保住你的眼睛，只有它能避免你失明，那你为什么不用呢？啊，而且所有的患者，不管是说结膜有炎症啊，结膜下充血的患者也好啊，还是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的患者也好，或者说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

0: 症的患者也好啊，还有高血压眼病的，那么糖网的高度近视造成眼底病变的患者，那你记住了，通过呢 OTC 国药难助消盲方，我们实现的就是一步到位的彻底根治，而且总体用药呢一共是两副药。那在两副药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让患者呢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彻底打开，我们让患者所有眼底的细胞全面活跃起来，我们让患者呢所有眼底的新陈代谢全面恢复，那么眼病呢没有理由不康复。因为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一打开之后，眼底细胞营养一足，这个眼底的垃圾也往外代谢，那么器官的营养也补充足了，那晶状体混浊物质代谢出去，那白内障不就解决了吗？玻璃体混浊物质吸收了，玻璃体混浊就解决了啊。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跃起来，黄斑区的囊样水肿吸收了，黄斑变性解决了，你看东西不变形了。那所以呢这个眼病的治疗其实它就是这么简单，只要你能解决这两大疑难问题，那你就能成功的根治眼病。但是呢有一点啊，为什么患者以往用了千百种药，做了这个无数次手术，眼病都解决不了呢？因为你要记住了啊，只有高效的南珠梅和南珠肽能解决眼病的两大病根，而这个高效的南珠梅和南珠肽呢，只有呢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有，因为只有它的主要功效成分是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只有它呢有这样一个尖端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所以这就奠定了我们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对于眼病我们是药到病除手到擒来，而且谁都能治得起病。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以前我没用过呀，那我试试看啊，我试试，反正这个参加活动才656啊，这一试没想到试出效果来了啊，两副药用完了，病去根了，停药以后没有犯。所以大家记好了，656根治眼病，而且呢是甲类 OTC 的国药呢南珠消盲方给大家带来的活动啊。但是这个活动的话现在是非常紧张和紧迫，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而今天只有20个名额，所以我们大家报名就得抓紧了啊。能报上名你花656省80%药费，报不上名那么你得花原价，原价两副药是多少钱呢？3280。所以你算呗啊，你报上名你省2000多，你656眼病去根了，你报不上名你花3280，你多花的是2000多块钱。所以呢能省则省啊，省钱治病治好病的机会南珠消盲方带给我们了，但是活动紧张，能不能参加上看你速度，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依然呢在场外呢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咱们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南珠消盲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盲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盲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马老师您好啊。
0: 哎，你好。
4: 哎，马老师，我也想请抢一个名额呀。
0: 啊，听说活动了是吧？
4: 是呀，这我听说现在这个咱们南珠消盲方有活动，说能直接报销80%药费不说，自己就承担20%就行了，还花656块钱就能拿到手，这也太合适了。我也想要一个名额，你帮帮忙吧，老师。
0: 这个忙啊，其实我很想帮大家，但是有一点啊，咱们这活动之前是很多朋友强烈要求，因为大家知道南珠消盲方是眼病治疗领域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只有它能让你的病去根儿。然后的话呢，很多朋友说这个药成分太好了，而且还在太空提取的，它这个研发成本非常高，有的朋友多年久治不愈用别的药啊，它经济负担很重了，所以就强烈要求我们。这样呢，大型的复明工程呢我们正式启动，从启动到现在一直秉承公平公正，所有的人都

0: 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咱直播间没名额呀，所以呢这个忙我真是帮不上你。但是呢如果一会儿你把你情况跟我说说，我给你把把关，如果你确实是我们组织范围之内的，那么属于我们帮扶范围之内的，稍后你抓紧打场外电话有机会啊。
1: 行行行，你说毛老师，是我的是这么回事，一开始吧、我的眼睛就瞅上东西模模糊糊的，到后来就有那个小黑点呀，就像小蚊子似的啊，那飞来飞去的，看啥东西啊就老在眼前飘晃悠。结果这不上医院去了吗，一检查说我是玻璃体浑浊，还有那个白内障。完了人大夫呢就也给我开了一些这个药，还有那个眼贴。哎呀那个王老师啊，尤其这个眼贴呀，我看着一点用意都没有，完我一用还过敏呀。
0: 你看，所以这不能随便用，你没贴出来眼底出血就不错了，很多眼贴有活血作用，有的人贴完了眼底出血了。
1: 是呀，这不是到后来我这视力啊完了也开始不好了，左眼0.3右眼0.4那样。那个原先这个没得病之前，那我那眼睛那都敢千里眼了，都
0: 是吧，
1: 这一下视力下降到这种程度啊，这我这有点接受不了。人医生还说了呢，说你这个你得重视啊，要是不治疗不重视啊，这视力还得继续下降。
0: 对，
1: 哎呀，这给我整的在这个心里呀、这个拔凉啊，可成害怕了，但也没有好办法呀。你说
0: 是不是？所以说那个时候你心理负担很重。其实你那个视力啊，就是如果说你要得不到有效治疗，你白内障同时呢伴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后面的结果就是啥，不光下降视力，它会失明，因为你发展到最后的话，你玻璃体要后脱离了，它牵拉视网膜，你要全脱不就失明吗？那么哪怕你做了复位了，视网膜成像功能也不好，然后呢白内障它也会发展，白内障发展到过渡期的话，那它不就失明吗？是不是？
1: 是是是，你说毛老师啊，哎，你这真是说出了我的心声了都。这不是啊，我就是这不就爱听广播吗？听到你这个节目呢，说这个南珠生梦方啊，说是南珠入药的，有南珠梅和那个南珠胎，说微分子给药，6秒就能达到这个眼底细胞。
0: 对对，
1: 打
0: 通那么快，然后专门治病根儿。
1: 对对对，专门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
0: 对，
1: 让营养就能进去。我这仔细一想想，那我这不就是那个眼病的这个有希望了吗？这不是？
0: 对，那就说明你听明白了，
1: 是啊，
0: 知道你这个有希望了呢。因为你是听我们节目，你应该是听到了。说为什么你会得这个白内障，为什么你同时还会有玻璃体混浊呢？啊，它不就是因为说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那个大门堵了吗？啊，它一堵的话呢，那你那个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不良了，那晶状体里头蛋白质混浊变性了，你不就得白内障了吗？你玻璃体细胞呢营养不良了，这个垃圾还代谢不出去，你就造成玻璃体混浊了吗？所以你也听说，你也知道了，说很多人用南珠消磨方眼病的去根停药以后没犯了啊。然后你也知道南珠消磨方成分好，是南珠入药的千年眼科圣药。你也知道在太空提取的，利用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提取的，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两种活性物质，南珠酶和南珠肽。所以你这样你一琢磨你就知道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专门治你这病的病根的呀，是不是？
1: 是啊，就这么的嘛。我就买了一副药的呀。就在那个最开始那时候啊，我用了能有一个星期那样啊。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啊，就稍稍滋润了，滑溜了呢，就比之前呢，还舒服了。怎么用到能有20天呢？咋嘛？这效果啊，就越来越明显。
0: 对，
1: 首先就感觉这眼睛不干涩了。哎，看看东西啥的也清楚点了。用一个月之后吧，那就更明显了，眼前的小黑点就少了。
0: 好，
1: 这不是现在差一个星期一副药就用完了，这眼前这小黑点就剩下一个了，那原先得有4-5个呢，可烦人了，
0: 是不是？那现在心里也敞亮了呗？
1: 那当然了，我还上医院去检查了呢。这视力都恢复了，都恢复不少呢，左眼睛0.6，右眼0.8。
0: 很好很好。
1: 是呀，那得差多少呢？那原先左眼0.3，右眼0.4吗？现在我就感觉瞅哪透亮，瞅哪阳光呢，王老师。
0: 是吧？ 就是现在就觉得说这眼睛真正恢复它应有的这个功能和作用了啊，看啥都能看清楚了，啥是什么颜色的，什么形状的，这人单眼皮双眼皮都能看清楚了，是不是？
1: 是啊，反正王老师啊，我今天得好好谢谢你啊，我现在对治疗啊相当有信心了，我以前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这反正这个效果跟王老师你讲的一样一样的，真好、啊、
0: 一样一样的。哎，其实啊，我在这里讲的呢，也都是经验之谈。就说什么呢？所有的眼病患者，其实验证了咱们南珠香茅方根治眼病真功实效以后啊，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康复根治的好消息带过来了。然后我在这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呢通过患者疗效验证的啊，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啊。所以你看看，那这回你生活起来，你就信心十足了，是不是？健康人一个，可以享受生活了，是不是？
1: 是啊，所以说那功劳都归你嘛，马老师啊，
0: 这
1: 不是啊？听说现在有活动，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说说我的情况，你帮忙好好指导指导，我得赶紧参加活动啊！而且还得多买点，彻底把病治好，去病人得了。
0: 好，不用多买。我跟你说，南珠香茅方它治眼病有这样几大特点，老百姓非常认可。第一，它治疗时间短，不管你多重眼病，哪怕你是继发性的眼病啊，它总体用药一共呢也是两副药就足够了，两副药去根儿啊。所以我们一直敢跟大家讲嘛，说两副药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啊。然后另一个来讲的话呢，它在眼病治疗的时候呢，第一它呢这个神速就来的比较快，见效快啊。第二治疗时间短，第三治疗的彻底。尤其对于多发性眼病，我说过，我说你眼病越重的、越多的、越全的、越不好治的，你越应该用南珠香茅方，因为它攻坚性强，越难治的它治的越好。为什么？它是世界眼科领域当中唯一能解决眼病病根的药啊啊！那你这病的病根是啥呀？就跟前面朋友是一样，只要说你是眼睛里的毛病啊，不管你在眼睛哪个病灶了，晶状体的、玻璃体的、视神经的，它其实病根呢都是在哪儿？都是在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所以南珠香茅方呢，它的这个细胞双活疗法解决的就是这俩问题。所以呢，你看你通过治疗啊，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那你眼底细胞被激活了，那么这时候玻璃体细胞一活跃，它里头混浊物质呢就代谢了啊，它这一代谢，玻璃体透明度恢复了，眼前黑点就没了，这就避免了你最后的网脱了。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补足了，那么它活跃起来了，晶状体里混浊变性的蛋白质代谢的一干二净的，那你眼前雾自然就没了，视力就恢复了。所以你说你现在呢，这个视力提高非常的明显啊，又说明什么？恢复的不只是你的视力，我达到的是保住你的眼睛，避免你的失明。你现在你说你有一只眼睛恢复到 0.6 一至 0.8 是不是？
1: 对。
0: 那你这是一副药，那你再来一副药呢？嗯，你今年多大岁数？你跟我说说。
1: 我今年才55啊。
0: 56岁数不大，但是我跟你讲，生活当中就是像你这岁数的，有的没有眼病的人，他视力也就顶天0.89。那你说你还是对两种眼病刚刚用一副药治疗，这视力就恢复到0.8了。其实呢，对于很多人来讲，这0.8都是一个健康的视力了。但是我要跟你说什么呢？你这视力呢，恢复到1.0没问题啊，这都是保守数啊。有的人两副药下来恢复到1.2了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南珠香茅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对于眼病的治疗就是手到擒来。所以你后面再用一副药就行，再用一副药呢，整个玻璃体和晶状体的损伤彻底解决了，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强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不会再堵了，眼底细胞不会再受损了，这个病去根了，他想犯犯不了了啊。
1: 哎呀，那可太谢谢你了，王老师。那我现在呀，就准备参加活动去。
0: 现在呀，马上去给场外打电话，因为咱们今天场外的名额是一共呢就20个。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什么，这个活动参与的人太多了，656眼病去根儿，这药谁不用啊？而且是甲类 OTC 的金牌国药，眼病唯一治愈型专用药，谁不用啊？所以像这活动啊，是随时会提前结束，你抓紧时间争取能抢上活动名额啊。
1: 那行，那谢谢你了，王老师。之后有啥不懂的，不能少麻烦你。
0: 行，没关系，有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或者打场外电话，咱们场外老师也会给您详尽的分析和指导，所以我等着您听药的好消息，再会吧啊。
1: 哎，好的，再见，王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香茅方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400-998-7220，400-998-7220。
3: 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马老师，您好。

0: 一直秉承的是公平公正啊。那么所有人都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打场外电话，你也不例外。所以呢，你要打这电话，你说你也想参加活动，那想必呢你是眼病患者。那你这样打到直播间也别白打，虽然在直播间没有名额，但你把你情况说一说，我在这给你把把关啊。然后稍后呢，如果符合我们帮扶，你就打场外电话去，好不好？
1: 哦，好，那就麻烦马老师了。
0: 没关系，你是哪一种眼病这个患者啊？
1: 嗯，我这不有这个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0: 啊啊啊！然后你当初眼病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我这眼病吧，就刚得是能有个两年吧，但是发展的很快，有这个青光眼，眼睛胀痛，眼压高，最高的时候，对，最高的时候眼压有30个那样。
0: 嗯
1: 嗯。医生说有比我这个还高的。
0: 有的人眼压的话，他情绪波动啊，发脾气啊，他睡眠不好啊，他用眼过度啊，他吃刺激性食品呢、啊，他眼压甚至于能达到40多，这人一下就失明了呢啊。
1: 嗯，
0: 然后你的眼压呢，他也并不能保证永远保持在这个30多啊。如果你一直不治，房水一直循环不好，你也可能突然一下子达到40-50，这人突然失明，那叫青光眼急性发作啊。
1: 是啊，我就害怕失明啊、
0: 嗯、
1: 我脾气不好。 我这个人吧也没什么文化。您看我现在这个眼睛上看东西模糊。到医院检查结果还说我有白内障呢。但是不能做手术，因为不够厚度。我也不懂啊。但是就是手术的话，我也听好多的那个患者也说过，说不管用，有可能还会复发失明。
0: 那不是复发，那是继发后发症。100%的白内障的患者，白内障成熟，他做这个晶状体置换手术以后，时间最长的2年之内都会继发后发症，那不叫复发，那是换个位置又模糊了，然后你最后还是会失明啊。
1: 哦，那我就不敢做呀。您看我本来就不识字，没文化，就只能靠干体力活去挣那个钱。我先不说花钱吧，要是我眼睛一失明了的话，那我不就是个废人呐、我啥也干不了，也没办法挣钱的。您看我这个情况，马老师，我这不以前吧也用了一些方法哦，就是没找对病根，没用对药。这不也是有缘分吧，我就听到咱们这个广播了，知道了南珠香蒙坊是南珠入药，是高科技的产品，还是在太空提取的，反正我说不明白。但是我就知道，反正就是好。
0: 就是好。
1: 因为我这些年上我有点钱呐、都买药去了，什么祖传的偏方都用没效果，我现在就相信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就相信您和这个南珠香蒙方的。
0: 相信南珠香蒙方这是好事儿，虽然你没用它，但是你相信它。你应该是听到节目了，听明白了，只是你说不明白啊。然后呢，应该在听节目的时候，你也听到了很多和你有同样病情的，甚至比你重的人，人家都治好了、治愈了、停药了，停药以后没有犯的了，所以你相信了，是不是？你今年是多大岁数患者啊？
1: 我今年59了。
0: 59岁，相对于在眼病患者来讲，不算年龄最大的。那但是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儿，你要说你有青光眼，也有白内障，那你那白内障肯定不是后得的啊！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个医学常识。往往你应该是一开始就有白内障，但是呢，你并没有在意啊。白内障发展呢，它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形成的，它逐渐一点点发展，你眼睛一点点模糊，可能你没在意。但是白内障有一点，为什么我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治呢？白内障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疗，它发展到老百姓讲的第二期，也就是我们临床专业称之为是膨胀期，在膨胀期它就很容易继发青光眼，所以你那青光眼我考虑是白内障继发的啊。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本身白内障随着发展到过渡期你都失明，青光眼你再说你是闭角型的，青光眼有开角型、有闭角型、有正常眼压型的，不是所有人眼睛都疼胀，但是呢发展的最快的就是你眼睛经常疼胀、眼压高的，因为它高眼压直接压迫的是视神经啊。人看东西要通过角膜，通过呢晶状体，然后呢它这个反射到视网膜上，再由呢视神经传递给大脑，你才能形成影像。那你视神经在这个高眼压的压迫之下它萎缩了，那你想想你最后的视力损伤能轻吗？肯定不轻啊。所以不要说什么事都依赖手术，任何疾病借助西医的手术都是救急不治病的，所有人都知道。你白内障手术做完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0: 题了。你就做完了之后，它解决了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了吗？没有。它解决了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损伤问题吗？没有。所以呢，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后囊膜需要的营养还是补充不上去。那你手术做完了之后，时间最长两年，时间最短一个星期之内，你还会继发后发障，你最后还是失明。所以记住一句话，治病求本才能斩草除根，别什么事儿都去依赖手术去啊。那现在老百姓是能不手术就不做手术，咱先不说那手术费用有多高，你遭着罪，你花着钱，你病没治好，最后呢还是失明了，那你做它干什么呀？而且你也没到成熟期。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保守治疗我们就得选择治病根的方法。那治病根靠谁呢？啊，放眼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南珠消盟方是唯一能让眼病断病去根的，所以它是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治愈型的用药。只有它独家提取的南珠酶能打通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它独家提取的南珠肽能再生你眼底细胞，所以治你这病就快捷。当南珠酶六秒钟进入你病灶，打通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南珠肽进去呢，强效的再生你眼底细胞，你眼底新陈代谢好了，新陈代谢好了，防水循环的就好，防水循环的好，眼压就不高。说这些可能你听不懂，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啊，经过这一系列的治疗呢，那么你眼压不高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是什么？眼睛疼胀的问题逐渐解除了，不疼不胀了。不疼不胀的同时，你感觉眼前雾薄了，那视力提高的时候，视野开大了。因为我跟第一位朋友就说过了，青光眼造成的不只是视力下降，还有视野缺损，视野缺损是最典型的啊。那么这时候你发现呢，眼前雾薄了，视力呢恢复了，视野开大了，为什么呢？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呢活跃了，晶状体混浊物质代谢出去，白内障解决了。它也说明什么呢？它也说明你视细胞活起来了。你死亡的视细胞活起来了，那么自然而然的视野就开大，视力就恢复。那么这样呢，一副药下来你病呢能去一半，两副药下来你病去根了，就停药了。停药以后你这毛病它就不会再犯了啊。所以对于你这年龄段，你要白内障、青光眼都有，这个必须得抓紧治。它俩互为因果，可以互相影响，彼此加重。那要加重的结果不就是失明吗？它一种眼病致盲率都高，两种结合在一起互相加重，你说说你这致盲率有多高，是不是？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呀，就得抓紧时间治，抓紧时间治疗啊。我们讲早发现早治疗嘛，你这发现的已经不早了，尽管这个病在发展，但你还没彻底失明呢。我也说过，哪怕你发展到晚期只剩光感了，但只要你用的是南珠消盟方，两副药我就能让你眼睛去根的。所以这个活动你抓紧时间去抢名额吧。就20个名额，而活动呢非常紧张，随时会提前结束。你能抢上两副药，原价3280，你现在才花656，那你算吧，啊，80%药费你省了，656你病去根了，是不是？
1: 马老师，那我就赶紧去参加活动，去早点用上南珠消盟方。
0: 好，抓紧时间，一定要极力争取去拨打电话，用上呢一个星期之内给我来电话，我听一听一个星期之内的改善情况啊。南珠消盟方就这样。见效快，治疗时间短，治得彻底啊。
1: 嗯，好，我一个礼拜以后再给您打电话。
0: 好，这位朋友，祝愿您早日收获光明，我们再会啊。
1: 谢谢马老师，再见。
0: 啊，不客气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盟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六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马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马老师，我也是老朋友了。
0: 哎，
4: 兰州消盟方我现在是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啊。是吗？
4: 哎，我感觉这效果呢真的是挺好。
0: 哦，
4: 这不是现在有活动了，说这两副药原来是3280块钱嘛。现在有活动能给报销80%的药费。只要656块钱就能拿到。
0: 对对对，
4: 可是1020个名额太少了。我这着急想赶紧报名参加上来。
0: 哦，这二十个名额还是好容易争取来的呢，因为咱们研发成本高达好几个亿呢。然后现在不光是说才20个名额，现在场外货源紧张，活动会随时提前结束啊，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你要能抢上，你花656两副药眼病去根了，那你抢不上你就得花3280你的眼病去根。所以呢，你这样，你那想参加活动啊，你打到直播间来了，你就先把你情况简明扼要跟我说一说啊。
4: 行行。

0: 嗯，
1: 我原来是青光眼，
0: 嗯，
1: 这不后来还有那个视神经萎缩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感觉眼珠子疼，眼眶有时候也疼，而且看东西吧还有一点模糊，心里也着急嘛，去医院检查了，人家说是那个青光眼了，然后给我开了好多那个眼药水呀，吃的药一直都得用着了，但是效果都不行。
0: 嗯，
1: 后来就是看东西不光眼珠子疼嘛，这还看东西还看不全乎，光中间能看到，周围看不到了。
2: 啊，是吧？就是你那时候视野缺损了。
1: 是是，那时候我也着急。后来有一天就在门口看到有一个工作人员给我这邻居送货了，我就随口问了一句，我说，你买的啥呀？给你送过来了。他说是治疗眼睛的，叫兰州消蒙方。我一听治疗眼睛的，那我眼睛也不好啊，我就问他咋回事，他就跟我说了，然后我也就买了一副药。结果这一用上吧，我才感觉那真是用对好药了。也就五六天的时候，我感觉这眼睛有啥变化，就是疼的比以前减轻了。感觉眼睛没以前那么干了，舒服了。有了十来天的时候，那就效果更好了，就感觉不咋疼了。而且感觉眼睛里面有水分了，有舒服了呀。
2: 舒服了，滋润了。
1: 对对。一个来月的时候那就不疼了。而且看东西明显的比以前清楚多了。
2: 好，一天一个新变化了是吧？
1: 是是。因为我以前这看嘛，就也就能看个两三米远的。但是到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站在路这边就能看到路那边的广告牌了。
2: 是吧？高兴了。
1: 是是，而且看东西比原来看得全了，看得范围大了呢。
2: 太好了。
1: 这不现在这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家里可能就剩两天，马上就完了。现在你看我家这不是在七楼了吗？我站在阳台上看下面这走的人呀，谁推个车呀，我都能看明白了。
2: 多好是吧？
1: 是是，而且这眼睛啊，现在一次也没疼过，也挺好的。
2: 一次也没疼。
1: 所以我就感觉这一次真是好药了。
2: 所以说这个信心十足了，就着急参加活动了是吧？
1: 对对，你用到好效果，你就碰对好药咋可不能再说是刚见到效果就再不用啊，对吧？
2: 对，效不更方。而且你要知道，兰州消蒙方不仅是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用药，还有一点来讲的话，它治疗时间短，一共就两副药。你就是说咱们打个比方啊，你得20年的，你30年，你50年，你得半辈子的眼病，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的，哪怕你只剩光感，你用兰州消蒙方来治疗的话呢，全程用药也仅仅是两副药。那所以你现在你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是不是？
1: 对对。
2: 你一副药快用完了，那你就这样，你一会儿抓紧时间马上给场外打电话，如果说你能打进去的话，你抢上名额，那你抢上名额你不多订，你再订一副就行了。他一直秉承的是什么？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秉承的是帮助所有的老百姓呢解除疾患。所以我们研发兰州消蒙方也是一样的，我们用最好的成分啊，那么千年眼科圣药，南海男子岛海域呢品质最好的南珠入药，那它药劲非常大，本身成分就好，然后呢又结合了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就精益求精，如虎添翼了，那这药劲就更大，药效就更强了。所以这就奠定了我不仅能给你眼病治愈了去根，全程治疗就两副药。所以现在一副药的治疗，其实它已经通过呢这个细胞双活疗法啊，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让眼底细胞呢得到营养，它活跃起来了。那眼底细胞一活跃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眼底呢新陈代谢一好，防水能正常循环了，眼压就正常，眼睛就不疼不胀了。同时你现在视细胞已经活跃了，从哪看出来的？你现在你不是说广告牌都能看清楚了吗？然后呢你现在视野不也开大了吗？这就是典型的视细胞活跃，视神经萎缩解决了呀。那么你现在一副药恢复到这种程度，两副药的时候视力全面恢复，视野全面的开大，然后呢眼球抵抗疾病能力全面恢复，你就能停药了。所以你现在马上去打场外电话，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然后呢刚才导播示意今天名额呢是不足20个了，一定要抓紧了啊。
1: 好的，行，谢谢孟老师，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
2: 马上去打电话，志愿患者呢早日收获呢全面的光明，志愿患者早日停药，我们再会啊。
1: 孟老师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

0: 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1: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0: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2: 马老师，你好，我是耐读新闻发的用户受益者，我用了以后感觉这个效果确实不错，非常感谢马老师。
3: 不客气，应该的。你用南珠消磨方用多长时间了？治啥眼病的？恢复到啥程度？都跟我说说。
2: 我用这个南珠消磨方用了一副，还差一个星期吧，我就用完了。
3: 你治什么病的？
2: 我有这个青光眼，好像是神经萎缩。我的眼压是经常在一个是26，一个是27。
3: 眼压非常高，眼睛疼胀是吧？
2: 上的眼药水也不管什么用，停了眼压就上来了。
3: 就是用降眼压的眼药水，然后但是它也控制不住眼压，这眼压一直在波动，眼压波动的话视力下降的应该就非常厉害吧，是吧？
2: 啊，对对对对，我用之前视力一个是0.3，一个是0.4。
3: 那你用上南珠消磨方这一副药啊，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2: 一个0.6，一个0.7吧。
3: 一个0.6，一个0.7了，这视力提高是非常非常的明显。但你现在眼睛还疼胀不了？
2: 现在胀的这个情况，不胀了，疼也减轻多了。
3: 你又是什么时候见着效果的？
2: 也就有个8-9天、10来天的时候吧。觉得这个出去以后，这个眼眶子不那么憋胀憋胀的了，比以前舒服多了，觉得随便转动不别扭了。
3: 是不是？就转动的时候灵活了？
2: 用到20天的时候，这看东西这个视力就是自然而然就提高了。原来看到是3-4米以内的这个勉强看行。这用完了这20来天以后就看到，哎，5米开外的都能看见。
3: 太好了，现在这个视野有扩大没有？就余光恢复点没有？
2: 扩大恢复了，恢复了不少了。
3: 那你后面要再用一副药，你这个视野不全面恢复了吗？视力不全面恢复了吗？是不是？
2: 通过这一副药，我信心倍增倍足。
3: 对呀，你自己应该就有信心，因为疗效是你自己验证的。一副药的时间你病就去一大半了，你说你再来一副药，一共2副药不就去根了吗？南珠消磨方一直敢跟所有患者讲啊，2副药根治眼病，1次根治不再复发，而且你的疗效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所以虽然你是青光眼的患者，虽然你没有详细的叙述病情，但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你如果闭角型青光眼，你眼睛必然疼胀，你眼压高，你防水循环不好啊，你必然有视神经萎缩。视神经萎缩的症状不仅仅局限于说视力下降，而且还有视野缺损呢。所以患者呢，其实他最后是失明于什么呢？视野封闭而失明啊。这种眼病的话，由于呢他已经损伤了视神经了，所以你那属于是疑难眼底病啊。这种病如果说你发展到晚期，医院都不给你治。但是呢，南珠消磨方它不一样。我跟大伙说过，不管你重症眼病还是轻症的，哪怕你面临着失明，但是你现在呢还有点光感，没彻底失明呢，只要你用南珠消磨方，它就能恢复你视力。所以说，你要说你用上10来天的时候，眼睛就不那么疼胀了。那往往有的朋友跟我讲，说我3-5天啊，甚至于有的朋友2-3天眼睛就滋润舒适了，然后10来天不那么疼了，说明10来天你眼压一点点就稳定了。20来天的时候看东西一点点清楚多了，这就说明南珠消磨方到达你病灶以后，一步一步的从病根处治你的病呢啊，而你的病只有他能治好，为什么呢？只有他能独家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再生眼底细胞的南珠肽，所以这个治疗呢，它是走了捷径的。为什么要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和再生眼底细胞呢？那你为什么会得青光眼呢？不就是因为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它堵了吗？这个大门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堵了之后，你眼底细胞想吸收营养，营养进不来，想排泄垃圾排不出去，这个时候造成了眼底新陈代谢减弱，防水循环不好，你得了青光眼了。你高眼压压迫视神经，造成视神经萎缩了。所以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必须打通，眼底细胞必须激活。只有南珠消磨方呢，它有这样一个细胞双活疗法，所以呢它就走捷径呗。你岁数再大，但是呢它的这个南珠酶也相当于是药引子，6秒钟就能到病灶，而且以微分子给药，它呢迅速的帮助你呢把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清理出去，打通它。打通它以后呢，进一步的再生你眼底细胞，营养修复激活它。那么眼底细胞一活了，新陈代谢一好了，防水就能循环好了。防 水循环好了，你自然不疼不胀了啊。而且为什么你视力提高，我特别问你视野有否开大，为什么问你这个呢？因为它有这功能啊啊，可能你没意识到，但是这是它的功能。南珠肽呢，再生你视细胞的时候，视细胞一活跃，视野能不开大，视力能不恢复吗？所以说你一副药恢复到这种程度，两副药下来，你这病不就去根了吗？是不是？
2: 嗯，对，是啊。
3: 现在咱们这次呢，大型的复明工程啊是非常紧张，今天呢只有20个名额，而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你要是能抢上的话呢，那你这药费就能省80%，你几百块钱你这病呢就彻底去根了。因为两副药你看原价是3280，活动当中报销80%药费，你才花656，那你一副药呢你不更省吗？是不是？
2: 嗯，对对对，是。
3: 所以这个活动啊，这个患者现在抓紧时间，一定要争分夺秒。虽然你没有讲原来经过多少治疗，花了多少钱，但所有人都知道，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每一位患者家庭负担都不轻，医院治视神经萎缩费用都不低，降眼压的药都不便宜啊。所以呢，这次有这样一个呢省钱的机会，把你病彻底去根了，而且你是验证疗效的老患者，那下一步再接再厉吧。
2: 好。好，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抢名额。
3: 好，这个患者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我们等着你成功康复停药的好消息。再会吧。
2: 好，谢谢马老师。
0: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2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1: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0: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哎，马老师你好。
3: 啊，你好。
4: 哎，马老师啊，哎呦，你这电话太难打了，好容易跟你通上话。嗯。
3: 哎。
4: 这南珠消蒙方啊，我用的效果可好了，现在2副药都康复停药了。
3: 是吗？都停药了啊，都停药了，就说明病治好了。那、你停药了以后，你觉得你眼睛有任何异常吗？
4: 没有了。哎呀，跟这
3: 个男人差不多了。你觉得你停药以后，你视力有任何下降吗？
4: 没有，没有。
3: 所以啊，
4: 嗯，
3: 这个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疗效就是硬道理呀、那你这样吧，跟我说一说你原来是什么眼病，然后呢，用南珠消蒙方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啊？
4: 哎，好好好，我以前吧就有这个角膜炎。这眼睛啊动不动就又红又疼
3: 啊，
4: 哎，还有眼屎，哎，后来吧你说这个频繁发作，老是犯这个毛病，后来慢慢的我就感觉这眼睛啊看东西变形了，哎，看这地也不平了，看这这个门框子也歪了，看远处那个楼房啊就好像要倒似的。哎，
3: 那你就不光是角膜炎了，因为你叙述这些症状是黄斑变性的症状，你同时还有黄斑变性吧？
4: 就是去医院检查就说我黄斑变性了嘛，
3: 是吧？
4: 嗯，这不我今年60岁吧？你说这个医院也去了不少了，后来这医院都给我这眼睛判了死刑了，说我这眼睛没法治了。哎呦，
3: 因为你那眼病的话是在所有眼科疾病当中最重的。黄斑变性的话呢是疑难的眼底病，那在所有眼病当中可以说是眼病当中的癌症啊，所以临床没有任何办法治疗，所以他这样跟你说的。
4: 哎，后来也是没招了，回来这不就等着瞎吧。哎，心里头特别苦闷，这不是在家也没事听广播，一下子播到咱们这个台了，听了南珠消蒙方啊，这个药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也没用过，说
3: 是
4: 南珠鹿药，还是专门治疗这个眼底细胞的，还能给眼底细胞补充营养。哎呦，我说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所以我就想试一试。
3: 所以你就想试一试，然后你就用上了是吧？
4: 哎，对，也就用到2-3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舒服了，眼睛不那么累了，也敢睁眼了。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这眼睛里头啊排出好些这个黏糊糊的脏东西。拍完以后吧，就感觉这眼睛清亮多了。哎呀，你说我现在啊，这两副药用下来啊，我现在这眼睛真是跟正常人这眼睛这差不多了，这不是看东西也直溜了，自己也能做饭了，这地也平了，也敢迈脚了，看着这远处那个楼房也立起来了。
3: 好，也直溜了。 那么就说明一个是说你角膜的炎症消退了的同时，黄斑的水肿吸收了，黄斑区的水肿吸收了以后。

0: 看东西就不变形了吗？这也说明虽然说你得的是什么呢，致盲率很高的眼病，就说你没有黄斑变性，就一个角膜炎，如果你是病毒性角膜炎，它久治不愈，然后呢最后你角膜穿孔，它也容易造成你失明啊。然后更何况你还有疑难的眼底病黄斑变性呢。但是我们经常讲你病势重，但是你有最好的药啊啊，你有呢眼病的这个克星，有眼病的终结者呀，咱们有南珠消磨方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那就是说让你一天一个新变化。现在的治疗就说什么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眼底细胞活了，眼底新陈代谢好了，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你的炎性废弃物清理出去，那炎症就消了，炎症消了就不红了，不疼了，没有分泌物，不刺挠了啊。也说明了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跃了，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一活跃，黄斑区营养一足，能量水肿一吸收，黄斑的功能能不恢复吗？那从此以后你就不用担心最后失明了，中心视力全面恢复了呀。所以呢这种治疗其实它达到就是治愈。所以你说你现在是两副药用完了，你已经停药了是不是？
1: 哎对
0: 啊，停药到现在来讲有多久了？
1: 停了也有是半个月了吧。
0: 哎呦，半个月了，你就记住了，别说半个月，你十年、二十年啊，哪怕你这个五十年，你这个眼病它想犯犯不了了。那、啊、因为你用的是南珠消磨方，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已经恢复了。那、啊、它就是以根治眼病为主。今天打你电话，除了把这好消息带过来，还有其他别的问题吗？
1: 我就想给老伴儿问一问。
0: 啊，你老伴儿啥毛病？
1: 老伴儿也是这个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0: 嗯。
1: 啊，这个最近还查出视神经萎缩了。
0: 嗯，
1: 看东西变窄了，
0: 嗯，
1: 那就是看东西越来越小的这地方，但是还是不太严重，这不刚发现的吗？我就想让他也用上，
0: 所以什么叫严重啊？眼病严重就是失明，那等到失明的时候，那你还真就来不及了。所以说眼病要早发现早治疗，它就是视神经萎缩啊。糖尿病它可能眼底呢有过出血，最后呢视神经视细胞逐渐的死亡凋亡，视神经萎缩，视神经萎缩也属于疑难眼底病啊。那么再发展呢，这人视野完全封闭了，那就是失明了。那、啊、所以呢想给你老伴用，那就抓紧时间马上打场外电话。记住了，南珠消磨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它是专业的治疗眼病的药，而且是眼病唯一治愈性专用药，这是世界公认的啊！而且它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甲类 OTC 的国药，药盒右上角明确标识着这类的药，说明是什么？最安全、最高效、最速效，治病根、去病根，而且广谱。广谱就说它治的不是一种眼病啊，而且所有眼病的病根都是一样的，糖网也不例外。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通过南珠消磨方呢，把它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把它眼底细胞激活了。那这个时候的话，那它做到的是什么？一个是说它眼底新陈代谢好，眼底的血管不会再破裂，另外来讲的话就什么呢，视细胞活跃，视野开大，视力恢复，不用担心最后糖尿病造成各种视网膜病变导致的失明啊。你明着你是说治它视神经萎缩，但实际上呢我阻止了他任何眼病的发生，而且呢我也做到了根治他现有的眼病。多久能做到？两副药就行。所以你先这样吧，咱这活动名额导播刚才示意今天严重不足20个，你马上打电话，然后的话呢能打进电话，两副药那就花656。所以我考虑你原来那两副药应该没有活动吧，那非活动期间你应该花3280吧，是不是？
1: 没有，按原价买。
0: 这回抓紧时间给你老伴报名，他能报上名，他才花656，比你省2000多呀！
1: 哎、
0: 啊，一点负担没有，是不是？
1: 哎，对。
0: 好，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
1: 打电话。嗯。
0: 好，我们等着你老伴把健康的好消息带过来，这位朋友。
1: 好，好嘞，那谢谢马老师，我赶紧打电话定应。
0: 好，我们再会了啊。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南珠消磨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南珠消磨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

0: 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1: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1: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3: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原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又到了 OTC 国药南珠萧猛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了。还是非常高兴啊，每天呢能通过我们的节目把更多的眼病康复知识带进千家万户，让更多的朋友呢真正的做到呢在眼病治疗的这条道路上少走弯路、少受罪、少进医院、少花钱，最终呢全面的收获光明，真正的去恢复我们健康自由的生活。当然了，说到让所有的患者呀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少走弯路、少受罪、少进医院、少花钱，真正的收获光明，杜绝最后的终生致残，其实呢 OTC 国药南珠萧猛方呢做出了一个巨大的贡献。因为他走进千家万户以后啊，眼病呢就已经不再是不治之症了。不管你多么重的眼病，只要说呢你没有彻底失明的，哪怕说你只剩光杆的，你通过呢 OTC 国药南珠萧猛方的治疗，实现的都是两副药彻底根治，不再复发。所以这次呢我们也是特别的启动了一个大型的复明工程。这个复明工程呢更是让受益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什么呢，在这个复明工程当中啊，原价呢是两副药3280，现在呢参加上活动报上名的朋友直接给你报销 80% 药费，患者呢仅仅花656啊就能够得到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萧猛方。但是呢这个活动进行到目前是让所有的人呢一视同仁的都能用起药了，那都能治上病了，一天天治好病了。但是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活动啊现在是越来越紧张了，参与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导致呢场外的货源非常的紧张。由于货源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而今天只有20个名额，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必须争分夺秒。 能实现仅花656就让眼病去根的机会就这一次了。如果活动你要参加不上，若活动真结束了啊，那么那个时候你两副药得花3280，你自己算吧，都花2000多呢，但现在省2000多呀。所以场外电话全线开通，现在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给自己一个呢既减轻经济负担又能真正的收获光明的机会。那讲到了说这个光明，讲到了关于说眼病，有很多人呢通过打我们节目电话的时候我了解到了，很多人他就认为有这样一点，说这人呢眼睛要是发红的话就是得青光眼了。所以有很多朋友就这个问题问过我，求证过，事实是这样的吗？其实不然啊。我跟大家讲啊，说你这眼睛要发红，它既可以是眼部的结膜的充血，也可以是说结膜下出血造成的。正常情况下呢，球结膜它的血管呢是处于沉睡状态的。球结膜指的是什么？是眼球的结膜。咱们这个睁开眼睛啊，它不有黑眼珠吗？还有白眼球吗？这个球结膜指的就是你的那个白眼球。那血管里头呢只有少量的血液通过，所以呢球结膜和巩膜呢总是显得你看着是洁白无瑕的，非常干净。如果呢当这个外来的这个致病因子，就包括尤其像垃圾毒素啊，造成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之后，结膜下黏膜细胞受损的过程当中，这个时候呢沉睡着的血管就会马上苏醒了。它苏醒以后呢，然后就扩张，眼睛就会出现充血。那么在这个眼睛充血的时候，你自己照镜子你就能看到那个红血丝啊。但我们大家记住啊，这个眼球的充血的话，它分为浅层充血还有深层充血两种。浅层充血呢它是鲜红色的，这个我们把它称为是结膜充血。然后的话深层的充血的话是暗红色的，我们称为结状充血啊。那么如果说它既有深红色的也有暗红色的，就是混合性充血啊。情况不同的充血的话呢，是判断呢你这眼病轻重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呢有很多朋友他很难分得清楚啊，尤其我们讲隔行如隔山嘛，那外行人他就很难分清楚啊。然后呢球结膜下出血呢，就是由于外界各种垃圾毒素啊，包括致病因子，它造成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时候，球结膜结膜下黏膜细胞严重受损，新陈代谢减弱，它这个时候血管呢扩张破裂，造成了这个血液沉积在球结膜下造成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有的朋友呢同时伴有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慢性的结膜炎呢，甚至于有的朋友也是由于什么呢，他说我看这个眼睛啊，这个白眼球和黑眼仁相结合的位置有一圈发红，这是角膜炎啊。还有呢有的人有虹膜睫状体炎、巩膜炎。所以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来讲的话呢，要提醒大家说自己去鉴别，鉴别诊断。有的人说你让我鉴别诊断那不管用啊，我诊断以后我也不会治，怎么治呢？如果你要是反复出现这个问题啊，那么你就记住了一点，一个来讲呢，平时辛辣刺激的食品尽量少吃，然后呢如果说有便秘的问题呢，尽量解决便秘的问题，避免呢平时做剧烈的运动。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怎么治呢？就是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抓紧时间用，这个病好解决，因为它不属于重症眼病啊，它不属于重症眼病。这时候咱们抓紧时间来进行治疗。这个治疗的话呢，我们要的就是什么呢？把堵塞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把结膜下黏膜细胞的损伤问题给它解决了，让眼底新陈代谢恢复了，那么恢复结膜下黏膜的血管的弹性，避免了血管破裂，那然后呢也是避免这个问题再发生。那尤其有的朋友说最近有过这个出血啊，然后呢看到那个白眼球上啊红血丝特别多一大片啊，那么这个时候当你通过呢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治疗之后，它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了啊，再生了眼底细胞了，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眼底新陈代谢的能力恢复了，不管是说这个眼底的血管也好，细胞也好啊，它新陈代谢也都好了，血管弹性也好了，它不会再破裂，阻止这个病再发生的时候，那么球结膜上的这个充血的问题一点点就没有了。为什么？它吸收了呀，啊，一点点吸收了，吸收了以后的话呢，我们自己照镜子就能看得出来。而这个治疗的话呢是非常快捷的治疗时间啊，一共就两副药呢，这个问题呢一步到位的解决了，患者呢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停药了。当然了，患者同时如果说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的问题，这些问题呢你同时也得治啊。其实要记住有一点，对于眼病发生啊，有很多人问过我 说高血压性眼病也好，糖尿病性眼病也好啊，那么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也好，他们治疗方法能一样吗？必须一样啊。那不管哪种呢，这个原发性眼病造成的继发眼病也好啊，还是呢说有的朋友没有原发性眼病，他只有眼科疾病，其实他们病因都是一样的，就是世界医学界公认的，谁也反驳不了的，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然后呢眼病才发生。所以说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一直提醒大家有捷径好治，得了眼病以后不要着急上火，那么要让自己心态平和的时候呢，理性的面对它，要真正的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来治。病因的话我们讲找到了啊，找对方法，方法靠谁呢？那咱们呢现在呀，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眼病治愈型专用药啊，谁呢？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只有它能解决眼病的病根，倾情打造的眼病治疗的一个重大科研成果，眼病的终结者。它给你带来的是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和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啊，它在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呢，也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甲类 OTC 的国药。这个药呢，你到国家药监网里查得到，非常权威的金牌国药啊，也是震撼整个医学界的发明啊。所以呢，它就颠覆了眼病不可根治和眼病呢最终必然致盲的痛苦历史了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嘛。那国内呢唯一一款源于千年眼科圣药，也是海洋珍珠之王南珠的，并且呢也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呢唯一一款严格秉承治病求本才能斩草除根的理论，专治眼病病根，专门攻克陈年重大眼病的国药金方。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啊，每一位成分的话呢，它都是非常名贵的，都是来自于呢海洋生态环境非常好的南海南自岛海域的，每一粒呢都是原生态人工无法养殖的纯天然的，药效呢高达100%的南珠。尤其呢它精益求精的结合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呢五次高倍浓缩高效精炼，突破性的萃取出来了唯一能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唯一能强效营养修复激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那么经由了医学权威的精准鉴定，也是经过了上万次的临床验证，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这个眼病的根源问题，只有这两种活性物质它能够解决。所以你看说对有的朋友反复的求结膜充血啊，或者说有的人同时是有炎症的问题啊，为什么解决那么快呢？那因为咱们独有的这个高效的南珠酶，它可以6秒钟就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啊，进去了之后的话，它把那堵塞的垃圾毒素往外一清理的时候，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就打开了。打开以后呢，首先一个呢，我们先来补充营养，因为你只有补充营养了，眼底细胞活跃了，新陈代谢好了，它垃圾才能代谢干净，就是眼底细胞内的垃圾。它往外代谢垃圾的时候啊，结膜有炎症，炎性废弃物就一点点消了啊，血管里的垃圾毒素也清理出来了，就眼底视网膜动脉的嘛啊，血管的弹性也得以恢复了，这就是活了血管了啊，活了血管了的同时就避免了再出现的球结膜下出血的问题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同时活细胞活血管，那眼底呢细胞全面活跃，结膜下黏膜细胞全面活跃，那么自然而然的患者这个问题呢一步到位的彻底解决了，而且呢眼睛的整个抵抗疾病的能力恢复了，这个眼病呢你想犯它是犯不了了。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就记住了，经过了医学权威的精准鉴定，眼病的病根问题只有南珠消蒙方独有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解决。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你是眼病，只要你还没彻底失明，那么你应该用的就是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那只有它能让你眼病去根，只有它能保住你的眼睛，只有它能避免你失明，那你为什么不用呢？啊，而且所有的患者，不管是说结膜有炎症啊，结膜下充血的患者也好啊，还是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的患者也好，或者说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的患者也好啊，还有高血压眼病的，那么糖网的高度近视造成眼底病变的患者，那你记住了，通过呢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 上我们实现的就是一步到位的彻底根治，而且总体用药呢一共是两副药。那在两副药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让患者呢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彻底打开，我们让患者所有眼底的细胞全面活跃起来，我们让患者呢所有眼底的新陈代谢全面恢复，那么眼病呢没有理由不康复。因为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一打开之后，眼底细胞营养一足，这个眼底的垃圾也往外代谢，那么器官的营养也补充足了，那晶状体混浊物质代谢出去，那白内障不就解决了吗？玻璃体混浊物质吸收了，玻璃体混浊就解决了啊。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跃起来，黄斑区的囊样水肿吸收了，黄斑变性解决了，你看东西不变形了。那所以呢这个眼病的治疗其实它就是这么简单，只要你能解决这两大疑难问题，那么你就能成功的根治眼病。但是呢有一点啊，为什么患者以往用了千百种药，做了这个无数次手术，眼病都解决不了呢？因为你要记住了啊，只有高效的南朱梅和南朱肽能解决眼病的两大病根，而这个高效的南朱梅和南朱肽呢，只有呢 OTC 国药南朱消蒙方有，因为只有它的主要功效成分是海洋珍珠之王南朱，只有它呢有这样一个尖端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所以这就奠定了我们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对于眼病我们是药到病除手到擒来，而且谁都能治得起病。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以前我没用过呀，那我试试看啊，我试试，反正这个参加活动才656啊，这一试没想到试出效果来了啊，两副药用完了，病去根了，停药以后没有犯。所以大家记好了，656根治眼病，而且呢是甲类 OTC 的国药呢南朱消蒙方给大家带来的活动啊。但是这个活动的话现在是非常紧张和紧迫，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而今天只有20个名额，所以我们大家报名就得抓紧了啊。能报上名你花656省80%药费，报不上名那么你得花原价，原价两副药是多少钱呢？3280。所以你算呗啊，你报上名你省2000多，你656眼病去根了，你报不上名你花3280，你多花的是2000多块钱。所以呢能省则省啊，省钱治病治好病的机会南朱消蒙方带给我们了，但是活动紧张，能不能参加上看你速度，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依然呢在场外呢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咱们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
3: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南朱消蒙方里独含的南朱梅和南朱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朱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3: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5: 你好，这朋友。
6: 哎，马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6: 哎，马老师，我也想请抢一个名额呀。
5: 啊，听说活动了是吧？
6: 是呀，这我听说现在这个咱们南朱消蒙方有活动，说能直接报销80%药费不说，自己就承担20%就行了，才花656块钱就能拿到手，这也太合适了。我也想要一个名额，你帮帮忙吧，老师。
5: 这个忙啊，其实我很想帮大家，但是有一点啊，咱们这活动之前是很多朋友强烈要求，因为大家知道南朱消蒙方是眼病治疗领域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只有它能让你的病去根儿。然后的话呢，很多朋友说这个药成分太好了，而且还在太空提取的，它这个研发成本非常高。有的朋友多年久治不愈用别的药啊，它经济负担很重了，所以就强烈要求我们。这样呢，大型的复明工程呢，我们正式启动。从启动到现在一直秉承公平公正，所有的人都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咱直播间没名额呀。 所以呢这个忙我真是帮不上你。但是呢如果一会儿你把你情况跟我说说，我给你把把关，如果你确实是我们组织范围之内的，那么属于我们帮扶范围之内的，稍后你抓紧打场外电话，有机会啊。
6: 行行行，你知道吗老师，是我这是这么回事，一开始吧我的眼睛就瞅上东西模模糊糊的，到后来就有那个小黑点呀，就像小蚊子似的啊，那飞来飞去的，
5: 嗯嗯，
6: 看啥东西啊，就老在眼前飘晃悠。

0: 结果这不上医院去了吗？一检查说我是玻璃体浑浊，还有那个白内障。完了，人大夫呢就也给我开了一些这个药，还有那个眼贴。哎呀，那个王老师啊，尤其这个眼贴呀，我看着一点用都没有。完了，我一用还过敏呢。
1: 你看，所以这不能随便用。你没贴出来眼底出血就不错了。很多眼贴有活血作用，有的人贴完了眼底出血了。
0: 是呀，这不是到后来我这视力完了也开始不好了，左眼0.3，右眼0.4那样。这个原先这个没得病之前，那我那眼睛那都看千里眼了都。
1: 是吧？
0: 这一下视力下降到这种程度，这我这有点接受不了。人医生还说了呢。说你这个你得重视啊，要是不治疗不重视，这视力还得继续下降。
1: 对，
0: 哎呀，这给我整的在这个心里呀，这个拔凉啊，这成害怕了，但也没有好办法呀。你说
1: 是不是？所以说那个时候你心理负担很重。其实你那个视力啊，就是如果说你要得不到有效治疗，你白内障同时呢伴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后面的结果就是啥？不光下降视力，它会失明。因为你发展到最后的话，你玻璃体要后脱离了，它牵拉视网膜，你要全脱不就失明吗？那么哪怕你做了复位了，视网膜成像功能也不好，然后呢白内障它也会发展，白内障发展到过渡期的话，那它不就失明吗？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嗯，
0: 你说毛老师啊，哎呀，你这真是说出了我的心声了都。这不是啊，我就是这不就爱听广播吗？听到你这个节目呢，说这个南珠生梦方啊，说是南珠入药的，有南珠酶和那个南珠肽，说微分子给药，6秒就能达到这个眼底细胞。
1: 对对，到底够快，然后专门治病根儿。
0: 对对对，说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
1: 对，
0: 让营养就能进去。我这仔细一想想，那我这不就是那个眼病的这个有希望了吗？这不是？
1: 对，那就说明你听明白了，说明你知道你这个有希望了呢。因为你是听我们节目，你应该是听到了。说为什么你会得这个白内障，为什么你同时还会有玻璃体混浊呢？啊，它不就是因为说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斥垃圾的那个大门堵了吗？啊，它一堵的话呢，那你那个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不良了，那晶状体里头蛋白质混浊变性了，你不就得白内障了吗？你玻璃体细胞呢营养不良了，这个垃圾还代谢不出去，你就造成玻璃体混浊了吗？所以你也听说，你也知道了，说很多人用南珠酵母方眼病都去根停药以后没犯了啊。然后你也知道南珠酵母方成分好，是南珠入药的千年眼科圣药。你也知道在太空提取的，利用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提取的，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两种活性物质，南珠酶和南珠肽。所以你这样你一琢磨你就知道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专门治你这病的病根的呀，是不是？
0: 是啊，就这么的嘛。
1: 哎，
0: 我就买了一副药的呀。
1: 哦，
0: 就在那个最开始那时候啊，我用了能有一个星期那样啊。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啊，就稍稍滋润了，滑溜了呢。就比之前呢，还舒服了。怎么用了能有20天呢？咱们这效果啊，就越来越明显了。
1: 对，
0: 首先就感觉这眼睛不干涩了。哎，看东西啥的也清楚点了。用一个月之后吧，那就更明显了。眼前的小黑点就少了。
1: 好，
0: 这不是现在差一个星期一副药就用完了。这眼前这小黑点就剩下一个了，那原先得有4-5个呢，可烦人了。
1: 是不是？那现在心里也敞亮了呗。
0: 那当然了，我还上医院去检查了呢。这视力都恢复了，都恢复不少呢。左眼睛0.6，右眼0.8。
1: 很好很好。
0: 是啊，那得差多少呢？那原先左眼0.3，右眼0.4吗？现在我就感觉瞅哪透亮，瞅哪阳光呢吗？
1: 是吧？就是现在就觉得说这眼睛真正恢复它应有的这个功能和作用了啊，看啥都能看清楚了，啥是什么颜色的，什么形状的，这人单眼皮双眼皮都能看清楚了，是不是？
0: 是啊，反正王老师啊，我今天得好好谢谢你啊，我现在对治疗啊相当有信心了。那我以前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这反正这个效果跟王老师你讲的一样一样的，真好。
1: 一样一样的。 其实啊，我在这里讲的呢也都是经验之谈，就说什么呢，所有的眼病患者其实验证了咱们南珠香蒙方根治眼病真功实效以后啊，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康复根治的好消息带过来了，然后我在这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呢通过患者疗效验证的啊，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啊。所以你看看，那这回你生活起来你就信心十足了，是不是？健康人一个，可以享受生活了，是不是？
0: 是啊，所以说那功劳都归你嘛，马老师啊，
1: 哎、
0: 这不是啊？听说现在有活动，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说说我这情况，你帮忙好好指导指导，我得赶紧参加活动啊！而且还得多买点，彻底把病治好，去病人得了。
1: 好，不用多买。我跟你说，南珠香蒙方它治眼病有这样几大特点，老百姓非常认可。第一，它治疗时间短，不管你多重眼病，哪怕你是继发性的眼病啊，它总体用药一共呢也是两副药就足够了，两副药去根儿啊。所以我们一直敢跟大家讲嘛，说两副药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啊。然后另一个来讲的话呢，它在眼病治疗的时候呢，第一它呢这个神速就来的比较快，见效快啊。第二治疗时间短，第三治疗的彻底。尤其对于多发性眼病，我说过，我说你眼病越重的、越多的、越全的、越不好治的，你越应该用南珠香蒙方，因为它攻坚性强，越难治的它治的越好。为什么？它是世界眼科领域当中唯一能解决眼病病根的药啊啊！那你这病的病根是啥呀？就跟前面朋友是一样，只要说你是眼睛里的毛病啊，不管你在眼睛哪个病灶的，晶状体的、玻璃体的、视神经的，它其实病根呢都是在哪儿？都是在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所以南珠香蒙方呢，它的这个细胞双活疗法解决的就是这俩问题。所以呢，你看你通过治疗啊，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那你眼底细胞被激活了，那么这时候玻璃体细胞一活跃，它里头混浊物质呢就代谢了啊，它这一代谢，玻璃体透明度恢复了，眼前黑点就没了，这就避免了你最后的网脱了。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补足了，那么它活跃起来了，晶状体里混浊变性的蛋白质代谢的一干二净的，那你眼前雾自然就没了，视力就恢复了。所以你说你现在呢这个视力提高非常的明显啊，就说明什么？恢复的不只是你的视力，我达到的是保住你的眼睛，避免你的失明。你现在你说你有一只眼睛恢复到 0.6 一只 0.8， 是不是？
0: 对。
1: 那你这是一副药，那你再来一副药呢？嗯，你今年多大岁数？你跟我说说。
0: 我今年才55。
1: 56岁数不大，但是我跟你讲，生活当中就是像你这岁数的，有的没有眼病的人，他视力也就顶天0.89。那你说你还是对两种眼病刚刚用一副药治疗，这视力就恢复到0.8了。其实呢，对于很多人来讲，这0.8都是一个健康的视力了。但是我要跟你说什么呢？你这视力呢，恢复到1.0没问题啊，这都是保守说。有的人两副药下来恢复到1.2了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南珠香蒙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对于眼病的治疗就是手到擒来。所以你后面再用一副药就行，再用一副药呢，整个玻璃体和晶状体的损伤彻底解决了，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强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不会再堵了，眼底细胞不会再受损了，这个病去根了，他想犯犯不了了啊。
0: 哎呀，那可太谢谢你了，王老师。那我现在呀，就准备参加活动去。
1: 现在呀，马上去给场外打电话，因为咱们今天场外的名额是一共呢就20个。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什么，这个活动参与的人太多了，656眼病去根儿，这药谁不用啊？而且是甲类 OTC 的金牌国药，眼病唯一治愈型专用药，谁不用啊？所以像这活动啊，是随时会提前结束，你抓紧时间争取能抢上活动名额啊。
0: 那行行行，那谢谢你了，王老师。之后有啥不懂的，
1: 不
0: 能少麻烦你、
1: 啊。行，没关系，有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或者打场外电话，咱们场外老师也会给您详尽的分析和指导。所以我等着您听药的好消息，再会了啊。
0: 哎，好的，再见，毛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香蒙方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马老师您好，我听说南珠香蒙方原价两副药得花3280块钱，现在参加活动就能直接报销80%，只需要656块钱就能拿到手了，然后还能彻底康复这个眼病。但是每天 只有20个名额，名额太少了，所以我也想要一个名额呀，马老师，我想参加您这个活动。
1: 对呀，你想参加活动，你都得打场外电话，因为我说过了，这次活动是患者极力争取的，大家强烈要求我们给大家极力带来一个活动，但这活动从开始到现在

0: 眼睛上看东西模糊。
1: 嗯，
0: 到医院检查，结果还说我有白内障呢。
1: 嗯嗯嗯嗯嗯。
0: 但是不能做手术，因为不够厚度。我也不懂啊。但是就是手术的话，我也听好多的那个患者也说过，说不管用，有可能还会复发失明。
1: 那不是复发，那是继发后发症，100%的白内障的患者，白内障成熟，他做这个晶状体置换手术以后，时间最长的2年之内都会继发后发症，那不叫复发，那是换个位置又模糊了，然后你最后还是会失明啊。
0: 哦，那我就不敢做呀。您看我本来就不识字，没文化，就只能靠干体力活去挣那个钱。我先不说花钱吧，要是我眼睛一失明了的话，那我不就是个废人呐？我啥也干不了，也没办法挣钱吧。您看我这个情况，马老师，我这不以前吧也用了一些方法哦，就是没找对病根，没用对药。这不也是有缘分吧，我就听到咱们这个广播了，知道了南竹香蒙坊是南竹入药，是高科技的产品，还是在太空提取的，反正我说不明白。但是我就知道，反正就是好。
1: 就是好。
0: 因为我这些年上，我有点钱呐，都买药去了，什么祖传的偏方都用，没效果。我现在就相信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就相信您和这个南竹香蒙方了。
1: 相信南竹香蒙方这是好事儿。虽然你没用它，但是你相信它。你应该是听到节目了，听明白了，只是你说不明白啊。然后呢，应该在听节目的时候，你也听到了很多和你有同样病情的，甚至比你重的人，人家都治好了、治愈了、停药了，停药以后没有犯的了，所以你相信了，是不是？你今年是多大岁数患者啊？
0: 我今年59了。
1: 59岁，相对于在眼病患者来讲，不算年龄最大的。那但是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儿，你要说你有青光眼，也有白内障，那你那白内障肯定不是后得的啊！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个医学常识。往往你应该是一开始就有白内障，但是呢，你并没有在意啊。白内障发展呢，它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形成的，它逐渐一点点发展，你眼睛一点点模糊，可能你没在意。但是白内障有一点，为什么我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治呢？白内障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疗，它发展到老百姓讲的第二期，也就是我们临床专业称之为是膨胀期，在膨胀期它就很容易继发青光眼，所以你那青光眼我考虑是白内障继发的啊。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本身白内障随着发展到过渡期你都失明，青光眼你再说你是闭角型的，青光眼有开角型，有闭角型，有正常眼压型的，不是所有人眼睛都疼胀，但是呢发展的最快的就是你眼睛经常疼胀，眼压高的，因为它高眼压直接压迫的是视神经。那人看东西要通过角膜，通过呢晶状体，然后呢它这个反射到视网膜上，再由呢视神经传递给大脑，你才能形成影像。那你视神经在这个高眼压的压迫之下它萎缩了，那你想想你最后的视力损伤能轻吗？肯定不轻。所以不要说什么事都依赖手术，任何疾病借助西医的手术都是救急不治病的，所有人都知道。你白内障手术做完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问题了，你就做完了之后，它解决了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了吗？没有。它解决了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损伤问题吗？没有。所以呢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后囊膜需要的营养还是补充不上去。那你手术做完了之后，时间最长2年，时间最短1个星期之内，你还会继发后发症，你最后还是失明。所以记住一句话，治病求本才能斩草除根，别什么事儿都去依赖手术去啊。那现在老百姓是能不手术就不做手术，咱先不说那手术费用有多高，你遭着罪，你花着钱，你病没治好，最后呢还是失明了，那你做它干什么呀？而且你也没到成熟期。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保守治疗我们就得选择治病根的方法。那治病根靠谁呢？放眼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南竹香蒙方是唯一能让眼病断病去根的，所以它是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治愈型的用药。只有它独家提取的南竹酶能打通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它独家提取的南竹肽能再生你眼底细胞，所以治你这病就快捷。当南竹酶6秒钟进入你病灶，打通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南竹肽进去呢，强效的再生你眼底细胞，你眼底新陈代谢好了，新陈代谢好了，防水循环的就好，防水循环的好，眼压就不高。说这些可能你听不懂，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啊，经过这一系列的治疗呢，那么你眼压不高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是什么？眼睛疼胀的问题逐渐解除了，不疼不胀了，不疼。

0: 付账的同时，你感觉眼前雾薄了，那视力提高的时候视野开大了。因为我跟第一位朋友就说过了，青光眼造成的不只是视力下降，还有视野缺损，视野缺损是最典型的啊。那么这时候你发现呢，眼前雾薄了，视力呢恢复了，视野开大了，为什么呢？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呢活跃了，晶状体混浊物质代谢出去，白内障解决了。它也说明什么呢？它也说明你视细胞活起来了。你死亡的视细胞活起来了，那么自然而然的视野就开大，视力就恢复。那么这药呢，一副药下来你病呢能去一半，两副药下来你病去根了，就停药了。停药以后你这毛病它就不会再犯了啊。所以对于你这年龄段，你要白内障、青光眼都有，这个必须得抓紧治。它俩互为因果，可以互相影响，彼此加重。那要加重的结果不就是失明吗？它一种眼睛致盲率都高，两种结合在一起互相加重，你说说你这致盲率有多高，是不是？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呀，就得抓紧时间治，抓紧时间治疗啊。我们讲早发现早治疗嘛，你这发现的已经不早了，尽管这个病在发展，但你还没彻底失明呢。我也说过，哪怕你发展到晚期只剩光感了，但只要你用的是南珠消蒙方，两副药我就能让你眼睛去根的。所以这个活动你抓紧时间去抢名额吧。就20个名额，而活动呢非常紧张，随时会提前结束。你能抢上两副药，原价3280，你现在才花656，那你算吧，啊，80%药费你省了，656你病去根了，是不是？
1: 马老师，那我就赶紧去参加活动，去早点用上南珠消蒙方。
0: 好，抓紧时间，一定要极力争取去拨打电话，用上呢一个星期之内给我来电话，我听一听一个星期之内的改善情况啊。南珠消蒙方就这样。见效快，治疗时间短，治得彻底啊！
1: 好，我一个礼拜以后再给您打电话。
0: 好，这位朋友，祝愿您早日收获光明，我们再会啊！
1: 谢谢马老师，再见。
0: 不客气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马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马老师，我也是老朋友了。
0: 哎，
4: 兰州消蒙方我现在是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啊。是吗？
4: 哎，我感觉这效果呢真的是挺好。
0: 哦，
4: 这不是现在有活动了，说这两副药原来是3280块钱嘛，现在有活动能给报销80%的药费。只要656块钱就能拿到。
0: 对，
4: 可是1天才20个名额，太少了。我这着急想赶紧报名参加上来。
0: 哦，这二十个名额还是好容易争取来的呢，因为咱们研发成本高达好几亿呢。然后现在不光是说才20个名额，现在场外货源紧张，活动会随时提前结束啊，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你要能抢上，你花656两副药眼病去根了，那你抢不上你就得花3280你的眼病去根。所以呢，你这样，你那想参加活动啊，你打到直播间来了，你就先把你情况简明扼要跟我说一说啊。
4: 行行。
0: 嗯，
4: 我原来是青光眼，这不后来还有那个视神经萎缩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感觉眼珠子疼，眼眶有时候也疼。而且看东西吧还有一点模糊，心里也着急嘛，去医院检查了，人家说是那个青光眼了，然后给我开了好多那个眼药水啊，吃的药一直都得用着了，但是效果都不行。后来就是看东西不光眼珠子疼嘛，这还看东西还看不全乎，光中间能看到，周围看不到了。
0: 啊，是吧？就是你那时候视野缺损了。
4: 是，那时候我也着急，后来有一天就在门口看到有一个工作人员给我这邻居送货来，我就随口问了一句，我说你买的啥呀，给你送过来了。他说是治疗眼睛的，叫兰州消蒙方。我一听治疗眼睛的，那我眼睛也不好啊，我就问他咋回事。他就跟我说了，然后我也就买了一副药。结果这一用上吧，我才感觉那真是用对好药了。也就5-6天的时候，我感觉这眼睛有啥变化，就是疼的比以前减轻了。
0: 好，
4: 感觉眼睛没有前那么干了，舒服了。有了10来天的时候，那就效果更好了，就感觉不咋疼了。而且感觉眼睛里面有水分了，有舒服了呀，
0: 舒服了，滋润了。
4: 对。

0: 一个来月的时候那就不疼了，而且看东西明显的比以前清楚多了。
1: 好好好好，一天一个新变化了是吧？
0: 是是，因为我以前这看嘛，就也就能看个两三米远的。但是到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站在路这边就能看到路那边的广告牌了。
1: 是吧？高兴了。
0: 哎，是是，而且看东西比原来看的全了，看的范围大了呢。
1: 太好了。
0: 这不现在这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家里可能就剩两天，马上就完了。
1: 啊、
0: 哦，现在你看我家这不是在七楼了吗？我站在阳台上看下面这走的人呀，谁推个车呀，我都能看明白了。
1: 多好是吧？
0: 是是，而且这眼睛啊，现在一次也没疼过，也挺好的。
1: 一次也没疼，
0: 所以我就感觉这一次真是好药了。
1: 所以说这个信心十足了，就着急参加活动了是吧？
0: 对对，那用到好效果，你就碰对好药，咋可不能再说是刚见到效果就再不用啊，对吧？
1: 对，效不更方。而且你要知道，南中消梦方不仅是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用药，还有一点来讲的话，它治疗时间短，一共就两副药。你就是说，咱们打个比方啊，你得20年的，你30年，你50年，你得半辈子的眼病。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的，哪怕你只剩光感，你用南中消梦方来治疗的话呢，全程用药也仅仅是两副药。那所以现在你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是不是？
0: 对对，
1: 你一副药快用完了，那你就这样，你一会儿抓紧时间马上给场外打电话。如果说你能打进去的话，你抢上名额，那你抢上名额你不多订，你再订一副就行了。他一直秉承的是什么？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秉承的是帮助所有的老百姓呢解除疾患。所以我们研发南中消梦方也是一样的，我们用最好的成分啊，那么千年眼科圣药，南海南子岛海域呢品质最好的南珠入药，那它药劲儿非常大，本身成分就好，然后呢又结合了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就精益求精，如虎添翼了，那这药劲儿就更大，药效就更强了。所以这就奠定了我不仅能给你眼病治愈了去根儿，全程治疗就两副药。所以现在一副药的治疗，其实它已经通过呢这个细胞双活疗法啊，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让眼底细胞呢得到营养，它活跃起来了。那眼底细胞一活跃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眼底呢新陈代谢一好，防水能正常循环了，眼压就正常，眼睛就不疼不胀了。同时你现在视细胞已经活跃了，从哪看出来的？你现在你不是说广告牌都能看清楚了吗？然后呢你现在视野不也开大了吗？这就是典型的视细胞活跃，视神经萎缩解决了呀。那么你现在一副药恢复到这种程度，两副药的时候视力全面恢复，视野全面的开大，然后呢眼球抵抗疾病能力全面恢复，你就能停药了。所以你现在马上去打场外电话，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然后呢刚才导播示意今天名额呢是不足20个了，一定要抓紧了啊。
0: 好的，行，谢谢孟老师，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
1: 马上去打电话，祝愿患者呢早日收获呢全面的光明，祝愿患者早日停药，我们再会啊。
0: 孟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猛方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马老师你好，我是南珠消梦方的用后受益者，我用了以后感觉这个效果确实不错，非常感谢马老师。
1: 不客气，应该的。你用南珠消梦方用多长时间了？治啥眼病的？恢复到啥程度？都跟我说说。
4: 我有这个南珠消梦方用了一副还差一个星期吧，我就用完了。
1: 你治什么病的？
4: 我有这个青光眼，好像是神经萎缩。我的眼压是经常在一个是26，一个是27。
1: 眼压非常高，眼睛疼胀是吧？
4: 上的眼药水也不管什么用，听了眼压就上来了。
1: 就是用降眼压的眼药水，然后但是它也控制不住眼压。这眼压一直在波动，眼压波动的话，视力下降的应该就非常厉害吧，是吧？
4: 啊，对对对对，我用之前视力一个是0.3，一个是0.4。
1: 那你用上南珠消梦方这一副药啊，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4: 一个0.6，一个0.7了。
1: 一个0.6，一个0.7了，这视力提高是非常非常的明显。但你现在眼睛还疼胀不了？
4: 现在胀的这个。

0: 情况不照了，疼也减轻多了。
1: 你用什么时候见着效果的？
0: 也就有个八九天十来天的时候吧，觉得这个出题以后这个眼眶子不那么憋胀的了，比以前舒服多了，觉得随便转动不别扭了。
1: 是不是就转动的时候灵活了？
0: 用到二十天的时候，这看东西这个视力就是自然而然就提高了，原来看到是三四米以内的这个勉强看行，这用完了这二十来天以后就看到五米开外的都能看行。
1: 太好了。现在这个视野有扩大没有？就余光恢复点没有？
0: 扩大恢复了，恢复了不少了。
1: 那你后面要再用一副药，你这个视野不全面恢复了吗？视力不全面恢复了吗？是不是？
0: 通过这一副药，我信心倍儿增倍儿足。
1: 对呀，你自己应该就有信心，因为疗效是你自己验证的。一副药的时间你病就去一大半了，你说你再来一副药，一共两副药不就去根了吗？南珠消磨方一直敢跟所有患者讲啊，两副药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而且你的疗效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所以虽然你是青光眼的患者，虽然你没有详细的叙述病情，但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你如果闭角型青光眼，你眼睛必然疼胀，你眼压高，你防水循环不好啊，你必然有视神经萎缩。视神经萎缩的症状不仅仅局限于说视力下降，而且还有视野缺损呢。所以患者呢，其实他最后是失明于什么呢？视野封闭而失明啊。这种眼病的话，由于呢他已经损伤了视神经了，所以你那属于是疑难眼底病啊。这种病如果说你发展到晚期，医院都不给你治。但是呢，南珠消磨方它不一样。我跟大伙说过，不管你重症眼病还是轻症的，哪怕你面临着失明，但是你现在呢还有点光感，没彻底失明呢，只要你用南珠消磨方，它就能恢复你视力。所以说，你要说你用上十来天的时候，眼睛就不那么疼胀了。那往往有的朋友跟我讲，说我三五天啊，甚至于有的朋友两三天眼睛就滋润舒适了，然后十来天不那么疼了，说明十来天你眼压一点点就稳定了。二十来天的时候看东西一点点清楚多了，这就说明南珠消磨方到达你病灶以后，一步一步的从病根处治你的病呢啊，而你的病只有它能治好。为什么呢？只有它能独家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再生眼底细胞的南珠肽，所以这个治疗呢，它是走了捷径的。为什么要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和再生眼底细胞呢？那你为什么会得青光眼呢？不就是因为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它堵了吗？这个大门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堵了之后，你眼底细胞想吸收营养，营养进不来，想排泄垃圾排不出去，这个时候造成了眼底新陈代谢减弱，防水循环不好，你得了青光眼了。你高眼压压迫视神经，造成视神经萎缩了。所以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必须打通，眼底细胞必须激活。只有南珠消磨方呢，它有这样一个细胞双活疗法，所以呢它就走捷径呗。你岁数再大，但是呢它的这个南珠酶也相当于是药引子，六秒钟就能到病灶，而且以微分子给药。它呢迅速的帮助你呢把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清理出去，打通它。打通它以后呢，进一步的再生你眼底细胞，营养修复激活它。那么眼底细胞一活了，新陈代谢一好了，防水就能循环好了。防水循环好了，你自然不疼不胀了啊。而且为什么你视力提高，我特别问你视野有否开大，为什么问你这个呢？因为它有这功能啊，可能你没意识到，但是这是它的功能。南珠肽呢，再生你视细胞的时候，视细胞一活跃，视野能不开大，视力能不恢复吗？所以说你一副药恢复到这种程度，两副药下来，你这病不就去根了吗？是不是？
0: 对，是啊。
1: 现在咱们这次呢，大型的复明工程啊是非常紧张。今天呢只有20个名额，而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你要是能抢上的话呢，那你这药费就能省80%，你几百块钱你这病呢就彻底去根了。因为两副药你看原价是3280，活动当中报销80%药费，你才花656，那你一副药呢你不更省吗？是不是？
0: 对对对，是。
1: 所以这个活动啊，这个患者现在抓紧时间，一定要争分夺秒。虽然你没有讲原来经过多少治疗，花了多少钱，但所有人都知道，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每一位患者家庭负担都不轻，医院治视神经萎缩费用都不低，降眼压的药都不便宜啊。所以呢，这次有这样一个呢省钱的机会，把你病彻底去根了，而且你是验证疗效的老患者，那下一步再接再厉吧。
0: 好，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抢名额。
1: 好，这个患者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我们等着你成功康复停药的好消息。再会吧。
0: 好。 好，谢谢马老师。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

0: 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1: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0: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2: 哎，马老师你好。
3: 啊，你好。
2: 哎，马老师啊，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好容易跟你通上话。
3: 哎，
2: 这南竹消蒙方啊，我用的效果可好了，现在两副药都康复停药了。
3: 是吗？都停药了啊？都停药了，就说明病治好了。那你停药了以后，你觉得你眼睛有任何异常吗？
2: 没有了。哎，跟正
3: 常差不多了。你觉得你停药以后，你视力有任何下降吗？
2: 啊，没有。没有，
3: 所以啊，这个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疗效就是硬道理啊。您这样吧，跟我说一说你原来是什么眼病，然后呢，用南竹消蒙方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啊？
2: 哎，好好好，我以前吧就有这个角膜炎，这眼睛啊动不动就又红又疼，哎，还有眼屎，哎，后来吧，你说这个频繁发作，老是。犯这个毛病，后来慢慢的我就感觉这眼睛啊看东西变形了，哎，看这地也不平了，看着这个门框子也歪了，看远处那个楼房啊就好像要倒似的，哎，
3: 那你就不光是角膜炎了，因为你叙述这症状是黄斑变性的症状，你同时还有黄斑变性吧？
2: 就是去医院检查就说我黄斑变性了嘛，
3: 是吧？
2: 这不我今年60岁吧，你说这个医院也去了不少了，后来这医院都给我这眼睛判了死刑了，说我这眼睛没法治了。哎呦，
3: 因为你那眼病的话是在所有眼科疾病当中最重的，黄斑变性的话呢是疑难的眼底病，那在所有眼病当中可以说是眼病当中的癌症啊，所以临床没有任何办法治疗，所以他这样跟你说的。
2: 哎，后来也是没招了，回来这不就等着瞎吧。哎，心里头特别苦闷，这不是在家也没事听广播，一下子播到咱们这个台了，听着南竹消蒙方啊，这个药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也没用过，说
3: 是
2: 南竹鹿药，还是专门治疗这个眼底细胞的，还能给眼底细胞补充营养。哎呦，我说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所以我就想试一试。
3: 所以你就想试一试，然后你就用上了是吧？
2: 哎，对，也就用到2-3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舒服了，眼睛不那么累了，也敢睁眼了。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这眼睛里头啊排出好些这个黏糊糊的脏东西。排完以后吧，就感觉这眼睛清亮多了。哎呀，您说我现在啊，这两副药用下来啊，我现在这眼睛真是跟正常人这眼睛都差不多了。这不是看东西也直溜了，自己也能做饭了，这地也平了，也敢迈脚了，看着这远处那个楼房、也立起来了。
3: 好，也直溜了。那么就说明一个是说你角膜的炎症消退了的同时，黄斑的水肿吸收了，黄斑区的水肿吸收了以后，看东西就不变形了吗？这也说明虽然说你得的是什么呢，致盲率很高的眼病，就说你没有黄斑变性，就一个角膜炎，如果你是病毒性角膜炎，它久治不愈，然后呢最后你角膜穿孔，它也容易造成你失明啊。然后更何况你还有疑难的眼底病黄斑变性呢。但是我们经常讲你病势重，但是你有最好的药啊，你有呢眼病的这个克星，有眼病的终结者呀，咱们有南竹消蒙方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那就是说让你一天一个新变化。现在的治疗就说什么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眼底细胞活了，眼底新陈代谢好了，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你的炎性废弃物清理出去，那炎症就消了，炎症消了就不红了，不疼了，没有分泌物，不刺挠了啊。也说明呢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跃了，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一活跃，黄斑区营养一足，囊样水肿一吸收，黄斑的功能能不恢复吗？那从此以后你就不用担心最后失明了，中心视力全面恢复了呀。所以呢这种治疗其实它达到就是治愈，所以你说你现在是两副药用完了，你已经停药了是不是？
2: 哎，对
3: 啊，停药到现在来讲有多久了？
2: 停了也有10个半个月了吧。
3: 哎，有半个月了，你就记住了，别说半个月，你10年20年啊，哪怕你这个50年，你这个眼病它想犯犯不了了。那、因为你用的是南竹消蒙方，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已经恢复了。那、它就是以根治眼病为主。今天打的电话除了把这好消息带过来，还有其他。

0: 别的问题吗？
1: 我就想给老伴儿问一问。
0: 啊，你老伴儿啥毛病？
1: 老伴儿也是这个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0: 嗯。这
1: 个最近还查出视神经萎缩了。
0: 嗯。
1: 看东西变窄了。
0: 嗯，
1: 那就是看东西越来越小的这地方，但是还是不太严重，这不刚发现的吗？我就想让他也用上，
0: 所以什么叫严重啊？眼病严重就是失明，那等到失明的时候，那你还真就来不及了。所以说，眼病要早发现早治疗，它就是视神经萎缩。那糖尿病它可能眼底呢有个出血，最后呢视神经视细胞逐渐的死亡凋亡，视神经萎缩。视神经萎缩也属于疑难眼底病，那么再发展呢，这人视野完全封闭了，那就是失明了，所以呢，想给你老伴用，那就抓紧时间，马上打场外电话。记住了，南珠消蒙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它是专业的治疗眼病的药，而且是眼病唯一治愈性专用药，这是世界公认的啊。而且它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甲类 OTC 的国药，药盒右上角明确标识着这类的药，说明是什么？最安全、最高效、最速效，治病根、去病根，而且广谱就说它治的不是一种眼病啊，而且所有眼病的病根都是一样的，糖网也不例外。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通过南珠消蒙方呢，把它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把它眼底细胞激活了。那这个时候的话，那它做到的是什么？一个是说它眼底新陈代谢好，眼底的血管不会再破裂；另一个来讲的话，就什么呢？视细胞活跃，视野开大，视力恢复，不用担心最后糖尿病造成各种视网膜病变导致的失明啊。你明着你是说治它视神经萎缩，但实际上呢，我阻止了它任何眼病的发生，而且呢，我也做到了根治它现有的眼病。多久能做到？两副药就行。所以你先这样吧，咱这活动名额导播刚才示意今天严重不足20个，你马上打电话，然后的话呢能打进电话，两副药那就花656。所以我考虑你原来那两副药应该没有活动吧，那非活动期间你应该花3280吧，是不是？
1: 没有，按原价买。
0: 这回抓紧时间给你老伴报名，他能报上名他才花656，比你省2000多呀，一点负担没有，是不是？
1: 对，
0: 好，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
1: 打电话。
0: 好，我们等着你老伴把健康的好消息带过来，这位朋友。
1: 好嘞，那谢谢马老师，我赶紧打电话定应。
0: 好，我们再会了啊。
1: 好，再见。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南珠消蒙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2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5: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4: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4: 南珠消蒙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原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又到了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了。还是非常高兴啊，每天呢能通过我们的节目把更多的眼病康复知识带进千家万户，让更多的朋友呢真正的做到呢在眼病治疗的这条道路上少走弯路少受罪少进医院少花钱，最终呢全面的收获光明，真正的去恢复我们健康自由的生活。当然了，说到让所有的患者呀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少走弯路少受罪少进医院少花钱，真正的收获光明，杜绝最后的终生致残，其实呢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呢做出了一个巨大的贡献。因为他走进千家万户以后啊，眼病呢就已经不再是不治之症了。不管你多么重的眼病，只要说呢你没有彻底失明的，哪怕说你只剩光杆的，你通过呢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的治疗，实现的都是两副药彻底根治不再复发。所以这次呢我们也是特别的启动了一个大型的复明工程。这个复明工程呢更是让受益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什么呢，在这个复明工程当中啊，原价呢是两副药3280，现在呢参加上活动报上名的朋友直接给你报销 80% 药费，患者呢仅仅花656啊就能够得到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但是呢这个活动进行到目前是让所有的人呢一视同仁的都能用起药了，那都能治上病了，一天天治好病了。但是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活动啊现在是越来越紧张了，参与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导致呢场外的货源非常的紧张。由于货源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而今天只有20个名额，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必须争分夺秒，能实现仅花656就让眼病去根的机会就这一次了。如果活动你要参加不上，若活动真结束了啊，那么那个时候你两副药得花3280，你自己算吧，都花2000多呢，但现在省2000多呀。所以场外电话全线开通，现在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给自己一个呢既减轻经济负担又能真正的收获光明的机会。那讲到了说这个光明，讲到了关于说眼病，有很多人呢通过打我们节目电话的时候我了解到了，很多人他就认为有这样一点，说这人呢眼睛要是发红的话就是得青光眼了。所以有很多朋友就这个问题问过我求证过，事实是这样的吗？其实不然啊。我跟大家讲啊，说你这眼睛要发红，它既可以是眼部的结膜的充血，也可以是说结膜下出血造成的。正常情况下呢，球结膜它的血管呢是处于沉睡状态的。球结膜指的是什么？是眼球的结膜。咱们这个睁开眼睛啊，它不有黑眼珠吗？还有白眼球吗？这个球结膜指的就是你的那个白眼球。那血管里头呢只有少量的血液通过，所以呢球结膜和巩膜呢总是显得你看着是洁白无瑕的，非常干净。如果呢当这个外来的这个致病因子，就包括尤其像垃圾毒素啊造成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之后，结膜下黏膜细胞受损的过程当中， 这个时候呢，沉睡着的血管就会马上苏醒了。它苏醒以后呢，然后就扩张，眼睛就会出现充血。那么在这个眼睛充血的时候，你自己照镜子，你就能看到那个红血丝啊。但我们大家记住啊，这个眼球的充血的话，它分为浅层充血还有深层充血两种。浅层充血呢，它是鲜红色的，这个我们把它称为是结膜充血。然后的话，深层的充血的话是暗红色的，我们称为睫状充血啊。那么如果说它既有深红色的，也有暗红色的，就是混合性充血啊。情况不同的充血的话呢，是判断呢你这眼病轻重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呢，有很多朋友他很难分得清楚啊，尤其我们讲隔行如隔山嘛，那外行人他就很难分清楚啊啊。然后呢，球结膜下出血呢，就是由于外界各种垃圾毒素啊，包括致病因子，它造成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时候，球结膜结膜下黏膜细胞严重受损，新陈代谢减弱，它这个时候血管呢扩张破裂，造成的这个血液沉积在球结膜下造成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有的朋友呢同时伴有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慢性的结膜炎呢，甚至于有的朋友也是由于什么呢，他说我看这个眼睛啊，这个白眼球和黑眼仁相结合的位置有一圈发红，这是角膜炎啊。还有呢，有的人有虹膜睫状体炎、巩膜炎。所以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来讲的话呢，要提醒大家说自己去鉴别鉴别诊断。有的人说你让我鉴别诊断那不管用啊，我诊断以后我也不会治啊，怎么治呢？如果你要是反复出现这个问题啊，那么你就记住了一点，一个来讲呢，平时辛辣刺激的食品尽量少吃啊。然后呢，如果说有便秘的问题呢，尽量解决便秘的问题，避免呢平时做剧烈的运动。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怎么治呢？就是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抓紧时间用，这个病好解决，因为它不属于重症眼病啊，它不属于重症眼病。这时候咱们抓紧时间来进行治疗。这个治疗的话呢，我们要的就是什么呢？把堵塞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把结膜下黏膜细胞的损伤问题给它解决了，让眼底新陈代谢恢复了。那么恢复结膜下黏膜的血管的弹性，避免了血管破裂。那然后呢，也是避免这个问题再发生。那尤其有的朋友说最近有过这个出血啊，然后呢看到那个白眼球上啊红血丝特别多一大片啊。那么这个时候，当你通过呢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治疗之后，它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了啊，再生了眼底细胞了。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眼底新陈代谢的能力恢复了，不管是说这个眼底的血管也好，细胞也好啊，它新陈代谢也都好了，血管弹性也好了，它不会再破裂，阻止这个病再发生的时候，那么球结膜上的这个充血的问题一点点就没有了。为什么？它吸收了呀，啊，一点点吸收了，吸收了以后的话呢，我们自己照镜子就能看得出来。而这个治疗的话呢，是非常快捷的治疗时间啊，一共就两副药，两副药呢，这个问题呢一步到位的解决了，患者呢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停药了。当然了，患者同时如果说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的问题，这些问题呢你同时也得治啊。其实要记住有一点，对于眼病发生啊，有很多人问过我说，高血压性眼病也好，糖尿病性眼病也好啊，那么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也好，他们治疗方法能一样吗？必须一样啊。那不管哪种呢，这个原发性眼病造成的继发眼病也好啊，还是呢说有的朋友没有原发性眼病，他只有眼科疾病，其实他们病因都是一样的，就是世界医学界公认的，谁也反驳不了的，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然后呢眼病才发生。所以说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一直提醒大家有捷径好治，得了眼病以后不要着急上火，那么要让自己心态平和的时候呢，理性的面对它，要真正的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来治。病因的话我们讲找到了啊，找对方法，方法靠谁呢？那咱们呢现在呀，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眼病治愈型专用药啊，谁呢？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只有它能解决眼病的病根，倾情打造的眼病治疗的一个重大科研成果，眼病的终结者。它给你带来的是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和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啊。它在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呢，也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甲类 OTC 的国药。这个药呢，你到国家药监网里查得到，非常权威的金牌国药啊，也是震撼整个医学界的发明啊。所以呢，它就颠覆了眼病不可根治和眼病呢最终必然致盲的痛苦历史了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嘛。 那国内呢，唯一一款源于千年眼科圣药，也是

海洋珍珠之王南珠的，并且呢也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呢唯一一款严格秉承治病求本才能斩草除根的理论，专治眼病病根，专门攻克陈年重大眼病的国药金方。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萌方啊，每一位成分的话呢，它都是非常名贵的，都是来自于呢海洋生态环境非常好的南海南自岛海域的，每一粒呢都是原生态人工无法养殖的纯天然的，药效呢高达100%的南珠。尤其呢它精益求精的结合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呢五次高倍浓缩高效精炼，突破性的萃取出来了唯一能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唯一能强效营养修复激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那么经由了医学权威的精准鉴定，也是经过了上万次的临床验证，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这个眼病的根源问题，只有这两种活性物质它能够解决。所以你看说对有的朋友反复的求结膜充血啊，或者说有的人同时是有炎症的问题啊，为什么解决那么快呢？那因为咱们独有的这个高效的南珠酶，它可以6秒钟就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啊，进去了之后的话，它把那堵塞的垃圾毒素往外一清理的时候，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就打开了。打开以后呢，首先一个呢，我们先来补充营养，因为你只有补充营养了，眼底细胞活跃了，新陈代谢好了，它垃圾才能代谢干净，就是眼底细胞内的垃圾。它往外代谢垃圾的时候啊，结膜有炎症，炎性废弃物就一点点消了，那血管里的垃圾毒素也清理出来了，就眼底视网膜动脉的嘛，啊，血管的弹性也得以恢复了，这就是活了血管了，啊，活了血管了的同时就避免了再出现的球结膜下出血的问题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同时活细胞活血管，那眼底呢细胞全面活跃，结膜下黏膜细胞全面活跃，那么自然而然的患者这个问题呢一步到位的彻底解决了，而且呢眼睛的整个抵抗疾病的能力恢复了，这个眼病呢你想犯它是犯不了了。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就记住了，经过了医学权威的精准鉴定，眼病的病根问题只有南珠消萌方独有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解决。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你是眼病，只要你还没彻底失明，那么你应该用的就是 OTC 国药南珠消萌方。那只有它能让你眼睛去根儿，只有它能保住你的眼睛，只有它能避免你失明，那你为什么不用呢？啊，而且所有的患者，不管是说结膜有炎症啊，结膜下充血的患者也好啊，还是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的患者也好，或者说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的患者也好啊，还有高血压眼病的，那么糖网的高度近视造成眼底病变的患者，那你记住了，通过呢 OTC 国药南珠消萌方，我们实现的就是一步到位的彻底根治，而且总体用药呢一共是2副药。那在两副药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让患者呢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彻底打开，我们让患者所有眼底的细胞全面活跃起来，我们让患者呢所有眼底的新陈代谢全面恢复，那么眼病呢没有理由不康复。因为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一打开之后，眼底细胞营养一足，这个眼底的垃圾也往外代谢，那么器官的营养也补充足了，那晶状体混浊物质代谢出去，那白内障不就解决了吗？玻璃体混浊物质吸收了，玻璃体混浊就解决了啊。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跃起来，黄斑区的囊样水肿吸收了，黄斑变性解决了，你看东西不变形了。那所以呢这个眼病的治疗其实它就是这么简单，只要你能解决这两大疑难问题，那你就能成功的根治眼病。但是呢有一点啊，为什么患者以往用了千百种药，做了这个无数次手术，眼病都解决不了呢？因为你要记住了啊，只有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解决眼病的两大病根，而这个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呢，只有呢 OTC 国药南珠消萌方有，因为只有它的主要功效成分是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只有它呢有这样一个尖端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所以这就奠定了，我们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对于眼病，我们是药到病除，手到擒来，而且谁都能治得起病。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以前我没用过呀，那我试试看啊，我试试，反正这个参加的活动才656啊，这一试，没想到试出效果来了啊，2副药用完了，病去根了，停药以后没有犯。所以大家记好了，656根治眼病。而且呢是甲类 OTC 的国药呢南珠消萌方给大家带来的活动啊，但是这个活动的话现在

0: 是非常紧张和紧迫，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而今天只有20个名额，所以我们大家报名就得抓紧了啊。能报上名你花656省80%药费，报不上名那么你得花原价，原价两副药是多少钱呢？3280。所以你算呗啊，你报上名你省2000多，你656眼病去根了，你报不上名你花3280，你多花的是2000多块钱。所以呢，能省则省啊，省钱治病治好病的机会南珠消磨方带给我们了，但是活动紧张，能不能参加上看你速度，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依然呢，在场外呢，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咱们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南珠消蒙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马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马老师，我也想请抢一个名额呀。
0: 啊，听说活动了是吧？
4: 是啊，这我听说现在这个咱们南珠消蒙方有活动，说能直接报销80%药费不说，自己就承担20%就行了，才花656块钱就能拿到手，这也太合适了。我也想要一个名额，你帮帮忙吧，老师。
0: 这个忙啊，其实我很想帮大家，但是有一点啊，咱们这活动之前是很多朋友强烈要求，因为大家知道南珠消蒙方是眼病治疗领域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只有它能让你的病去根儿。然后的话呢，很多朋友说这个药成分太好了，而且还在太空提取的，它这个研发成本非常高。有的朋友多年久治不愈，用别的药啊，它经济负担很重了，所以就强烈要求我们。这样呢，大型的复明工程呢，我们正式启动。从启动到现在，一直秉承公平公正，所有的人都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咱直播间没名额呀。所以呢，这个忙我真是帮不上你。但是呢，如果一会儿你把你情况跟我说说，我给你把把关。如果你确实是我们组织范围之内的，那么属于我们帮扶范围之内的，稍后你抓紧打场外电话，有机会啊。
4: 行行行，你说王老师，是我这是这么回事。一开始吧，我这眼睛就瞅啥东西模模糊糊的，到后来就有那个小黑点呀，就像小蚊子似的啊，那飞来飞去的。看啥东西啊，就老在眼前飘晃悠。结果这不上医院去了吗？一检查，说我是玻璃体浑浊，还有那个白内障。完了，人大夫呢，就也给我开了一些这个药，还有那个眼贴。哎呀，那个王老师啊，尤其这个眼贴呀，我看着一点用都没有。完了，我一用还过敏呀。
0: 你看，所以这不能随便用，你没贴出来眼底出血就不错了。很多眼贴有活血作用，有的人贴完了眼底出血了。
4: 是呀，这不是到后来我这视力啊，完了也开始不好了，左眼0.3，右眼0.4那样。这个原先这个没得病之前，那我那眼睛那都敢千里眼了都。
0: 是吧？
4: 这一下视力下降到这种程度，这我这有点接受不了。人医生还说了呢。说你这个你得重视啊，要是不治疗不重视，这视力还得继续下降。
0: 对，
4: 哎呀，这给我整的在这个心里呀，这个拔凉啊，这成害怕了，但也没有好办法呀。你说
0: 是不是？所以说那个时候你心理负担很重。其实你那个视力啊，就是如果说你要得不到有效治疗，你白内障同时呢伴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后面的结果就是啥，不光下降视力，它会失明。因为你发展到最后的话，你玻璃体要后脱离了，它牵拉视网膜，你要全脱不就失明吗？那么哪怕你做了复位了，视网膜成像功能也不好，然后呢白内障它也会发展，白内障发展到过数期的话，那它不就失明吗？是不是？
4: 是是是，
0: 嗯，
4: 你说毛老师啊，哎呀，你这、
0: 嗯、
4: 这真是说出了我的心声了都。
0: 嗯，
4: 这不是、
0: 嗯、
4: 我就是这不就爱听广播吗？听到你这个节目呢、
0: 嗯、
4: 说这个南珠消磨方啊、
0: 嗯、
4: 说是南珠入药的、
0: 嗯、
4: 有南珠酶和那个南珠肽、
0: 嗯、
4: 说微分子给药六秒就能达到这个眼底细胞。
0: 对对，到
4: 病
0: 灶款，然后专门治病根儿、
4: 啊、
0: 嗯，
4: 对对对，专门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
0: 对，
4: 让营养就能进去。我这仔细一想想，
0: 对对对，
4: 那我这不就是那个眼病的这个有希望了吗？这不是，
0: 对，那就说明你听明白了，
4: 是
0: 不
4: 是啊，
0: 知道你这个有希望了呢。因为你是听我们节目，你应该是听到了说为什么你会得这个白内障，为什么你同时还会有玻璃体混浊呢？啊，它不就是因为说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那个大门堵了吗？啊，它一堵的话呢，那你那个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不良了，那晶状体里头蛋白质混浊变性了，你不就得白内障了吗？你玻璃体细胞呢营养不良了，这个垃圾还代谢不出去，你就造成玻璃体混浊了嘛。所以你也听说你也知道了，说很多人用南珠消磨方眼病的去根停药以后没犯了啊。然后你也知道南珠消磨方成分好，是南珠入药的千年眼科圣药。你也知道在太空提取的，利用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提取的，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两种活性物质，南珠酶和南珠肽。所以你这样你一琢磨你就知道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专门治你这病的病根的呀，是不是？
4: 是啊，就这么的嘛、
0: 哎、
4: 我就买了一副药的呀、
0: 嗯、哦，
4: 就在那个最开始的时候啊，我用了能有一个星期那样啊，
0: 嗯，
4: 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啊就刷刷滋润了，滑溜了呢、
0: 啊、
4: 就比之前呢
0: 不像以前
4: 还舒服
0: 了、
4: 嗯、怎么用到能有20天呢咱们，
0: 嗯，
4: 这效果啊就越来越明显。
0: 对，
4: 首先就感觉这眼睛不干涩了，
0: 嗯，
4: 哎，看看东西啥的也清楚点的，
0: 嗯嗯，
4: 用一个月之后吧啊，那就更明显了、
0: 嗯、
4: 眼前的小黑点就少了、
0: 啊、好，
4: 这不是现在差一个星期一副药就用完了、
0: 嗯，
4: 这眼前这小黑点就剩下一个了，那原先得有4-5个呢，可烦人了、
0: 嗯、是不是？那现在心里也敞亮了呗？
4: 那当然了，我还上医院去检查了呢，
0: 嗯，
4: 那视力啊都恢复了，都恢复不少呢、啊、左眼睛0.6，右眼0.8，
0: 很好很好啊、嗯、
4: 是啊，那得差多少呢？那原先左眼0.3，右眼0.4吗？现在我就感觉瞅哪透亮，瞅哪阳光呢吗？
0: 是吧？就说现在就觉得说这眼睛真正恢复它应有的这个功能和作用了啊，看啥都能看清楚了，啥是什么颜色的，什么形状的，这人单眼皮双眼皮都能看清楚了，是不是？
4: 是啊，反正王老师啊、
0: 嗯、
4: 我今天得好好谢谢你啊，我现在对治疗啊、嗯、相当有信心了，那我以前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
0: 嗯、
4: 这反正这个效果跟王老师你讲的、
0: 嗯、
4: 一样一样的，真好、啊、
0: 一样一样的。哎，其实啊，我在这里讲的呢，也都是经验之谈。就说什么呢？所有的眼病患者，其实验证了咱们南珠消磨方根治眼病真功实效以后啊，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康复根治的好消息带过来了。然后我在这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呢通过患者疗效验证的啊，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啊。所以你看看呢，那这回你生活起来，你就信心十足了，是不是？健康人一个可以享受生活了，是不是？
4: 是啊，所以说那功劳都归你嘛，马老师啊，
0: 哎、
4: 这不是啊？听说现在有活动，就赶紧给你打电话，
0: 嗯、
4: 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4: 你帮忙好好指导指导，我得赶紧参加活动啊，而且还得多买点，彻底把病治好，去病人得了。
0: 嗯，好，不用多买。我跟你说，南珠消磨方它治眼病有这样几大特点，老百姓非常认可。第一，它治疗时间短，不管你多重眼病，哪怕你是继发性的眼病啊，它总体用药一共呢也是2副药就足够了，2副药去根儿啊。所以我们一直敢跟大家讲嘛，说2副药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啊。然后另一个来讲的话呢，他在眼病治疗的时候呢，第一他呢这个神速就来的比较快，见效快啊。第二治疗时间短，第三治疗的彻底。尤其对于多发性眼病，我说过，我说你眼病越重的、越多的、越全的、越不好治的，你越应该用南珠消磨方，因为它攻坚性强。 越难治的它治得越好。为什么？它是世界眼科领域当中唯一能解决眼病病根的药啊啊！那你这病的病根是啥呀？就跟前面朋友是一样，只要说你是眼睛里的毛病啊，不管你在眼睛哪个病灶了，晶状体的、玻璃体的、视神经的，它其实病根呢都是在哪儿？都是在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所以南珠消磨方呢，它的这个细胞双活疗法解决的就是这俩问题。所以呢，你看你通过治疗啊，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那你眼底细胞被激活了，那么这时候玻璃体细胞一活跃，它里头混浊物质呢就代谢了啊，它这一代谢，玻璃体透明度恢复了，眼前黑点就没了，这就避免了你最后的网脱了。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补足了，那么它活跃起来了，晶状体里混浊变性的蛋白质代谢的一干二净的，那你眼前雾自然就没了，视力就恢复了。所以你说你现在呢，这个视力提高非常的明显啊，又说明什么？恢复的不只是你的视力，我达到的是保住你的眼睛，避免你的失明。你现在你说你有一只眼睛恢复到0.6，一只0.8，是不是？
4: 对。
0: 那你这是一副药，那你再来一副药呢？嗯，你今年多大岁数？你跟我说说。
4: 我今年才55。
0: 56岁数不大，但是我跟你讲，生活当中就是像你这岁数的，有的没有眼病的人，他视力也就顶天0.89。那你说你还是对两种眼病，刚刚用一副药治疗，这视力就恢复到0.8了。其实呢，对于很多人来讲，这0.8都是一个健康的视力了。但是我要跟你说什么呢？你这视力呢，恢复到1.0没问题啊，这都是保守说。有的人两副药下来恢复到1.2了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南珠消磨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对于眼病的治疗就是手到擒来。所以你后面再用一副药就行。再用一副药呢，整个玻璃体和晶状体的损伤彻底解决了，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强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不会再堵了，眼底细胞不会再受损了，这个病去根了，他想犯犯不了了啊。
4: 哎呀，那可太谢谢你了，王老师。那我现在呀，就准备参加活动去。
0: 现在呀，马上去给场外打电话，因为咱们今天场外的名额是一共呢就20个。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什么，这个活动参与的人太多了，656眼病去根，这药谁不用啊？而且是甲类 OTC 的金牌国药，眼病唯一治愈型专用药，谁不用啊？所以像这活动啊，是随时会提前结束，你抓紧时间争取能抢上活动名额啊。
4: 那行，那谢谢你了，王老师。之后有啥不懂的，不能少麻烦你、
0: 行，没关系，有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或者打场外电话，咱们场外老师也会给您详尽的分析和指导，所以我等着您听药的好消息，再会吧啊。
4: 哎，好的，再见，毛老师。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5: 马老师您好，我听说南珠消蒙方原价两副药得花3280块钱，现在参加活动就能直接报销80%，只需要656块钱就能拿到手了、然后还能彻底康复这个眼病，但是每天只有20个名额、名额太少了，所以我也想要一个名额呀，马老师，我想参加您这个活动。
0: 对呀，你想参加活动你都得打场外电话，因为我说过了，这次活动是患者极力争取的，大家强烈要求我们给大家极力带来一个活动，但这活动从开始到现在一直秉承的是公平公正啊，那么所有人都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打场外电话，你也不例外，所以呢你要打进电话，你说你也想参加。

0: 并不能保证永远保持在这个三十多啊。如果你一直不治，房水一直循环不好，你也可能突然一下子达到四五十，这人突然失明，那叫青光眼急性发作啊。
1: 是啊，我就害怕失明啊，我脾气不好。我这个人吧也没什么文化。您看我现在这个眼睛上看东西模糊。到医院检查结果还说我有白内障呢。但是不能做手术，因为不够厚度。我也不懂啊。但是就是手术的话，我也听好多的那个患者也说过，说不管用，有可能还会复发失明。
0: 那不是复发，那是继发后发症，100%的白内障的患者，白内障成熟，他做这个晶状体置换手术以后，时间最长的2年之内都会继发后发症，那不叫复发，那是换个位置又模糊了，然后你最后还是会失明啊。
1: 那我就不敢做呀。您看我本来就不识字，没文化，就只能靠干体力活去挣那个钱。我先不说花钱吧，要是我眼睛一失明了的话，那我不就是个废人呐？我啥也干不了，也没办法挣钱呐。您看我这个情况，马老师，我这不以前吧也用了一些方法哦，就是没找对病根，没用对药。这不也是有缘分吧，我就听到咱们这个广播了，知道了南珠香蒙坊是南珠入药，是高科技的产品，还是在太空提取的，反正我说不明白。但是我就知道反正就是好。
0: 就是好。
1: 因为我这些年上我有点钱呐，都买药去了，什么祖传的偏方都用没效果，我现在就相信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就相信您和这个南珠香蒙方的。
0: 相信南珠香蒙方这是好事儿，虽然你没用它，但是你相信它。你应该是听到节目了，听明白了，只是你说不明白啊。然后呢，应该在听节目的时候，你也听到了很多和你有同样病情的，甚至比你重的人，人家都治好了、治愈了、停药了，停药以后没有犯的了，所以你相信了，是不是？你今年是多大岁数患者啊？
1: 我今年59了。
0: 59岁，相对于在眼病患者来讲，不算年龄最大的。那但是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儿，你要说你有青光眼，也有白内障，那你那白内障肯定不是厚德的啊！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个医学常识。往往你应该是一开始就有白内障，但是呢，你并没有在意啊。白内障发展呢，它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形成的，它逐渐一点点发展，你眼睛一点点模糊，可能你没在意。但是白内障有一点，为什么我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治呢？白内障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疗，它发展到老百姓讲的第二期，也就是我们临床专业称之为是膨胀期，在膨胀期它就很容易继发青光眼，所以你那青光眼我考虑是白内障继发的啊。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本身白内障随着发展到过渡期你都失明，青光眼你再说你是闭角型的，青光眼有开角型，有闭角型，有正常眼压型的，不是所有人眼睛都疼胀，但是呢发展的最快的就是你眼睛经常疼胀，眼压高的，因为它高眼压直接压迫的是视神经啊。人看东西要通过角膜，通过呢晶状体，然后呢它这个反射到视网膜上，再由呢视神经传递给大脑，你才能形成影像。那你视神经在这个高眼压的压迫之下它萎缩了，那你想想你最后的视力损伤能轻吗？肯定不轻啊。所以不要说什么事都依赖手术，任何疾病借助西医的手术都是救急不治病的，所有人都知道。你白内障手术做完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问题了，你这做完了之后，它解决了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了吗？没有。它解决了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损伤问题吗？没有。所以呢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后囊膜需要的营养还是补充不上去。那你手术做完了之后，时间最长2年，时间最短1个星期之内，你还会继发后发症，你最后还是失明。所以记住一句话，治病求本才能斩草除根，别什么事儿都去依赖手术去啊。那现在老百姓是能不手术就不做手术，咱先不说那手术费用有多高，你遭着罪，你花着钱，你病没治好，最后呢还是失明了，那你做它干什么呀？而且你也没到成熟期。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保守治疗我们就得选择治病根的方法。那治病根靠谁呢啊？放眼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南珠香蒙方是唯一能让眼病断病去根的，所以它是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治愈型的用药。只有它独家提取的南珠酶能打通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它独家提取的南珠肽能再生你眼底细胞，所以治你这病就快捷。 当男主每6秒钟进入你病灶，打通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男主。

0: 眼睛也不好啊，我就问他咋回事，
1: 嗯，
0: 他就跟我说了，
1: 嗯，
0: 然后我也就买了一副药，
1: 嗯，
0: 结果这一用上吧，我才感觉那正是用的好药了，
1: 嗯，
0: 也就五六天的时候，我感觉这眼睛有啥变化，就是疼的比以前减轻了，
2: 好，
0: 感觉眼睛没以前那么干了，舒服了，有了十来天的时候，那就效果更好了，就感觉不咋疼了。而且感觉眼睛里面有水分了，有舒服了呀，
2: 舒服了，滋润了，嗯，
0: 哎，对对，嗯，一个来月的时候那就不疼了，
2: 嗯，
0: 而且看东西明显的比以前清楚多了，
2: 很好很好，一天一个新变化了是吧？
0: 是是，
2: 嗯，
0: 因为我以前这看嘛，
2: 嗯，
0: 就也就能看个两三米远的，
2: 嗯嗯，
0: 但是到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站在路这边就能看到路那边的广告牌了，
2: 是吧？高兴了，
0: 哎。是是，而且看东西比原来看得全了，看得范围大了呢。
2: 太好了，
0: 嗯，这不现在这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家里可能就剩两天，马上就完了。
2: 啊，
0: 嗯，现在你看我家这不是在七楼的吗？我站在阳台上看下面这走的人呀，
2: 嗯，
0: 谁推个车呀，我都能看明白了。
2: 嗯，多好是吧？
0: 是是，而且这眼睛啊，
2: 嗯，
0: 现在一次也没疼过，也挺好的，
2: 嗯嗯，一次也没疼，
0: 所以我就感觉这一次正是好药了。
2: 所以说这个信心十足了，就着急参加活动了，是吧？
0: 对对，你用到好效果，你就碰对好药，咋可不能再说是刚见到效果就再不用啊，对吧？
2: 对，效不更方，
0: 嗯。
2: 而且你要知道，南中消蒙方不仅是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用药，还有一点来讲的话，它治疗时间短，一共就两副药。你就是说，咱们打个比方啊，你得20年的，你30年，你50年，你得半辈子的眼病。只要是你没彻底失明的，哪怕你只剩光感，你用南中消蒙方来治疗的话呢，全程用药也仅仅是两副药。那所以你现在你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是不是？
0: 对对，
2: 嗯。你一副药快用完了，那你就这样，你一会儿抓紧时间马上给场外打电话，如果说你能打进去的话，你抢上名额，那你抢上名额你不多订，你再订一副就行了。他一直秉承的是什么？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秉承的是帮助所有的老百姓呢解除疾患。所以我们研发南中消蒙方也是一样的，我们用最好的成分啊，那么千年眼科圣药，南海南子岛海域呢品质最好的南珠入药，那它药劲儿非常大，本身成分就好，然后呢又结合了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就精益求精，如虎添翼了，那这药劲儿就更大，药效就更强了。所以这就奠定了我不仅能给你眼病治愈了去根，全程治疗就两副药。所以现在一副药的治疗，其实它已经通过呢这个细胞双活疗法啊，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让眼底细胞呢得到营养，它活跃起来了。那眼底细胞一活跃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眼底呢新陈代谢一好，防水能正常循环了，眼压就正常，眼睛就不疼不胀了。同时你现在视细胞已经活跃了，从哪看出来的？你现在你不是说广告牌都能看清楚了吗？然后呢你现在视野不也开大了吗？这就是典型的视细胞活跃，视神经萎缩解决了呀。那么你现在一副药恢复到这种程度，两副药的时候视力全面恢复，视野全面的开大，然后呢眼球抵抗疾病能力全面恢复，你就能停药了。所以你现在马上去打场外电话，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然后呢刚才导播示意今天名额呢是不足20个了，一定要抓紧了啊。
0: 好的，行，谢谢马老师，
2: 嗯，
0: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
2: 哎，马上去打电话，祝愿患者呢早日收获呢全面的光明，祝愿患者早日停药，我们再会啊。
0: 哎，马老师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5: 马老师你好，我是南珠消蒙方的用后受益者，我用了以后感觉这个效果确实不错，非常感谢马老师。
2: 不客气，应该的。你用南珠消蒙方用多长时间了？治啥眼病的？恢复到啥程度？都跟我说说。
5: 我有这个南珠消蒙方用了一副还差一个星期吧，我就用完了。
2: 你治什么病的？
5: 我有这个青光眼，好像是神经萎缩，
2: 嗯，
5: 我的眼压是经常在一个是26，一个是27，
2: 眼压非常高，眼睛疼胀是吧？
5: 上台眼。

0: 开始也不管什么用，停了眼压就上来了。
1: 就是用降眼压的眼药水，然后但是他也控制不住眼压，这眼压一直在波动，眼压波动的话视力下降的应该就非常厉害吧，是吧？
0: 啊，对对对对，我用之前视力一个是 0.3 一个是 0.4。
1: 那你用上南中消蒙方这一副药啊，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一个 0.6 一个 0.7 吧。
1: 一个 0.6 一个 0.7 了，这视力提高是非常非常的明显。但你现在眼睛还疼胀不了？
0: 现在胀的这个情况不胀了，疼也减轻多了。
1: 你用上什么时候见着效果的？
0: 也就有个八九天十来天的时候吧，觉得这个出去以后这个眼眶子不那么憋胀憋胀的了，比以前舒服多了，觉得随便转动不别扭了。
1: 是不是就转动的时候灵活了？
0: 用到二十天的时候，这看东西这个视力觉得自然而然就提高了，原来看到是三四米以内的这个勉强看行，这用完了这二十来天以后就看到五米开外的都能看行。
1: 太好了。现在这个视野有扩大没有？就余光恢复点没有？
0: 扩大恢复了，恢复点不少了。
1: 那你后面要再用一副药，你这个视野不全面恢复了吗？视力不全面恢复了吗？是不是？
0: 通过这一副药，我信心倍儿增倍儿足。
1: 对呀，你自己应该就有信心，因为疗效是你自己验证的。一副药的时间，你病就去一大半了。你说你再来一副药，一共两副药，不就去根了吗？南中消蒙方一直敢跟所有患者讲啊，两副药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而且你的疗效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所以虽然你是青光眼的患者，虽然你没有详细的叙述病情，但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你如果闭角型青光眼，你眼睛必然疼胀，你眼压高，你防水循环不好啊，你必然有视神经萎缩。视神经萎缩的症状不仅仅局限于说视力下降，而且还有视野缺损呢。所以患者呢，其实他最后是失明于什么呢？视野封闭而失明啊。这种眼病的话，由于呢他已经损伤了视神经了，所以你那属于是疑难眼底病啊。这种病如果说你发展到晚期，医院都不给你治。但是呢，南中消蒙方它不一样。我跟大伙说过，不管你重症眼病还是轻症的，哪怕你面临着失明，但是你现在呢还有点光感，没彻底失明呢，只要你用南中消蒙方，它就能恢复你视力。所以说，你要说你用上十来天的时候，眼睛就不那么疼胀了。那往往有的朋友跟我讲，说我三五天啊，甚至于有的朋友两三天眼睛就滋润舒适了，然后十来天不那么疼了，说明十来天你眼压一点点就稳定了。二十来天的时候看东西一点点清楚多了，这就说明南中消蒙方到达你病灶以后，一步一步的从病根处治你的病呢啊。而你的病只有它能治好，为什么呢？只有它能独家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中酶和再生眼底细胞的南中肽。所以这个治疗呢，它是走了捷径的。为什么要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和再生眼底细胞呢？那你为什么会得青光眼呢？不就是因为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它堵了吗？这个大门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堵了之后，你眼底细胞想吸收营养，营养进不来，想排泄垃圾排不出去，这个时候造成了眼底新陈代谢减弱，防水循环不好，你得了青光眼了。你高眼压压迫视神经，造成视神经萎缩了。所以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必须打通，眼底细胞必须激活。只有南中消蒙方呢，它有这样一个细胞双活疗法，所以呢它就走捷径呗。你岁数再大，但是呢它的这个南中酶也相当于是药引子，六秒钟就能到病灶，而且以微分子给药。它呢迅速的帮助你呢把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清理出去，打通它。打通它以后呢，进一步的再生你眼底细胞，营养修复激活它。那么眼底细胞一活了，新陈代谢一好了，防水就能循环好了。防水循环好了，你自然不疼不胀了啊。而且为什么你视力提高，我特别问你视野有否开大，为什么问你这个呢？因为它有这功能啊啊，可能你没意识到，但是这是它的功能。南中肽呢，再生你视细胞的时候，视细胞一活跃，视野能不开大，视力能不恢复吗？所以说你一副药恢复到这种程度，两副药下来你这病不就去根了吗？是不是？
0: 嗯，对，是啊。
1: 现在咱们这次呢大型的复明工程啊是非常紧张，今天呢只有20个名额，而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你要是能抢上的话呢，那你这药费就能省80%，你几百块钱你这病呢就彻底去根了。因为两副药你看原价是3280，活动当中报销80%药费，你才花656，那你一副药呢你不更省吗？是不是？
0: 嗯，对对对，是。
1: 所以这个活动啊，这患者现在抓紧时间，一定要争分夺秒。虽然你没有讲原来经过多少治疗，花了多少钱，但所有人都知道，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每一位患者家庭。

0: 担都不轻，医院治视神经萎缩费用都不低，降眼压的药都不便宜啊。所以呢，这次有这样一个呢省钱的机会，把你病彻底去根了，而且你是验证疗效的老患者，那下一步再接再厉吧。
1: 好，那个我赶紧打电话抢名额。
0: 好，这个患者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我们等着你成功康复停药的好消息，再会吧。
1: 好，谢谢马老师。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哎，马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马老师啊，哎呦，你这电话太难打了，好容易跟你通上话。
0: 哎，
4: 这南珠消蒙方啊，我用的效果可好了，现在两副药都康复停药了。
0: 是吗？都停药了啊，都停药了，就说明病治好了。那你停药了以后，你觉得你眼睛有任何异常吗？
4: 没有了。哎，跟这个
0: 你觉得你停药了以后，你视力有任何下降吗？
4: 没有，没有。
0: 所以啊，
4: 哎，
0: 这个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疗效就是硬道理啊。那你这样吧，跟我说一说你原来是什么眼病，然后呢，用南珠消蒙方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啊？
4: 哎，好好好。我以前吧就有这个角膜炎。这眼睛啊动不动就又红又疼
0: 啊，
4: 哎，还有眼屎。哎，后来吧你说这个频繁发作，老是犯这个毛病，后来慢慢的我就感觉这眼睛啊看东西变形了。哎，看这地也不平了。看这这个门框子也歪了，看远处那个楼房啊就好像要倒似的。哎，
0: 那你就不光是角膜炎了，因为你叙述这症状是黄斑变性的症状，你同时还有黄斑变性吧？
4: 就是去医院检查就说我黄斑变性了嘛，
0: 是吧？
4: 这不我今年60岁吧，你说这个医院也去了不少了，后来这医院都给我的眼睛判了死刑了，说我的眼睛没法治了。哎呦，
0: 因为你那眼病的话是在所有眼科疾病当中最重的。黄斑变性的话呢，是疑难的眼底病，那在所有眼病当中可以说是眼病当中的癌症啊，所以临床没有任何办法治疗，所以他这样跟你说的。
4: 哎，后来也是没招了，回来这不就等着瞎吧。哎，心里头特别苦闷，这不在家也没事听广播，一下子播到咱们这个台了，听着南珠消蒙方啊。这个药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也没用过。说
0: 是
4: 南珠鹿药，还是专门治疗这个眼底细胞的，还能给眼底细胞补充营养。哎呦，我说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所以我就想试一试。
0: 所以你就想试一试，然后你就用上了是吧？
4: 哎，对，也就用到2-3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舒服了。眼睛不那么累了，也敢睁眼了。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这眼睛里头啊排出好些这个黏糊糊的脏东西。拍完以后吧，就感觉这眼睛清亮多了。哎呀，你说我现在啊，这两副药用下来啊，我现在这眼睛真是跟正常人这眼睛这差不多了。这不是看东西也直溜了，自己也能做饭了，这地也平了，也敢迈脚了，看着这远处那个楼房也立起来了。
0: 好，也直溜了。那么就说明，一个是说你角膜的炎症消退了的同时，黄斑的水肿吸收了，黄斑区的水肿吸收了以后，看东西就不变形了吗？这也说明，虽然说你得的是什么呢？致盲率很高的眼病，就说你没有黄斑变性，就一个角膜炎。如果你是病毒性角膜炎，它久治不愈，然后呢，最后你角膜穿孔，它也容易造成你失明啊。然后更何况你还有疑难的眼底病黄斑变性呢。但是我们经常讲，你病是重，但是你有最好的药啊啊！你有呢，眼病的这个克星，有眼病的终结者呀。咱们有南珠消蒙方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那就是说让你一天一个新变化， 现在的治疗就说什么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眼底细胞活了，眼底新陈代谢好了，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你的炎性废弃物清理出去，那炎症就消了，炎症消了就不红了，不疼了，没有分泌物，不刺挠了啊，也说明了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跃了，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一活跃，黄斑区营养一足，能量水肿一吸收，黄斑的功能能不恢复吗？那从此以后你就不用担心最后失明了，中心视力全面恢复了呀，所以呢这种治疗其实它达到就是治愈，所以你说你现在是两副药用完了，你已经停药了是不是？
4: 哎对
0: 啊，停药到现在来讲有多久了？
4: 停了也有是个半个月了吧。
0: 哎呦，半个月了，你就记住了，别说半个月，你十年二十年啊，哪怕你这个五十年，你这个眼病它想犯犯不了了，那、啊、因为你用的是南珠消蒙方，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已经恢复了，那、啊、它就是以根治眼病为主。今天打的电话除了把这好消息带过来，还有其他别的问题吗？
4: 我就想给老伴儿问一问
0: 啊，你老伴儿啥毛病？
4: 老伴儿也是这个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0: 嗯，
4: 啊，这个最近还查出视神经萎缩了。
0: 嗯
4: 嗯，看东西变窄了，
0: 嗯，
4: 那、就是看东西越来越小的这地方，
0: 嗯、
4: 但是还是不太严重，这不刚发现的吗？我就想让他也用上，嗯
0: 嗯嗯嗯嗯，所以什么叫严重啊？眼病严重就是失明，那等到失明的时候，那你还真就来不及了。所以说眼病要早发现早治疗，它就是视神经萎缩啊。糖尿病它可能眼底呢有过出血，最后呢视神经视细胞逐渐的死亡凋亡，视神经萎缩，视神经萎缩也属于疑难眼底病啊。那么再发展呢，这人视野完全封闭了，那就是失明了。那、啊、所以呢想给你老伴用，那就抓紧时间马上打场外电话，记住了，南珠消蒙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它是专业的治疗眼病的药，而且是眼病唯一治愈性专用药，这是世界公认的啊！而且它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甲类 OTC 的国药，药盒右上角明确标识着这类的药，说明是什么？最安全、最高效、最速效，治病根去病根，而且广谱。广谱就说它治的不是一种眼病啊，而且所有眼病的病根都是一样的，糖网也不例外。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通过南珠消蒙方呢，把它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把它眼底细胞激活了。那这个时候的话，那它做到的是什么？一个是说它眼底新陈代谢好，眼底的血管不会再破裂；另一个来讲的话，就什么呢？视细胞活跃，视野开大，视力恢复，不用担心最后糖尿病造成各种视网膜病变导致的失明啊。你明着你是说治它视神经萎缩，但实际上呢，我阻止了它任何眼病的发生，而且呢，我也做到了根治它现有的眼病。多久能做到？两副药就行。所以你先这样吧，咱这活动名额导播刚才示意今天严重不足20个，你马上打电话，然后的话呢能打进电话，两副药那、就花656。所以我考虑你原来那两副药应该没有活动吧，那非活动期间你应该花3280吧，是不是？
4: 没有，按原价买。
0: 这回抓紧时间给你老伴报名，他能报上名他才花656，比你省2000多呀、
4: 哎、
0: 啊，一点负担没有是不是？
4: 哎对，
0: 好，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
4: 打电话、
0: 好，我们等着你老伴把健康的好消息带过来，这位朋友。
4: 好好嘞，那谢谢马老师，我赶紧打电话订药。
0: 好，我们再会了啊。
4: 谢谢，哎好，再见。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南珠消蒙方里毒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5: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 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

0: 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1: 南珠萧萌芳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0: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0: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0: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原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又到了 OTC 国药南珠萧萌芳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了。还是非常高兴啊，每天呢能通过我们的节目把更多的眼病康复知识带进千家万户，让更多的朋友呢真正的做到呢在眼病治疗的这条道路上少走弯路，少受罪，少进医院，少花钱，最终呢全面的收获光明，真正的去恢复我们健康自由的生活。当然了，说到让所有的患者呀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少走弯路，少受罪，少进医院，少花钱，真正的收获光明，杜绝最后的终生致残，其实呢 OTC 国药南珠萧萌芳呢做出了一个巨大的贡献。因为他走进千家万户以后啊，眼病呢就已经不再是不治之症了。不管你多么重的眼病，只要说呢你没有彻底失明的，哪怕说你只剩光杆的，你通过呢 OTC 国药南珠萧萌芳的治疗，实现的都是两副药彻底根治，不再复发。所以这次呢我们也是特别的启动了一个大型的复明工程。这个复明工程呢更是让受益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什么呢，在这个复明工程当中啊，原价呢是两副药3280，现在呢参加上活动报名的朋友直接给你报销 80% 药费，患者呢仅仅花656啊就能够得到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萧萌芳。但是呢这个活动进行到目前是让所有的人呢一视同仁的都能用起药了，那都能治上病了，一天天治好病了。但是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活动啊现在是越来越紧张了，参与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导致呢场外的货源非常的紧张。由于货源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而今天只有20个名额，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必须争分夺秒，能实现仅花656就让眼病去根的机会就这一次了。如果活动你要参加不上，如果活动真结束了啊，那么那个时候你两副药得花3280，你自己算吧，都花2000多呢，但现在省2000多呀。所以场外电话全线开通，现在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给自己一个呢既减轻经济负担又能真正的收获光明的机会。那讲到了说这个光明，讲到了关于说眼病，有很多人呢通过打我们节目电话的时候我了解到了，很多人他就认为有这样一点，说这人呢眼睛要是发红的话就是得青光眼了。所以有很多朋友就这个问题问过我，求证过，事实是这样的吗？其实不然啊。我跟大家讲啊，说你这眼睛要发红，它既可以是眼部的结膜的充血，也可以是说结膜下出血造成的。正常情况下呢，球结膜 他的血管呢

是处于沉睡状态的。球结膜指的是什么？是眼球的结膜。咱们这个睁开眼睛啊，它不有黑眼珠吗？还有白眼球吗？这个球结膜指的就是你的那个白眼球。那血管里头呢，只有少量的血液通过，所以呢，球结膜和巩膜呢，总是显得你看着是洁白无瑕的，非常干净。如果呢，当这个外来的这个致病因子，就包括尤其像垃圾毒素啊，造成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之后，结膜下黏膜细胞受损的过程当中，这个时候呢，沉睡着的血管就会马上苏醒了。它苏醒以后呢，然后就扩张，眼睛就会出现充血。那么在这个眼睛充血的时候，你自己照镜子，你就能看到那个红血丝啊。当我们大家记住啊，这个眼球的充血的话，它分为浅层充血还有深层充血两种。浅层充血呢，它是鲜红色的，这个我们把它称为是结膜充血。然后的话，深层的充血的话是暗红色的，我们称为结状充血啊。那么如果说它既有深红色的，也有暗红色的，就是混合性充血啊。情况不同的充血的话呢，是判断呢你这眼病轻重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呢，有很多朋友他很难分得清楚啊，尤其我们讲隔行如隔山嘛，那外行人他就很难分清楚啊。然后呢，球结膜下出血呢，就是由于外界各种垃圾毒素啊，包括致病因子，它造成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时候，球结膜结膜下黏膜细胞严重受损，新陈代谢减弱，它这个时候血管呢扩张破裂，造成的这个血液沉积在球结膜下造成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有的朋友呢同时伴有的是什么呢？就说慢性的结膜炎呢，甚至于有的朋友也是由于什么呢？他说我看这个眼睛啊，这个白眼球和黑眼仁相结合的位置有一圈发红，这是角膜炎啊。还有呢，有的人有虹膜睫状体炎、巩膜炎。所以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来讲的话呢，要提醒大家说自己去鉴别、鉴别诊断。有的人说你让我鉴别诊断那不管用啊，我诊断以后我也不会治，怎么治呢？如果你要是反复出现这个问题啊，那么你就记住了一点，一个来讲呢，平时辛辣刺激的食品尽量少吃，然后呢，如果说有便秘的问题呢，尽量解决便秘的问题，避免呢平时做剧烈的运动。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怎么治呢？就是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抓紧时间用，这个病好解决，因为它不属于重症眼病啊，它不属于重症眼病。这时候咱们抓紧时间来进行治疗。这个治疗的话呢，我们要的就是什么呢？把堵塞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把结膜下黏膜细胞的损伤问题给它解决了，让眼底新陈代谢恢复了。那么恢复结膜下黏膜的血管的弹性，避免了血管破裂。那然后呢，也是避免这个问题再发生。那尤其有的朋友说最近有过这个出血啊，然后呢看到那个白眼球上啊红血丝特别多，一大片啊。那么这个时候，当你通过呢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治疗之后，它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了啊，再生了眼底细胞了。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眼底新陈代谢的能力恢复了，不管是说这个眼底的血管也好，细胞也好啊，它新陈代谢也都好了，血管弹性也好了，它不会再破裂，阻止这个病再发生的时候，那么球结膜上的这个充血的问题一点点就没有了。为什么？它吸收了呀，啊，一点点吸收了，吸收了以后的话呢，我们自己照镜子就能看得出来。而这个治疗的话呢，是非常快捷的治疗时间啊，一共就两副药，两副药呢，这个问题呢一步到位的解决了，患者呢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停药了。当然，患者同时如果说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的问题，这些问题呢，你同时也得治啊。其实要记住有一点，对于眼病发生啊，有很多人问过我说，高血压性眼病也好，糖尿病性眼病也好啊，那么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也好，他们治疗方法能一样吗？必须一样啊。那不管哪种呢，这个原发性眼病造成的继发眼病也好啊，还是呢说有的朋友没有原发性眼病，他只有眼科疾病，其实他们病因都是一样的，就是世界医学界公认的，谁也反驳不了的，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然后呢眼病才发生。所以说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一直提醒大家有捷径好治，得了眼病以后不要着急上火，那么要让自己心态平和的时候呢，理性的面对它，要真正的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来治。病因的话我们讲找到了啊，找对方法，方法靠谁呢？那咱们呢现在啊，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眼病治愈型专用药啊，谁呢？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只有它能解决眼病的病根，倾情打造的眼病治疗的一个重大

0: 联成果，眼病的终结者。他给你带来的是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和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那他在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呢，也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甲类 OTC 的国药。这个药呢，你到国家药监网里查得到，非常权威的金牌国药啊，也是震撼整个医学界的发明啊。所以呢，他就颠覆了眼病不可根治和眼病呢最终必然致盲的痛苦历史了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嘛。那国内呢，唯一一款源于千年眼科圣药，也是海洋珍珠之王南珠的，并且呢，也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呢，唯一一款严格秉承治病求本才能斩草除根的理论，专治眼病病根，专门攻克陈年重大眼病的国药金方。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盟方啊，每一位成分的话呢，它都是非常名贵的，都是来自于呢海洋生态环境非常好的南海南自大海域的，每一粒呢都是原生态人工无法养殖的纯天然的，药效呢高达100%的南珠。尤其呢它精益求精的结合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呢五次高倍浓缩高效精炼，突破性的萃取出来了唯一能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唯一能强效营养修复激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那么经由了医学权威的精准鉴定，也是经过了上万次的临床验证，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这个眼病的根源问题只有这两种活性物质它能够解决。所以你看说，对有的朋友反复的球结膜充血啊，或者说有的人同时是有炎症的问题啊，为什么解决那么快呢？那因为咱们独有的这个高效的南珠酶，它可以6秒钟就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啊，进去了之后的话，他把那堵塞的垃圾毒素往外一清理的时候，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就打开了。打开以后呢，首先一个呢，我们先来补充营养，因为你只有补充营养了，眼底细胞活跃了，新陈代谢好了，它垃圾才能代谢干净，就是眼底细胞内的垃圾。它往外代谢垃圾的时候啊，结膜有炎症，炎性废弃物就一点点消了，那血管里的垃圾毒素也清理出来了，就眼底视网膜动脉的嘛，啊，血管的弹性也得以恢复了，这就是活了血管了，啊，活了血管了的同时就避免了再出现了球结膜下出血的问题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同时活细胞活血管，那眼底呢细胞全面活跃，结膜下黏膜细胞全面活跃，那么自然而然的患者这个问题呢一步到位的彻底解决了，而且呢眼睛呢整个抵抗疾病的能力恢复了，这个眼病呢你想犯它是犯不了了。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就记住了，经过了医学权威的精准鉴定，眼病的病根问题只有南珠消盟方独有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解决。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你是眼病，只要你还没彻底失明，那么你应该用的就是 OTC 国药南珠消盟方。那只有它能让你眼病去根，只有它能保住你的眼睛，只有它能避免你失明，那你为什么不用呢？那而且所有的患者，不管是说结膜有炎症啊，结膜下充血的患者也好啊，还是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的患者也好，或者说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的患者也好啊，还有高血压眼病的，那么糖网的高度近视造成眼底病变的患者，那你记住了，通过呢 OTC 国药南珠消盟方，我们实现的就是一步到位的彻底根治，而且总体用药呢一共是2副药。那在两副药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让患者呢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彻底打开，我们让患者所有眼底的细胞全面活跃起来，我们让患者呢所有眼底的新陈代谢全面恢复，那么眼病呢没有理由不康复。因为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一打开之后，眼底细胞营养一足，这个眼底的垃圾也往外代谢，那么器官的营养也补充足了，那晶状体混浊物质代谢出去，那白内障不就解决了吗？玻璃体混浊物质吸收了，玻璃体混浊就解决了啊。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跃起来，黄斑区的囊样水肿吸收了，黄斑变性解决了，你看东西不变形了。那所以呢这个眼病的治疗其实它就是这么简单，只要你能解决这两大疑难问题，那么你就能成功的根治眼病。 但是呢有一点啊，为什么患者以往用了千百种药，做了这个无数次手术，眼病都解决不了呢？因为你要记住了啊，只有高效的南珠梅和南珠菜能解决眼病的两大病根，而这个高效的南珠梅和南珠菜呢，只有呢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有，因为只有它的主要功效成分是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只有它呢有这样一个尖端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所以这就奠定了我们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对于眼病我们是药到病除手到擒来，而且谁都能治得起病。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以前我没用过呀，那我试试看啊，我试试，反正这个参加活动才656啊，这一试没想到试出效果来了啊，两副药用完了，病去根了，停药以后没有犯，所以大家记好了，656根治眼病，而且呢是甲类 OTC 的国药呢南珠消蒙方给大家带来的活动啊。但是这个活动的话现在是非常紧张和紧迫，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而今天只有20个名额，所以我们大家报名就得抓紧了啊，能报上名你花656省80%药费，报不上名那么你得花原价，原价两副药是多少钱呢？3280，所以你算呗啊，你报上名你省2000多，你656眼病去根了，你报不上名你花3280，你多花的是2000多块钱，所以呢能省则省啊，省钱治病治好病的机会南珠消蒙方带给我们了，但是活动紧张，能不能参加上看你速度，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依然呢在场外呢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咱们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南珠消蒙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马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哎，马老师，我也想请抢一个名额呀。
0: 啊，听说活动了是吧？
4: 是啊，这我听说现在这个咱们南珠消蒙方有活动，说能直接报销80%药费不说，自己就承担20%就行了，还花656块钱就能拿到手，这也太合适了。我也想要一个名额，你帮帮忙吧，老师。
0: 这个忙啊，其实我很想帮大家，但是有一点啊，咱们这活动之前是很多朋友强烈要求，因为大家知道南珠消蒙方是眼病治疗领域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只有它能让你的病去根儿。然后的话呢，很多朋友说这个药成分太好了，而且还在太空提取的，它这个研发成本非常高，有的朋友多年久治不愈用别的药啊，它经济负担很重了，所以就强烈要求我们这样呢，大型的复明工程呢我们正式启动，从启动到现在一直秉承公平公正，所有的人都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咱直播间没名额呀，所以呢这个忙我真是帮不上你，但是呢如果一会儿你把你情况跟我说说，我给你把把关，如果你确实是我们组织范围之内的，那么属于我们帮扶范围之内的，稍后你抓紧打场外电话有机会啊。
4: 行行行，你知道王老师，是我这是这么回事，一开始吧我的眼睛就瞅上东西模模糊糊的，到后来就有那个小黑点呀，就像小蚊子似的啊，那飞来飞去的，看啥东西啊就老在眼前飘晃悠，结果这不上医院去了吗，一检查说我是玻璃体浑浊，还有那个白内障，完了人大夫呢就也给我开了一些这个药，还有那个眼贴，哎呀那个王老师啊，尤其这个眼贴呀，你我看着一点用都没有，完了我一用还过敏呀，
0: 你看，所以这不能随便用，你没贴出来眼底出血就不错了，很多眼贴有活血作用，有的人贴完了眼底出血了，
4: 是呀，这不是到后来我这视力啊，完了也开始不好了，左眼0.3，右眼0.4那样。这个原先这个没得病之前，那我那眼睛那都看千里眼了都。
5: 是吗？
4: 这一下视力下降到这种程度啊，这我这有点接受不了。人医生还说了呢，说你这个你得重视啊，要是不治疗不重视，这视力还得继续下降。
0: 对，
4: 哎呀，这给我整的在这个心里呀、这个拔凉啊，这成害怕了，但也没有好办法呀，你说
0: 是不是？所以说那个时候你心理负担很重。其实你那个视力啊，就是如果说你要得不到有效治疗，你白内障同时呢伴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后面的结果就是啥，不光下降视力，它会失明。因为你发展到最后的话，你玻璃体要后脱离了，它牵拉视网膜，你要全脱不就失明吗？那么哪怕你做了复位了，视网膜成像功能也不好，然后呢白内障它也会发展，白内障发展到过渡期的话，那它不就失明吗？是不是？
4: 是是是、
0: 嗯、
4: 你说毛老师啊，哎你这、
0: 嗯、
4: 这真是说出了我的心声了都。
0: 嗯
4: 这不是、
0: 嗯、
4: 我就是这不就爱听广播吗？听到你这个节目呢、
0: 嗯、
4: 说这个南珠消磨方啊、
0: 嗯、
4: 说是南珠入药的、
0: 嗯、
4: 有南珠酶和那个南珠萃、
0: 嗯、
4: 说微分子给药6秒就能达到这个眼底细胞。
0: 对对，
4: 打
0: 得更快，然后专门治病根儿、
4: 啊、
0: 嗯。
4: 对对对，说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
0: 对，
4: 让营养就能进去。我这仔细一想呀，那我这不就是那个眼病的这个有希望了吗？这不是？
0: 对，那就说明你听明白了，说明你知道你这个有希望了呢。因为你是听我们节目，你应该是听到了。说为什么你会得这个白内障，为什么你同时还会有玻璃体混浊呢？啊，它不就是因为说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那个大门堵了吗？啊，它一堵的话呢，那你那个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不良了，那晶状体里头蛋白质混浊变性了，你不就得白内障了吗？你玻璃体细胞呢营养不良了，这个垃圾还代谢不出去，你就造成玻璃体混浊了吗？所以你也听说，你也知道了，说很多人用南珠消磨方眼病都去根停药以后没犯了啊。然后你也知道南珠消磨方成分好，是南珠入药的千年眼科圣药。你也知道在太空提取的，利用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提取的，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两种活性物质，南珠酶和南珠肽。所以你这样你一琢磨你就知道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专门治你这病的病根的呀，是不是？
4: 是啊，就这么的嘛、
0: 哎、
4: 我就买了一副药的呀、
0: 嗯、
4: 就在那个最开始的时候啊，我用了能有一个星期那样啊、
0: 嗯、
4: 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啊就稍稍滋润了，滑溜了呢、
0: 啊、
4: 就比之前呢
0: 不像以前
4: 还舒服了、
0: 嗯、
4: 怎么用了能有20天呢咱们、
0: 嗯、
4: 这效果啊就越来越明显。
0: 对，
4: 首先就感觉这眼睛不干涩了，
0: 嗯，
4: 哎，看看东西啥的也清楚点了。
0: 嗯嗯，
4: 用一个月之后吧，啊，那就更明显了，
0: 嗯、
4: 眼前的小黑点就少了。
0: 好，
4: 这不是现在差一个星期一副药就用完了，
0: 嗯、
4: 这眼前这小黑点就剩下一个了，那原先得有4-5个呢，
0: 嗯、
4: 可烦人了，
0: 是不是？那现在心里也敞亮了呗？
4: 那当然了，我还上医院去检查了呢。
0: 嗯，
4: 这视力啊都恢复了都，都恢复不少呢，左眼睛0.6，右眼0.8。
0: 很好，很好，嗯。
4: 是呀，那得差多着呢，那原先左眼0.3，右眼0.4吗？现在我就感觉瞅哪哪透亮，瞅哪哪阳光呢嘛，
0: 是吧？就是现在就觉得说这眼睛真正恢复它应有的这个功能和作用了啊，看啥都能看清楚了，啥是什么颜色的，什么形状的，这人单眼皮双眼皮都能看清楚了，是不是？
4: 是啊，反正王老师啊，
0: 嗯、
4: 我今天得好好谢谢你啊，我现在对治疗啊相当有信心了，跟我以前。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这反正这个效果跟马老师你讲的、
0: 哎、
4: 一样一样的、
0: 嗯、
4: 真好、啊、
0: 一样一样的。哎，其实啊我在这里讲的呢也都是经验之谈，就说什么呢，所有的眼病患者其实验证了咱们南珠消磨方根治眼病真功实效以后啊，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康复根治的好消息带过来了，然后我在这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呢通过患者疗效验证的啊，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啊。所以你看看呢，这回你生活起来你就信心十足了，是不是？健康人一个可以享受生活了，是不是？
4: 是啊，所以说这功劳都归你嘛，马老师啊，
0: 哎、
4: 这不是啊？听说现在有活动，就赶紧给你打电话，
0: 嗯、
4: 说说我这情况、
0: 嗯，
4: 你帮忙好好指导指导，我得赶紧参加活动啊，而且还得多买点，彻底把病治好，去病原得了。
0: 嗯， 好，不用多买。我跟你说，南珠消磨方它治眼病有这样几大特点，老百姓非常认可。第一，它治疗时间短，不管你多重眼病，哪怕你是继发性的眼病啊，它总体用药一共呢也是两副药就足够了，两副药去根儿啊。所以我们一直敢跟大家讲嘛，说两副药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啊。然后另一个来讲的话呢，他在眼病治疗的时候呢，第一他呢这个神速就来的比较快，见效快啊。第二治疗时间短，第三治疗的彻底。尤其对于多发性眼病，

0: 我说过，我说你眼病越重的、越多的、越全的、越不好治的，你越应该用难助消梦方，因为它攻坚性强，越难治的它治的越好。为什么？它是世界眼科领域当中唯一能解决眼病病根的药啊啊！那你这病的病根是啥呀？就跟前面朋友是一样，只要说你是眼睛里的毛病啊，不管你在眼睛哪个病灶的，晶状体的、玻璃体的、视神经的，它其实病根呢都是在哪儿？都是在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所以难助消梦方呢，它的这个细胞双活疗法解决的就是这俩问题。所以呢，你看你通过治疗啊，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那你眼底细胞被激活了，那么这时候玻璃体细胞一活跃，它里头混浊物质呢就代谢了啊，它这一代谢，玻璃体透明度恢复了，眼前黑点就没了，这就避免了你最后的网脱了。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补足了，那么它活跃起来了，晶状体里混浊变性的蛋白质代谢的一干二净的，那你眼前雾自然就没了，视力就恢复了。所以你说你现在呢这个视力提高非常的明显啊，又说明什么？恢复的不只是你的视力，我达到的是保住你的眼睛，避免你的失明。你现在你说你有一只眼睛恢复到 0.6 一只 0.8 是不是？
1: 对，
0: 那你这是一副药，那你再来一副药呢？嗯，你今年多大岁数？你跟我说说。
1: 我今年才55啊。
0: 56岁数不大，但是我跟你讲，生活当中就是像你这岁数的，有的没有眼病的人，他视力也就顶天0.89。那你说你还是对两种眼病，刚刚用一副药治疗，这视力就恢复到0.8了。其实呢，对于很多人来讲，这0.8都是一个健康的视力了。但是我要跟你说什么呢？你这视力呢，恢复到1.0没问题啊，这都是保守数。有的人两副药下来恢复到1.2了啊，说明什么呢？说明难助消梦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对于眼病的治疗就是手到擒来。所以你后面再用一副药就行。再用一副药呢，整个玻璃体和晶状体的损伤彻底解决了，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强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不会再堵了，眼底细胞不会再受损了，这个病去根了，他小犯犯不了了啊。
1: 哎呀，那可太谢谢你了，王老师。那我现在呀，就准备参加活动去。
0: 现在呀，马上去给场外打电话，因为咱们今天场外的名额是一共呢就20个。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什么，这个活动参与的人太多了，656眼病去根，这药谁不用啊？而且是甲类 OTC 的金牌国药，眼病唯一治愈型专用药，谁不用啊？所以像这活动啊，是随时会提前结束，你抓紧时间争取能抢上活动名额啊。
1: 那行行行，那谢谢你了，王老师。之后有啥不懂的，不能少麻烦你。
0: 行，没关系，有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或者打场外电话，咱们场外老师也会给您详尽的分析和指导，所以我等着您听药的好消息，再会吧啊。
1: 哎，好的，再见，王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难助消梦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马老师您好，我听说难助消梦方原价两副药得花3280块钱，现在参加活动就能直接报销80%，只需要656块钱就能拿到手了，然后还能彻底康复这个眼病，但是每天只有20个名额，名额太少了，所以我也想要一个名额呀，马老师，我想参加您这个活动。
0: 对呀，你想参加活动你都得打场外电话，因为我说过了，这次活动是患者极力争取的，大家强烈要求我们给大家极力带来一个活动，但这活动从开始到现在一直秉承的是公平公正，那么所有人都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打场外电话，你也不例外，所以呢你要打进电话，你说你也想参加活动，那想必呢你是眼病患者，那你这样打到直播间也别白打，虽然在直播间没有名额，但你把你情况说一说，我在这给你把把关啊。然后稍后呢，如果符合我们帮扶，你就打场外电话去，好不好？
4: 哦，好，那就麻烦马老师了。
0: 没关系，你是哪一种眼病这个患者啊？
4: 嗯，我这不有这个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0: 然后你当初眼病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4: 我这眼病吧，就刚得是能有个2年吧，但是发展的很快，有这个青光眼，眼睛胀痛，眼压高，最高
0: 的
4: 时候。对，最高的时候眼压有30个那样。
0: 嗯
4: 嗯， 医生说有比我

0: 这个还高的。
1: 有的人眼压的话，他情绪波动啊，发脾气啊，他睡眠不好啊，他用眼过度啊，他吃刺激性食品呢、啊，他眼压甚至于能达到40多，这人一下就失明了呢。
0: 嗯，
1: 然后你的眼压呢，他也并不能保证永远保持在这个30多啊、嗯。如果你一直不治，防水一直循环不好，你也可能突然一下子达到40-50，这人突然失明，那叫青光眼急性发作啊、嗯。
0: 是啊，我就害怕失明啊，
1: 嗯、
0: 我脾气不好。
1: 嗯
0: 嗯，我这个人吧、
1: 嗯、
0: 也没什么文化，嗯，
1: 啊，
0: 你看我现在这个眼睛上看东西模糊，
1: 嗯，
0: 到医院检查，结果还说我有白内障了，
1: 嗯嗯嗯嗯嗯，
0: 但是不能做手术，因为不够厚度，
1: 嗯，
0: 我也不懂啊、
1: 嗯，
0: 但是就是手术的话，我也听好多的那个患者也说过，
1: 嗯，
0: 说不管用，有可能还会复发失明。
1: 那不是复发、嗯、那是继发后发症，100%的白内障的患者，白内障成熟，他做这个晶状体置换手术以后，时间最长的2年之内都会继发后发症，那不叫复发，那是换个位置又模糊了，然后你最后还是会失明啊、
0: 嗯。哦，那我就不敢做呀、
1: 嗯，
0: 您看我本来就不识字，没文化，就只能靠干体力活去挣那个钱。
1: 嗯，
0: 我先不说花钱吧、
1: 嗯、
0: 要是我眼睛一失明了的话、
1: 嗯、
0: 那我不就是个废人呐、
1: 嗯、
0: 我啥也干不了，也没办法挣钱的。
1: 嗯，
0: 您看我这个情况马老师，
1: 嗯，
0: 我这不以前吧也用了一些方法哦、
1: 嗯、
0: 就是没找对病根，没用对药。
1: 嗯嗯嗯嗯嗯，
0: 这不也是有缘分吧，我就听到咱们这个广播了、
1: 嗯、
0: 知道了南竹香蒙坊。是南竹入药，是高科技的产品，还是在太空提取的？反正我说不明白，嗯，但是我就知道，反正就是好，
1: 嗯嗯嗯、就是，
0: 因为我这些年上，我有点钱呐、啊，都买药去了，什么祖传的偏方都用，没效果。我现在就相信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就相信您和这个南竹香蒙方了、
1: 嗯、相信南竹香蒙方这是好事儿。虽然你没用它，但是你相信它。你应该是听到节目了，听明白了，只是你说不明白啊。然后呢，应该在听节目的时候、
0: 嗯、
1: 你也听到了很多和你有同样病情的，甚至比你重的人，人家都治好了，治愈了，停药了，停药以后没有犯的了，所以你相信了，是不是？你今年是多大岁数患者啊？
0: 我今年59了。
1: 59岁相对于在眼病患者来讲不算年龄最大的。那但是我要跟你说一件事，你要说你有青光眼也有白内障，那你那白内障肯定不是厚德的啊，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个医学常识。那、
0: 嗯、
1: 往往你应该是一开始就有白内障，但是呢你并没有在意啊。白内障发展呢，它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形成的，它逐渐一点点发展，你眼睛一点点模糊，可能你没在意。但是白内障有一点，为什么我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治呢？白内障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疗，它发展到老百姓讲的第二期，也就是我们临床专业称之为是膨胀期，在膨胀期它就很容易继发青光眼，所以你那青光眼我考虑是白内障继发的啊。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本身白内障随着发展到过渡期你都失明，青光眼你再说你是闭角型的，青光眼有开角型，有闭角型，有正常眼压型的，不是所有人眼睛都膨胀，但是呢发展的最快的就是你眼睛经常膨胀眼压高的，因为它高眼压直接压迫的视视神经啊。人看东西要通过角膜，通过呢晶状体，然后呢它这个反射到视网膜上，再由呢视神经传递给大脑，你才能形成影像。那你视神经在这个高眼压的压迫之下它萎缩了，那你想想你最后的视力损伤能轻吗？肯定不轻啊。所以不要说什么事都依赖手术，任何疾病借助西医的手术都是救急不治病的，所有人都知道。你白内障手术做完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问题了，你就做完了之后，它解决了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了吗？没有。它解决了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损伤问题吗？没有。所以呢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后囊膜需要的营养还是补充不上去。那你手术做完了之后，时间最长2年，时间最短1个星期之内，你还会继发后发症，你最后还是失明。所以记住一句话、
0: 嗯、
1: 治病求本才能斩草除根，别什么事儿都去依赖手术去啊。那现在老百姓是能不手术就不做手术、
0: 嗯、
1: 咱先不说那手术费用有多高，你遭着罪，你花着钱，你病没治好，最后呢还是失明了，那你做它干什么呀？而且你也没到成熟期。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保守治疗我们就得选择治病根的方法。那治病根靠谁呢？啊，放眼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南珠消蒙方是唯一能让眼病断病去根的，所以它是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治愈型的用药，只有它独家提。

0: 取的南珠酶能打通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它独家提取的南珠肽能再生你眼底细胞，所以治你这病就快捷。当南珠酶六秒钟进入你病灶打通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南珠肽进去呢，强效的再生你眼底细胞，你眼底新陈代谢好了，新陈代谢好了，防水循环的就好，防水循环的好，眼压就不高。说这些可能你听不懂，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啊，经过这一系列的治疗呢，那么你眼压不高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是什么？眼睛疼胀的问题逐渐解除了，不疼不胀了。不疼不胀的同时，你感觉眼前雾薄了，那视力提高的时候，视野开大了。因为我跟第一位朋友就说过了，青光眼造成的不只是视力下降，还有视野缺损，视野缺损是最典型的啊。那么这时候你发现呢，眼前雾薄了，视力呢恢复了，视野开大了，为什么呢？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呢活跃了，晶状体混浊物质代谢出去，白内障解决了。它也说明什么呢？它也说明你视细胞活起来了，你死亡的视细胞活起来了，那么自然而然的视野就开大，视力就恢复。那么这药呢，一副药下来你病呢能去一半，两副药下来你病去根了，就停药了。停药以后你这毛病它就不会再犯了啊。所以对于你这年龄段，你要白内障、青光眼都有，这个必须得抓紧治，它俩互为因果，可以互相影响，彼此加重。那要加重的结果不就是失明吗？它一种眼病致盲率都高，两种结合在一起互相加重，你说说你这致盲率有多高，是不是？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呀，就得抓紧时间治，抓紧时间治疗啊。我们讲早发现早治疗吗？你这发现的已经不早了，尽管这个病在发展，但你还没彻底失明呢。我也说过，哪怕你发展到晚期只剩光感了，但只要你用的是南珠消蒙方，两副药我就能让你眼睛去根的。所以这个活动你抓紧时间去抢名额吧，就20个名额，而活动呢非常紧张，随时会提前结束。你能抢上两副药，原价3280，你现在才花656，那你算吧，啊，80%药费你省了，656你病去根了，是不是？
1: 马老师，那我就赶紧去参加活动，去早点用上南珠消蒙方。
0: 好，抓紧时间，一定要极力争取去拨打电话，用上呢一个星期之内给我来电话，我听一听一个星期之内的改善情况啊。南珠消蒙方就这样。见效快，治疗时间短，治得彻底啊！
1: 嗯，好，我一个礼拜以后再给您打电话。
0: 好，这位朋友，祝愿您早日收获光明，我们再会啊！
1: 谢谢马老师，再见。
0: 不客气，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六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马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马老师，我也是老朋友了。
0: 哎，
4: 兰州消蒙方我现在是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啊。是吗？
4: 哎，我感觉这效果呢真的是挺好
0: 哦。
4: 这不是现在有活动了，说这两副药原来是3280块钱嘛，现在有活动能给报销80%的药费，只要656块钱就能拿到。
0: 对对对，
4: 可是以前才20个名额，太少了，我这着急想赶紧报名参加上来。
0: 哦，这二十个名额还是好容易争起来的呢，因为咱们研发成本高达好几个亿呢。然后现在不光是说才20个名额，现在场外货源紧张，活动会随时提前结束啊，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你要能抢上，你花656两副药眼病去根儿了，那你抢不上你就得花3280你的眼病去根儿。所以呢你这样，你那想参加活动啊，你打到直播间来了，你就先把你情况简明扼要跟我说一说啊。
4: 行行。
0: 嗯，
4: 我原来是青光眼，这不后来还有那个视神经萎缩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感觉眼珠子疼，眼眶有时候也疼。而且看东西吧还有一点模糊，心里也着急嘛，去医院检查了，人家说是那个青光眼了，然后给我开了好多那个眼药水啊，吃的药一直都在用着了，但是效果都不行。后来就是看东西不光眼珠子疼嘛，这还看东西还看不全乎，光中间能看到，周围看不到了。
0: 是吧，就是你那时候视野缺损了。
4: 是是，那时候我也着急，后来有一天就在门口看到有一个工作人员给我这邻居送货来，我就随口问了一句，我说你买的啥呀，给你送过来了。他说是治疗眼睛的，叫兰州消蒙方。 我一听知道眼睛的，那我。

0: 滋润了，那
1: 哎，对对，一个来月的时候那就不疼了，
0: 嗯，
1: 而且看东西明显的比以前清楚多了。
0: 好好好好，一天一个新变化了是吧？
1: 是是，
0: 嗯，
1: 因为我以前就看嘛，就也就能看个两三米远的，
0: 嗯嗯，
1: 但是到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站在路这边就能看到路那边的广告牌了。
0: 是吧？高兴了。
1: 哎。是是，而且看东西比原来看得全了，看得范围大了呢。
0: 太好了。
1: 这不现在这一副药也快用完了，
0: 嗯，
1: 家里可能就剩两天，马上就完了。
0: 啊，
1: 哦。现在你看我家这不是在七楼了吗？我站在阳台上看下面这走的人呀，
0: 嗯，
1: 谁推个车呀，我都能看明白了。
0: 嗯，多好是吧？
1: 是是，而且这眼睛啊，
0: 嗯，
1: 现在一次也没疼过，也挺好的，
0: 嗯，一次也没疼，
1: 所以我就感觉这一次真是好药了。
0: 所以说这个信心十足了，就着急参加活动了是吧？
1: 对对，那用到好效果，你就碰对好药咋可不能再说是刚见到效果就再不用啊，对吧？
0: 对，效不更方。而且你要知道，南中消蒙方不仅是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用药，还有一点来讲的话，它治疗时间短，一共就两副药。你就是说咱们打个比方啊，你得20年的，你30年，你50年，你得半辈子的眼病，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的，哪怕你只剩光感，你用南中消蒙方来治疗的话呢，全程用药也仅仅是两副药。那所以你现在你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是不是？
1: 对对，
0: 嗯，你一副药快用完了，那你就这样，你一会儿抓紧时间马上给场外打电话，如果说你能打进去的话，你抢上名额，那你抢上名额你不多订，你再订一副就行了。他一直秉承的是什么？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秉承的是帮助所有的老百姓呢解除疾患。所以我们研发南中消蒙方也是一样的，我们用最好的成分啊，那么千年眼科圣药，南海南子岛海域呢品质最好的南珠入药，那它药劲儿非常大，本身成分就好，然后呢又结合了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就精益求精，如虎添翼了，那这药劲儿就更大，药效就更强了。所以这就奠定了我不仅能给你眼病治愈了去根，全程治疗就两副药。所以现在一副药的治疗，其实它已经通过呢这个细胞双活疗法啊，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让眼底细胞呢得到营养，它活跃起来了。那眼底细胞一活跃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眼底呢新陈代谢一好，防水能正常循环了，眼压就正常，眼睛就不疼不胀了。同时你现在视细胞已经活跃了，从哪看出来的？你现在你不是说广告牌都能看清楚了吗？然后呢你现在视野不也开大了吗？这就是典型的视细胞活跃，视神经萎缩解决了呀。那么你现在一副药恢复到这种程度，两副药的时候视力全面恢复，视野全面的开大，然后呢眼球抵抗疾病能力全面恢复，你就能停药了。所以你现在马上去打场外电话，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然后呢刚才导播示意今天名额呢是不足20个了，一定要抓紧了啊。
1: 好的，行，谢谢马老师，
0: 嗯，
1: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
0: 哎，马上去打电话，祝愿患者呢早日收获呢全面的光明，祝愿患者早日停药，我们再会啊。
1: 哎，马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马老师。你好，我是南珠消蒙方的用后受益者，我用了以后感觉这个效果确实不错，非常感谢马老师。
0: 不客气，应该的。你用南珠消蒙方用多长时间了？治啥眼病的？恢复到啥程度？都跟我说说。
4: 我有这个南珠消蒙方用了一副还差一个星期吧，我就用完了。
0: 你治什么病的？
4: 我有这个青光眼，好像是神经萎缩，我的眼压是经常在一个是26，一个是27。
0: 眼压非常高，眼睛疼胀是吧？
4: 上的眼药水也不管什么用，停了眼压就上来了。
0: 就是用降眼压的眼药水，然后但是它也控制不住眼压。这眼压一直在波动，眼压波动的话，视力下降的应该就非常厉害吧，是吧？
4: 啊，对对对对，我用之前视力一个是0.3，一个是0.4。
0: 哦哦哦，那你用上南珠消蒙方这一副药啊，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4: 一个0.6，一个0.7吧。
0: 一个 0.6 一个 0.7 了，这视力提高是非常非常的明显。但你现在眼睛还疼胀不了？

0: 现在胀的这个情况不胀了，疼也减轻多了。
1: 你又是什么时候见着效果的？
0: 也就有个八九天十来天的时候吧，觉得这个出题以后这个眼眶子不那么憋胀憋胀的了，比以前舒服多了，觉得随便转动不别扭了。
1: 是不是就转动的时候灵活了？
0: 用到二十天的时候，这看东西这个视力就是自然而然就提高了，原来看到是三四米以内的这个勉强看行，这用完了这二十来天以后就看到五米开外的都能看清。
1: 太好了。现在这个视野有扩大没有？就余光恢复点没有？
0: 扩大恢复了，恢复了不少了。
1: 那你后面要再用一副药，你这个视野不全面恢复了吗？视力不全面恢复了吗？是不是？
0: 通过这一副药，我信心倍儿增倍儿足。
1: 对呀，你自己应该就有信心，因为疗效是你自己验证的。一副药的时间，你病就去一大半了。你说你再来一副药，一共两副药，不就去根了吗？南珠消磨方一直敢跟所有患者讲啊，两副药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而且你的疗效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所以虽然你是青光眼的患者，虽然你没有详细的叙述病情，但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你如果闭角型青光眼，你眼睛必然疼胀，你眼压高，你防水循环不好啊，你必然有视神经萎缩。视神经萎缩的症状不仅仅局限于说视力下降，而且还有视野缺损呢。所以患者呢，其实他最后是失明于什么呢？视野封闭而失明啊。这种眼病的话，由于呢他已经损伤了视神经了，所以你那属于是疑难眼底病啊。这种病如果说你发展到晚期，医院都不给你治。但是呢，南珠消磨方它不一样。我跟大伙说过，不管你重症眼病还是轻症的，哪怕你面临着失明，但是你现在呢还有点光感，没彻底失明呢，只要你用南珠消磨方，它就能恢复你视力。所以说，你要说你用上十来天的时候，眼睛就不那么疼胀了。那往往有的朋友跟我讲，说我三五天啊，甚至于有的朋友两三天眼睛就滋润舒适了，然后十来天不那么疼了，说明十来天你眼压一点点就稳定了。二十来天的时候看东西一点点清楚多了，这就说明南珠消磨方到达你病灶以后，一步一步的从病根处治你的病呢啊。而你的病只有它能治好，为什么呢？只有它能独家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再生眼底细胞的南珠肽。所以这个治疗呢，它是走了捷径的。为什么要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和再生眼底细胞呢？那你为什么会得青光眼呢？不就是因为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它堵了吗？这个大门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堵了之后，你眼底细胞想吸收营养，营养进不来，想排泄垃圾排不出去，这个时候造成了眼底新陈代谢减弱，防水循环不好，你得了青光眼了。你高眼压压迫视神经，造成视神经萎缩了。所以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必须打通，眼底细胞必须激活。只有南珠消磨方呢，它有这样一个细胞双活疗法，所以呢它就走捷径呗。你岁数再大，但是呢它的这个南珠酶也相当于是药引子，六秒钟就能到病灶，而且以微分子给药。它呢迅速的帮助你呢把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清理出去，打通它。打通它以后呢，进一步的再生你眼底细胞，营养修复激活它。那么眼底细胞一活了，新陈代谢一好了，防水就能循环好了。防水循环好了，你自然不疼不胀了啊。而且为什么你视力提高，我特别问你视野有否开大，为什么问你这个呢？因为它有这功能啊啊，可能你没意识到，但是这是它的功能。南珠肽呢，再生你视细胞的时候，视细胞一活跃，视野能不开大，视力能不恢复吗？所以说你一副药恢复到这种程度，两副药下来你这病不就去根了吗？是不是？
0: 嗯，对，是啊。
1: 现在咱们这次呢大型的复明工程啊是非常紧张，今天呢只有20个名额，而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你要是能抢上的话呢，那你这药费就能省80%，你几百块钱你这病呢就彻底去根了。因为两副药你看原价是3280，活动当中报销80%药费，你才花656，那你一副药呢你不更省吗？是不是？
0: 嗯，对对对，是。
1: 所以这个活动啊，这个患者现在抓紧时间，一定要争分夺秒。虽然你没有讲原来经过多少治疗，花了多少钱，但所有人都知道，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每一位患者家庭负担都不轻，医院治视神经萎缩费用都不低，降眼压的药都不便宜啊。所以呢，这次有这样一个呢省钱的机会，把你病彻底去根了，而且你是验证疗效的老患者，那下一步再接再厉吧。
0: 好。好，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抢名额。
1: 好，这个患者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我们等着你成功康复停药的好消息。再会吧。
0: 好，谢谢马老师。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磨方。 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哎，马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4: 哎，马老师啊，哎呦，你这电话太难打了，好容易跟你通上话。
1: 哎，
4: 这男主肖萌芳啊，我用的效果可好了，现在两副药都康复停药了。
1: 是吗？都停药了。都停药了，就说明病治好了。那你停药了以后，你觉得你眼睛有任何异常吗？
4: 没有了。哎呀，跟这
1: 个还差不多了。你觉得你停药以后，你视力有任何下降吗？
4: 没有，没有。
1: 所以啊，
4: 哎，
1: 这个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疗效就是硬道理呀。您这样吧，
4: 就是，
1: 跟我说一说你原来是什么眼病，然后呢，用男主消蒙方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啊？
4: 哎，好好好。我以前嘛就有这个角膜炎。这眼睛啊动不动就又红又疼
1: 啊，
4: 哎，还有眼屎。哎，后来吧你说这个频繁发作，老是犯这个毛病，后来慢慢的，我就感觉这眼睛啊看东西变形了。哎，看这地也不平了。看着这个门框子也歪了，看远处那个楼房啊就好像要倒似的。哎，
1: 那你就不光是角膜炎了，因为你叙述这症状是黄斑变性的症状，你同时还有黄斑变性吧？
4: 就是去医院检查就说我黄斑变性了嘛，
1: 是吧？
4: 这不我今年60岁吧，你说这个医院也去了不少了，后来这医院都给我的眼睛判了死刑了，说我的眼睛没法治了。哎呦，
1: 因为你那眼病的话是在所有眼科疾病当中最重的。黄斑变性的话呢是疑难的眼底病，那在所有眼病当中可以说是眼病当中的癌症啊，所以临床没有任何办法治疗，所以他这样跟你说的。
4: 哎，后来也是没招了，回来这不就等着瞎吧。哎，心里头特别苦闷，这不在家也没事听广播，一下子播到咱们这个台了，听着男主肖萌芳啊。这个药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也没用过。说
1: 是
4: 男主入药还是专门治疗这个眼底细胞的，还能给眼底细胞补充营养。哎呦，我说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所以我就想试一试。
1: 所以你就想试一试，然后你就用上了是吧？
4: 哎，对，也就用到2-3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舒服了。眼睛不那么累了，也敢睁眼了。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这眼睛里头啊排出好些这个黏糊糊的脏东西。拍完以后吧，就感觉这眼睛清亮多了。哎呀，您说我现在啊，这两副药用下来啊，我现在这眼睛真是跟正常人这眼睛这差不多了，这不是看东西也直溜了，自己也能做饭了，这地也平了，也敢迈脚了，看着这远处那个楼房也立起来了。
1: 好，也直溜了。那么就说明，一个是说你角膜的炎症消退了的同时，黄斑的水肿吸收了，黄斑区的水肿吸收了以后，看东西就不变形了吗？这也说明，虽然说你得的是什么呢？致盲率很高的眼病，就说你没有黄斑变性，就一个角膜炎。如果你是病毒性角膜炎，它久治不愈，然后呢，最后你角膜穿孔，它也容易造成你失明啊。然后更何况你还有疑难的眼底病黄斑变性呢。但是我们经常讲，你病势重，但是你有最好的药啊啊！你有呢，眼病的这个克星，有眼病的终结者呀。咱们有男主消萌方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那就是说让你一天一个新变化。现在的治疗就说什么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眼底细胞活了，眼底新陈代谢好了，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你的炎性废弃物清理出去，那炎症就消了，炎症消了就不红了，不疼了，没有分泌物不刺挠了啊，也说明了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跃了，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一活跃，黄斑区营养一足，囊样水肿一吸收，黄斑的功能能不恢复吗？那从此以后你就不用担心最后失明了，中心视力全面恢复了呀，所以呢，这种治疗其实它达到就是治愈。所以你说你现在是两副药用完了，你已经停药了是不是？
4: 哎，对。
1: 停药到现在来讲有多久了？
4: 停了也有10个半个月了吧。
1: 哎呦，半个月了，你就记住了，别说半个月，你十年、二十年啊，哪怕你这个五十年，你这个眼病它想犯犯不了了啊，因为你用的是南珠消蒙方，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已经恢复了啊，它就是以根治眼病为主。今天打你电话，除了把这好消息带过来，还有其他别的问题吗？
4: 我就想给老伴儿问一问
1: 啊，你老伴啥毛病？
4: 老伴儿也是这个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1: 嗯，
4: 啊，这个最近还查出视神经萎缩了。
1: 嗯，
4: 看东西变窄了，
1: 嗯，
4: 就是看东西越来越小的地方，
1: 嗯，
4: 但是还是不太严重，这不刚发现的吗？我就想让他也用上，
1: 所以什么叫严重啊？眼病严重就是失明，那等到失明的时候，那你还真就来不及了。所以说，眼病要早发现早治疗，它就是视神经萎缩。那糖尿病它可能眼底呢有过出血，最后呢视神经视细胞逐渐的死亡凋亡，视神经萎缩。视神经萎缩也属于疑难眼底病啊，那么再发展呢，这人视野完全封闭了，那就是失明了。那所以呢，想给你老伴用，那就抓紧时间，马上打场外电话。记住了，南珠消蒙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它是专业的治疗眼病的药，而且是眼病唯一治愈性专用药，这是世界公认的啊！而且它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甲类 OTC 的国药，药盒右上角明确标识着这类的药，说明是什么？最安全、最高效、最速效，治病根去病根，而且广谱就说它治的不是一种眼病啊，而且所有眼病的病根都是一样的，糖网也不例外。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通过南珠消蒙方呢，把它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把它眼底细胞激活了。那这个时候的话，那它做到的是什么？一个是说它眼底新陈代谢好，眼底的血管不会再破裂；另一来讲的话，就什么呢？视细胞活跃，视野开大，视力恢复，不用担心最后糖尿病造成各种视网膜病变导致的失明啊。你明着你是说治它视神经萎缩，但实际上呢，我阻止了它任何眼病的发生，而且呢，我也做到了根治它现有的眼病。多久能做到？两副药就行。所以你先这样吧，咱这活动名额导播刚才示意今天严重不足20个，你马上打电话，然后的话呢能打进电话，两副药那就花656。所以我考虑你原来那两副药应该没有活动吧，那非活动期间你应该花3280吧，是不是？
4: 没有，按原价买。
1: 这回抓紧时间给你老伴报名，他能报上名他才花656，比你省2000多呀，
4: 哎，
1: 啊，一点负担没有，是不是？
4: 哎，对，
1: 好，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
4: 打电话，
1: 好，我们等着你老伴把健康的好消息带过来，这位朋友。
4: 好，好嘞，那谢谢马老师，我赶紧打电话定应。
1: 好，我们再会了啊。
4: 谢谢。哎，好，再见。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南珠消蒙方里毒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2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指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

0: 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不管到啥时候，都得有点事儿干。好多老同志在单位上班时生龙活虎，身体棒棒的，啥毛病没有，有的话也是吃点小药就能应付过去，可是一旦退了休，就跟中邪了似的，啥毛病都上身了。什么原因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您的身体早就适应了上班工作时的生活节奏，比如说早起，不早起的话，上班迟到了，扣工资；早睡，不早睡的话，第二天起不来。工作逼着你有一个相对健康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上班的时候，吃饭也应时，早上必须得吃饭，不吃饭干活干一上午饿得慌，中午也吃饭，大家都吃饭，你不吃饭你干什么去？所以工作时虽然累一点，但是它会帮助你培养出一个好习惯。工作的状态咱们的身体早就适应了，适应了四五十年，处在这个状态里，只要不超负荷，不往死干，早八晚五上班下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不会出毛病的。要是突然间没有啥事儿可做了，整天养尊处优，吃饭睡觉不应时应量，那样的话不出毛病才怪。我经常接触这样的患者，刚退休没多长时间突然生了重病，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出现这个情况您谁也别怨， 就怨自己不节制，可劲儿享受，可劲儿睡，可劲儿吃，身体都让你造完了。我正式退休已经有20多年了，身体还算不错。除了有胡家老高的帮助以外，我从来没改变以前工作时的作息习惯。我是退休不退岗，没事儿的时候我还是会上单位去转转，去查查房，一周至少去2次。我之所以这么做，不是说咱们多爱岗敬业，它对咱的身体是有好处的，有积极的作用。所以说能干点就干点，好多人生病都是闲出来的。我头一阶段治了一个患者，这个人姓薛，叫薛培正，人们都管他叫老薛，那我也管他叫老薛吧。虽然他岁数比我小不少，老薛是内蒙古包头人，以前在矿上工作，从岗位上下来后终于不忙了，就像我说的似的，可劲儿过舒坦日子，关掉手机大睡了一个月，睡得那个舒服。他刚退休那阵儿就感叹，不上班真好，舒服极了。结果怎么样呢？紧接着就出现一大堆的问题，全是身体方面的。以前工作的时候，特别是刚调整工作岗位，那时候要想睡个囫囵觉根本没机会。面对新业务和不擅长的工作生疏啊，那么为了熟练技术，老薛没少下功夫。他连续2年都吃住在单位，就有那股劲儿，就钻研，豁出去了，自己不吃不喝也得把业务水平提升上来，最后终于打开了局面。后期老薛靠着自己的努力啃下了硬骨头，事业稳定了，评级也评上了。但是事业单位就是那样，新人辈出，老人也都渔翁得利。他胜任了自己的工作，守好自己那摊儿，就心满意足了。工作顺心，收入稳定，将来退休有劳保，没有任何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于是就中年发福。裤腰带那上边的眼儿是越来越多，肚子一天一天的胀起来了。等到他退休的时候，腰围达到了顶点，那将军肚可大了。刚退休，老薛的心里美滋滋的，心里想终于可以好好睡个觉了。他每天早上都要睡足了再起，起来时候已经将近晌午了。起床后，妻子给他做的早饭已经凉透了，他就到楼下的餐馆去吃。内蒙古人爱吃烧麦，他一个人一顿要吃2屉烧麦，吃完了再喝上2个小时的浓茶，喝完以后回家继续睡。白天这么睡，晚上基本是睡不着的，睡不着就玩手机看电视，日子过得黑白颠倒了。有一天晚上照例睡得很晚，老薛一整宿就只睡了3小时。早上起来的时候，老薛突然感到半个脑袋一跳一跳的疼，接着左脸也疼了起来。又观察了2天，左脸居然麻木了，脑袋上还长了疱疹，疼得厉害。 这可把老薛吓坏了，赶紧给中医院针灸科的熟人拨通了电话。以前加班累得腰椎间盘突出，都是这位医生给针灸好的。那边传来医生爽快的声音，那你快过来吧。老薛到了医院，医生详细了解了病情，最后诊断为疱疹性面瘫。老薛当时就被扣下扎上了针，先是在太阳穴上上针放血，脑子一下子就感觉轻松了许多。可是接下来的治疗出乎老薛的预料，医生把各种治疗手段都用过了，各个穴位都扎了，病情丝毫没有一点好转。老薛遵医嘱，睡得越来越早，醒得也越来越早了，晚上八点就困，凌晨四点就醒，白天不敢睡了，醒来没做别的，一会儿到镜子前看看，比比左右脸，看看哪边脸大，一会儿量量血压，唉声叹气。老薛的妻子说，你最近每天起得早，正好到公园锻炼身体，降三高，还得要靠走路。老薛的妻子说的没错，但是有两个前提，首先病情不重，第二腿脚得好。老薛明显是不满足条件的，但是他仍然愿意尝试。妻子说完这话的第二天，老薛好不容易熬到六点钟，来到公园，路灯还亮着，稀稀疏疏的有几个老头在打太极拳，也有年轻人在跑步。老薛走了半圈路，肚子拽的腰疼得受不了，走不动了。老薛的腰突又犯了，面瘫、三高、腰突，自打退休以后接二连三的病都出来了。他又给中医院的医生打电话，医生最近腰疼，下周去扎扎腰呗。医生告诉他，腰疼也是体重的原因，医院床位紧张，您还是先减减肥吧。可老薛的意思是，这肥胖大肚子是减不下去的，一走路腰就疼，不运动怎么减肥呢？老薛的妻子为了配合治疗，做了清淡的蔬菜给老薛吃。老薛生气了，他想吃肉，妻子说吃肉也行，那就对症治疗吧。妻子帮老薛打听了，听说做埋线不用控制饮食就能减肥，他建议老薛去试试。老薛心想还有这好事，那就试试吧。没想到埋线比扎针还疼，特别是他肚子大，埋得多，老薛忍着疼坚持下来了。埋线后果然吃啥都没胃口，早上去吃烧麦，半屉烧麦都吃不进去了。不到半个月，肚子真的小了不少。老薛减肥出了成果，又飘飘然了。他跟妻子说，我想吃红烧肉。妻子急赤白脸的对老薛骂道，真能出幺蛾子呀，想起一出是一出。但红烧肉做完了他又吃不下几块，改善伙食的愿望落了空。老薛同志又在思考，吃点啥能吃进去呢？老薛不由得想起了天南地北一起胡吃海喝的老弟兄们，老薛心里长草了，得找人。

0: 喝酒去，找谁呢？老薛最好的朋友前年去扶贫突发脑溢血，这辈子是不能陪他喝酒了。还有个同事去年心梗，去医院都没让见，老薛的酒友就只剩下了一位姓郝的老同志，身体还可以，退休以后在浴池做管理。老薛决定就找这个姓郝的朋友去喝酒。当天下午，老薛终于在浴池喝上了酒。姓郝的朋友岁数比老薛大，但是长得比老薛年轻，他的头发黝黑黝黑的，脸锃亮又薄色，气色非常不错。他看了一眼老薛，发现他半边脸是僵的，咧嘴笑的时候右边往上翘，左边是平的，左边脸不受控制了，脸色也不好，发黑。朋友就很关心地问老薛，薛，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是病了吗？老薛难为情似的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把头一阵子自己睡觉睡醒面瘫的事儿，连着跑步腰突的事儿，还有三高的事儿，都跟朋友说了。老薛那位姓郝的朋友跟老薛说，那你还等什么呢？我推荐你一个药，你吃上吧，过一阶段就能好。老薛如获至宝，就从朋友那儿得来了胡家老膏。姓郝的朋友送老薛一瓶老膏，喝了没多长时间感觉舒服多了，腰是先见效的，觉得热乎了。后来他打电话又跟我联系上，问我说，胡老，我这个面瘫扎针灸都扎不过来了，喝胡家老膏能不能喝好啊？我说能喝好，那有啥喝不好的？别说面瘫了，脑中风脑瘫都有喝好的，但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面瘫好弄，三五个月就回来了，我让他放心去用。用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带状疱疹就好了。老薛的面瘫是带状疱疹引起的疱疹性面瘫，这个带状疱疹疼起来也要人命，生疼生疼的。但是老薛这个带状疱疹还好治点，它长在脑袋上，后脑勺和耳朵后边，如果长腰上，尤其是长一圈快连上的那种疱疹就不好治，恢复的也慢。老薛的带状疱疹好了十来天以后，他的脸也正到了，有知觉了，以前是木的，用老膏用上三个多月，面相微笑说话都正常了，然后紧接着腰突也不疼了，三高症血压血糖血脂用了一年以后基本上都不吃药了，降糖药降脂药高血压的药都停了。身体好了以后，老薛这个退休老同志也想开了，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能闲着，不能整天猫在家里，一睡觉睡到晌午，你要么就学个爱好，打打乒乓球，游个泳，实在不济哪怕你上公园里放放风筝都行，放风筝那个动作锻炼颈椎，不得颈椎病。要不然咱们就找个事做， 有单位能返聘就返聘，不能返聘的话就出去找个班上，别太累，哪怕少挣点，但是不能闲着。现在的人都长寿，显得都年轻，才60岁出头，没到休息的时候。老薛把我这个话听进去了，他吃了胡家老糕，吃上一年以后身体好了。有一天天刚下完雨，他寻思空气很清爽，出去走走路。当他路过小区门口的时候，看见橱窗广告里贴着好多招聘启事，他想找个工作，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正寻摸着呢，一辆快递车停到了物业门口，从车里下来一位比他还年长的快递员，正在往下搬货。快递车上也写着招聘电话，老薛一下来了兴趣。后来他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胡老，我当快递员了，小区送快递一天不限量，能送多少送多少，挣点零花钱挺好的。老薛还告诉我，接这个活他媳妇最开始不同意，后来发现老薛的体格锻炼得不错，每天都吃得香睡得好，人也越来越壮实了，大肚子也收回去了，妻子慢慢的就接受了。我说这就对了，一个人甭管多大岁数，在社会上得找到自己的价值，有价值的话不光身体好心情也好，没价值这人就越来越堆碎了，就报废了。所以大家不要做一个报废的人，生病的话就用胡家老膏去治，治好了以后该干嘛干嘛去，忙忙叨叨的才能长命百岁。您各位信我的准没错。好了，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我是丹东的一名患者。
0: 哦。
2: 嗯，我叫王丽娟，我今年是56岁。胡老师，我吧这是第一次给您通这个电话，我就现在也是有点紧张，真的也是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0: 好，别紧张，咱随便说一说吧，好吧。
2: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2: 胡老师，我吧就是才50多，身体是一点都不好。我就是去年吧，就有一天出去溜达，哎，一下子吧就摔了一跤。
0: 哦。
2: 当时吧，我都没觉得怎么地，就是身上疼点儿，自己起来扑了扑了身上土，那就我就慢慢就回家了呗。
0: 嗯。
2: 啊，就是回家了就感觉咋的身上就不行了，完我就赶紧上炕躺一会儿，躺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咋的，迷糊呢，就不敢睁眼睛，一睁眼睛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完了这头发也疼，就像针扎似的，哎，一睁开眼睛还就吐，哎呦，真的想象不出来，真的就那个难受，我特别难受，真的太遭罪了。要真的胡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都觉得自己就好像快要死了似的，那难受劲真是受不了。等到我老头下班回来以后呢，就是一看我这么难受，这得赶紧上医院呢， 这怎么摔这么严重呢？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哈，人家说了，跟我摔那个跟头啊是一点关系都。

0: 没有，然后一量这个血压吧，高压160，低压130，这眼底还都出血了。啊，完这不就赶紧给我打的针嘛，完我才好受点。完了大夫又说你赶紧做一个核磁吧，检查检查这个脑袋。完了这又一查出来是这个铅梗，说我这情况不行啊，得赶紧住院呢。
1: 啊，
0: 这说实话胡老师您不知道，哎呀家里真的就是太困难了，还得供孩子念书呢，哪有钱住院呢？
1: 是的是的，很困难。
0: 哎呀。就是完我就求大夫给开了点药，开了点这个新发他汀片和这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降压的药。哎呀开了一包药回来，你说就回家吃这些药哈，那个血压哈就还是老是降不下来，你这就我这一天天的咳上火了。要说胡老师我真的就是挺幸运的，我是无意中哈就听到了您的这个广播，广播里说有一个患者哈说打电话，哎他这个得的病比我还重的，人家吃了都好了。我就寻思我吃肯定也能行啊，我跟我家老头说了，我就说你赶快的去给我订点这个胡家老膏吧，我就说这个药听的是挺好的，咱也买一点试试。这回想到这胡家老膏哈，我当时就吃了三天就觉得咋的呢，哎就敢睁眼睛了，不用一直躺着了。哎完了慢慢的啊坐起来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效果突出多快呀、啊、是吧。
0: 对呀、啊、就不像原来了，别说起身了，那一睁眼睛那看啥的，真的房子也转时间也转，完了看东西还都是倒着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头也感觉扎得慌，真的可折磨人了。用上胡家老膏也就半拉月的时候哈，我说胡老师你说的，我就慢慢就能下地了，人这一能活动啊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
1: 你看多好啊，效果非常大是吧。
0: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就感觉都恢复得很不错了，就是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还能上哪儿就溜达溜达，完了体脂吧体格啥的一天天慢慢就恢复了。用这个胡家老膏就是用到3个月的时候哈，就那些降压片啊我也不吃了，在医院开的就这些药哈一个也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了。我还跟你说个事儿胡老师，我以前的心脏就不太好，在医院就是挂过吊瓶，平时难受了我就吃这个救心丸，但是控制的也不怎么好，就是后背啊老冒汗，站也不是啊，是坐也不是，就前胸后背还有肩胛骨老像就是有东西扎着似的疼，你知道不？哎，疼的胳膊都麻酥酥的，可难受了。就咱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吃这不小半年了吗？哎，这个问题都解决了，心也不慌了，这个心气儿也挺足，就前胸后背也不扎得慌了，就跟好人一样能活动活动了。
1: 这个改变多大呀，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啊，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要我上俺家老头也说说，哎呀妈呀这胡家老膏怎么这么神奇，太好了。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血压心脏病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俺家就有个电子血压计哈，没事我就量，现在高压120，低压90啊，恢复的可好了、
1: 很正常了血压呀、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要真的胡老师就不瞒你说哈，我都没想到这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原来你说高血压高的眼底也出血了，看东西眼睛都花了，完血压还一直降不下来，这眼睛也就勉强维持着，结果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1: 全面都解决了多好
0: 啊，
1: 这是难得的效果呀、你说对吧。
0: 对呀、要说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贵人了、要不是我当时听见了你说您的这个节目哈、你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你说家里条件不好、孩子还在上学，你说要是这身体垮了，你说这世代还能过下去不？
1: 那可不是嘛，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要说胡老师您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着我呀，更是救着我们整个家庭，我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想了，只要全家人都能平平安安，那真的就比什么都强了胡老师。
1: 没错，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 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

0: 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他们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用了胡家老高啊，他的本源疗法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多好啊，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对对，确实是胡老师，要说这真的、特别感谢你，感谢胡家老高啊。
0: 啊，您应当最感谢的还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会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仅您这几种病同时存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老年人的任何一个疾病都会得到胡家老高的治疗，得到他很好的恢复，这是难得的。好，祝福您和所有的朋友。
1: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祝您身体健康。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要想说的恐怕您太多了，我也知道您和您全家都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也是大家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好，祝福您。
1: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再见。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好，
3: 胡老师
0: 啊。
3: 哎，我是来自辽宁，就是营口的患者。
0: 哦。
3: 我姓黄，我今年69了。啊。从听你的节目开始啊，我就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了。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有过这个就是过敏性哮喘吧，还失眠。腰还疼啊，腰疼病。
0: 嗯。
3: 哎，你说我这最折磨我就是我这过敏性这个哮喘呢，能有是2-3年了。哎，一开始吧，得病前吧，那时候啊，生活条件也不怎么好。
0: 嗯。
3: 家里住的是平房。完了地面吧还下衬呢、哎呀，窗户门呐、也这不是严实，一到冬天呐、哎，那北风啊冒雪的时候就更别提了，屋里特别凉啊，冷。
0: 我能理解、
3: 哎呀，这也好吧，感冒一感冒吧，哎，我也不上医院呢，就自己吃点小药啊，咳嗽啊，就吐那个痰呐、哎呀，黄痰白痰就一口接一口的。
0: 你看多痛苦，
3: 逐渐吧，那就变成哮喘了。
0: 哎，
3: 一到就是半夜一两点钟的时候，我就睡觉啊，睡眠就憋醒了，我没有办法啊，就拿个枕头靠那个就炕柜上靠那儿，就是，哎呀，一口口的喘了。
0: 嗯，
3: 你说这么多年呢，给我喘的真的都要命啊，真是这病啊。
0: 是的，是的，
3: 哎，我那阵我心就合计。啥事能让我能睡一整宿觉呢，我就满足了。
0: 嗯，
3: 哎呀，我以前呢喘的可邪乎了。嗯、哎，可邪门了呢，太阳一落，哎，我就开始喘了。
0: 嗯嗯，
3: 后来我说上医院那个陆军总院就做了这个、过敏原那个检验，说我是冷空气过敏。
0: 哦，
3: 你说这天气冷我也是躲不了啊。
0: 嗯
3: 哪儿没有冷空气，我没有办法。哎呀，一想咳嗽，我就拿那个板凳上院里去咳嗽，连那个白痰再黄痰，咳到一定的时候缓解了，我再回屋去。
0: 嗯，
3: 有一天吧，就有一次我白天的时候，哎，给我憋的喘不来气儿了，实在没办法。

0: 干嘛？哎，我就穿个拖鞋跑外头打车到医院吸氧去了。
1: 嗯，你看看，没办法呀、
0: 哎、
1: 是吧？
0: 嗯，真没办法，我一犯病吧，哎，这用那个红霉素，还用别的药啊，效果还不好。
1: 嗯。
0: 哎呀，一年呐，我怎么的也得用了，哎，30次啊。嗯
1: 嗯嗯。
0: 每次扎完那个针吧，就缓解一段时间，完可能是，说不上啥时候又犯病了，又得去医院扎针。
1: 啊。
0: 你看我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哎，这身体呀、
1: 啊、
0: 变化可大了。我现在干啥都行了。
1: 嗯，
0: 胡老，我跟你说吧，我家老头眼睛不好使，上街买菜啥的，买米呀、啊，买面呐、啊，家里啥活都是我干的。那时候，
1: 嗯，
0: 哎呀，这是过的可不容易了。嗯，就我这身体，哎呀，活啊，就是糊弄的干，日子也稀里糊涂的就往前过吧。
1: 嗯，自己又那么严重的喘病，哎。
0: 嗯，
1: 您的老赖身体又不太好，是不是？哎呀，这
0: 是
1: 非常困难、
0: 嗯、
1: 非常痛苦啊，是吧？
0: 对，是呀、啊，这日子就熬啊。
1: 嗯。
0: 但是这胡家老膏，我用5-6天的时候，哎，我这胸闷的情况开始就减轻了。
1: 嗯嗯嗯。
0: 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就是痰也减少了。
1: 啊。
0: 哎，我这身体每天都有变化，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真是这胡椒老膏效果真的太让我惊喜了，
1: 哈哈，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是吧？太好了，
0: 是
1: 呀、
0: 啊，嗯，我现在用胡椒老膏是8-9个月了。哎，你说我们家住着5楼吧，哎，每回上楼啊，我哎我都不喘了，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啊，
0: 是啊，变化
1: 挺
0: 大，
1: 是吧、
0: 嗯？
1: 过去动也不能动，这次的变化太大了，啊。
0: 嗯。你说偶尔吧，拎点沉东西，喘几口粗气，歇一会儿就好了。我就觉得是正常，就年轻人呗，拎东西从1楼到5楼，他也得喘两口粗气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嗯？我现在吧，身体恢复可好了，我这身体，哎一好啊，我这人就闲不住了。哎，哎呀，这一天吧，骑车这一趟那一趟，往哪儿逛啊，哪儿溜达，精神头可足了。
1: 不一样了。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好转了，
0: 嗯，
1: 也高兴啊，是吧？
0: 嗯，是啊，这都是因为就是胡老带了这么好的药救了我，我才能有现在这个好身体呀、
1: 啊。嗯嗯嗯。
0: 哎呀，还有一个就是打我这失眠呐、
1: 嗯
0: 哎，有4-5年了，我这晚上睡觉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嘛，
1: 啊、
0: 经常嘛因为上白气儿，哎就憋醒，就更睡不好了。哎呀，最多能睡1-2个小时啊，2个来小时那样吧。
1: 嗯嗯。
0: 甚至我就是，哎，轻音乐催眠呐、啊，茶树啊，都不好使。
1: 嗯。
0: 哎，在床上像烙饼似的。现在这哮喘好了，哎也不憋醒了、
1: 啊，
0: 我连续就是睡眠5-6个小时，6-7个小时，
1: 嗯、
0: 还不做梦了呢。
1: 那就非常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啊、是呀。再我跟你说，我就是我这腰托。哎呀，这是第4、第5、第6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滑脱啊、膨出啊，还有狭窄、
1: 啊。
0: 你说我现在楼房都铺地板了，每天都，哎，就是就擦地呀、啊，我都蹲着用、
1: 嗯、
0: 用那个抹布擦地，有的时候擦着擦着，我就觉得后边这个腰啊，就吱一下，就像一个筋吧被拉了一下似的，完了我这腰就哎不行了，不能动。哎，就是躺啊，躺了6-7天，啥也干不了。我现在这情况都没有了，来回蹲起来，哎，自如了。我就感觉这筋呐、啊，松快不少，特别好。
1: 舒筋活络啊，骨关节打开了啊，效果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嗯、
1: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呀、啊。哎呀，胡老师，我真的谢谢你。要不是在以前呢，我根本就不敢，我能有今天这么好身体。我真的太激动了，
1: 哈哈哈！好，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嗯，
0: 我会一直就跟随你，希望你能帮助我这样的患者过上幸福健康的日子。
1: 没错啊，您只要坚持用胡家老膏、
0: 嗯、
1: 啊，您的效果、您的健康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对，是呗。
1: 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是不是？
0: 对
1: 那么什么叫本源呢、啊？

0: 到这么好的作用，才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1: 嗯，
0: 老朋友，坚持吧！
1: 哎，我得坚持。
0: 平常咱们用胡椒老膏来维护您的健康啊，以后是没有问题了啊，疾病不会再复发了，其他的一些老年病也不容易得上了、
1: 嗯、
0: 啊！太好了，
1: 嗯、
0: 我恭喜您呐、啊
1: 嗯，
0: 老朋友。
1: 哎。
0: 啊
1: 哎，好，谢谢，谢谢您、啊
0: 哎，
1: 胡老师。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给我来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吧？
1: 哎，行，有问题我再给你联系。
0: 哎，好的，祝您身体恢复健康，全家高兴、
1: 哎，
0: 永远让我们更年轻，哎、好不好，老朋友？
1: 哎，好，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保重你自己。
0: 哎，好的，谢谢您，咱就谈到这儿吧。好，再见，
1: 哎、
0: 老朋友。哎。
1: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0: 好，你好啊。
3: 啊，
0: 欢迎
3: 你
0: 啊。
3: 我是来自咱们黑龙江的一个朋友，我今年68岁了。
0: 啊啊啊啊！
3: 我一直啊是胡老师的一个老朋友，其实
0: 哦，好，非常欢迎你啊。
3: 因为啥？咱们胡家老高啊，我用了，我也是受益者。
0: 哦哦哦，
3: 就是啊，因为能够听到这个胡老师这个节目，通过这个胡老师啊，我才能够用上这么好这个药。先治好了我这个病，说啥我也要感谢一下你啊。
0: 好，您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3: 啊，现在你看我身上这个病啊，确实啊，每个啊都恢复的非常的好，不错啊。
0: 啊。
3: 给你打这个电话吧，也打了好几次，今天
0: 啊
3: 终于把这个电话也打通了，我就先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这个详细的说一下。
0: 哎，好的。
3: 因为我原来啊，检查是这个二型糖尿病嘛。
0: 哦。
3: 虽然这些问题啊，都是因为这个病啊给带来的。
0: 啊。
3: 像这个并发症口腔溃疡，也挺严重的。啊。
0: 嗯。
3: 反正就是好了坏，坏了好，反反复复的总是啊犯病。
0: 啊。
3: 再有就是啊，这个腿和脚啊，一动下来起不来，啊，特别的疼痛。
0: 嗯，
3: 也是啊，因为这个糖尿病啊这个缘故吧，并发症就是这个眼神儿、
0: 啊、
3: 眼睛不太好啊，
0: 嗯，
3: 看东西啊特别的模糊不清楚，还有就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也不稳定
0: 啊，
3: 像那个有时候空腹血糖是6点多7点多、
0: 哦、
3: 啊，有时候吧10点多不稳定、
0: 嗯、
3: 啊，
0: 那就高了是吧？
3: 对，确实高啊。
0: 啊，
3: 嗯，还有就是餐后血糖、
0: 嗯、
3: 每次啊都在10点以上，
0: 那还是高水平的血糖啊。啊，
3: 对对，一天3次二甲双胍，后来不行、
0: 啊、
3: 还打了个胰岛素，血糖就是这个样子，弄得我这个心里面负担挺重，特别的烦躁啊。
0: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
3: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心脏吧，以前那个也不好
0: 啊，
3: 当时做这个体检的时候查出来说我这个心脏这个心率啊这个不齐。
0: 哦，
3: 自身的感觉吧就是那个胆小害怕
0: 啊，
3: 心那个有时候跳的感觉扑通扑通的特别的快。
0: 嗯嗯，
3: 这个头晕，每次啊犯病的时候啊都是特别的难受
0: 啊。
3: 再有就是这个在18年的时候啊检查出来我还有这个胆囊结石嘛。
0: 哦，胆结石，嗯，
3: 胆结石，你说是1.9岁啊？
0: 哦，
3: 当时那个去了医院吧，那个大夫啊，跟那个给我家那个。

0: 孩子说让我这个情况做这个手术，
1: 嗯，
0: 但是我思来想去啊，这个手术啊，最终啊坚持也没有做，我心里边害怕
1: 啊啊，
0: 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啊，我就对这个肝做了一个手术
1: 啊，
0: 恢复的本身也不好，身体
1: 啊
0: 一直没有恢复到这个原来身体健康时候那一种状态，
1: 哎、啊。
0: 再加上本身有这个糖尿病，血糖也控制的不稳定，怕啥？怕这个血，做这个手术以后，你毕竟啊是个伤口对吧？很难愈合，
1: 啊、
0: 这个事我也没有
1: 对对对。糖尿病就是这样，嗯，
0: 对，没错。最后那个说的也巧，挺幸运的，就是因为有这个广播吧，有幸啊那个听到您这个节目。
1: 哦，您听到了啊？
0: 对对对。哎呀，当时我记得印象深的就是一个老太太啊，当时那个乐和劲啊，确实感染了，我一直在夸你，
1: 啊，
0: 所以我就寻思，我说听一下到咋回事，然后才知道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
1: 哦，这时候认识胡家老高了啊，开始，
0: 对对，啊，后来这不听了有一段时间以后啊，我就跟我老伴我说，先给孩子不要说。然后背着他们买回来，我自己先感受一下啊，
1: 哎，
0: 最后就买了30盒嘛，哎，拿回来吃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就感觉啊，
1: 嗯，
0: 哎，这个心跳这个情况明显的那个比之前好多了，稳到了
1: 啊，
0: 头也不用了，这个嘴里边那个溃疡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对，哎，也不疼了嘛，啊，吃饭喝水都不影响，
1: 嗯，
0: 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效果真的是
1: 啊。
0: 确实可圈可点，非常不错
1: 啊啊啊！
0: 难怪我说好多人跟我一样都在夸这个，说胡家老高效果好，多么多么的好、
1: 啊。
0: 自己用了以后，我最有发言权
1: 啊！
0: 这不吃了大概有半个来月的时候，感觉这个身上有劲儿，这个腿 哎也变得那个松快了，不疼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对对，后来吧，紧接着又吃咱们胡家老高一个多月的时候
1: 啊，
0: 像我这个。身上以前那个原来不舒服这些症状一个一个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0: 哎？对，确实快，眼睛啊看东西透亮了，清楚了，身上这个哪哪都感觉到舒服。
1: 嗯嗯嗯，
0: 血糖嘛也往下降了
1: 啊，
0: 像原来吧不稳定，那个吃了那胡家老高快两个月的时候，我这个空腹血糖啊稳定在6到7之间
1: 啊，空腹的是吧？太好了，
0: 空腹
1: 啊。
0: 嗯，
1: 已经正常了啊！
0: 哎，对，
1: 为您高兴
0: 了。可以，餐后这个血糖也不错，可以控制在8点左右。
1: 嗯嗯嗯，这都是正常范围之内了，好极了。
0: 啊、对对对，就是我一看这个效果这么好，后来我慢慢的这个胰岛素我也不打了。
1: 嗯嗯嗯，
0: 到后来吧，我连那个二甲双胍也不吃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帮了大忙了。
1: 哈哈。
0: 说起来，这个买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啊，当时还费劲了，
1: 啊，
0: 因为啥？咱们这个本地啊，不是这个货源比较紧张，购买的人太多，没货。
1: 是这样啊。
0: 现在吃的这个，还是让我当时那个亲戚啊，托我亲戚从这个外地啊，帮忙给我买回来的。
1: 嗯嗯嗯。
0: 这个所以才没有赚。
1: 货源非常紧张，大家都抢用胡家老高啊。
0: 所以说，现在我用的这个胡家老高啊，其实到现在有小半年的时间了嘛。效果确实不错，血糖也正常了，不用吃药了。
1: 啊，
0: 再一个，我前两天那个去这个检查的时候，大夫还说我这个胆结石也小了很多。
1: 嗯嗯嗯，
0: 像那个恢复这个情况，不需要做这个手术。呀，当时一听到这个事儿，我高兴啊！
1: 免去做手术，既免去痛苦，同时也啊节约咱的时间，也减少了花费了，是不是？好极了！
0: 对对对对。我这昨吃了这个胡家老高，我确实这个每天身体都在发生变化，跟着我老伴那个出去那个啥没事的时候闲了就溜达一圈，
1: 啊啊啊，
0: 这个精气神非常的饱满，放在以前是不行的，没那个劲儿。
1: 嗯，你看看多好，改变太大了，是吧？
0: 确实这个变化特别大，这个这么大岁数了不用做这个手术，所以我感觉我说那个我老伴说吃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病啊，一个一个见好了。哦，不用遭罪，孩子们也不用担心，对吧？所以我说啊，这不是有一句话说的好吧？吃水不忘打井人，对吧？
1: 确实是反映这么一种啊、心情和状况。 好极了啊。
0: 对对对对，所以我说苏三又亲自打个电话让胡老师表示感谢、
1: 哎、
0: 非常感谢呀、
1: 啊。哎，别客气，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啊，您使用了胡家老膏病好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啊，哪一点也没有，这一点最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0: 啊，对对对，
1: 嗯嗯，咱们说呢，这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啊，它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回呢，啊，您有咱们的胡家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没有问题啊！您要坚持了啊！您以后的结果要比现在越来越好啊！老年人得到了胡家老膏，长期使用，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好，祝福你，也祝福大家啊，都会得到胡家老膏的这个好的作用。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好的，
0: 对，
1: 嗯，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祝福你健康长寿，好吧？啊，
0: 哎呀，老师你也要多保重。
1: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行，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就和你通话太好了。
1: 是吧？
3: 哎。我是山东济南的。
1: 欢迎你啊。
3: 啊，我叫刘桂兰，我是一个40年的类风湿患者。
1: 哦。
3: 我40年以后，这不一从这到现在，
1: 嗯，
3: 各个关节都是疼的。
1: 啊。
3: 这不这么着吧，又得了腰脱和椎管狭窄。
1: 嗯嗯嗯。
3: 在这个没得这个病之前呢，我就听你的广播。
1: 嗯。
3: 得了这个腰椎狭窄呢。
1: 哎，
3: 20来天我就打电话给河南那工作人员联系了，我就买了咱这个药了。
1: 哦。
3: 买了以后，我那时候20来天就是躺在床上不能动，疼的反是成宿成宿，一24小时不带睡觉的，就是。
1: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3: 哎，就是哎呀，可痛苦了。
1: 嗯。
3: 这不吃了拿个药回来，吃了第4天的时候
1: 啊，
3: 晚上呢，就能睡了不到2个小时吧。
1: 你看看，
3: 睡觉了、
1: 啊，睡眠明显的见好了，是吧？
3: 啊，嗯、我就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高兴的。
1: 啊，
3: 这不就吃，一直吃到，20来天的时候，
1: 啊，
3: 我就能下地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3: 啊，
1: 是吧？
3: 啊，我就扶着床啊，能走，
1: 嗯，
3: 能自己能上卫生间了。
1: 啊，
3: 一直吃到40多天的时候，我就下楼了。
1: 嗯，
3: 我就下楼去溜小走，走也能走个10来多米。
1: 啊，
3: 哎，这不越吃一直像到现在吃的，到现在呢。
1: 啊，
3: 胡老，我就是和你要不说我长得就跟个好人一样了，能走能撂的了。啊，
1: 太好了，嗯，
3: 啊，太好了，我还有那个类风湿。
1: 嗯嗯。
3: 那个3尖瓣关不严，
1: 嗯，
3: 原先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抓着你的心抖呼抖呼那个味道似的，反正难受起来就是那么个味道。
1: 哦，
3: 这不吃到现在就不抖了。
1: 嗯，
3: 这各个大关节了嘛，原先都是疼的，是肿。

0: 在呀，小一点肿了，不是那么明显。
1: 效果还是挺好的，是吧？
0: 效果挺快的，我就说是。
1: 对，没错。
0: 原先的时候，比方今天蹦疼的天，明天你要下雨的话，我今天我这各个关节疼的我就受不了了。
1: 那可不是。
0: 哎，现在呢？明天阴天，我今天不知道了。
1: 嗯。
0: 你看多好啊，胡老是吧？
1: 啊，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啊，就是，我一共算起来吃了三个半月吧，也就是。
1: 啊。
0: 基本上我感觉就和个好人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太快了，是吧？
0: 嗯。原先的时候啊，这一天下来，我这两个和老伴儿的饭坐下来，到下午三四点钟啊，我就一丁点劲儿没有，就好像干老大的出力的活，使得你精疲力尽那个样似的。
1: 你看看这个效果多突出啊，是吧？
0: 现在没有了。
1: 嗯，
0: 你到晚上也照蹦精神，也和正常人一样的，不那么累，给你一动也不能动了。那时候就是
1: 啊，
0: 你看三个半月胡老多好啊！
1: 哎、
0: 啊，你高兴不胡老？
1: 那当然了，高兴啊，是不是？
0: 哎，胡老啊，特别腰脱
1: 啊，
0: 你说不能动了，搁床上疼你黑白的不睡觉，四天叫你吃了四天就能睡俩小时觉，你说高兴不？
1: 那可不是吧，是
0: 是不是？
1: 哎，太好了。
0: 哎，谢谢你胡老。
1: 好，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选用了胡家老高、
0: 嗯、
1: 选用对了，是不是老朋友啊？哎，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你也90岁了，你也注意身体胡老。
1: 哎，好的，谢谢您。
0: 嗯
1: 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找我，好吧？
0: 好嘞，胡兰。
1: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嗯，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4: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3: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

0: 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1: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明发点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2: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3: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4: 我是合同，有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5: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6: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7: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8: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9: 我叫负责，
10: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1: 为什么？
4: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9: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12: 民法典全力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0: 聆听经典，

大家好，我是林芳，欢迎收听全民阅读广播节目《美文雅颂》。五月是劳动的季节，五月是青春的季节，五月是山花烂漫的季节。今天我们通过戴望舒的《寻梦者》这首诗歌，来赞扬勤劳奋进的人们，用诗歌为大家送去鼓舞和青春的朝气。寻梦者，作者戴望舒。梦会开出花来的，梦会开出娇艳的花来的。去求无价的珍宝吧，在青色的大海里，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你去攀九年的冰山吧，你去航九年的瀚海吧，然后你缝到那金色的贝。它有天上的云雨声，它有海上的风涛声，它会使你的心沉醉。把它在海水里养九年，把它在天水里养九年，然后它在一个暗夜里开绽了。当你鬓发斑斑了的时候，当你眼睛朦胧了的时候，金色的贝吐出桃色的珠，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怀里，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枕边，于是一个梦悄悄地升上来了。你的梦开出花来了，你的梦开出娇艳的花来了，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寻梦者是现代诗人戴望舒于1932年创作的一首现代诗，这首诗歌将人们心中的梦想书写到了极致，是一首唱出寻梦者美丽灵魂的歌。诗中诗人以寻梦者自喻，通过做梦、寻梦、再次入梦的描述，唱出了诗人寻求理想、憧憬光明、历经磨难、上下求索的心路历程。诗歌运用象征手法，以金色的贝作为象征喻体，描摹出了寻梦者追逐理想的过程，意境丰富，美轮美奂。

0: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小南。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今天的生活早报，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出口实现开门红。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工信部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聊一聊，夏天真的不建议用吸管喝水，尤其是这两类人。还有就是，营养专家为什么会推荐夏天要多吃瓜呢？更多内容马上播出。
2: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几条资讯。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397.84 万次，充电量达到 9493.14 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2.8%。 根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工信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在不断的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的发展格局，同时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后续还将批复更多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
3: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1: 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健康方面的话题。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吸管又成为了很多人的最佳上班搭子。一方面呢，用吸管一杯冰爽饮料，简直是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光。另外一方面，还有很多人信奉啊，我用吸管喝水，我能够喝更多的水，满足一天所需要摄入的喝水量。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从健康的角度，其实是不建议大家长期用吸管喝水。首先就是，吸管真的能够让我们多喝水吗？相比较于使用水杯，用吸管喝水的区别就在于，它在让我们保持喝水这个动作的时候更加具有连续性，尤其是在搭配大容量的杯子的时候，用吸管喝水的连续性明显要比需要续杯的水杯更好。吸管杯也不需要像水杯一样多了一个反复倒水的动作，更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喝完一大杯水，因而会让人产生用吸管能够帮助我们喝更多水的错觉。而且对于时常感到口渴的人而言，相较于敞开时的大口喝水，使用吸管进行小口吞咽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口干。这是因为口干是来自于味觉末梢神经的感觉，当我们在小口慢慢喝水的时候，会让我们的口腔感觉更加的滋润，故而起到消渴的作用。就好比剧烈运动之后，小口喝水比大口灌水要更加的解渴，这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过，这主要和我们的喝水快慢节奏是相关的，和吸管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长期用吸管喝水可能会对我们健康造成哪些影响呢？接下来要重点和大家说一说了。首先呢，是容易引发胀气。用吸管喝水很容易把空气吸入消化道，继而引发胀气等消化不良的症状。用吸管喝水呢，还会加深我们的唇纹，因为我们用吸管喝水的时候，往往会牵动更多的面部肌肉和唇部肌肉，容易加深唇边和面部纹路。如果实在喜欢用吸管喝水，可以把吸管放在嘴角的地方，牵动的肌肉更少，能够减少唇纹的产生。再一个，会滋生大量细菌。 由于吸管的内部是难以清洗的，多次使用极易导致吸管内壁滋生大量细菌，影响身体健康。尤其是部分价格低廉的吸管杯，制作材料劣质，使用久了也容易对

0: 的人体产生危害。最后一个呢，就是会吸收过量的糖分，由于吸管喝水的连续性，容易使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会吸入更多的饮料，一定程度上就会干扰我们对吸收了多少饮料以及糖分的判断。除了对个人健康的影响，由于大多数吸管是由塑料制成的，而塑料又是一种难以降解的材料，长期使用和丢弃大量的塑料吸管，可能就会导致塑料污染，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特别是在海洋中，塑料吸管被列为常见的海洋垃圾之一，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一旦被海洋生物误食，当海洋生物进行人类食物链的时候，这些吸收了海洋垃圾的生物极有可能被端上人类餐桌，反而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有哪几类人要建议避免使用吸管喝水呢？首先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慢阻肺患者。用吸管喝水对正常人而言没有任何问题，但对于有吞咽困难的人来说，很容易引发咳呛。一般来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很容易发生吞咽困难。由于老年人的神经反射活动下降，导致吞咽的肌群不协调，在进食水的时候极易呛入呼吸道。如果使用吸管喝水，常常会因为进水速度难以控制，致使咳呛。尤其对于慢阻肺患者而言，肺功能的下降会导致他的肌肉力量变差，影响吞咽肌肉的收缩力量和肌肉的协调能力，使得食物不能够通过食道进入胃里，而是跑到了气管里，出现吞咽障碍的几率比较大。第二就是还没有发育完全的孩子，长期使用吸管喝水可能会导致嘴凸，这是因为在使用吸管喝水的时候，会改变口腔和面部肌肉的运动模式，会让牙齿产生向外的力量，容易造成牙齿前移。尤其对于6到14岁正处于换牙年龄的儿童来说，长期使用吸管喝水可能就会影响口腔以及面部肌肉的正常发育。还需要注意的是，不要用吸管喝热水。当我们用杯子直接喝热水的时候，如果气温过高，你可能会在喝下少量水之后本能的吸气，这样做就可以迅速降低水的温度。然而如果你使用吸管喝热水，情况就不同了。吸管不仅难以控制水流，而且会把热水集中在一个比较小的区域，导致感觉更加烫，稍不注意还有可能会烫伤喉咙。说完了热，接下来再来说点凉爽的事情。要说最适合夏天吃的食物，非瓜类莫属了，因为它既能补充水分，又可以防暑降温，还能够帮助我们控制体重。民间流传什么呢？叫做夏天多吃瓜，中药不用抓，这样的俗语。相较于其他食物，瓜类有什么优势呢？吃瓜又有什么讲究呢？首先呢，大部分的瓜类蔬果都有以下两个优点：热量低，饱腹感强。大部分的瓜果蔬菜呢，是因为水分含量较高，100克的热量都集中在10千卡到30多千卡这个区间，适量吃既能够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又能够帮助我们控制体重。高钾低钠，营养价值高。瓜果蔬菜整体来说都是高钾低钠的食物，保证充足的钾摄入，对于调节血压，进而降低中风和冠心病的风险很有益处。瓜中还含有很多其他的营养素，比如哈密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对视力的健康是有益的。木瓜当中的木瓜蛋白酶有助于消化，而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是能够帮助我们抗氧化的。还有六种瓜呀，是更适合夏天吃了。有哪六种呢？一定要竖起耳朵好好听了。冬瓜，祛湿第一瓜。冬瓜具有祛湿、化热、利尿、消肿等功效，并且是典型的高钾低钠的食物，适合高血压以及肾病患者食用。我们推荐的吃法呢，就是可以清炒冬瓜或者是煮汤，都是很鲜美的。可以做成海米烧冬瓜、冬瓜排骨汤等等，也可以把它与荷叶一起熬粥，不仅呢味道清新，还有解暑的效果。第二就是丝瓜。丝瓜性凉味甘，如有口干舌燥、小便色黄、大便干结等症状，可以通过吃丝瓜来调治。它富含的胡萝卜素、钾、镁、钙等矿物质的含量也比较高，出汗的时候吃啊，可以帮助我们人体来补充。 矿物质。推荐的吃法，丝瓜的吃法是多样，我们既可以凉拌榨汁儿，也可以炒制做汤，因为它本身味道是清甜的，所以呢更加推荐素炒或者是素煮的方式。再一个就是南瓜，南瓜味甘性平，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的温补类的食材，富含叶黄素、玉米黄素，对保护视力是有积极作用的。那南瓜子当中含有色氨酸，有助于形成褪黑激素，利于改善睡眠。推荐吃法呢，南瓜是香甜可口的，推荐蒸着吃，或者用它来代替一部分的主食，搭配糙米、玉米、薯类、杂豆等等，能够延缓血糖的上升速度。再一个就是黄瓜，黄瓜它的含水量可谓是非常高了，高达 98%， 其中的丙二醇酸有助于抑制糖类物质转化为脂肪，适合减重人群。而黄瓜所含的多种维生素对改善夏季情绪中暑也是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推荐的吃法呢，黄瓜呢肉质脆嫩，味道清甜，建议生吃或者是凉拌，能够留住更多的营养和水分，口感呢也就更好。再一个就是苦瓜，苦瓜味苦性寒，有清心泻火的功效，它的维生素 C 和钾含量是高于常见蔬菜的，有助于维持体内的电解质水平，其中所含的苦瓜苷和苦味素是能够促进食欲、健脾、开胃。那苦瓜其实它的食用方法是比较多的，我们可以凉拌或者是素炒，不喜欢苦味的人可以把它冷藏之后再进行烹调，口感呢就更加让人能够接受了。最后一个呢就是西瓜了，西瓜味甘多汁，富含番茄红素，具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作用，其中还含有胆碱，属于 B 族维生素，有助于调节生物钟，保持大脑的清醒。那西瓜最推荐的吃法当然就是可以直接吃了，西瓜皮也是有解暑清热的功效，适合凉拌或者直接做成饮品。如果是糖尿病患者，虽然瓜果的血糖负荷通常较低，但是它仍然是含有天然糖分的，每天的摄入量不应该超过200克，最好是在餐间使用，以免呢对血糖产生过大的影响。还有一些瓜果呢含钾量比较高，比如南瓜、苦瓜等，肾病患者应该是在营养师的指导下食用，以免出现钾积蓄。如果你是脾胃不好的，瓜类总体呢是偏凉的，更适合湿热体质的人群来使用。那阳虚，包括像湿寒这些体质以及脾胃功能比较弱的人，最好呀还是要少吃一些瓜。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听两条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为了切实提升市民假日的出行体验，践行公共交通公益属性，今年五一假期，徐州公交集团所属全部公交线路，包括五一假期开通的所有定制旅游专线，全部都是免费乘坐。上午10点，云龙湖景区已经迎来了悠闲惬意的游人，湖畔清风相伴，满是假日的闲适氛围。徐州公交集团推出鹏城七里文脉专线、13.14云龙湖专线等旅游线路，就设在滨湖公园东门入口不远处，成为串联起游客出行与景区美景的便捷纽带。
2: 啊，我提前有了解到信息，咱们整个徐州的公交车都是免费的，并且我听说在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路线上还有些免费的讲解，所以我觉得这是深入了解城市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式。
3: 本来我来徐州准备做攻略想打车的，但是发现我们徐州公交免费乘车，而且换乘很便利，站点设置也很便捷，觉得这次体验很好。
0: 五一假期公交免费，既是践行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回馈市民游客来徐游玩的惠民举措，也是引导绿色出行、缓解假期交通拥堵的有效方式，更是展现徐州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为确保免费公交平稳有序运行，徐州公交集团也是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方位强化运营保障，真正实现了全域。

0: 盖全民共享。徐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经管部部长高浩，
1: 集团所属全部公交线路及五一新增12条定制旅游专线均实行免费乘车。5月1日，五一假期，徐州公交免费乘车首日，客运量达5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幅29%，其中主干公交线路增幅67%，旅游线路增幅110%。
0: 同样是今年的五一假期，徐州各地都推出了丰富多彩、实惠满满的玩旅活动。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梁塘古村，魔力全开，相约梁塘，第二届铜山梁塘古村落魔大赛火热开启。10位民间巧手以魔为媒，以赛为友，用精彩的对决展现徐州千年饮食文化的当代传承，以独特的方式来庆祝劳动者的节日。傲火暖人心，缕缕麦香漫古村。在徐州，一张薄如蝉翼、柔中带金的落魔，不仅是刻在游子心底的家乡的印记，更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鲜活的载体，承载着世代相传的烟火情怀与匠心坚守。为了让落魔这门老手艺火起来、火下去，梁塘古村精心打造了集非遗展示、文旅体验于一体的落魔大赛。袅袅烟火中，美食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儿，记忆来焕发出别样的光彩。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宣传统战委员陶蕊：
2: 最小的选手是9岁，最大的选手是86岁，最圆的选手是从江西坐飞机然后到达我们的赛场。我们今年的赛场分为4大区域，一个是主战场，一个是落魔卷一切区域，第三个区域是烧烤区域，第四个区域是传统老农具的展示区域，能让大家充分的体验我们张集乡村游，同时能更沉浸式的体验很多的业态，让大家充分的享受五一的假期。
0: 比赛中，选手们两两一组，分别负责和面、擀馍、烧火、翻馍。揉面需要做到盆光、手光、面光，而擀馍则追求薄如蝉翼、透如窗纱。翻馍更是得拿捏的三翻九转、火候匀停的诀窍。小小一张落馍可谓是处处蕴含着美食制作的匠心。参赛选手：
3: 我妈妈教我落的，主要在家孩子呢喜欢吃啊，在那一结过婚过后呢，孩子特别喜欢吃，也就自己就落了。
4: 你觉得你落馍落的好吧？
3: 哎，好，我感觉挺好的。
5: 翻落馍第一翻要翻得早，翻得早还不能糊，知道吧？第一翻要翻早，第二翻翻得早，还得要转，像不能搁家吊着，要转圈儿。转起来翻的时候，就是这样翻出的落馍比较好，因为比注意火候，要火候好了，翻的落馍也好吃。
0: 傲火灼灼，麦香四溢，一张张柔软筋道的落馍陆续出锅。热气当中藏着最质朴的烟火气息，评审团严格遵循数、色、香、味、形这5大维度，逐一对参赛作品细致打分、公正评判，并现场为优胜者颁发荣誉。一场落魔大赛不仅盘活了梁塘古村的文旅资源，更让非遗文化走出了课本，走进了生活。根据介绍，今年五一假期，除了热门景区景点，乡村旅游线路也备受推崇。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总工程师王莹：
6: 五一期间呢，文旅部门推出了8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覆盖了全市7个区县、30多个乡村旅游重点村，其中呢还包含4条苏安鲁豫区域融合的这个线路。全市呢这个市县联动，还将举办140多项这个文旅活动，并且呢联合多个平台发放超过1000万元的文旅红包和消费券包。而且呢为了方便大家出行，还开通了公交文旅定制线路，然后方便假日畅游城乡。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

0: 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2: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3: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2: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4: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2: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5: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2: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6: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玉芳。
7: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0: 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证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

0: 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3: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2: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3: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5: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6: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5: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7: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9: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8: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9: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2: 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0: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1: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2: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1: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4: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

0: 已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住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1: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3: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3: 今天是2026年的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2: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3: 提升城区排水防涝能力，今年我市计划实施30条市政道路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各地正抢抓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2: 市长沈俊峰调研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强调要切实破解制约养老服务发展的难点堵点，加快推进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
3: 重大项目进行时，孙越激光智能装备项目实现部分投产，为新一市光电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初夏时节农事忙，遂宁各地抢抓农时，全面推进水稻集中育秧工作。
3: 大爱清晨青少年肺健康科普进校园活动走进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为学生筑牢职业防护防线。
2: 一季度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5.4%。
3: 财政部下达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
2: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0: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3: 记者郑子豪、赵峰报道。作为2026年度城建重点工程，今年我市计划实施30条市政道路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我市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按序时完工。在位于云龙区的民祥园路雨污分流工程现场，工人们正进行工程扫尾工作。作为我市2025年至2026年度城建重点工程，民祥园路雨污分流工程的实施，主要解决民祥园路及周边小区积水内涝和雨污混流问题。目前雨水管道已全面完工。民祥园路雨污分流工程项目经理程磊：
4: 它主要实施的项目是一个是新建雨水管道和一个新建污水管道，它主要分3期实施。第一期呢就是黄山路段，大概是2025年11月4日开始施工，2026年1月1日完工，主要新建北侧的雨水管道280米长。民祥园路新建的雨水管道是从黄山路至三马方亭河，全长是500米，新建污水管道190米。目前我整个项目已经完成80%。下一步重点实施就是方亭河至城中大道污水管道，计划是5月底完成。
3: 与此同时，位于鼓楼区的前进路雨污分流工程正在加紧推进。该工程2025年9月进场施工，目前整体进展已达85%。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30多名工人各司其职，全力推进箱涵主体钢筋模板安装工作。施工方抢抓施工有利时机，全力加快工程建设步伐。整体工程预计6月底全面完工。前进路雨污分流工程技术负责人陆志刚：
5: 本工程主要是实施的是3米乘2米的箱涵，总共是160米。那么雨水的直径2米的钢筋混凝土管大概是300米。污水呢，主要是新建直径80公分的球磨铸铁管，总长大概是460米。本工程主要是解决我们丰台一道街路口跟前进路这个交叉路口常年积水的一个问题，以及呢是为了我们后续。我结合我们达标区的建设，完成后续的雨污分流。
3: 记者从市水务局了解到，2026年我市计划实施30条市政道路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其中年内完工27条，跨年度工程3条。

0: 截至目前，徐运新河西路、嘉禾南巷、陈提路、魁山中街、西阁街、向王路等六条道路的雨污分流改造已顺利完工，其余项目照按计划稳步推进。项目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市管网体系，提升城区排水防涝能力，助力城市品质提档升级。
1: 记者文德义报道，5月7号，市长沈俊峰调研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破解制约养老服务发展的难点堵点，加快推进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前山区十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是集日间照料、健康服务、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社区养老服务阵地。沈俊峰走进活动室、健身室等多功能服务空间，详细了解社区慰老服务情况，强调要紧扣老年人实际需要，提供多元化、精细化养老服务，为社区老人打造就近可及、温馨便捷的家门口养老驿站。来到鼓楼区月之康养颐养院，沈俊峰深入消控室、住养区等处，细致询问颐养院功能配置、居住环境、设施安全等情况，要求进一步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升级，持续抓好消防、食品等方面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监管，全力守护老年人群体生命健康安全。在鼓楼区丰才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沈俊峰实地查看日间照料室、老年中心、厨房等区域，要求持续提升养老服务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水平，不断完善升级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老年人就近就便享受养老服务。走进云龙区吉山老年公寓消控室、烹调间、多功能活动室等场所，沈俊峰现场查看消防设施配备、食堂卫生、老人居住环境等情况，强调要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加密安全设施巡防频次，不断改善老人居住条件，努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午间时分，云龙区汉丰街道太行路社区长者食堂内饭菜飘香，座无虚席。沈俊峰详细了解食堂运营管理、安全卫生、餐食种类、价格标准等情况，强调要精准适配老年人多样化需求，不断优化餐食品质，丰富服务内容，同时将公益服务与市场供给有机结合，推动长者食堂从单一用餐功能向多样化便民服务功能转变。调研中，沈俊峰强调，养老服务事关千家万户，事关民生福祉，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养老服务短板弱项，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用心用情解决老年人急难愁盼问题，加强养老机构运营管理，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为老年人提供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持续增加优质养老服务供给，加快打造医养康养融合发展模式，深耕嵌入式养老服务，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安享幸福晚年，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加快发展壮大银发经济，加强专业化人才培养，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罗德清、孙翔参加。
0: 作为徐州市重点产业项目，钻月激光智能装备项目自今年1月开工，仅用3个多月便实现部分投产，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为新一市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增添强劲动能。走进宜西高新区光电产业园173号厂房，崭新的智能化生产线已全面就绪，工人们正在对首批下线的激光器进行检测。据了解，该项目由上海钻月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投资6000万元建设，这条生产线的投用正式拉开新一造激光装备的发展序幕。钻月激光光子技术江苏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宋亚军：
2: 新沂高新区完善的光电产业配套和高效的营商环境是我们选择这里的关键。目前我们已接到首批订单，设备正处于试生产阶段，我们将严把质量关，确保每一台出产的激光设备都达到行业的领先标准，服务好新沂及淮海经济区的制造业客户。

0: 目前项目生产线正按计划逐步释放产能，预计2026年可实现应税销售收入4000万元，税收100万元，计划今年12月申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直接带动50人就业。钻越激光光子技术江苏有限公司总经理陆静：
1: 目前我们已经部分投产，已经与长三角地区多家激光设备整机厂达成了核心配件的供货意向协议，总意向金额超过3000万元。另外，我们自主研发的高速激光切割机整机已经达到了本地及周边机械加工机械厂的市级预约。我们已经与徐州上市企业呢已经技术有对接他们对我们这个大功率激光切割机主板和电源有浓厚的兴趣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他们的供应链，每年仅本地采购量就有望达到数千万元，真正实现了新一制造本地配套。
2: 当下矿山行业正在进行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徐州高新区锚定目标全力攻坚，致力打造全国领先的矿山安全产业高地。矿山安全产业集群凭借深厚的积淀与核心竞争力，一批技术成熟、适配性强的产业成果领跑行业赛道。近日，第24届太原国际煤炭能源工业技术与装备展览会在山西萧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上，徐州高新区组织江苏吉安科技、江苏福瑞士电池、徐州众图智控等优质企业组团参展，聚焦矿山安全、智能锂电、智慧矿山管控等核心领域，集中展示一批技术成熟、适配性强的产业成果，充分展现了徐州高新区在矿山安全应急产业领域的深厚积淀与核心竞争力。近年来，徐州高新区充分依托中国矿业大学顶尖科教资源优势，与徐州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基础，打通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产业落地全链条创新通道，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矿山安全装备制造基地，形成了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产业发展生态。“十四五”以来，园区累计攻克矿山安全领域关键核心技术难题150多项，研发推出一大批先进适用的技术装备与解决方案，技术成果覆盖全国矿山安全市场，为行业提供了超三分之一的技术支撑，成为全国矿山安全产业发展的核心策源地。如今，徐州高新区正以创建国家新型产业发展示范基地为契机，进一步强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支持更多的优质企业深耕绿色、智能、安全矿山赛道，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全国矿山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2: 初夏时节农事忙，遂宁各地抢抓农时，全面推进水稻集中育秧工作。
0: 2026燃情苏超，徐州对阵宿迁竞逐绿茵场，徐州文旅携手徐州广电打造水上世界苏超第二现场，
2: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还有这个。
4: 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4: 哎，干杯！
5: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
0: 听见徐州。
2: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0: 育秧是水稻生产的关键环节，当前绥宁各地正抢抓农时，全面推进水稻集中育秧工作，为全年粮食稳产丰产打下坚实基础。5月6号下午，记者在秋吉镇沙磁农场看到自动化水稻育秧播种机高效运转，20多名工人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整理秧盘、铺底土、精准播种、覆土盖膜、搬运摆盘等工序一气呵成。绥宁景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峰：
5: 这两个品种呢，最主要的优点就是抗倒伏，产量高，每亩产值呢应该在1600-1700这样子。
0: 沙磁农场由绥宁景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运营管理，采用集中育秧、订单供秧的模式，为周边村社合作社提供优质秧苗。今年农场计划育秧面积19亩，育秧工作从4月28号启动，5月7号全部完成。王峰：
5: 我们前期跟各个村的合作社都是签订好合同的，然后那个我们后期秧苗成熟以后，然后他们按照合同订单过来拉取相应的这个秧苗回去种植。后期我们也会派出相应的这个指导员，根据各村这个种植这个情况进行跟踪这个指导服务。
0: 记者从绥宁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到，目前全县水稻育秧工作正有序推进，其中人工已栽稻育秧已接近尾声，机械化插秧育秧全面进入高峰期，整体育秧工作预计5月20号左右全部完成。下一步，绥宁县将持续强化农技指导服务，抓实育秧田间管理，全力培育壮秧，保障水稻栽稻工作顺利推进。
2: 初夏的田野蒜香弥漫，正是大蒜抽苔的黄金时节。当一根根翠绿的蒜苔从蒜株中被抽出，不仅是收获的喜悦，更关乎产业发展。蒜苔这项看似简单的农事，背后凝结着蒜农的辛劳、企业的担当，更蕴藏着特色产业协同发展的深层逻辑。对于蒜农们来说，蒜苔的采收算得上是一年中最为辛苦的农活之一，不仅拼体力，更是个技术活，弯腰、捏茎、拔出，力道要恰到好处，过轻抽不出，过重则会将蒜苔抽断，影响收成，还会损伤蒜株。邳州市素阳山镇沙布滩村村民张计划：
6: 从早上5点多钟到下午5点多钟，一天提200多斤，手什么都跑，腰酸背疼，累也没有办法，提这个蒜苔只能纯手给我薅，一点一点一颗一颗把它薅出来。你因为那个蒜苔你不把它薅出来，它不长蒜头。我们呢都只让把它薅出来，蒜头能长大点，多卖点钱。
2: 一亩地2份钱，为了保证蒜苔的新鲜度和市场价值，采收上来的蒜苔往往会被蒜农们以最快的速度卖掉。然而从地头走向市场，看似简单的一步，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价格博弈。在素阳山镇沙布滩村收购点，前来售卖蒜苔的蒜农络绎不绝，因处于大批量采收期，所以收购的价格时时牵动着大家的心。邳州市素阳山镇沙布滩村村民闵建荣：
7: 现在给也都是5.5毛，好些年咱们6毛，这个都不好说。你看台子，也满意，去年多少年咱是以为的收入啊。
2: 邳州市素阳山镇沙布滩村收购点负责人聂子浩：
8: 我们的价格都是根据市场行情来的，只要市场那边只要是涨了，我们这边会立马给蒜农朋友们立马会涨，不能让蒜农朋友们都是再少卖钱。
2: 从4毛到5.5毛、6毛，看似微薄的涨幅，却承载着蒜农们的辛勤付出，也离不开龙头企业对市场的平稳调控。在江苏黎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仓储区，已收购的1500吨蒜苔正打包入库。作为当地大蒜产业龙头企业，黎明食品在今年蒜苔收购过程中主动稳价保收，对蒜区市场的保护影响作用尤为凸显。江苏黎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磊：
9: 今年这个整体这个大蒜种植面积啊，比往年都扩充了很多，导致呢全国的大蒜，这个大蒜的蒜苔，就是普遍价格偏低。刚开始在4月18号左右是4毛到4.5毛，哎，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对不对？这个蒜苔价格太低了，确实呢导致呢这个是伤农嘛。所以说我们 老板哎及时出手，4月19号开始收购。当天呢我们看了之后，我们把价格定到5毛钱一斤来调节整个市场。
2: 龙头企业大批量提价收储，为蒜农提供了更高利润的售卖选择。为抢抓优质货源，各收购商也紧跟脚步，纷纷提高收购价格。蒜苔收购商蔡之华：
10: 您是从哪里过来的呢？
11: 山东聊城。
10: 今年的收购价是多少？
11: 5.67毛左右，质量好，耐储存。
10: 嗯，
11: 对，口感好，卖得很好。
2: 为了便于蒜苔交易销售，邳州市素阳山镇在全镇25个村设置了100多个蒜苔收购点，保证蒜农们不出村就能把新鲜收购的蒜苔售卖。在政府引导和龙头企业调控的双重作用下，所形成的杠杆合力不仅增加了蒜农收入，提振了信心，更撬动了区域大蒜产业的稳定发展与良性循环。截至发稿前，素阳山镇蒜苔采收工作已全面完成，交易市
0: 张山张勇报道。今天2026苏超联赛第5轮，徐州和宿迁这两座历史名城将迎来绿茵场上的对决。为营造浓厚的赛事氛围，为两支队伍加油鼓劲儿，徐州文旅集团携手徐州广电传媒集团，依托云龙湖优质文旅资源，共同在水上世界打造了观赛第二现场，为广大球迷带来全新的看球体验。昨天一早，波光粼粼的云龙湖上一派热血场景，分别代表徐州队和宿迁队的快艇、游船整装一新，破浪前行，象征着两队同场竞技，楚汉一家亲。翻涌的水浪，飘扬的旗帜，前行的船只，在初夏和煦的晨光下，共同形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在位于云龙湖西侧的水上世界，由徐州文旅集团携手徐州广电传媒集团共同打造的2026苏超徐州队对战宿迁队的第二现场就设在这里。为了让市民游客在此开心观赛，享受足球运动带来的快乐，水上世界的运营方精心准备了有奖问答、颠球挑战、古风投壶等趣味游戏，并邀请专业的民谣乐团现场演唱。水上世界运营负责人薛晓东：
12: 在抖音上有限量发售1000张的苏超特惠票，想要这个票的游客可以到我们现场给徐州队加油助威。
0: 比赛日当天，市民游客可以凭票于下午4点入园，一边欣赏云龙湖的绝色美景，一边为绿茵场上的球队呐喊助威，同时还能玩游戏、拿奖品、听民谣，收获惬意的观赛体验。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大爱清晨青少年肺健康科普进校园活动，走进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为学生筑牢职业防护防线。
2: 武山公园犬粪遍地，市园林建设管理中心表示，加大粪便清理，拟计划灭杀蚊虫。
13: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建筑行业是粉尘暴露的高发领域，而尘肺病作为一种不可逆的职业病，正威胁着一线劳动者的健康。近日，大爱清晨青少年肺健康科普进校园活动走进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为未来的建筑从业者们带来了一堂职业健康防护课。记者周雨桐、刘长征报道。在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的活动现场，来自江苏省疾控中心的专家，由市卫健委工作人员与公益组织代表共同为学生们带来了一场肺健康科普活动。讲座围绕尘肺病的危害、粉尘防护要点以及日常劳动保护等内容展开。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教授张恒东：
14: 那尘肺病呢，实际上是以肺纤维化为主的一种全身性疾病，那我现在有的治疗方案也就是减轻它的症状，但是不能够逆转，所以我们是重点预防，要在工作当中带好这个个体防护用品。那实际上我们的口罩呢，我们一般的这种棉纱口罩啊、医用口罩啊，实际上对于我们防尘是没有效果的，我们一定要是 KN95 以上的我们的防尘的专业的口罩。当然我们在戴口罩的同时我们还考虑了场所的因素，有可能我们在粉尘的场所可能还有毒气体的存在，有毒物的存在，我们可能在还需要我们加一些滤过功能的一些既防尘又防毒的口罩。
0: 本次活动是徐州市卫健委在职业病防治法第24个宣传周期间开展的系列科普活动之一。

0: 徐州市卫健委综合监督处处长李永奎表示，将职业健康防护知识前置到校园教育中，是为了让即将步入行业的年轻一代提前建立职业防护意识，守护自己的健康未来。
1: 我们和公益组织走进了校园，以这个尘肺病防治为主题进行科普讲座，目的就是让年轻的学生在学生时代就为将来的职业自我防护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让大家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为自己的人生、为自己的将来的家庭和个人的发展做好前期的一些准备。这是我们这次宣传的主要目的，同时呢，也是这个呼吁社会、呼吁政府和相关学校能够把职业安全放在重要的位置，放在重要位置。学校尽量的把这个职业劳动健康和安全的工作纳入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去，让我们学生能够及早的掌握这门知识，守护自己的健康。
2: 记者陈满苏、徐黎报道。近日，家住武山公园附近的居民反映，他们在武山公园散步时总要格外留意脚下，生怕踩到粪便。武山公园环境为何如此脏乱，又该如何解决呢？记者进行了采访。记者近日在武山公园看到不少市民在园内散步遛狗，且大多数小狗并未拴绳，在道路两旁随意跑动。采访当天，草坪边缘已积存大量未及时清理的排泄物，有的小狗还在原有排泄物附近继续排便。市民表示，武山公园绿化环境很好，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些犬类粪便。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大家也担心会滋生蚊蝇。
3: 市民给他遛狗呢，他带着狗，呢他又不拴绳，又多，知道吧？就这一个问题。
2: 徐州市住建局园林建设管理中心工程管理科的工作人员对此表示，
4: 一种呢就是附近有居民遛狗的，我们是阻止的，不让进的，就是我们那个入口，因为它是完全开放性的，而且呢它和这个周边的山林都是衔接起来的，这个是没有这个什么栏杆拦起来的，就是有主入口，任何地方都能进去。这个很难阻止，这是。但是在公园里面，只要是遛狗的，我们见到是劝离的。那边野生的狗是有的，就流浪狗。流浪狗呢，这种情况呢，我们给公安部门也联系过。
2: 工作人员还表示，武山公园有多个山体衔接而成，没有统一的出入口，难以集中阻止居民进入遛狗，同时还存在流浪狗问题，他们已联系相关部门协同处理。
4: 下一步呢，就是根据就是市民反映的一个呢，我们看看再加强保洁，就是狗的这个粪便的这些东西，我们及时清理。本身我们这个苗木啊，在固定季节是要打掉的，就是灭杀这个病虫害的。在能保证植物存活的前提下，对，如果像这种情况，得专项灭杀，我们研究研究是不是能实施一下，问问病虫害防治的专家，就哪种药能有效灭杀的。
0: 广告之后，你将听到这些内容。
2: 一季度，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5.4%。
0: 财政部下达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
2: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 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7: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8: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9: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2: 开明开放的热土，创新创造的福地，高质量发展样板，现代化美丽新区，国家级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您风华与共，不负遇见。
1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2: 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
11: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0: 据商务部国家外汇局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对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11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2328.6亿元。一季度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新签合同额3853亿元。
2: 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通知要求坚持务实高效，充分发挥现有执法系统平台的功能，精简合并检查事项，强化对不同企业的差异化监管，通过统一赋码强化技术赋能，进一步规范入企检查，避免数据多头录入、重复录入，加强执法监督，通过政府赋码、执法亮码、企业扫码，实现对行政检查全过程监督，切实发挥扫码入企对执法行为的规范和约束作用。
0: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 125.6 亿元，增长 38%， 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7号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要破解儿童用药研发难题，丰富儿童用药临床研发模式，创新儿童中医药研发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健全支付管理体系，旨在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
0: 今年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7号中国红十字会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展人道服务的有关情况。2025年中华骨髓库累计入库志愿捐献者数据较前一年度增长17万人份，实现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2698例。截至2026年4月底，中华骨髓库累计入库志愿捐献者数据近379万人份。2025年新增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 28.5 万人，实现捐献6931例。
2: 5月7号，记者从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了解到，为深入推进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治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联合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自即日起至8月底，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2026年高速公路两客一危一货一面重点车辆违法行为专项整治，全力规范通行秩序，切实筑牢安全防线。
0: 国际方面，世卫组织7号表示，已在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俄斯号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建议阿根廷和美国重新考虑退出该组织的决定。阿根廷卫生部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的官方账号发文说，阿根廷拒绝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强调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
2: 印度尼西亚警方昨天说，印尼北马鲁古省舍科诺火山喷发已造成3名登山者死亡。印尼搜救部门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搜救人员正在营救约20名因火山喷发而受困的登山者。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2: 从看好球到逛好城，徐州实景三维全程护航苏超主场。
0: 日前回复二代身份证可以提前换吗？民警表示可以提前办理。
2: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9: 主流视野，
13: 时代情怀，
9: 聚焦新闻前沿，
13: 服务百姓身边，
9: 生动徐州。
2: 大型体育赛事最令人头痛的当属最后一公里，车停到哪里最方便，从哪个入口进场最便捷。今天傍晚，徐州奥体中心将迎来本届苏超第二次主场赛事。赛事背后，一位看不见的数字向导已悄然就位。由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托实景三维徐州与天地图徐州平台倾力打造的全链条地理信息保障体系，正从赛事前推演到赛中守护、赛后服务，为这场足球盛宴装上智慧大脑。这位数字向导藏在指挥中心的大屏里，也藏在球迷的手机中。在这个厘米级精度的数字世界里，体育场的每一条通道、每一个安检口、每一处停车位都被精确还原，甚至连观众席位的视线角度都清晰可辨。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处处长孙超群
14: 在赛前为公安部门提供了徐州奥体中心及周边精确的实景三维模型，用来制定安保方案，更直观、更精确、更高效。在入场前，为球迷们提供了苏超三维导引服务。赛前能在手机上逛遍奥体中心，比如哪个门入场最近，自己的座位在哪个看台，洗手间在哪，优化了奥体周边停车场、公交地铁站点、便民设施等关键位置的标注。
2: 如果说实景三维模型为奥体中心搭建了一个万事俱备的静态沙盘，让安保方案制定周期压缩一半以上， 那么应急测绘就是在这套沙盘上装上了一双动态天眼，当哨声吹响，人潮涌动，这座数字体育场便从赛前的静默推演瞬间切换到了赛中的实时感知状态。徐州市勘察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办主任张奎：
15: 前期我们主动对接国外应急体育部门

0: 一场苏超跑通了测绘地理信息服务重大活动的完整打法，接下来这张数字网将在赛后持续延伸汇集全程，球迷们可以通过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公众号服务菜单的地图看徐州，或直接用百度搜索天地图徐州，在手机上逛徐州的旅游景点、历史街区、美食商圈，实现从看好球到逛好城。孙超群说，
1: 下一步我们将推广实景三维服务苏超的经验，复制到云龙山等其他重要景区和徐州马拉松、汉文化旅游节等更多重大活动的保障中，助力徐州文化旅游，让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每位老百姓、每位游客充分受益，为徐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数字底座支撑。
2: 记者张静清报道。为坚决筑牢毒品原植物非法种植防火墙，切实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与辖区平安稳定，近日沛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在全县范围内启动禁毒铲毒专项行动，以零容忍、零死角、零疏漏为标准，多措并举清除非法种植隐患，从源头遏制涉毒风险。行动坚持预防为主、全面排查、依法铲除、广泛宣传原则，由禁毒民警联合社区网格员组建地面排查专班，深入各乡镇村落，聚焦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废弃院落、偏僻林地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不留一处隐蔽死角。沛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白刚：
3: 现阶段沛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禁种铲除工作，引树数成大眼，种植一株也是违法行为，种植500株以上的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在这里我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碰毒蝇树。
2: 针对人工难以抵达的深山密林、废弃厂房等区域，警方启用警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以空中鹰眼精准扫描、逐帧排查，构建空地一体排查体系，大幅提升铲毒工作效率与精准度，让非法种植行为无处遁形。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禁毒宣传，在田间地头向群众面对面讲解罂粟识别方法、非法种植法律后果及毒品危害，普及禁毒知识，引导群众自觉抵制毒品原植物种植，积极参与禁毒共治。沛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白刚：
3: 如果大家发现有种植罂粟大眼的，要及时报告110，沛县公安局将对举报人的信息严格保密，查证属实后还会有现金奖励。
0: 昨天，徐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参与航风热线栏时，有市民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二代身份证今年8月份到期，可否提前更换？对此，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五大队民警姚卫，他表示可以提前办理。
4: 2025年底开始，我们就正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关于这个集中换证，就是20年有效期了，就都到期了，所以我们也是想趁这个机会呢，就是呼吁一下广大的市民，您看一下您的身份证国徽一面，如果这个有效期在6个月之内，都是可以提前换证的。
0: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尽量避开高峰期及每年7、8月份换证，以免影响自己的出行或其他事宜。另外，还有市民咨询，如果户口迁移还需要更换身份证吗？姚警官说，除非自己有需求，否则不需要重新办证。
4: 户口迁移以后呢，您的身份证是不需要重新换发的，因为有效期内的有效身份证，您的变化只是地址变化了，主项没有发生变化，除非您自己觉得我使用方便，有的人比如说他迁到上海去了，他可能想要一个新的户籍地的公安机关签发的，您自己有必要您就去换发，但是呢不影响您使用，是可以直接用原先的身份证的。
2: 昨天的航风热线节目中，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农村养狗可以散养吗？徐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张磊表示，根据徐州市养犬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养犬不得随意散养。
5: 关于这个养狗这一块呢，根据我们徐州市养犬管理条例这个第8条规定，这个我们徐州市绕城高速以内区域以及绕城高速合围区域以外，

0: 徐州经济开发区的以建成区域和山风景名胜区的核心区域为重点管理区，其他区域为一般管理区。在这个重点管理区有个关于这个养犬的一些重点规定，关于你说这个农村山羊，但是呢我们徐州这个养犬管理条例已经明确规定，这个养犬要圈养，不能随意在这个区域进行散养。
1: 另外，张队长提醒，我市实行犬只狂犬病强制免疫和养犬登记制度，养犬人应当在取得动物诊疗机构出具的免疫证明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安部门申请登记。
0: 目前呢，这个我们已经规定，这个条例也有规定，你无论你是在农村还是在市区，你养犬要进行注册登记，要进行依法合规的养犬。
2: 近日，听众张先生打进航风热线栏目，反映公交站台电子站牌的相关问题。
3: 我住在那个新城区国信上城，现在站台都装的那是电子站牌，可是我们那里只有单面有站牌，对面没有电子站牌，站台距离还有远，想看一下信息就得跑到3-4百米，不方便，老长时间了他也没有装上。
2: 针对张先生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了徐州公交集团经营管理部部长高浩，他回复说，
4: 因为我们前期进行两轮全市的公交电子站台的改造，在两轮的筛查过程中，该区域呢都不具备通电的条件，它牵扯到一个公用电的问题，所以说这个问题暂时还是没法解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该站点通电的可行性，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实施。
2: 在没有安装电子站牌的公交车站台，市民怎样才能查询到公交车的实时运营信息呢？对此高浩介绍说，
4: 我们现在全市的公交站台大概是700多个，我们的一站一码的服务是全覆盖的，市民朋友可以通过手机扫描我们站台上的二维码，也可以查询我们的实时到站信息。另外也建议市民朋友下载我们的徐州顺义 APP， 上面也有我们公交车辆的实时运营信息，更加的方便市民呢查询。
1: 近日，市民李女士打进电话反映，她住在经开区孟家沟雅苑小区，上房已经半年多了，到现在还没有开通燃气，生活很不方便，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开通。经开区东环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传平告诉记者，目前小区内的燃气设施施工基本结束，预计今年6月份居民可以用上燃气。
5: 所有的燃气安装啊，是必须在上房之后，我们才能向这个燃气主管部门进行一个申请，然后呢，他们进来一个施工。因为咱门口道路修建的问题和东三环绿化的大家口的问题，确确实实呢，这个时间呢有点长。目前呢，小区内燃气施工呢已经基本完成，现在呢正在进行主管网的搭建和道路施工，在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加紧推进施工的进度。确保呢，在6月份完成通气。
2: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第一中学党委委员、副校长冯养聪将带领德育处、教学处、国际部、总务处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93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提升城区排水防涝能力，今年我市计划实施30条市政道路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各地正抢抓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2: 市长沈俊峰调研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强调要切实破解制约养老服务发展的难点堵点，加快推进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
1: 重大项目进行时，钻月激光智能装备项目实现部分投产，为新一市光电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初夏时节农事忙，虽宁各地抢抓农时，全面推进水稻集中育秧工作。
1: 大爱清晨青少年肺健康科普进校园活动走进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为学生筑牢职业防护防线。
2: 一季度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

0: 投资，同比增5.4%。
1: 财政部下达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
0: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王以林、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54分，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310徐州北路口、省道322庞庄菜市场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对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
3: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4: 妈妈，这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我。
3: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5: 来，我背你过去。
3: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典，美文雅颂。大家好，我是林芳，欢迎收听全民阅读广播节目《美文雅颂》。五月是劳动的季节，五月是青春的季节，五月是山花烂漫的季节。今天我们通过戴望舒的《寻梦者》这首诗歌，来赞扬勤劳奋进的人们，用诗歌为大家送去鼓舞和青春的朝气。《寻梦者》，作者戴望舒。梦会开出花来的，梦会开出娇艳的花来的。去求无价的珍宝吧，在青色的大海里，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你去攀九年的冰山吧，你去航九年的瀚海吧，然后你缝到那金色的贝。它有天上的云雨声，它有海上的风涛声，它会使你的心沉醉。把它在海水里养九年，把它在天水里养九年，然后它在一个暗夜里

开战了。当你鬓发斑斑了的时候，当你眼睛朦胧了的时候，金色的贝吐出桃色的珠，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怀里，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枕边。于是一个梦悄悄地升上来了，你的梦开出花来了，你的梦开出娇艳的花来了，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寻梦者》是现代诗人戴望舒于1932年创作的一首现代诗，这首诗歌将人们心中的梦想书写到了极致，是一首唱出寻梦者美丽灵魂的歌。诗中诗人以寻梦者自喻，通过做梦、寻梦、再次入梦的描述，唱出了诗人寻求理想、憧憬光明、历经磨难、上下求索的心路历程。诗歌运用象征手法，以金色的贝作为象征喻体，描摹出了寻梦者追逐理想的过程，意境丰富，美轮美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5: 开明开放的热土，创新创造的福地，高质量发展样板，现代化美丽新区，国家级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您风华与共，不负遇见。
4: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6: 水润万家，
7: 情系你我，
8: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工好水。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0: 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1: 电信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5G A 赶超5G，更快一步，打电话装。